0: 现在我交给你了，爹，我不要。要走我们一起走，老爷没有你，我们孤儿寡妇活着有什么意思？
1: 不，我不能走。我要是走了，怎么能对得起在城外拼命的父老乡亲呢？
0: 爹，我不走，我要跟你一起打仗。
1: 不，你必须走，儿子，记住。 一定要学好武功，将来替你爹出气，记住了吗？嗯。锦安，将军，你一定要带夫人和宝儿出去。将军，我要跟你同生共死。
0: 不，
1: 你一定要走。你现在的任务要比多杀几个周兵更重要。好好的教育宝儿，等宝儿长大了，把咱们秦家界传授给他。你听好了，这是军令。
0: 老爷。
1: 天大地大，你让我们去哪里呀？将军，你们去徐州。如果有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快走吧，
2: 将军，
1: 快走吧！
2: 老爷，
3: 爹，
1: 夫人，
0: 老爷，老爷。

0: 贼魏文通，秦姨你受死吧。呀呀
1: 是这儿吗？
2: 嗯，
1: 好点了吧？
0: 叔宝，
1: 还疼吗？
2: 嗯，
0: 没什么事吧？
2: 嗯，没事。
0: 夫人，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出不去了。这样，我先找个地方安度一晚。明天一出城，我们混在人群中出去。
1: 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现在也没主意了。
2: 娘，我好累啊，现在终于可以睡觉了。
1: 叔宝，
0: 夫人，我们这身衣服太明显了，这样，你和叔宝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偷几套民服来给你们穿上，好吗？
1: 你小心点啊。

0: 文通，退下。
1: 是。
2: 囚龙无悔，杨林。
3: 正是。秦仪，秦将军，果然是身手不凡呢、啊。军舰尚未出手，就已经把我的义子打翻在地了。佩服，佩服！我杨林一生重爱英雄，而且北齐王国已成定局。秦将军，你何不归顺我大周呢？
2: 哼，秦仪并非贪生怕死的小人，你做梦吧！
4: 齐国将亡，你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住嘴！高阿骨，今天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嗨！

0: 杨林，你今天要阻止我杀这个狗贼，你我只有一个人能走出这个门。
1: 你若使用秦家剪法，或许能战胜我。
0: 你想看我的秦家剪法？做梦去吧！
1: 不识抬举，
0: 看香。

0: 要杀就杀。
1: 将军，且慢，
2: 我们虽然攻下了冀州，但没有攻下冀州的民心。如果要这样杀了他，冀州城的百姓一定会聚众闹事。如果要他和他的手下在百姓面前卑躬屈膝、威风丧尽，这样他们就会在百姓当中失去信心，看哪个还敢造反。
0: 高阿古，你这个狗贼！
3: 带走，
4: 走。
3: 别动，
4: 老实点。
2: 你们几个都给我跪下，
3: 老实点，
2: 跪下，跪下，叫你跪下，跪下你，啊，跪下，啊，不跪是吧？啊，
3: 杀人了！
2: 哼，你们几个不知死的东西，胆敢跟我作对！
0: 高阿古，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狗东西，你不得好死！
2: 不得好死！
0: 呸！
2: 为了我看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啊！嘿！
5: 啊！
6: 叔宝，
7: 你叫，你叫！
8: 停！秦姨啊，何必做这些无谓的牺牲呢？你的郡主已经抛弃你和你的子民而去了，你为他丢掉性命值得吗？投降吧！我保证，我绝对不动冀州的一草一木，你仍然做冀州的城主。
0: 好，你要是杀了高阿古，我就跪下投降。
9: 元帅，你别信他了，他在骗你。
8: 秦姨啊，你也是个当兵的，不杀降将是条规矩，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我杀了高阿古，我以后怎么服众你？这点我做不到。
0: 那就废话少说。
8: 秦将军，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你如此一意孤行，我也没办法了。
2: 你想死，我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0: 夫人，后面。走，舒马。
1: 娘，娘，你忍着点。哎呦，娘，你累坏了吗？
0: 夫人，你没事吧？
2: 叔宝，叔宝，你们快跑吧，娘走不动了。你能跑多远跑多远？
1: 娘，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不怕他们。
2: 夫人，安叔啊，你带叔宝快走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0: 夫人，
2: 快，
0: 先到那边坐下。
3: 你给我吐出来！这臭小子，
4: 站住！站住！给我站住！打死你！哎，这哪位大嫂啊？啊？
0: 大嫂，行个方便，让我躲一下好不好？
4: 你们这是？
0: 求求你了！
5: 快点！快！
6: 给我仔细的搜！
4: 这个坏蛋又来捣乱了！孩子别怕，进来吧。
0: 哎，谢谢，
4: 别客气。
0: 走，来，
4: 我，哎，你愣着干什么？夫人就一把呀。哦，来，这小孩子，撑着点。
7: 快走，
4: 快进去，快进去，
1: 走，慢点，娘，
4: 走，跟我来。快，你跟我来。
6: 分开搜。
8: 是。
6: 开门。
4: 来。
7: 快点，快点！
6: 开门！快点，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砸了！快点，开门！
4: 二三，我就不信你把鸡蛋皮吃了！
1: 我没吃鸡蛋，哪有鸡蛋皮啊？
4: 敲敲敲什么敲啊？我来了！我来了！你们来的正好，你们说。这鸡蛋是不是他偷吃的？
6: 什么鸡蛋不鸡蛋？走开！我没有搜着。
4: 哎，你们说他吃鸡蛋怎么不吐鸡蛋皮儿啊？
1: 我不吃鸡蛋，所以我不吐鸡蛋皮儿
4: 啊。所以说是你吃的是吧？
6: 滚开！哎，找死啊！耽误大爷的搜查，小心你们的性命！给我搜！
8: 是。
4: 哎，要是搜不出来，你给我们十个鸡蛋好吗？
1: 对，赔我们十个鸡蛋。
6: 哎呀，你们这些刁民！我问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的带着小孩从这里经过？
7: 娘，你是不是个女的？
4: 是啊，儿子，小孩。

0: 为什么有那么多柴？
1: 做饭用的。哎，没吃饭吧？我给你们做的饭怎么样？
2: 哎，不行，他吃饭，那我吃啥呀？
1: 哎，这孩子真是。
0: 走开！给我走！是是。
3: 没有，
4: 没有，没有，
3: 队长，
0: 走，是。
1: 哎，不吃饭了。
5: 夫人，官兵都走了。
6: 谢谢相救，我马上就走，绝不连累你们。
1: 不行，不能走，我救人救到底。我认识你，你是秦。哦，
6: 不，我不姓秦，你认错人了。安叔啊，我们马上走吧。
1: 没错，你不姓秦，可你是秦夫人，我见过你。
6: 嗯，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日一定报恩。
1: 报恩？报什么恩呢？平日里秦将军对老百姓这么好，我们老百姓报恩才对呢。哎呀，老天爷怎么这么长眼呢，把您弄到我们家来了。哎，快歇着吧，我做饭去。走，孩子，给叔叔拿药去。
6: 谢谢啊。
7: 启禀元帅，王府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找不到金刚剑。
8: 可惜呀，看来我和金刚剑仅仅是一面之缘呢。也可能是秦夷地下有灵，保佑他的家传之宝不让我们得到。
7: 启禀元帅，按照你的吩咐，已经将秦夷、高阿古厚葬了。还有，这方圆十五里都找不到秦夷的家眷，明天要不要继续搜？

0: 再说，统一江北的大任已经完成，上书朝廷，三日之后，大军班师回京。
1: 驾！荆州新差来了，快开城门！
2: 侯爷，我家主公万分危急，请侯爷速速发兵。

0: 传令大军，三更做饭，五更出发，增援冀州。
1: 老爷，老爷，我也要随军前往。
0: 夫人，你腹中的儿子快出生了，还是留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吧。
1: 我爹已经战死，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一定要去。
0: 万一行军当中儿子出生了怎么办？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启禀将军，
0: 什么事？
2: 冀州城已失守，秦将军已战死。
1: 什么？我哥哥已经战死？
0: 他的妻儿呢？
1: 老爷，
2: 据报已逃出冀州，如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0: 知道为什么失守那么快？
2: 据报是高阿古开门迎接。
3: 高阿古这个狗贼，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2: 高阿古已被秦将军杀死。
3: 秦将军，我郑阿敬追随你多年，一定为你报此血仇，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1: 老爷，我求求你，你立即出兵为我爹和我哥报仇。
0: 大势已去，为时已晚。
1: 什么？你不想出兵？
0: 周兵已经一统江山，以现在的势力，对周兵几百万，我现在出兵的话一定失败。
1: 罗毅，我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你，是念你是位英雄。

0: 我罗毅并非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只是从来不打必败之仗。我不想为了一时意气，牺牲将士的性命。从今天开始，我蓄粮练兵，一有机会，我亲自带兵杀入潼关，为你父兄报仇。
1: 我希望可以见孩儿一面，见他一面之后，就算我战死沙场，我也不后悔。不，老爷你不要说了。我们家别的没有，咸菜管够，啊，吃吧吃吧。
2: 娘，
1: 多吃点。
3: 娘，
1: 干什么？又有人追你啊？
2: 不是不是不是，周兵退兵了。 他们安全了。
1: 哦，是吧？太好了。
4: 夫人，
1: 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大嫂，今天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4: 我也没主意啊。天大地大，我家主人已经战死，我娘家人也已经失散，带出来的银子在逃走的时候也都丢掉了。现在我们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啊。对呀。
5: 我看你啊，哪儿都不用去，干脆留在历城。他爹死得早，我们俩孤儿寡母的，咱俩做个伴儿，他们俩呢也可以成为朋友。<笑>啊，
1: 安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6: 夫人，这是个好办法。我们先安顿下来，我去找一些粗活干，一些粗茶淡饭，我想没问题。
5: 我要完成将军的遗愿，把勤俭剑法传给叔宝。
1: 哎，
6: 熊公。
1: 我也学安叔，我赶成一级大的很，你也教我好不好？
5: 好啊，我就把天罡三十六府交给你。
1: 拜见师傅，拜见师傅。
5: 来，请来吧。
1: 太好了，就这么办了。哎，正好那边是件空房子，收拾收拾，你们就搬进去。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哎，安叔啊，你把这个呀拿去卖点钱，帮我弄台织布机回来。 我可以织布啊，帮补一下生计。这大嫂，历城哪里有私塾啊？私塾，城内好像有一家，老师好像姓胡吧？哟，学费可不便宜呢。哎，人呐，不读书识字不成器。我们大人宁可少吃一口，也要让孩子上学。对了，你们家咬金上学了吗？
6: 我们村人不上学。
1: 这样吧，我呢打算送叔宝上学，找咬金做个伴儿。
4: 学费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块儿想办法。啊，小子，你太有福气了，竟然有人找你去上学，我的天哪！哎，跟你们说，他们家祖宗三代啊，没有一个认字的。哎，娘，
1: 大嫂怎么样？
4: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的，死不了人，不怕生气，一高兴就……哎呀，哎呀。
1: 安叔啊，你快点去办吧，买一点家里的日用品回来。对了，帮那个老爷呀，在家里装个灵位，以后我们可以常常拜祭一下将军的在天之灵。
5: 哦，我知道了。
1: 安叔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这里你人生地不熟的不行。
5: 谢谢大嫂。我去了。
1: 你去吧。
5: 哎，
1: 好，你少吃一点啊。
5: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走走走走。
1: 哎，你看这孩子。<笑><笑> 叔宝，我们以后就是兄弟了。我是兄，你是弟。来，听哥话。这一口，你不吃我吃喽。嗯，你吃不吃？嗯，你还不吃？对呀，你一口，我一口。公元581年。
7: 隋公杨坚得内侍郑浑和叔父杨林之助，破周武帝禅让，改国号大隋，改年号开皇，自称文帝，册封皇叔杨林为大隋靠山王，永保大隋江山，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8: 万岁！万万岁！

0: 是要好好考试。
1: 考试。
0: 哦，哎，恭贺二殿下。二殿下现在掌管户部、刑部，有什么官职派给我和大哥呀？
2: 袁志杰，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四品以下的都可以。至于再大的，我这个晋王也没那个权利。
0: 二殿下，小人。
3: 二殿下，我兄弟二人跟随二殿下这么多年，只希望殿下能够谋大事，成大业。
2: 只可惜将我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
4: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5: 内德安前列腺炎药，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4: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6: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7: 对症；
4: 尿痛、尿不尽，
7: 对症；
4: 下腹不疼，
8: 对症。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6: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9: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0: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9: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5: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12: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4: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1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喝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胃咽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 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

0: 补贴，瑞尊终极血或命门血，每天交替贴肤，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3: 我是想保护你。
4: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5: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4: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6: 未婚夫也是亲吗？
4: 谁是你的未婚夫？
7: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我讨父皇母后的欢心，就是为了这个太子之位。大哥凭什么？论武功，论才智，哪一样比得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甘心。废长立幼，自古有之。
1: 如今皇上正是风华正茂，离先世之期为时甚远。谁能在皇上先世之后坐上这把龙椅，现在还难以确定。朝中文武百官和皇后一向对殿下的谦虚简朴赞不绝口，而皇上对太子的骄横雍若亦早有威严。只要太子一时失德，难保会有废折心力一天。王爷不用操之过急。
0: 我看将来能坐上这龙位的，非王爷莫属。你们真的有信心吗？
2: 当然，我们三个人未来的荣华富贵全押上了。
0: 好，那我就再赌他一把。袁志基，我就派你做户部侍郎，户部敛来的金银，用来拉拢朝中重臣，令人心归向。长恒，你负责在父皇母后面前多做些言语功夫。
3: 宇文大人，你负责收买大哥的心腹，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殿下，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皇上对统一天下急得不得了，渡江灭陈之事势在必行，这个功劳比以往个金山还大呀！带兵元帅之位，万万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0: 正好是灭陈的大好时机。臣以为可派太子殿下为伐陈元帅，渡江完成统一大业。
1: 太子，怎么了？
2: 回禀父皇。

0: 夫人，老爷，
1: 夫人，爹，你回来了。
0: 夫人，终有机会替岳父和大哥报仇了。
1: 什么？
0: 随国倾全国兵力南征伐陈，关内的兵力一定空虚，这正是为秦家报仇的好时机啊！
1: 两军交战，难免死伤。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的恨也消了。我不想为了我的私怨再大动干戈了。
0: 夫人，你变了。自从生了成儿之后，你的性子没那么烈了。
2: 相夫教子，这是女人的天性吧？
3: 就算不为秦家报仇，也要为齐军除血恨。我三代封王，誓守齐恩。我身为忠臣，怎么可以将亡国之恨抛诸脑后？
0: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2: 你放心走吧。
3: 好。
2: 爹爹。
4: 启禀皇上，燕州罗毅领兵入关，次日间连陷三城，现已兵临冀州城下。臣李浑秉圣上，罗毅乃关外龙边大将，三代世袭燕王，抵抗匈奴，守卫长城，功不可没。今日虽以螳臂挡车，不自量力，但其胆识过人，如能把他招安为我朝所用，大隋边疆则无忧啊。
5: 李大人所言正是微臣所想，微臣愿带兵前往冀州，若能劝罗毅归降，实为我大隋之福。
6: 朕就依你们所奏，即日发兵。

0: 囚龙帮主，
1: 不敢当啊，真是三生有幸啊，今日见得大漠银枪罗将军的罗家枪法，真是不枉此生。
0: 哼，我虽然身居关外，但素闻靠山王身居要职，却对江湖中事了如指掌，而且尚武成狂，今日得见的确所言非虚。银枪在大漠也是多年未逢对手，今日难得一入关遇到靠山王这样的高手，我想见识一下闻名天下的囚龙霸。
1: 老夫入朝几年，武功有所疏漏，但是今天得以与罗将军会面，手中的囚龙棒也不甘寂寞。咱们今天不以戎马之争，就以江湖比武，让老夫领教一下罗将军的大漠银枪。
0: 好，爽快！我倒要看一看翻天覆海震天囚龙是否这么厉害。
1: 痛快，真是好久没打这么痛快了。罗将军的枪法实在是令杨某大开眼界，甘拜下风啊！啊！
2: 罗毅技不如人，多谢王爷手下留情。现在胜负已定，要绑要杀，随王爷发落。
1: 哎，罗将军，刚才我们是以武会友，其实杨某非常想交罗将军这个朋友，以后我们可以共同切磋武艺，谈用兵心得。杨某更加希望你我能够一殿同臣，共同为皇上效力。
2: 王爷，你也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最重要的就是忠心二字。
1: 现在大隋已经一统天下，百姓期待的太平盛世近在眼前。罗将军。

0: 杨某愿与你共拓疆土，共创毕生大业。杨某自当保罗将军永镇燕山，誓收此职。承蒙王爷爱惜罗某之心，未免百姓再受战乱之苦。罗某有三个条件：若然皇上依从，罗某从此死心塌地，为大隋守护疆土，死而后已。 有什么话，将军尽可直言，老夫能做得到，赴汤蹈火。
1: 王爷言重，
0: 第一，我部下的兵马会听命于我，其余王侯将相一律不得插手我封地事务。第二，我虽归顺，但不需上朝，不需见驾。第三，在我封地之内，我一人独处生杀之权。
2: 此事包在老夫身上，我一定速速禀报皇上。将军。
3: 你就回府静候佳音吧。
4: 罗某即刻退兵，希望日后有机会再领教王爷的风采。
3: 好，<笑>好，就依皇叔所奏，答应罗毅三个条件，并加封为靖边侯，守我大隋疆土。
0: 谢皇上。
3: 如今南城已降。 边疆之乱又已平复，我大隋统一天下河山，众卿家多年辛劳功不可没。高卿家，
5: 臣在。
3: 朕封你为丞相，主我治理朝政。
6: 谢皇上，臣必鞠躬尽瘁。
3: 李浑，李卿家，
7: 臣在。
3: 你敢言上书一直是朕的晨钟暮鼓。
8: 朕封你为成功，赐你益州之地。
9: 臣谢主隆恩。
3: 李渊，李卿家，
10: 臣在。
3: 你敢斩陈后主二监妃，令江南百姓民心归附，所谓德国义，得民心难呐。你的功劳比攻下百个城池还大。朕封你为唐宫，赐你太原之地。
9: 谢主隆恩。
10: 启奏皇上。
3: 微臣多年驰骋沙场，已习惯了戎马生涯。过往几年流于朝中，对朝中议事没有长进。而今臣闻东海登州时有海外刁民作乱，望程准臣带兵前往登州，以振民心。皇叔不喜欢于这宫中繁文缛节的生活，朕就封皇叔为开国大将军，靠山王，天下兵马由你随时调动。
11: 用兵之权仅在朕一人之下，天下四方由皇叔随意驻兵镇守。
12: 臣拜谢皇上。
3: 众卿家，从今日起，你们要各负其职，同心协力，助朕建立大隋千秋万业之公事。
12: 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君臣合力，勤修国政，定律法，建科举，减免捐税的善政下，大隋国力大盛，百姓生活富足，史上称开皇之治。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都学不会，还要我学什么三字经、千字文，那不开玩笑吗？真羡慕你，你学习又好，武功又比我学得快。
2: 但是你的力气比我大呀。
1: 对，我也不是那么没用，最少啊，我吃饭比你多，力气也比你大。对了，叔宝，你昨天晚上又做噩梦了，还是那个吗？
2: 对不起，我又把你和二娘给吵醒了。
1: 哎，没关系，大家都习惯了，我只是为你辛苦，老是被同一个噩梦折磨。
2: 我看要等我报完仇以后才不会再做这个噩梦。
1: 好，我和你一起练好武功，一起去找你那个杀父仇人。
2: 说得容易，回去吧，你娘还等你上山砍柴呢，我娘还等着我送布去呢。
1: 好，跟平常一样，谁慢谁扮狗叫。
2: 好。
4: 好酒。
5: 冰大爷，冰大爷，
6: 什么事？
5: 你还没结账呢？
6: 结账啊！结账！哎呀！
7: 哎，干什么的？
8: 巨爷，巨爷，对不住啊！

0: 哎呀，巨爷，古人云男女授受不亲，你就饶了小女吧，饶了她吧，啊？
1: 什么饶不饶？大爷只懂行军，带走！爹，爹，放手！
2: 谁欺负皇上？
1: 叔王，他们要抢我女儿！上！全部不许鼓掌，放下！
3: 杀了冰头，这是死罪，要砍头的，你知道吗？
4: 人是我杀的，不关叔宝的事，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什么也大不了。你以为你能脑袋瓜子值钱呀？你是程家九代单传，你一声英雄，我怎么像程家的各位列祖列宗交代呀？啊，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5: 姐，现在呀为今之计，你先带咬金啊离开这里避一避吧。
4: 避一避，就是逃跑。
3: 哦，
4: 那我们俩就无家可归了。
3: 那也比咬金丢了性命好啊。
4: 那不行，我们走了，你们怎么办？他们还不是要来抓你们？
3: 这样，人呢不是叔宝杀的，官府不会拿他怎么样。
4: 对呀，你们先走，这有我。
6: 开门！
4: 啊！哎呀，
3: 带上咬金，快从后面走，快！
4: 快！
3: 开门！
4: 快点！开门！
3: 快点！开门！
4: 姐姐，银子带在身上，
3: 天
4: 哪，这怎么跑啊？
3: 快走吧，
4: 快，小心点啊，小心点，快走。

0: 说吧，安叔，连公连累了。安叔，我有个问题想不通。什么？什么问题啊？安叔，说。我在想，假如不是我出头，耀金就不会杀那个冰头，那他就不用逃亡，娘也不用花钱来救我。虽然那个冰头做的不对，但是也罪不至死。我觉得我好像连累了好多人。
1: 假如耀金不救你，死的那个人就可能是你。
0: 他这是见义勇为，只是出手的时候太重了。安叔，你教我们学武功要行侠仗义，那我和耀金的这种做法算不算是呢？
1: 行侠仗义的意思是不顾自己的利益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假如昨天出手的那个人是官差，死的那个兵头他也有罪，不但有官礼的支持，还有皇法作为礼遇。
0: 那我明白了，这就是娘为什么要我努力读书，努力练功，将来考取个功名的道理。<笑>
1: 这就对了，你要记住，官做得越大，你就有能力去管那些更多更不平的事。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光靠权力是不行的，你自己呢，要独立，不然的话就是白出头，到头来不但管不了，反而白白的送命，知道了吗？
0: 是，我做了官就有机会接近杨林，为爹报仇。

0: 叔宝，娘，替娘把这布送到布行去。哦，还有啊，回来的时候顺道买些水果，今天是你爹的忌日。嗯，孩儿知道了，那我去了。啊，老爷，叔宝没有辜负你我的苦心，虽然现在还挣不到什么功名，但是他能继承你乐善好施、行侠仗义的品德，求你保佑你儿子平平安安。
1: 为秦家开枝散叶，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爹，只要能为您报仇，无论多么艰辛苦难，我都可以忍受。就算是死，我也要把杨林碎尸万段。叔宝啊，人生除了报仇，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做呢。
2: 你不要被报仇的欲望占了你的心，做出一些你娘不愿看到的事情。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再说老爷他是尽忠而死，我相信老爷也不希望看到你被报仇这事这么些年。你还是把心思放到别的地方吧，啊？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报仇。
1: 想起爹临死前的那个眼神，我今生都忘不了。不了却这个心愿，这一生我都会活在噩梦之中。我杀了杨林，我死不瞑目。

0: 昨天晚上二更左右，有人翻墙进了我家，把我的金银珠宝全都给偷走了，还有我新娶的二房阿香也给糟蹋了。
1: 二更，昨天晚上我倒是追过一个神秘人，他的轻功很好，被他逃脱了。我想，肯定和此人有关。
2: 历城一向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案。
1: 对呀，所以我想此事应该是外省人干的。樊虎，召集所有兄弟，今天晚上把历城查一下。
3: 好。
0: 哎，你们一定要抓住那个贼呀！最重要的是那个八寸高的佛像，那可是我的命根子。
2: 一个佛像有那么重要吗？
0: 坦白说了吧，里面有几十颗波斯产的夜明珠。
2: 怪不得那么紧张啊。
4: 秦大哥，你怎么知道粉面狐狸会来理财家的？
1: 全历城最为富不仁的就只有盲人和理财，根据粉面狐狸的习惯，他肯定会来这里。更何况理财家有个16岁的女儿，是闻名百里的田锦儿。
4: 啊，秦大哥，我真没想到你也会留意天下的妞。
1: 胡说八道，别瞎说。

0: 原来，横行九省的采花大盗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
1: 小孩又怎么样？你们能捉得到我吗？
0: 你今天晚上逃不掉的。聪明的话，就跟我回去。
1: 我跟你有仇吗？
0: 没有。
1: 那为什么昨晚你在历城追我？

0: 你奸淫掳掠，身负几条良家妇女人命，你以为我会放你走吗？
1: 乱说，我劫来的都是不义之财，他们自杀都是因为受不了闲言闲语，他们的死我也很过意不去。
0: 哼，无论你怎么说，你犯了皇法，今天晚上就必须跟我回去。
1: 好大的口气，要不是我先受了伤，我早

0: 公正的裁决。
1: 哼，就凭你，连九省名捕都拿我没办法，你凭什么？
0: 就凭我一定要抓到你的这个信念。
1: 我单冲从来不杀人，看来这次非要大开杀戒，你这蛮牛才肯罢休。
0: 好啊，原来你叫单冲，把你送入公堂的就是我秦叔宝。
1: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救不出你，我就不叫秦叔宝。

0: 秦叔宝，秦叔宝，你，我不会死那么快的，我还要抓你回去呢。
1: 为什么要救我？你是一个人，难道我要白白看你去死吗？你不是要缉捕我归案吗？让我死掉了，那不是省了很多功夫吗？为什么要授一剑来救我呢？
0: 我只是一个执法者，但我并没有权利去定你的生死。
1: 好，我擅冲从不服人，连我爹我也不服。你是第一个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人，貌似相救，公私分明，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你过奖了，我抓你是职责所在，救你是义之所在，没有什么好夸奖的。
1: 秦大哥，不介意我这样叫你吧？
0: 可以啊，有什么事你可以直说。
1: 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0: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做朋友呢？
1: 可是你是官差，我是犯人。
0: 那只是你我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并不代表我们要生死相搏呀。朋友不分职业高低、出身贵贱，你说对吗？
1: 好，我擅冲认识秦大哥这个朋友，我死也瞑目了。看来我这只腿是废了，什么庆功对我来说都是白练了。
0: 单兄弟，你放心，回去以后我一定找大夫给你治好。
1: 谢谢。
0: 前天晚上你在王人家打劫的那个佛像，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1: 哦，你是说佛肚子里有几十颗夜明珠的那个？
0: 嗯，
1: 在历城二十几里外有一个村子，村子里面很多人患了瘟病，他们都没钱去买药，我把夜明珠都送给他们了。
0: 哦，对了，我现在身上还有两颗，送你一颗好不好？
1: 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劫富济贫的好汉。
0: 没什么劫富济贫的。
2: 只不过是我看不过眼，顺手牵羊罢了。想不到会遇到你。看来我这粉面狐狸的外号，从此就要在江湖上消失了。
3: 禀告大人，卑职已将飞贼粉面狐狸缉拿归案。
2: 好你个秦叔宝，连九省巡捕都头疼的大盗，也被你抓住了，你的功劳不小啊！来人，
4: 在，
2: 先把他收监候审。
3: 是。
2: 等等，
0: 大人。
5: 现在犯人的伤势十分严重，能不能先找大夫替他疗伤呢？嗯，也好，
0: 免得还没审问就死掉了。来啊，去请周大夫。
5: 是。
2: 谢大人。
0: 谢谢你，秦大哥。
2: 什么？秦大哥，你跟他
0: 是朋友？
5: 哎，秦大哥，秦大哥，大哥你怎么了？秦大哥，
0: 秦大哥，
5: 你怎么了？
0: 你没事吧？

术。

0: 叔宝，叔宝，安叔，安叔，
1: 啊，叔宝啊，叔宝，怎么样了你啊？哎，
0: 你呀，已经昏迷好多天了，你担心死我了。
1: 大夫说你呀，身体很虚弱呀，而且浑身都是伤。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就是，叔宝，你不要让娘担心好不好？受了伤还要逞强，一个人跑100多里去捉贼，你叫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呀？
2: 娘，那是我职责所在。
0: 那是冲动，以后做事要看自己的能力。
2: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安叔，被我抓住了采花贼，他受了伤好了没有啊？
1: 叔宝，不要说了，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午就被人劫走了。
2: 劫走了？
1: 听说是被一个轻功和暗器都很高明的人劫走的，还把衙门里的弟兄都给打晕了，而且很轻松的就把人给带走了。
2: 那
3: 大夫，冲儿的脚怎么样？
4: 帮主，令公子的脚虽然保住了，但以后的行动大有不便。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

0: 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9: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

0: 老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真英雄。
9: 谢谢大夫。何伯
10: 在，
9: 领大夫到账房去。
10: 好，告辞。
11: 爹，我这脚以后怎么办呢？
9: 你能捡回这条命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你二叔和伯党叔叔救你，我看你这单家9代单传的不孝子早已经人头落地了。你还不感谢你伯党叔叔？
12: 哎，庄主，这是什么话？冲儿也是我的半个徒弟，我怎么着也是帮里的副帮主，我难道会见死不救吗？
9: 都是你惹的祸，贪花好色，留下一个淫贼的臭名，想我单家的名声都毁在你手上了。
11: 爹，

0: 没有人知道我跟单家的关系，更何况我做的都是劫富济贫的勾当，和二叔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冲儿，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爹也是为你好吗？
0: 二叔，我知道，可是他也不应该用单家祖宗的名声来吓唬我。
2: 哎，想不到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抬杠，冰冰就是跟你学的，整天在外面乱跑，回家就撒野。
0: 冰冰在外面的事我可担当不起。
3: 哎，庄主，庄主，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庄主。冲儿，用秦宫能追得上你的，在山东我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物，要不要我帮你把他找出来替你报仇啊？
0: 他虽然抓了我，可是我对他的嫉妒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还做了朋友。
2: 奇怪，这世界上能让你佩服的还没有几个。告诉爹，他到底是什么人？
0: 他叫秦叔宝，是历城的一个捕头，武功虽然不高，可是他不顾受伤百里追捕，还在我临死的一刻救了我，我佩服他，真是五体投地，世间少见的一个人。
1: 秦叔宝不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那个山东捕头？
0: 对。
1: 伯当，帮中有好多兄弟受过他的恩惠，我一直想结识，只是没有机会，我想趁着冲儿这件事情跟他认识一下。
3: 二哥，这几天因为冲儿的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史大奈、史大义兄弟已经在河南等我们了，我们还是赶路吧。
1: 哼，这帮贪官污吏借着现在赈灾趁机敛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3: 嗯，
1: 冲儿，你好好休养，我跟你爹去去就回来。
0: 二叔，你放心吧。
1: 好，我们走。
4: 嗯，
5: 听着，一两银子一斤啊，少一文不卖。
6: 为什么？
5: 不要紧，不要紧，快来，快来，交银子来买了。

0: 是主谋。暂且饶你狗命，胆敢以后在猥虎座上，小心你的狗命。
1: 谢谢英雄，可否留下名号，好让我回去向宇文大人交代啊？
0: 你用不着用宇文化及来唬我，告诉他们兄弟俩，不要仗着位高权重就任意妄为，欺压良民，否则二贤庄绝不会袖手旁观。
1: 你就是七省绿林盟主，江湖上号称小关羽的单雄信二庄主吗？
0: 正是。
1: 你就是大庄主一言九鼎单道。
2: 哼，你既然知道我一言九鼎，下次你还敢不敢再犯？
1: 不敢不敢。那你就是白衣身见王八胆了。
3: 算你这个奸商还有点眼力。
1: 小人知错了，早知道二贤庄会插手这件事，小的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干这种勾当啊。
0: 记住，把我的话一次不漏地传给宇文老贼，叫他知道天下还有正义二字。我们走。
1: 谢大家饶命，谢大家饶命。
4: 这个单雄信过去三年来一直和我作对，我就不相信他是三头六臂，连我这个兵部尚书他都敢作对。好了，我再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湖北有一趟买卖，你去吧。
1: 请恕我没有这个胆量，他们说了，以后再抓住的话。
4: 什么？你害怕他们？居然怕这些强盗？
5: 大哥。
4: 你这个御前左都尉是怎么当的？三年来单雄信又砸了我们好几趟买卖，你连一个人都抓不到。
0: 大哥，我已经查到他的老巢在哪儿了，但是那是罗毅的地盘，我们的兵马不可以到那里抓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啊。
4: 为什么不让罗

0: 我一起抓，单雄信的二贤庄就是个贼窝，怎么没有证据？这个单雄信，别的不做，专跟我过不去。
1: 难道我们要告诉罗毅，是单雄信抢了我们的银子吗？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难道我们就白白放过他们？哼，哦，找我什么事？
1: 还能有什么事？晋王让我们过去。
0: 哦，好。
2: 二殿下为何这样烦恼啊？
3: 哼，父皇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他一归西，大哥就名正言顺做了皇帝，我一世会寄人篱下。
4: 二殿下，二殿下，这是我偷偷做的野山参，补精养气啊。
3: 堂堂晋王，吃点补品都要偷偷摸摸，看见漂亮的娃儿却要装成坐怀不乱。
0: 二殿下，你一定要有耐心，要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成就大事，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忍耐，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可是如今波平如镜，一点风都没有，哪还有什么东风啊？
3: 无风何以得天下？要不我们自己做风了？
0: 无风也要起浪。
1: 二殿下，你吩咐送给朝中大臣的礼品，唯独陈宫李魂和唐宫李渊拒收，李魂还写了封信让我送给殿下。

0: 李魂这老东西凭什么说二殿下啊结党营私贿赂朝廷重臣，他有什么能耐啊？他凭什么骂人？二殿下，我叫人去收拾收拾他。
1: 算了算了，不要去了。李渊这个人从不把我放在眼里，我也不在意。但是李魂，哎，万万不能得罪。他在父皇面前的一句好话，顶得起我们几个的千言万语。哼，这什么天气啊？到了九月还这么热。
2: 二殿下，我去弄点冰来，给你消消暑。
1: 去去去！
3: 哎，皇上一向反对王公大臣去冰消暑，说是浪费民力，太奢靡。
1: 算了算了算了，我去外面乘凉，你们在这儿想想对付李魂的方法。

0: 黄妹，
1: 黄兄，
0: 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啊？
1: 天太热了，出来乘乘凉。
0: 想不到多时不见，黄妹已经长大了。
1: 听说黄兄的书法不错，我有时候也想请教黄兄教我写写字，可惜黄兄太忙了。
0: 哼，好啊，不如今晚我就教你写字。
1: 啊，黄兄，黄兄，你要干嘛？放开我！你要干嘛？不，黄兄，不，不，
2: 别动！
1: 放开我！不要，不要！

在现在争天下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荒唐事？哎呀，皇上一向疼爱公主，这万一让她知道了，这

0: 不见不见。
1: 哎，继位是大哥的宠臣，也是他的亲信，不可不见。叫他进来。
2: 二殿下，尚书大人，
3: 这么晚了还在商量国事，我真是佩服你们的精力呀！啊，
1: 坐。
3: 好。
1: 姬大人不在太子府伺候，这么晚到我晋王府来，不知有何指教啊？
3: 哦，没什么。我听说宇文大人从突厥那里得到一颗夜明珠，我听说它玲珑剔透，世间罕见。我原本呢，想到尚书府借夜明珠一看，谁知道打听之下大人来了晋王府，所以顺便过来拜见王爷喽。
4: 姬大人和老夫真是心有灵犀呀。我刚准备把那颗夜明珠镶上金座，派人送到姬大人府上珍藏。姬大人，你知道老夫是个带兵的粗人，对这个稀世珍宝不懂得珍藏，还是姬大人匹配一些。
3: 哎呀，尚书大人这么客气，那在下实在是却之不恭啊。
4: 不过姬大人，你这么晚出来，不怕太子知道吗？
3: 哎呀，太子今天晚上呢约了刘师老来伏击。哎，你是知道的，太子最近对伏击这玩意儿迷得不得了啊，一玩起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事都不理啊，所以啊我才有时间溜出来见见老朋友嘛。
4: 真的是什么人都不见？
3: 是啊，谁敢骚扰他，第二天肯定遭殃啊。就算是皇上召见呢，都是我去通传的，而其他人呢都避之不及啊。
4: 妙妙，二殿下，我们刚才不正因没有东风而烦恼吗？现在姬大人给咱们送来了大大的东风，
1: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4: 只要姬大人配合，就是不翻船，也要让船上的人四脚朝天。
5: 来人，来人呐，快来人，琼花公主落水了，快
6: 快来。
5: 琼花公主掉进水里去了，快救人，快救人。
7: 皇上您该歇歇去了。
8: 你们休息去吧。
7: 皇上夜已至深了。
8: 退下。
7: 是。退下。
9: 是。
7: 皇上，奴婢告退了。
10: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8: 怎么了？
10: 琼花公主不小心掉进荷花池了。
8: 什么？她现在怎么样了？
10: 已经气绝身亡。啊！皇上，
7: 皇上！
8: 哎呀！
7: 皇上！
8: 琼花呀，琼花，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后花园干什么呢？快快通知太子和朝臣们，马上到偏殿来，我要了解整个事情的真相。
11: 开门。
3: 啊，公公啊，有什么事啊？
11: 姬大人，圣上召见太子入宫。
3: 哦，太子现在有要事，什么人都不见呢？
11: 哼，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太子的事居然比皇上的事还要急啊。
3: 我也没有办法，太子吩咐过的什么人都不见，得罪了太子，我也活不成呢。哎，公公，您请回吧。
11: 大胆，等我回禀皇上再治你的罪。
3: 哼。公公慢走。
8: 太子怎么还没有到？
11: 启禀皇上，太子说有要事不能来。
8: 什么要事？比死了亲妹妹还重要。再传。
11: 是。
12: 启禀皇上。
8: 哦，怎么样？
12: 臣等已经查过，琼花公主肌肉发胀，腹中满水，乃是淹死的。
8: 堂堂公主竟淹死在自家的花园里，那么多人在她身边都是废物啊。来人。
13: 在。
8: 把公主身边的那些人统统拖出去斩首，一个不留。
13: 是。
14: 陛下，容臣说几句话，如果你为他们求情，我绝不答应。

0: 陛下，这些人死不足惜，臣怀疑并非淹死，其中定有隐情。
1: 太医都查验了，还有什么可疑的呢？
0: 陛下，臣刚刚去过御花园，若是淹死，池中的荷花必会折断，但是荷花并没有折断，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1: 此言有理，那怎么办呢？臣请求皇上亲自验尸。
2: 走，
1: 父皇，父皇且慢。皇妹刚刚过世，万万不能让她在九泉下得不到安息。况且她还未出嫁，怎么可以让李渊玷污她的身体？父皇，开恩呐！
2: 皇儿说的也有道理，难得你为皇妹着想啊。
1: 请父皇节哀顺变，我们为今之计，只有将皇妹风光大葬，让她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唉，这件事就交你去办吧。
3: 儿臣遵命。
1: 成功啊！
3: 什么？ 皇妹遇逆身亡，
4: 昨夜朕多次急召你，你为什么不到？
3: 回禀父皇，昨夜儿臣一直在家，未知父皇召见。
4: 可内侍回禀说，你谢绝见任何人。我问你，你在太子府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神秘？
3: 儿臣正与刘侍老伏击问卦，为求诚心。儿臣吩咐下人谢绝客人，
1: 连皇命你都不理吗？
3: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4: 若知皇妹之事，儿臣定会赶过来的，是通信太监，未说明传召的缘由啊！
1: 你不理朝政，整天沉迷于方生术士之中。
4: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
1: 卦上说的什么？
4: 刘师老说，天机不可泄露，要七七四十九个时辰之后，看卦才会灵验啊。
1: 小
5: 人即位，叩见皇上。
1: 呈上来。
4: 是。
1: 打开，皇命记在十八年，赐妻素仪，这是什么卦？这卦是什么意思？
3: 儿臣卜的乃是自身之卦，并没有其他意思。
1: 纪薇，你跟随太子多年，你说。
3: 这卦是什么意思？小人不敢说。好啊，你不说就是欺君。来人，把他拉出去斩了。是，我说，
1: 这个卦说皇上做皇帝的命只有十八年。
3: 不，纪薇，你不能乱说，当心我宰了你。
1: 杨勇，好啊，你这个逆子，你竟然盼着朕早死。纪薇。
3: 这个杨勇，他还沾了什么卦？臣
1: 要请皇上布斩，才敢说。朕免你一死。如果有半点隐瞒，我就诛你九族。
3: 是，这么多年来，太子一直勾结方生术士，研究邪门妖术，是用来对付皇上、皇后、晋王和琼花公主的。
1: 啊！
3: 哎，你血口喷人，你完全是血口喷人呐！
1: 你住口！
6: 你一直不喜欢皇后，废你太子之命。你又嫉妒我宠爱琼花，没想到你动用旁门左道。来人呐，
7: 在，
6: 把他拉出去斩了。陛下，太子虽不长进，但不至于施术害人呐，不能单凭一个内侍之胡说八道就将太子处死啊！依臣之见，纪薇谣言惑众。
3: 树见皇上亲自知情，理应处斩。
1: 皇上，我有证据，我说的都是实话。什么证据？
3: 太子在后花园埋下了下咒的木人，皇上可以派人把他挖出来，证明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啊，
3: 纪薇，我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害我？我掐死你！
1: 来人，
3: 皇上，
1: 带纪薇去太子府，
3: 皇上救命啊！
1: 看能不能挖出他所说木人，如果挖出来，马上回殿上。

0: 如果没有，把姬威这个奴才就地处斩。
1: 是。
2: 父皇，儿臣冤枉啊！儿臣对父皇一向忠心耿耿啊！
0: 走开。原来琼花公主是被你诅咒而死的，怪不得皇后一直喊头疼，原来也是被你害死的。来人呐！
3: 在，
0: 把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3: 是。
2: 父皇，冤枉啊，冤枉啊，父皇啊！这些不是我做的，有人陷害我呀，父皇。太子，谁想当太子？杨广，是杨广。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想陷害我，这些都是你干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说。
3: 大哥，
0: 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大逆不道之事？父皇的皇位迟早是你的，为什么你还要加害于他？为什么？
2: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来人，
2: 说，
0: 将这个逆子拉出去斩首。
3: 是是。
4: 陛下，太子纵然有错，但请陛下念在父子之情，饶太子一命。更何况天下不可无储君，
0: 将这个谗臣也拉出去斩了。
3: 是。走。
4: 陛下，
0: 晋王听命，朕命你为当今太子，助朕处理天下大事。
5: 多谢父皇。
2: 杨广，你想当太子，所以你陷害于我。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
0: 快把他拉出去。
2: 父皇，
0: 等等，
2: 老臣救我，老臣救我呀，救我。
6: 陛下，虎毒不食儿啊，父子乃至近亲情，不能因为别人的几句谗言、几个木头人的玩意儿，就把亲儿置于死地呀！望皇上查清楚，不要因为一时愚昧而误中奸计，铸成大错呀！请皇上开恩。
0: 什么？我愚昧？你信不信？我也把你杀了。
6: 臣不敢，臣死何足惜。只是我看见皇上就要犯错误，而我不敢直言，是为不忠啊。我修立于大殿之上，如果陛下一意孤行，臣愿陪太子一起赴义，以示臣之忠心。
0: 你不要倚老卖老，你用死来威胁我，你不是要表忠心吗？好，那你就陪这个逆贼一起去死。
3: 走，
6: 把我放开，
3: 我自己会走。
6: 看来臣今日不死，是无颜立于大殿之上啊！皇上，保重啊！臣先走一步。
2: 父皇饶命！
0: 你站着干什么？还不把他拉出去！
7: 陛下，太子失德，理应废除，但不能废除天下之重任。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免太子一死。您可以先把他贬为庶民，等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做定夺。成功一时冲动顶撞了陛下，念成功数年忠心为国，劳心劳力，可令他不用上朝，回家闭门思过。等他明白了皇上的苦心，再召重新上朝，听候差遣。
0: 难道你们都不怕死？

0: 死有何所惧？如成功所说，心中有言不见，才是不忠。放肆！难道你以为凭忠心二字就能替杨勇脱掉大逆不道之罪？来人，再将这群乱党推出去斩！
1: 慢着，唐公此言有理。既然众卿家。 都为太子求情，那就暂且免你一死。
2: 谢父皇开恩，谢父皇开恩。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从现在起，把你贬为庶民，给你五品俸禄，中养内院，不得会见任何人。
2: 谢父皇。
1: 还有李魂，念你对朕一片忠心，命你在家悔过自新，没有朕的同意，不得离家半步。
2: 谢皇上不杀太子之恩，臣并无过，何须闭门思过？
0: 成功，你便在家休息就是了。等陛下宣召吧。
1: 就按唐公说的办吧。广儿，散朝以后到御书房来一下，朕有话对你讲。
0: 儿臣遵命。
1: 父皇，不知召见儿臣有什么事呢？我问你，刚才你为何要急着处斩你兄长？
0: 回父皇，刚才大殿一片混乱，儿臣为了要安定群臣，才出此下策。
1: 你知道是下策就好，你兄长虽然大逆不道，但他和你毕竟是一奶同胞，朕既点你为太子，就希望你心存仁德。 不要对杨勇心怀仇恨，以德治国，平天下。
0: 儿臣谨记。
1: 所谓德国易，治国难。我大隋江山还需要这些老臣来支撑。刚才李魂虽然失礼，但他对我们杨家忠心不二，我朝也不能缺少这样的人才呀。
0: 但是刚才在朝上，他句句都冲撞父皇。
1: 如果再用他上朝，我真是担心父皇有失威严。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吧，你明天求李魂做你的太傅，叫他从旁帮助你治理朝政。
1: 过一段时间，你在朝上替他求情，他便可以再次上朝效力了。
0: 儿臣遵命。
3: 开门！开门！开门！哎呦，宇文大人，您来有什么事情啊？
4: 你叫李魂那个家伙出来，恭迎当今太子殿下。
3: 太子殿下，可是我家老爷身患重病，他吩咐过，任何客人都不见呢。
4: 什么？你们自己当自己什么东西啊？
0: 啊！太子殿下驾到，都不出来迎接。哎呦，
3: 大人，哎呀，这我家老爷吩咐过，这我也是没办法。您还是话废话。
4: 太子，请。李魂，李魂，哼，
0: 看来李魂家里好不过我家多少。
4: 这就是皇上为什么如此尊重他的道理。他以节俭为榜样，他都如此，朝中大臣哪个还敢放肆？李魂，不要装神装鬼的，出来！你听。
0: 不过是有人弹琴而已。哼，你五音不全，当然听不懂其中的韵味。琴声婉转，我想抚琴之人必定清雅脱俗，按弦很轻柔。哼，定是个年轻女子。走，看看去。

0: 是谁？居然私闯内堂！
1: 大胆！当今太子殿下驾到，你们还不下跪？
2: 真是人比花娇，曲比天籁呀、啊！就有如一幅绝世的妙手丹青。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与成功有何关系啊？
3: 回太子殿下，小女子李蓉蓉，成功正是家父，请恕小女子失陪。春花，我们走。
2: 既然小姐有雅兴抚琴，刚才又一曲未尽，来，继续弹，弹完再走。
3: 抱歉，我抚琴之兴已被不速之客去得一干二净。
0: 嗯，大胆，休得无礼！
1: 住口！
2: 好啊，既然小姐不想弹，亦无需急于走。
3: 我想太子殿下到此，不是为了舞律之事吧？
2: 对，父皇命令本王呢，来拜访成功。
3: 说是拜访，为何不见通传？太子未经通传，私闯后堂，这是何家礼数所教？
1: 大胆，竟敢说太子殿下没有家教！
3: 我没有说，是你自己说的。
1: 你，
2: 哎。小姐如晨钟，静暮鼓，请指教。
3: 不敢当，就请太子殿下记住四个字便足够了。
2: 哪四个字？
3: 礼仪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2: 什么意思？
3: 太子是来访家父的，如今不请自入，视为无礼。现在你未见家父，却在此阻拦小女子离去，视为无耻。国之栋梁缺二，将来如何治天下？还请太子殿下早回，勤习圣人之书，不要在这里纠缠。
2: 小王自当谨记。
4: 大胆！
0: 爹，老爷。
4: 春花，你先把小姐带下去休息。
0: 是老爷。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

0: 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

0: 未压过，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未压过。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叫吴又来，今年23岁，
3: 擅长什么？
2: 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
5: 王福刚、文景王，
6: 掏快点掏！
7: 你们保护我们啊！
8: 我们的房子！
9: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2: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9: 他们是隐身在这座山中围棋。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0: 没准来！
11: 中国
12: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9: 我相信你和马云之道，只有能让他们尊重我。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真英雄。
9: 李魂，你
10: 哎，成功，本王奉父皇之命，恳请成功为本王太傅，指导本王。
11: 你可以每天都来，但是要等我通传之后才可以进来，请你们出去吧。
9: 李魂，你胡说什么？
10: 哎，好，我们先走，两日之后再来。告辞。
11: 送客。
12: 是。太子请。

0: 殿下刚成大事，为何这般心浮气躁啊？
1: 我本以为得了太子之位便可高枕无忧，谁知今日在李魂府中见到李魂女儿，就觉得江山虽美，却不及博得美人一笑啊。我情愿用半壁江山来换取美人常伴左右。
0: 待殿下登基之后，还怕那天下美女不投怀送抱？何必为了一个李蓉蓉闷闷不乐呀？
1: 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李蓉蓉不但容貌漂亮，肌肤胜雪，而且还词风犀利呀。若能与她风花雪月品酒对琴，就算平日斗嘴也真是别有一番情趣啊。
0: 殿下的这个意思，不得到李蓉蓉是绝不甘心。老臣倒是有一个两全之策，不过殿下要低声下气一回。
1: 只要可以美人再抱，我什么都愿意。
0: 殿下未娶正室，那蓉蓉也云英未嫁，何不将李蓉蓉明媒正娶的纳为太子妃？那国丈之位，李婚那个老家伙还能不动心？这样，殿下既得了美人，又消除了和李魂的隔阂，这不一举两得吗？
1: 哦，是个好主意啊。那谁去说媒呢？
0: 这件事，殿下不能亲自去。若殿下不嫌弃，老臣愿做这个媒人。
1: 好，
0: 我愿意赚殿下这个媒人之礼呀。
1: 那明天我就准备大礼，一起去李魂家说亲。

0: 不会收你们的礼的，你们把它拿回去吧，免得多此一举。哼，陈公，此礼非同彼礼，这可是媒妁之礼呀。什么意思？太子殿下对令千金荣荣是一见钟情，老臣不才也想谈这个媒人之礼。
1: 今日陪太子殿下提亲，日后你可就是国丈了。我这个兵部尚书还承蒙你多多关照啊！未来岳父大人，
2: 受不起呀！我李魂就是再厚颜无耻，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虎口中去，
1: 糟蹋在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信不义的无耻之徒的手里。
0: 你说什么？多年来，你贿赂朝臣，结党营私，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你杀害胞妹，陷害太子，
1: 一派胡言！
0: 李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血口喷人。看，这是什么？幸好李渊大人明察秋毫，否则。 公主的死，真是石沉大海啊！还有，我告诉你，我李魂宁可丢掉性命，也要恳请皇上查清你们陷害公主的冤案。
3: 李魂，你别不识抬举，我就不信太子殿下斗不过你这个糟老头子。

0: 你会后悔的。
1: 这杨广啊，他肯定不会罢手的。这禽兽如今看上了咱们家蓉蓉，万一他向皇上请旨招蓉蓉进宫，到那个时候啊，我也奈何不得呀。
2: 爹，我宁愿死也不会嫁给杨广。
1: 爹爹怎么会把你的幸福毁于一旦呢？到时候啊，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2: 爹，我不怕，顶多就是一死。
3: 我有一远房表妹，她丈夫王小二在潞州开了一家小客店，平日里我们来往甚少，宇文化及肯定不知道我有这个亲戚，将蓉蓉送到那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
1: 王小二。
2: 嗯，
1: 好。
2: 爹，要走，我们全家一起走，我舍不得你们。
1: 蓉蓉，爹爹不能走，还要帮太子复位呢。
2: 爹，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以你一个人之力能够挽回吗？您老说太子不求上进，若他早听爹的劝告，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1: 那总不能让大隋的江山就白白地落在这个不仁不义的杨广手中吧。
2: 这是皇上家中的事，您又何必操心呢？
1: 哎，皇上事乃天下事，哪有做臣子不管的？
2: 家天下怎么会是天下呢？天下是属于天下百姓的，要是百姓不要这个家了，家天下也就没有了，管他谁做皇帝呢？
1: 哎，你说这话可得小心点儿，叫人听到了可要掉脑袋的。
2: 我说的可是实话呀，爹。这么多年您为皇上鞠躬尽瘁效力，可到头来他还不是为家中事赶你离朝。爹，您为何不学月相范蠡悬崖勒马呢？退一步海阔天空，不问天下是非。我看这个大隋朝中缺爹一个也并非不能成事。
1: 蓉蓉这份见解还真是别有见地呀。哎，可惜呀，我们家蓉蓉不是男儿之身，否则啊必是国家栋梁啊。我这就向皇上请辞去。像我和他多年君臣，他还不至于为难我。等我把红儿在京中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和你娘一起到潞州与你会合。
2: 爹，您自己刚脱离苦海，干嘛把哥哥又推进苦海呢？他在宁州当校尉不是好好的吗？何必让他来这京城是非之地呢？
1: 身为男子汉，事在功名嘛，在京中任职机会多一点嘛。啊，春花。
4: 哎，
1: 快去。

0: 替小姐收拾几件衣服，趁着天黑赶紧出门，免得招人怀疑。好的，老爷。爹娘，
1: 我舍不得你。乖孩子，别哭了啊！爹办完事就去找你啊。
2: 太子息怒，太子息怒！李魂这个老不死的，不识抬举，当众说我不忠不孝，还有那个李渊一起与我作对，不铲除这两个人，永远不得安宁。李魂今天摆明要替杨勇翻案，唯有让姬威消失的无影无踪，让他死无对证。
3: 要铲除姬威，那太狠心了吧？他好歹都是我这件事的大功臣嘛。殿下，姬威这个人贪得无厌，贪财好色，我怕他日后反咬我们一口，还是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
4: 对，殿下，我现在马上去办，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早的日出。
2: 虽然已经铲除了姬威，但是我还要想办法阻止李魂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倒有一计，不知管不管用。
4: 说吧。
2: 皇上最近频频做同一个噩梦，弄得他心神不宁，他总是觉得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什么噩梦？
3: 皇上梦见这京城被大水所淹，总是觉得这是大隋灭亡的征兆。我想，可不可以在此做个文章？大水淹皇城。好，我们就用水来做一篇送李魂、李渊去阴曹地府的布文。
4: 知不知道这首童谣源自何方？内容是什么意思？
5: 童言不可信，以老臣之见，这里面一定是有人心怀不轨。
2: 父皇，当年黄巾之乱亦是由童诗而起，事出有因，父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
5: 广儿说的是，最近朕一直在做一个京城被水淹的噩梦。 内容和这首童谣十分吻合，我朕担心有什么不祥之兆啊！
6: 皇上，失老道。
7: 小人叩见皇上，
5: 不必多礼，起来。
7: 谢皇上。
5: 我相信最近你也听到市井中有一首童谣，跟朕的噩梦十分相似，依你之见，是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啊？
7: 小人近日观星，发现帝星暗淡无光。
5: 什么？
7: 师老明言，皇上梦见大水淹京城，这暗示着京城将有大变，而京城乃我大隋之根基，而今被水冲散，我大隋将有一位与水有关的人被覆灭。黄淮逆水流，则指明此人乃逆臣。
5: 而且名字从水，至于第三句，则说此人要扫尽杨家。第四句嘛，就是未来天子姓氏。
3: 季子无头不就是李字？
5: 姓李，名字中从水，那是
3: 朝中姓李从水，那是李渊和李环大人呢。张衡，
5: 啊，
3: 小的失言，小的罪该万死。皇上，这失老。 他只能从字面上解释，如今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

0: 朝内叛逆之人呢？
1: 小人只是根据皇上的梦境和民间的童谣来推测未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明天就发生，也可能十几年以后，何不提早提防？恐怕事发之时悔之晚矣。
2: 我大隋江山岂可被逆臣毁于一旦？我宁可负天下姓李之人，也绝不让姓李之人负我。石老，有什么预防之策？
1: 将朝中所有姓李的，及家中男丁灭绝。我大隋万世根基，方可高枕无忧啊！
0: 皇上，万万不能牵连太多，生灵涂炭。皇上，您要三思啊！
3: 启禀皇上，启禀皇上，成功李魂有极寒上乘。
2: 打开。
3: 是。

0: 皇上，发生什么事了？
1: 李魂啊，李魂，你这个老不死的，依仗着我的器重，你居然骂我有失伦常。他还恨我废掉太子。非但如此，他还对朕心灰意冷，啊，就此辞官。 他还有脸对我说看在君臣多年的份上，让他儿子李弘在朝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李弘，洪水的洪，对，是他，就是他。张衡，
2: 在，
1: 快去将李魂、李弘全家抄斩。
2: 是，皇上不可妄下判定啊。
1: 不。
3: 李魂既然辞官，为什么还要把儿子安排在朝中？分明是老谋深算，让他儿子掌握兵权，企图谋反。你不用再劝了。朕心意已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咦，小姐，就是这里啦。哎呀，我说老婆，你要想想办法嘛。
4: 哎呦，
3: 没有生意我也没办法嘛。
4: 你简直是个废物啊！还有你呀，擦擦擦擦擦擦，有什么鬼用啊？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出去招揽客人，快去呀！
5: 是。
4: 哎呀，这段时间为什么生意这么差呢？哎，连一只肥羊都没有啊！哎，该怎么办呢？你，
5: 两位姑娘住店吗？不，我们是来找人的。王小二大叔在吗？
4: 在，里边请。
5: 嗯，
4: 老板，有人找你。哦。
5: 啊，
4: 眼前这两位可爱的姑娘一定是要住店了。
5: 不，我们这里的客房是又大又干净啊。啊，对了，还
4: 有吃的东西，吃东西呢，我们这里是物美价廉呐。你们两位啊，可以试一试。老板，您是王小二吧？没错。
5: 这是我们老爷给您带来的信，还有一些银两。
4: 哎呀，哎，
5: 哎，
4: 老婆
6: 来了。
4: 你们是表姨，我是蓉蓉啊。啊，你就是咱们李大人的女儿李蓉蓉啊。哦，蓉蓉啊，看都长这么大了，真是越长越漂亮了。哎，
6: 表姐夫好吗？为什么你们大老远的从长安跑到这儿来了呢？
4: 啊，是这样的，表姐夫说呢，他在朝中有点事，托我们照顾蓉蓉几天，而且呢，还送了一点点银两。
6: 表姨夫，表姨，我不会耽误你们很久的，住几天就走。
4: 哎呀，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了，住多久都没有关系嘛。啊，
5: 说什么废话呢？阿旺，拿行李去。
4: 是，快去啊！走吧，快去准备一间上好的房间呢。哎，好好，
5: 走吧，蓉蓉，
4: 请跟我来啊。哎呀，蓉蓉啊，啊，这间房间呢，看清楚，看清楚，这就是我们潞州店里面最豪华的上等房间了。你当是自己家就行了，有什么？

0: 什么要求，尽管和你的表姨说。我先下去忙了，你随便啊，随便随便。
1: 谢谢表姨夫。
2: 姑娘，这琴放哪儿啊？
1: 放在桌上吧。哎，
2: 谢谢你大哥。
0: 不用谢。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先歇着吧。待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端上来，你们就不要抛头露面，歇着吧。
2: 麻烦你了，表姨。
1: 嗨，自家人客气什么。

0: 堂堂的开国元勋，皇上之幕府臣中，最后竟落得一个抄家谋反灭门之罪。如果你早点和我们合作，怎么会落到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殿下吩咐我，只要你说出你家女儿下落，我就保证让刽子手给你们全家一个全尸，让你们死得痛快。你有话说？这就对了嘛，说出你女儿的下落，你我都有好处啊。来人呐，把她的扣布给我解下来。
1: 杨广，你杀害亲妹妹，陷害兄长，皇上封你为太子，大隋江山必定会在你手中。
0: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辱骂皇上？时辰已到，斩！
2: 啊，怎么了，小姐？琴弦无故折断，不急。
3: 哎呀，客官呐，你的菜来了。哎，来来来，
4: 老板
3: 尝尝啊。
4: 这弹琴的是谁啊？
3: 啊，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
4: 这琴声悠远动听，我想肯定是个人间仙子啊。听琴声未见这庐山真面目，可惜，可惜呀。嗯，
5: 臣李渊多年荣辱，本欲有生之年为大隋开疆扩土，奈何年事已高，多年斩伤，现在一病复发，实在是无力承担重任，请皇上准许我解甲归田回太原，从此不管兵事，余生清茶淡饭。
6: 你多年为本朝出生入死，平臣有功，一旦辞官是我朝的一大损失，朕就命你回太原留守，节制西京，不问兵事，只做参文，即刻启程。
5: 谢主隆恩，臣鞠躬尽瘁，为朝廷做事，死而后已。
4: 如今一句解甲辞官，就让李渊给跑了，
7: 哼，还不是高颖的一句话打动了皇上的心。
4: 这个高颖坏我大事，我万万不能放虎归山。
8: 殿下稍安勿躁，现在李渊兵权已解，势单力薄，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
4: 你有办法？
8: 当然有，而且做到万无一失，还不能牵扯到殿下的身上。
4: 说来听听。
8: 李渊回太原毕竟经过潼关，连他的家仆最多也就20多人，我们派人拦途截杀，让李渊全家一个不剩。
4: 但是可以派什么人去呢？

0: 这就是小儿成都。成都，快来拜见太子殿下。
1: 殿下，
2: 听说你武功很厉害，我很好奇。好，如果你十招之内把我的随从打败，赏你黄金百两。
1: 他们不配与我交手。
2: 什么？他们可是我府中一等一的侍卫，你说他们不配与你交手？小兄弟，别太狂妄了。
1: 哼，他们在我眼里脓包都不如。
2: 等等，好，你说什么人才配与你交手？
1: 臣听闻太子殿下身边有风雨雷电四大高手，暗中保护殿下。臣觉得他们四位才算是个东西。
2: 哎，宇文成都，风雨雷电一出手必有死伤，我看你别逞一时之强枉送性命啊。
1: 比武较量本来就是生死相搏，难免会有死伤。我怕伤了性命的不是我，而是您身边所谓

0: 的四大高手。
1: 哼，你别小看他们，他们在江湖上是大有名气的，在我的重金礼聘之下才隐姓埋名，可不是一般的大内高手。
0: 若然真是高手，又何须成群结队互撞胆气，并以风雨雷电这些唬人之号来自居？我看是一般唬人之辈，并无真才实学。人还没到，费生先到，这不是高手，哼，是狗。
2: 臭小子，口气那么大，你师父是谁呀？
0: 我师父，哼，早就被我杀了。
2: 杀！

0: 果然是高手之中的高手，宇文成都，臣在。我就封你为我的贴身侍卫，即是未来的护国大将军。臣
1: 谢太子殿下。好，
0: 由宇文成都在，李渊难逃我掌心。哼，我要亲自出马，将他的心挖出来，以及张孔二妃在天之灵。
1: 如此小事。
0: 何须有劳太子殿下交给臣弟，置其办就可以了。有宇文成都在，还有什么意外？哼，我要亲眼看着李渊跪地求饶的样子，然后将他慢慢的折磨死去，方泄我多年的心头之恨。
2: 一家20多口全部被斩。
3: 这里成功可真有骨气，在临死之前还大骂当今太子，害兄杀妹呀！
4: 这位大哥，你刚才讲什么？这么大的冤案，你还不知道？哎，这里成功被害谋反，全家抄斩啊！
3: 大事不好了，出事了，小姐！
4: 出什么事了，春花？
3: 我听外面有人说，老爷和夫人出事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听说老爷全家被满门抄斩了。

0: 小姐，小姐，
1: 他是钦犯，如果被朝廷的人找到这里的话，我们可是窝藏罪一样要被杀头的。
2: 但怎么说，她也是我表姐的女儿啊，孤苦伶仃的，怎么可以赶她走呢？我看倒不如叫她隐姓埋名，先在这里躲一躲，等风声过了之后呢，再送她走。
1: 哎呀，谁叫我们是亲戚一场呢，哎，只能冒着生命危险收留她了。哎，但是不可以白吃白住啊。
2: 他不是放了些银子在你那儿吗？
1: 哎呀，那些怎么够呢？长贫难顾啊。哎呀，哎，有了有了，他来了之后，他的琴声吸引了不少的客人，大家都想一睹他的庐山真面目，不如我们就叫他出来弹琴娱宾。哎，肯定是一条发财之路啊。哎，就这么办了。
2: 你这个人呢，无时无刻不想着钱。
1: 喂喂喂喂，我是个生意人呐，可不是开慈善堂的。嗯，对对对对对呀。
0: 小姐，你醒醒啊，小姐，别吓唬我。小姐，小姐，你醒了吗？
3: 爹，娘。
1: 哎，哎呀，蓉蓉啊，啊，你怎么样？
2: 蓉蓉啊，表姐表姐夫的事儿我们也很难过，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你今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们替我拿主意吧。
1: 你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我们窝藏朝廷钦犯是杀头之罪，

0: 我们真的担当不起的。
1: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小姐现在都这样了，哪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啊？你妈还想赶她走？
0: 你
2: 妈不是这个意思，念在我们亲戚份上，我们也没那么绝情。可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蓉蓉，你要是留在这里的话，就得隐藏身世，千万不能让人知道啊。
3: 这个我明白。
0: 但是总不可以白吃白住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一来呢可以隐藏你的身份，二来呢也可以为你的生活做个保障。
3: 表姨父您说吧。
0: 我的意思是说呢，以后你就跟我同姓，姓王，是我表妹从常州而来的，以后呢就在店中弹琴娱乐一下客人。
1: 什么？你让我们家小姐抛头露面？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才收留你们的，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走，我是不会留你们的。
1: 你
2: 蓉蓉啊，表姨父说的对，做人嘛要面对现实，既然家门不幸，就得靠自己的双手生活，难不成要我们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1: 你们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
3: 春花，表姨父说的对，不管天大地大，我们俩能去哪儿呢？暂时留下来也是个办法，自己找生活也是应该的。
1: 小姐，
0: 还有啊，我们现在这里呢住房非常之紧张，麻烦你们等一下把房子打扫干净腾出来给新客人住啊。
1: 那我们住哪儿啊？
0: 问得好啊，你们是下人来的，当然是住下人的房间了。
1: 我小姐，小姐，
3: 春花，收拾东西。
0: 哎，其实这一间房也不差的，又大又亮堂，空气又流通啊！哎，你看一看看，啊，对了，就睡这张床吧，你看看啊，
1: 哎，我们两个怎么睡一张床呢？
0: 哎呀，相互将就一下嘛，应该没问题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一个睡地上，一个睡床上，绝对没问题的。
1: 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
0: 哎呀，真是的，你是丫头的命，小姐的身子，有地方给你们住算是你们赚到了，还嫌这个嫌那个的，你真是的啊。先这样了。
1: 小姐，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呢？总不成在这里受气吧？
3: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爹会无缘无故变成反贼。
1: 不还是那个阳光狗贼？
3: 都是我惹的祸，要不是我遇到阳光，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小姐不要这样说，老爷本来就是个正直不阿的人，阳光一直想跟他对立，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钉，这跟你见到他根本就没有关系。
3: 可是爹一向忠心耿耿，得到皇上的器重，怎么会在无缘无故之间忽然由忠臣变成反贼了呢？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替爹平反。
1: 可是小姐，我们两个女流之辈想要替他平，
3: 我相信只要苍天有眼，不管有多少艰难，我都要替爹平反。春花，这些首饰你到长安去变卖掉，想尽办法收拾我家人的遗体厚葬，然后在法门寺立个灵位，让他们泉下有知，顺便打听一下我爹被害的原因。办完这些事情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
1: 小姐，你不要我了。
3: 春花，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们情同姐妹，可是今非昔比，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苦。
1: 小姐，春花不怕，夫人临死之前说过我要照顾小姐一辈子的。小姐你等着我，我办完事情以后回来，我们一起替老爷伸冤。
3: 春花，
1: 小姐。

0: 爹娘，都是女儿害了你们，要不是我遇到杨广，爹也不会遭此毒手。求爹娘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早日为爹娘伸冤报仇。
1: 哎呀，哎，你真是想害死我呀！你爹他是个反贼呀，你居然敢把他的灵位放在这里呀！你，
0: 我爹不是反贼，他是被陷害的。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提起自己的身份呐！你现在是姓王，不是姓李呀！如果你再不听话的话，麻烦请你立刻走人呢。
2: 热烈祝贺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全国卫视重磅上新！今天打进电话，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瓶，价值100元正装体验装两盒，总价值598元专属大礼包，只需加59元，全部顺丰包邮送到家，仅限今天，敬请期待。
3: 冠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李聪。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冠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3: 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4: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的，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5: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3: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5: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3: 郝主任，冠墨做研发10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4: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3: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

0: 好在哪儿？
1: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牛初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磷锌硒，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执行的都是普通食品标准。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肠胃弱也能喝，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第四，咱们灌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啊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0: 谢谢，谢谢郝主任。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2: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第一，灌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墨金百岁。
0: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是灌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砍掉所有经销商和门店的中间差价，专门拿出25万的新品推广预算，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加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2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 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每一个锁定名额的中老年朋友，厂家呢从推广预算里补贴200多块。

块钱，25万预算花完，福利立刻就停。总共就120个补贴名额，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灌木金百岁，营养长相随。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感谢张老师，感谢郝主任，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见。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选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

0: 时候舒服不行啊？
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2: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6: 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安静，安静！啊，其实是这样的，哎，我们店里面呢，住了一个神秘的抚琴者，他为了回报大家对他的爱戴和赏识，今天决定呢，以真面目示人。但是啊，大家要记住多多打赏，啊，有请蓉蓉。
1: 来，麻烦来啊！小心呐！来，你谭两手最拿手的曲子，让他们听听啊！麻烦来，来。
2: 李魂，啊，造反了！啊，这怎么可能啊？啊！哎呦，这是陷害忠良！哎呀，不要瞎说，不要瞎说啊！小心点，我来。他也想，
1: 听他哥，
2: 说给谁听谁能信的？
1: 李魂造反了？
2: 不要说了，别乱想，别乱想。
1: 听说李成功一向忠心耿耿。 怎么就会判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呢？杀头了！一家21口人都被处斩了，好人呐！听人家说，在京城里做官，比行行走马还要凶险，个个都勾心斗角的。如果他们愿意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关心百姓的生活上，就是天下的福气了。
3: 哎，秦大哥，如果有一天当了朝廷的大官，你肯定会比他们好。
1: 别做梦了，赶紧回去吧，大人还等着我们呢。
4: 有2匹犯人，分别要押往潞州跟浑州。你们俩明天一早上路。是。更重要的是，向当地知府要回檄文，此事万万不可遗漏。
5: 遵命，
6: 遵命。
7: 叔宝啊，这件衣服你拿着。
8: 娘，我很快就回来了，不用担心我。
7: 拿着。
6: 你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你娘关心你也是理所当然。 叔宝啊，来。啊，叔宝啊，有几句话你一定要记住。你是第一次出门呐，这外面的世界，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一个人独自出门，凡事要谨慎为妙，切不可以感情用事。即便是不得已出手救人的话，也无需留下性命。

0: 这样一来，施恩不图报答，这二来呢，也可以避免闯祸以后被人复仇上门。叔宝啊，你要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呐，记住了吗？
1: 安叔，你放心，我记住了。
2: 停，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你们自行把木家脚镣先除下，待会儿上路你们自己再带上。
3: 谢谢秦大哥。
2: 秦大哥，我们也去休息一下吧。
1: 好。
4: 哎呦，哎呀，好热呀！哎呀，
1: 来，你喝吧。
5: 谢谢秦大哥。
6: 你快点，
1: 大虎啊！我听说这山上有一个伍子胥的祠堂，我想去凭吊一下。要不你先带他们走，下一个驿站我们见。
2: 也好，一路上你自己要小心呐。
1: 你要小心。
2: 好，起来，我们准备出发了。
5: 好。
7: 别闹了，像哥哥市民这么乖就好了。元爸，快睡觉了啊，乖点啊，睡觉。
8: 这边。
1: 真不愧是一代英豪啊！
9: 英豪又如何？还不是落一个背井离国的下场。壮士，请留步。壮士，小心牢狱之灾。
1: 这个你可就看错了，我本身就是公差，身在衙门怎么会有牢狱之灾呢？
9: 你放心，我并非信口开河贪财之人，只是看壮士气宇轩昂，想必是衙役之人。
1: 我会小心的，多谢了。
9: 若能逃过此劫，已成国家栋梁之才呀、啊。

0: 要怕。
1: 警察，快去保护你娘！
2: 是。
0: 娘，
2: 快跟我走！
1: 这帮畜生连一个小孩都不放过。

我也没事吧？怎么样，孩子没事吧？没事，就是皮外伤。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元吧。疼不疼啊？疼的时候我没哭。壮士。 壮士侠肝义胆，救了我全家性命，来，受我一拜！啊，快快请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何足挂齿？大人如此大礼，身手不齐，要不是壮士及时赶到，我家20多口人早已暴尸山头。来，快快拜过恩公。

0: 多谢恩公，快快请起，感恩壮士尊姓大名，日后我李渊一定要背后礼，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是唐公李渊吗？正是，那壮士是，在下秦武，秦恩公，如果有时间，等我李渊背着后礼，我去拜见恩公。不用了，在下还有事。 就不多打搅了，这里不太安全，趁天还没有黑，你们就赶紧上路吧。在下先行告辞了，后会有期。殿下，你没事吧？
1: 没追了吧？追了更好，省得以后更加麻烦。
2: 你看李渊认出我了吗？应该不会吧？他要认出来的话，一定会大声叫的。
1: 那就好，要不然他在父皇面前告我一状，我就完蛋了。
2: 李渊这家伙真是命大，居然在这个时候这种地方，杀出一个捕快来，救了他们全家一命。
1: 哼，如果不是那飞来一剑，李渊早就去阴曹地府了。
2: 一个捕快竟坏了我大事，真是深深不忿。
1: 成都，我去杀了那个捕快。
2: 回来，你以为人家会等你吗？先保护我回京，这个仇日后再报。走。哼，如果不找到你，我就不叫宇文成都。

你们为了救我全家人的性命而遭遇贼人之手，我一定要尽全力照顾好你们全家的妻儿老小。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0: 报告，难道是他们去而复返？
1: 走，赶快走，
2: 快走。
1: 锦城，你带着你母亲先走，在前面的城夫寺等我，快！

0: 谁干的？回去告诉二庄主，定要向他离冤，讨回一个公道，替我报仇。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柱，大 白虎，
1: 哎，
0: 完事以后啊，我们在潞州会合。在哪儿会合？潞州。好，听你的，潞口会合。哦，元霸，听话啊，不哭，不哭。
1: 老爷，想什么呢你？
0: 我在想，今天遇到的那伙强盗。哎呀，
1: 快别提了，想起来我就害怕。
0: 元霸就差点死在他们手里。这些人来路不明，又不像是为了钱财而来，武艺又那么高强，看来不像是普通的山贼强盗。多亏了恩公及时相救啊！
1: 老爷，不如我们以恩公的相貌造像，在寺中立个长寿位，每年来参拜，就算我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报答。
0: 夫人，说话及时。

0: 也好，明天我就到寺里找人，早香供奉。大家歇会儿吧。
1: 谢谢秦大哥一路上照顾。
2: 谢谢。

0: 哎，
1: 哎呀，哎，一大清早带着一大堆这样的犯人来这里干什么？坏我的生意啊！啊，跟你讲啊，立刻走，滚呐！嗯，走啊！
2: 这个东西怎么卖呀？
3: 这位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打尖儿？
4: 啊，住店
3: 啊，这边请。老板，这位客官住店。
1: 哦，住店的嘛，哎，住店的。哎呀，嗯，怎么又是你啊？啊，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啊，我这家酒店呢，收费的确不便宜的，而且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的。我看你呢，还是到别家去住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3: 这个做住店押金可以吗？
1: 好好好，绝对够了，没问题没问题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快点帮我把大哥带到上等的痛房去。
3: 请，
1: 慢慢走啊。哎，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不用太客气的。好酒好。
3: 柴大哥请。啊，柴大哥，我叫阿旺，有什么尽管吩咐吧。啊，
4: 谢谢阿旺。哎，阿旺来。
3: 啊，谢谢
4: 阿旺。我想问问你，外面弹琴的那位姑娘为何琴弹得如此悲伤啊？
3: 啊，她是我们老板的远房亲戚，她琴弹得好不好呢我们就不会欣赏了，但是她来了以后啊，客人的确多了不少。嗯，
5: 哎呦，几位客官慢走慢走。
1: 喂喂喂喂喂！哎，你是不可以坐这张台子的。
4: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
1: 不不不不，啊，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呢有一个规矩，这张台子离这个琴这么近了，价钱自然会贵一点点。不知道你……
4: 好了好了，尽管上菜就是了。
1: 好，哎，你等等啊，哎，阿王啊，上菜。
6: 好嘞。
7: 上帝板板，下民足旦，出化不然，为忧不远。弥圣管管，不食鱼蛋，有职未远，适用大戒。福兮祸依，祸兮福矣。芸芸众生，命相守之。
8: 这位施主，可否让贫道一箱面相？如若不准，分文不取。
1: 哎，走走走走，哎，臭道士，
4: 走啊！
1: 你不要阻碍大家在这里听音乐啊！这里是没有人请你算命的，请你给我滚出去！啊，滚呐！
4: 等等，
9: 喝酒喝酒。
4: 这位道长，可否与在下喝一杯薄酒呢？
1: 哎，他。

0: 多谢施主赐酒，敢问药贫道赠言吗？我不信鬼神之说，所以不用了。虽然不信，但听听何妨。施主乃宫门中人，此行有公务在身，出生名门之后，心中背负仇恨，对不对啊？施主不必惊讶，贫道并非什么神人，只是相由心生。
1: 我从施主平常言谈举止看出，略知一二罢了。
0: 佩服佩服，道长果然心思缜密。听道长刚才进门所念的一诗，便知道道长非是一般的江湖相士。不知道道长高姓大名？我秦叔宝能否与道长相交呢？
2: 哦，你就是江湖上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吗？贫道徐茂公。
0: 乃临近东岳观观主，今日有幸与英雄相识，真乃三生有幸啊！
3: 不敢当，这些都是江湖上的朋友给予的称赞。
0: 贫道平日云游四海，结识不少江湖中的朝友，秦兄的大名又岂能不知呢？哎，对了，徐道长，刚才听你进门时所念一诗中，说朝廷有人要逆反天理，上天要给予惩罚，不知道道长为何如此大胆，公然敢念反诗？
2: 刚才我路经门外，听到琴声，被琴声所触，亦是有感而发。
0: 道长，你既已遁世，朝廷之事为何又如此在意呢？
2: 朝廷之事，乃天下苍生之事，天下人又岂能置身于世外呢？实不相瞒，我入道之前，曾投豺狼与文质棘门下，因不屑去卑鄙行为，所以才辞官学道。
0: 秦兄，我看你乃忠义之士，有一事不妨相告。
2: 贫道近日夜观天象，发现地星移位，凶星大量，辅星陨落，此乃天下将大乱之征兆啊！
0: 徐兄，如今天下太平，何来大乱之象？废太子立晋王，应验地星移位；李成功全家被斩，应验辅星陨落，
2: 叫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闻说成功一向忠心不二，敢言不阿。想不到竟背负着一个谋反的罪名，含恨九泉。
2: 李成功全家被斩，皆因太子之事遭人所害。想不到这位姑娘也和秦兄一样，心中背负深仇大恨。
0: 他的心中若无无尽怨恨，又怎能将平生之力注于美贤之上？好像是要将仇人千刀万剐。我相信秦兄心中所想亦是一样，所以被秦生引出心中无限愿望。
3: 这是一位普通的卖艺姑娘，为何心中又如此血海深仇呢？
2: 此位姑娘绝非等闲之辈，她能将心生注于美根琴弦之上。 就算是京城乐府，也只能望其项背。看他轻纱锦缎，波弦不乱，定是来自官宦之家。而他的琴声中透出一种天地苍茫、孤身一人的感觉。我猜想，他全家已经全部撒手尘寰了。
4: 哎，小玩物躁，小玩物躁！
0: 他刚刚去换一条琴弦而已，没问题的，大家继续吃，继续吃啊！没问题的。
2: 你我既然同桌共饮，既是有缘，恕贫道有一事要忠告秦兄，近日当心牢狱之灾啊！
0: 徐道长，你是第二个说我有牢狱之灾的人了，怎么会呢？
2: 天机不可泄露，此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今日多谢秦兄赐酒，贫道贯中有事，先行告辞。秦兄保重。
3: 徐兄，你为何着急走呢？兄弟对于徐道长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十分的敬佩，还想向道长多加请教呢。
2: 你我既是有缘，必有机会相见，来日方长，一定会有机会的。
0: 秦兄告辞了。
3: 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强留了。
0: 啊，道长慢走。
5: 吃吃吃吃吃吃啊！
2: 太厉害了，就是。秦兄，在下还有一言相赠。
0: 道长，请讲。
2: 远亲千里之外，相遇咫尺之间，望秦兄珍惜。
0: 道长，请明示。
2: 天机，天机，秦兄保重。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属下随大庄主行至铜山山脚，忽然飞来暗箭。大庄主临死前吩咐过，要二庄主替大伯报仇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是谁杀了我大哥？

0: 元。太原李渊。李渊！我二贤庄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射杀我大哥？监军，
1: 二庄主，
0: 立刻发七省绿林令箭，务必在李渊进入太原之内把他截住。我一定要问一个一清二楚，截得之后马上通知我。
1: 是。
0: 来人，
2: 在
0: 备马。
2: 是。驾！驾！驾！驾！
3: 盟主，李渊已抵冀州边境，史达奈、史达义在必经之路拦截。
0: 知道了。
2: 这
3: 赵
4: 孩子别怕，娘在这儿。
5: 你们是什么人，竟然敢拦住我的去路？
6: 李渊，我们是七省绿林会的人马，奉盟主之命缉捕你回去问话。
5: 什么？七省绿林会的人，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朝廷的命官吗？
6: 我们不管你是谁，我们只听盟主的命令。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敢拦截朝廷命官，难道没有王法了吗？
7: 什么？

0: 不行。
1: 你什么人？
2: 猫
3: 和冀州兵部。哼，识趣的不要管七省绿林的事。这里是冀州，我的地盘，
4: 你跟我们过不去，这笔账我们记下，来日一定十倍奉还。
3: 识相的，马上给我滚！
4: 后会有期，弟兄们，我们走。
5: 走。参见公主。
6: 李渊呢？发生了什么事？
3: 回禀盟主，我们无用，李渊被人救走，现已抵返太原境内。
6: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阻我七省绿林会之事？
3: 是一个冀州小将士。
6: 你们这么多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叫什么名字，使用什么兵器？
3: 他没有留下名号，只是一把银枪，实在厉害，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盟主，属下无能，甘愿受盟主责罚。
6: 银枪，冀州银枪，难道是罗家枪？
3: 罗家枪，你说他是罗毅的人？
6: 对，可能就是他的至亲之人。
7: 爹，
8: 你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为何不在军营里？
7: 我今天在军营把事情忙完，便去边界查探一下有没有沙陀匪帮的踪影。
8: 谁让你独自行动的？万一遇上沙陀匪帮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你以为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以后不许单独行动。
7: 是爹。
8: 今日有何发现？
7: 沙陀匪帮没发现，不过孩儿今天做了件行侠

0: 我们要去打仗义的事情。什么事啊？我救了太原留守李渊一家。刚好今天他们被什么叫七省绿林会的人围困，他们正想抓他回去的时候啊，孩儿及时赶到，还解了围，而且啊，孩儿把他们全都赶跑了。<笑>
1: 什么？你同七省绿林会的交过手？
0: 嗨，他们什么七省绿林会的？ 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十几个人跟我一个人打，我把他们全部打伤了，屁股尿。

0: 说话就要正正经经，不要动手动脚。你是军人，不是戏子，有无伤亡啊？
1: 伤亡没有大伤亡，只是教训他们一下。
0: 这还算好。
1: 哎，爹，你怎么好像很在意七省绿林会啊？
0: 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组织。江湖上的事，你无需知道太多。
1: 你只需好好的勤习兵书，练好武功。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告诉你的。但江湖上的事，你不要管太多。嗯，知道了，爹。爹娘，您慢用。
0: 吃那么急干嘛？有事吗？
1: 我约了几个旧师友去诗会。
0: 不准去。
1: 为什么呀？我又不是去玩，只是去研发诗文，抒发雅兴而已。
0: 你是大隋靖边侯的继承人，你是一个军人。 你要学的是治兵练武，不是舞文弄墨无病呻吟。
1: 我们半个月以前就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他们会怎么说我呢？到时候我颜面无存的。
0: 做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不是颜面。
1: 我不明白，这里是家，又不是军营，我们现在是父子，又不是上司下属。我做什么你都不同意，连交个朋友，你都要过目，我还有没有自由？
0: 你要自由的话，你就走。
1: 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老爷，不用说，你走啊。成儿，乖，爹也是为你好，听爹的话。娘，你先回去，我再劝劝他。等等，
0: 我教你的礼貌哪儿去了？爹，娘，成儿先回去了，你们慢用。
2: 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哎呀，他还年轻，年轻哪有不好玩的？老爷，你也管他太严了，在家里又何必像在军中一样教训呢？我年轻的时候，我爹不是一样叫我吗？都怪你！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纵容他，让他任意妄为。成儿是我们罗家三代单传，我所有的希望都寄在他身上，我不想他有什么行差踏错。
2: 坏了我们罗家一世钟名。我明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像今天晚上的诗会吧，就不是什么坏事，你就容他去，你又何必让他失信于人前呢？
0: 我是怕他结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啊，一句忠肝义胆，一句什么行侠仗义，就不知把他带什么地方去了。万一他做出行差踏错的事，我怎么对得起罗家的列祖列宗啊？哎。
3: 他结交的朋友，你都认识吗？我全都见过，都是他的师友，而且每个家境都很清白。那
4: 好吧，你就让他去吧。不过，要在子时前回来。
3: 好。
5: 来，齐大哥，檄文签回来没有？怎么还没到呢？都20多天了，那个知府去公干了，还是干嘛去了？
6: 阿旺，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干活！
3: 啊！
5: 客官呐，别走别走，我们可以谈一谈呐。来来来来，王老板，什么事情啊？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0几天了吧？如果方便的话呢，麻烦你啊，请点一下这笔账吧。
7: 我不已经交了20多两作为押金了吗？
5: 哎，是没错了。哎，不过你想想啊，你住了20多天了吧？你住的是上等房，吃的呢是上等菜，而且做的都是嘉宾的位置。你自己想想，就算1天1两都不够，况且这还不止呢。
3: 还差多少？
5: 啊，我已经记录了，扣除了押金以后呢，你现在还欠我是23两2钱。 如果你想再住下去的话呢，就再给20两加在一起呢，就刚好是43两2钱。哎，谢谢啊。不是吧？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要是没钱的话，就不要学人在这里好吃好住的充大头。信不信我拉你去衙门报案呢？哎，我要。
3: 行了，你不用担心，我有个同伴去了浑州，我约了他在此相见，等他来了以后，自然不会少给你钱的。
5: 说真的，
3: 我骗你干什么？
5: 不提那些了啊。谈国事，谅你也不敢知法犯法。好，就多给你5天的时间啊。

0: 天说起来呢，应该是35两，加起来呢，应该是40两，啊，没错了。
1: 为什么是40两？多5天要多出17两吗？
0: 这是个利息啊，你可以不给的，现在就结账啊。

0: 不响，不但你们的灵位没有，就连你们的死我都不知道。
1: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叫你不要在这里拜天拜地的嘛，你想害死我们呀？ 啊我去，
2: 你干什么？别动，别动，别动！人家一个姑娘在此拜祭，你也横加阻拦，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1: 你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啊！你自己啊，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钱都给不起的人，还在这里扮英雄救美人呢？
2: 付不付账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再讲下去的话，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1: 好，继续拜，继续拜啊！我看你能保他几时？五天之后，如果不给钱了，就拉你去衙门见官呢。哼！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3: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

0: 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6: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6: 是的，
7: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6: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

0: 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

0: 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1: 我是想保护你。
2: 我之前跟邹博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3: 你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
4: 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5: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6: 未婚夫也是亲吗？
7: 谁是你的未婚夫？
8: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9: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
10: 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邀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12: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太远看近，还呢可以放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
15: 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7: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20: 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姑娘，你没事吧？
1: 多谢大哥帮忙。
0: 不客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世事凌人的嘴脸。
1: 寄人篱下有什么办法？只好逆来顺受。
0: 姑娘，今是我唐突，我听姑娘所弹曲目忧伤悲愤，莫非姑娘背负着血海深仇啊？
1: 谢大侠帮忙，恕小女子失陪了。
2: 听不到，真对不起，本官因长安公务耽搁，让你等了20多天，本官在此赔罪了。
0: 蔡大人，你言重了，小人会即刻返回历城复命的。
2: 哎，代我问候卢大人呢。
0: 一定一定。啊，哎，蔡大人，我约了一个同僚在此会合，不知他来过没有？
2: 没有。
0: 啊，大人，那小人就先告辞了。
2: 请。
3: 哎呀，这么难听！哎，给我换一首曲子。哎呀，两位客官有什么事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行了嘛。
4: 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让他弹这首曲子，让他下来陪我喝酒。
3: 这个嘛，这个没什么问题。只不过，
4: 钱嘛，一定接够吗？
3: 等一下啊。蓉蓉啊。看在这顶金子的份上，只此一次了。啊，
4: 有没有搞错啊？这一顶金我在怡红院可以找20个姑娘了。
3: 好，嘘嘘。蓉蓉啊，最多以后呢，我不再骂你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怎么样啊？
4: 喂，给我抓住他！
3: 慢点，慢点，慢点！
5: 站住！过来，过来，
6: 给我大爷喝酒！
1: 你们干什么？
7: 生气的样子很漂亮啊！来吧！
0: 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4: 你有种，你留下姓名！
0: 你记好了。山东历城秦叔宝，
4: 我们走走。
3: 等等等等，慢点慢点，钱呢钱呢钱呢钱。一天到晚都是你了，叫你喝酒罢了嘛，又不是叫你失身呐，唧唧歪歪的。好了，现在人又走掉了，钱也没拿到，就剩他妈一个烂摊子，你信不信我一巴掌。
0: 你想干什么？
3: 这样的贱人不打他我打谁啊？
0: 那又不是他的错，要找你去找那些无赖才对啊。
3: 你说的真好啊，人是你打的，现在所有的人都走了，叫我去找人去哪里找啊？一天到晚都是因为你。
0: 好吧，你说你要赔多少钱？
3: 赔？你赔得起吗？你连吃饭住宿的钱都没有了。不过没关系，后天呢，就是你的最后期限了，小心告你到衙门去啊！哼，
0: 那你不用管，到了后天，我连你损失的钱一块给你就是了。
3: 你说的啊，哎呀，加上今天的损失费，总共是170两啊！这么多钱，如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不是了。还是把你卖到怡红院去比较好啊。
1: 什么？卖我？
3: 你害我害的还不够啊？当初我真不应该救你啊。
0: 你不要再说了，我这里有一份官府檄文，我把它放在这里作为抵押，如果我明天一走了之的话，你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还有后天我还不了钱的话，你一样可以拿它去官府告我。
1: 大侠，不要。
0: 你不用管。
3: 为什么不要啊？拿来。有这么一份檄文在手呢，谅你也不敢偷偷的跑掉。这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要充军的？不要乱来啊！
1: 大侠，不好意思，连累你了。
0: 没关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不用客气。
1: 你的衣服破了。
8: 你是谁啊？
0: 你是谁啊？
8: 我当然是这里的客人了，你呢？

0: 对不起，打搅了。
1: 真是的。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真是忘了跟你讲，这阵子我们的住房非常紧张啊。啊，你没钱了吗？就住不起上房了，所以呢，我另有安排，将你搬到其他的房间去住。
0: 那我行李呢？
1: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预先把它扔到了你的新房间里，虽然环境差了一点，但是可以住人的。跟我来吧。嗯，
2: 大侠。
0: 啊，
2: 大侠还没用饭吧？如果你不嫌弃这是下人用过的话，能与我们同甘共苦，应该能解决今夜腹肌之寒。
0: 姑娘，你言重了，在下身无分文，能够得到姑娘雪中送炭已经是万分之幸，又岂有嫌弃之理。
2: 怎么样，大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以后啊，你不要再叫我大侠了，我呀叫秦叔宝，是山东历城的捕快。
2: 不管你是谁，你两次挺身而出救我，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
0: 嗨，说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姑娘呢。
2: 我姓王。
0: 王姑娘，
2: 你今日将那份檄文交出实在是太冲动了，虽然你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两日后你交不出钱付款的话，我这舅父可是惜金如命，真的会将檄文交到公堂上去的。啊，
0: 这个姑娘你不用担心，我约了同伴在这里会合以后返回山东历城，只要他到了，我就能还清欠下的钱。
2: 你的同伴什么时候能到啊？要到的话早就该到了，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大希望。
0: 从浑州到这里是3天的路程，他早就应该到了。
2: 可是这里不是从浑州到历城的必经之路吗？你们是在哪里分手的？
0: 20里地外3岔口的小驿站里。
2: 那我劝你还是到那里去看看，总比在这里白等好。
0: 明天一早我去问个清楚。可是
2: 秦大侠，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里有个玉佩，你拿去换些银两，给你当作急用。
0: 不不不，姑娘已是寄人篱下饱受苦难，我怎么又能把姑娘的玉佩给拿走呢？
2: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不是你们江湖侠士常挂在嘴边的吗？今日就让小女子滥竽充数，效仿你们这些侠义之士，不仅可以解决大侠一时急用，也可以当作小女子报答大侠两次出手相救之恩。
0: 王姑娘，你今日赠配的大恩大德，我秦叔宝莫齿难忘，今后姑娘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哎，秦大侠，你又何必这么客气呢？哦，秦大侠，你的衣服破了，不如我帮你缝补一下吧。
0: 嗨，这怎么能劳烦王姑娘呢？
2: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啊。
0: 那就多谢王姑娘了。

0: 有什么可帮你的？老板，你看看，这块玉佩值多少钱？
1: 哦，兄弟，这块玉佩是一般普通的货色而已，不过这个手工好像很精致，啊，给你一两半好了。
0: 什么？才一两半？
1: 哎，没有少给你了，我见你一表人才，才给你这么多的了，就一两半，不然你就拿走吧。
0: 好吧，一两半就一两半。哎，不过老板，我跟你说，这块玉佩你一定要替我好好保存着，我一定会回来赎他的。
1: 你这个烂东西没人要的，我一定等你回来赎它。那，
0: 你真是走运呐！找到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还贴上自己的首饰来帮助你，要珍惜啊！记住啊，对人要好一点，不要始乱终弃。

0: 呀，我知道了，谢谢老板。嗯，好。老板，
1: 里边请啊，
0: 不客气。老板，我想向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见过一个历城的捕快从这儿经过呢？哦，脸长得黑黑的。
1: 记起来了，
0: 记起来了。
1: 前5天就走了，走时还留下了口信儿。
2: 有些什么口信？他说没有见到你，等你10天没见到你，先回历城了。哎，啊，老王啊，今天这么晚了，先早点休息，就这样了。
3: 老板，还有没有饭吃啊？
2: 老板吃饭？不是吃饭，你呀，还要住宿呢。等会儿，你们是卖艺的呢？卖艺是不要住在这里啊，这里吃饭住店样样都很贵的，贵。 我们兄弟8个人在这住1晚上，连带吃饭，你看20两够不够啊？嘿，好，嘿嘿，当然够了。嘿嘿，阿王啊，快把凳子给客人坐啊！啊，准备最好的酒，最好的菜，还有8间上房，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请自便啊，当成自己家里一样，不用客气的，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啊，请自便。喂喂喂喂喂！ 这大哥，欠了几十两房钱，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啊！没想到你还挺大气的啊！你英雄救美，挺能打的嘛！不如去卖艺好了。你看看人家，卖艺也挺好赚的嘛！考虑考虑啊！
4: 哎，您的酒来了。
5: 哦，来来来。

0: 金大哥，你今天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是不是病了？哎呀，在发烧啊！你今天别出去了，休息一天吧。
1: 大王啊，
2: 没事。
1: 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闲呢？还不去干活啊？
0: 哦。
1: 哎呀，今天呢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太阳落山之前还不把钱送来的话呢，你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各位潞州的父老乡亲们，在下因盘缠用尽无法回乡，在下不才，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剪法，如今好筹钱上路，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希望各位乡亲父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在下一定感激不尽。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4: 我没说过不打赏啊，不过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我不笑不成啊。
3: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4: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3: 不敢，在下只是迫于无奈才卖武求生，刚才只是一时失手，可是姑娘的态度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4: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又没有喉顶缨枪，也没有胸口碎石，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居然敢有胆教训我，还说是习武之人，我看你啊是江湖骗子。
3: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4: 我为什么不懂？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

0: 的。刚才你那招有凤求鱼，我也会。你看，嘿，
1: 有
0: 没有？哎呀，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是不是啊？
2: 对。
0: 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3: 你刚才说我是三脚猫的功夫，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0: 好啊，怎么个比试法？
3: 姑娘，你的桃子可否借在下一用？
0: 可以啊，接着。
3: 姑娘，如果你在30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并叫我三声师父。
0: 若让我抢到呢，你出什么？
3: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那你就向我磕10个响头，然后叫我做太师傅，从此不准用剪，跟我回家为驴为马。
3: 一言为定。
0: 先说好了，不准离开这个圈子，离开了你便输了。
3: 君子一言。
0: 快马一鞭，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第18招了啊！姑�娘，第28招了，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技不如人，赶紧磕头拜师吧。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还不快磕头拜师啊！
0: 还没到30招呢，我还没输，这招我下堂再用。
3: 哎，你
0: 别动，冲着这个圈子你别输了。
3: 可你不能这样啊，简直无理取闹。
0: 是啊，我喜欢。怎么样，你没有学过吗？人女子以小人难养也，我是女子也是小人，怎么样？君子报仇10年不晚，等着瞧。
4: 啊，又是你啊，兄弟，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3: 啊，不是，我来当是梁八姐。
4: 兄弟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不当兵器。
3: 为什么？
4: 兵器就是凶器，如果出门，谁还敢来买呀？
3: 老板，你帮帮我忙，我急等着钱用，很快我就会把季队姐赎回去的。
4: 对不起了，兄弟，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不如这样，你从这里向北行20里外，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庄主叫做单雄信，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疏财仗义，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0: 二哥，二哥。
5: 怎么了？
0: 二哥，你快去替我报仇，来啊！
5: 哎呀，到哪里去啊？报什么仇啊？现在正是大哥丧期，庄上所有人都在扶丧受戒。怎么，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0: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当众羞辱我。二哥，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5: 慢慢说，好好告诉二哥，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为什么欺负你？又是怎么欺负的？
0: 刚才我在潞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我见他身手一般，便笑了几声，谁知他恼羞成怒，拉着我要跟我比试抢桃，然后他就用诡计把我摔倒了。
5: 那你说说看，他是用什么诡计把你摔倒的？
0: 用什么也好，反正啊，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我3天不理你。
5: 是你不对在先，你还强词夺理。第一，人家落难江湖才会卖艺求财，你不仅不帮忙，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这就是不对。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0: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5: 第二，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败了，就是技不如人，应该心服口服，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而现在需要找人回去报仇，这跟无赖有何区别？你这样做，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还会骂我单雄信不辨黑白，教媚无方，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0: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我以后怎么在潞州城见人呢？二哥，

0: 你叫我怎么办呢？
1: 面子是靠自己挣回来的。好，告诉二哥，这个人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0: 二哥，不许你取笑我。

0: 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亏你还笑得出来。
1: 冰冰，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0: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1: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就说他的腰马功夫已不在你二哥之下，就是你师父的轻功顶多也好他一两分。
0: 我才不信呢，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证明给我看。
1: 哼，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哼，我才不上你的当。
2: 二庄主，外面有客人求见，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1: 是谁呀？
2: 是个异乡客人，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换点盘缠。
0: 卖简的？他长什么样？
2: 20来岁，挺英俊的。
0: 哼，就是他。
3: 啊，小姐，
0: 送上门来了。
2: 怎么是你啊？哼，
0: 你送羊入虎口，现在我们看谁怕谁。何伯，
3: 哎，
0: 关上门，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1: 冰冰，不得无礼，舍妹失礼，我们都是客，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0: 二哥，是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壮士，得罪了。
3: 不客气。二庄主，这位壮士要求拿简筹路费回家。
4: 在下从山东历城押解犯人到潞州，因与同伴误会误了归期，盘缠已经用完了，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在下久闻单庄主侠义为怀，所以特意向单庄主求借300两，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在下一回到山东便立刻筹钱回庄赎简，绝不食言。
1: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区区300两又何须抵押？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何伯，
3: 哎，
1: 到账房拿300两交给这位壮士。
3: 好，是。
4: 单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义薄云天小关羽，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1: 从山东历城而来，又姓秦，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尝的秦叔宝秦大侠？
4: 惭愧，在下正是。
0: 哦，你就是秦叔宝，就是你害我侄儿。
4: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0: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4: 粉面狐狸善冲，就是你们单家人。好，我自投罗网，无话可说。
0: 今天新仇旧恨我们一起来算。二哥，我要替冲儿报仇。
5: 哎，冰冰，哎哎。
0: 二哥他怎么样？要不
1: 哦，秦兄弟不要乱动啊。来，
4: 你们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1: 秦兄弟，你误会了。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何况我要杀你的话，你现在已经死了，还能活到现在吗？
4: 那我为什么现在浑身没有力气呢？
1: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但是你有强运真气，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腑，幸亏挽救及时，否则你会武功全失啊。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导回百会，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需2个时辰不能乱动。你试一下运气，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4: 单庄主，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1: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妹不力，在潞州开罪阁下，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冰冰，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0: 秦大哥，对不起。
4: 不，快快请起。
0: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0: 山姑娘，只是一时误会，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1: 这不是道歉，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师父。
0: 山姑娘，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2: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只是任性刁蛮。不过她对你的武艺从心底里佩服啊，如果你有时间，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0: 单庄主既然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快请起吧。
1: 谢谢师父。
2: 好，好，亲兄弟，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0: 谁呀？
2: 重儿，进来。
3: 恩公，单冲。
2: 哎，金兄弟，别动。
3: 恩公，
0: 你这腿，
3: 要不是恩公及早帮我找大夫续骨的话，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恩公的大恩大德，单冲在此谢过。
0: 单庄主，据我知道，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救单冲，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单冲救出来，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2: 哪里哪里哪里，这全靠王英雄啊。
1: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外号白衣神剑王伯党大哥，迟点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0: 我答应了客栈老板去还他钱的。哎，我的檄文呢？
2: 亲兄弟你放心。冰冰，
1: 嗯，你看这是什么？
2: 昨日我已经交代家仆把你的账都结了。
0: 单庄主，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2: 天下之大，我们有缘相见，那都是兄弟，我单雄信岂能坐视不管。秦兄弟你就安心静养吧。好，冰冰，这几天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1: 好。
0: 不不不，单庄主，小姐如此千金之体，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1: 反正你受伤呢我也有责任，算是我赔罪也好，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秦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3: 恩公，我姑姑是这样的，凶的时候像母狼，顺的时候像小羊。
1: 哎，你这小子说我像母狼。
2: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秦兄弟告辞。
1: 哎，叔宝哥，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你才刚好啊。
0: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再不活动一下的话，我的骨头啊就该硬了。
1: 来，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0: 不好意思，让你花那么多钱。要不你还是送给单庄主吧。
1: 不用了，我二哥很多衣服呢，我看你没有几件衣服，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叔宝哥，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不如教我武功吧。
0: 好啊，你想学什么？
1: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挺好玩的。

0: 小心！怎么样？没事？玉斌，
1: 大师傅，你在干什么？这位是？
0: 他是我刚拜的一个师傅，他叫秦叔宝，在教我妖马功夫呢。叔宝哥，这位就是把冲儿从牢狱中救出来的王伯党哥哥白衣神剑，也是我的一个师傅。
1: 王大侠，久仰久仰，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城捕头秦叔宝，秦大侠。
0: 连单冲你都追得到，你的轻功真是不错啊！不敢当，当日是因为单兄弟受了伤，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1: 不是啦，叔宝哥挺厉害的，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他双脚不移，我用尽了师傅你教我的轻功，可是三十招之内连桃子皮都没摸到，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0: 什么四脚朝天？
1: 啊，不，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0: 哦，原来冰冰所学的轻功是小孩的玩意儿。
1: 我倒想看看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儿。
0: 啊，王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我用的是小孩子的玩意儿。
1: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儿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那我倒想见识见识秦兄的小孩的玩意儿。
0: 啊，王兄，你误会我了。
1: 是误会也好，是现实也好，现在我两个徒弟都丢人现眼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心里也不好受。秦兄，现在。 我还有一个玩意儿，希望能赏脸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2: 两个师傅玩游戏，好啊，好啊。
0: 冰冰，冰冰，你，
1: 秦兄，只是玩玩而已，不伤身体。

0: 你不玩，那表示你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王兄。
0: 好，那就是愿意了。
2: 珠宝哥就玩玩嘛，也好让我开开眼界。

0: 和暗器，其中剑法和暗器如同一者，所以只能算是三种。我最满意的是书法，最在意的是轻功和暗器。今天我们可以玩一下抢铜钱的游戏。
1: 怎么玩法？
0: 这里有三枚铜钱，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在30招之内，我的脚不着地，不握铜钱。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就算你赢。当然了，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也算你赢。不过我先说清楚，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不要硬拼。如果30招之内你做不到，就算你输。怎么样，秦兄？
2: 好玩好玩，你们两个开始吧。
1: 好，那我也想见识一下。王兄请。
0: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嗯，小心点。

0: 秦兄，我落地了，我输了。啊，不是我输。刚才如果不是善庄主接住铜钱的话，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王兄的轻功和暗器真是世间一绝，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秦兄的胆识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小弟心悦诚服。
1: 两个师傅都好，看得我眼都花了。秦兄弟，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还差得很远。
0: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搏，不知道有多少次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1: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秦某甘拜下风。
0: 其实你们两人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无上大雅。但不当，你的铜钱杀星太重，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1: 啊，二哥，我知道了。
0: 还是我二哥厉害，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将三个铜钱没收。
1: 冰冰。
0: 雕虫小技，不必见笑。好，看来你们都认识了。我党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的副帮主。
2: 哦，
0: 我党，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1: 二哥，都准备好了。
0: 嗯，秦兄弟，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你一起来吧。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2: 好啊，
0: 好。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畏强权。请坐成阶。
4: 李成，
3: 请帮主、副帮主上座。各堂主、寨主上座。请帮主，
4: 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大哥单道，无缘无故的被李渊暗箭射杀，这个是我的私仇。 我一定会报，但与帮中兄弟无关。我警告各位兄弟，切勿插手，否则帮规论处。第二件事情，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我仰慕他很久，只是无缘得见。今日他路过潞州，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得以相见。
5: 谁呀？
6: 谁呀？
5: 这是谁呀？
3: 他就是。
7: 仗义疏财，救人无数，百里擒飞狐，救而不杀的山东小孟尝，秦叔宝，秦兄弟，
8: 请。
9: 各位兄弟，
10: 秦兄弟，
9: 大家好，别来无恙啊。单庄主，叔宝，各位兄弟，单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和各位兄弟的热情，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其实在下所做的和单庄主比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
3: 在下能够和帮主及众位兄弟结识，真的是在下一生最大的福气。啊，
9: 单庄主，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我先告辞了。
3: 哎，叔宝，你别走，你就坐在我的旁边，请。
11: 单庄主，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我是一个外人呐。
3: 哎，怎么是外人呢？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那也是我的兄弟了，请。
12: 请，
13: 兄弟，请，
12: 请，请。
1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

0: 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波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波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 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3: 我是想保护你。
4: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5: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未若来真的太
3: 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4: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5: 未婚夫也是亲吗？
4: 谁是你的未婚夫？
6: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真英雄风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7: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8: 请，
9: 方中大会现在开始。
10: 各位兄弟，去年我们方中收入为253万两，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其余的都是从奸商而得。有163万两，我们分别送到湖南、湖北赈济灾民，有16万两。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其中失手有32次，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受伤的有1479人。
9: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出动做案子的次数也多了，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相反我感到很伤心。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我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天和各位兄弟在一起，不再谈论拦路捡径之事，而是能够把酒对月，畅谈江湖。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枉法，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11: 对
12: 对，
13: 为此我们义不容辞。
9: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大树林尤俊达听令，
14: 在
9: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能独挡一面的兄弟，你要尽快物色，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15: 我善。

你今天邀请我参加帮。

0: 抢地不代表我们没有感觉，只是李渊射杀我大哥这不明不白之仇，我一定要报。
1: 二哥，竟恕我直言，李渊是当朝忠臣，他怎么会？
0: 你不

也许要比争强好胜强百倍。今天你和伯党比试，其实赢的是你而并非伯党，只是伯党本性心高气傲，绝不服人。他如果输了，定会找个时间

0: 我一定会把冰冰当做自己妹妹来看待的。何伯，哎呀，你干什么？这个秦壮士要走了，二庄主送给他点礼品，怕他又不要，所以呢，他就让我呢把他偷偷的藏在里边，送给他。嗯，何伯啊，拿给我吧，我去拿给叔宝哥。
1: 这，哎，小姐。
0: 叔宝，回去以后代我向家母问个好。一定的，
2: 二哥。啊，
0: 叔宝，嗯，这是我的宝马良驹，保你在天冷之前赶回善渡。
2: 叔宝哥，如果还冷的话，记得穿我送你的外套。谢谢你，冰冰。二哥，谢谢了。嗯，
0: 叔宝，
2: 这有白银百两，拿去路上当盘缠吧。
1: 不，二哥。
0: 你们对我太好了，这白银我绝对不能再要，要不然的话，这辈子我都还不清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那好，我也不勉强你。天快黑了，叔宝上路吧。叔宝哥，
2: 有空就回来，我会想你的。一定。 二哥，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叔宝哥。后会有期，
2: 驾！
3: 啊，秦大哥，秦大哥，你回来了。
2: 是啊，
3: 住店吗？
2: 啊，不住了，我还要赶回山东。蓉蓉姑娘呢？
3: 蓉蓉姑娘，
2: 啊，
3: 就是弹琴的那位姑娘。
2: 哦，你来的不巧，跟老板娘出去买东西去了，要不然你进去坐一会儿，等她吧。
4: 啊，那就不等了，我还要赶路呢，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你放心，我一定会告诉他的。那咱们后会有期，
5: 一路平安。驾！哎哎，快点快点快点呐！哪点东西都这么慢呢？嗯。
4: 老板回来了，我帮你拿东西吧。哎，谁说要你帮忙拿东西了？啊，人家拿了那么久，又没说拿不动，多吃了你，走开呀！蓉蓉姑娘，
3: 秦大哥来过，见你不在，他就先走了，他还托我向你说告别，说后会有期。
4: 谢谢你，阿旺。哎呀！ 还像棵树一样站在那里干什么呀？快滚进来，快呀！驾！驾！驾！一个月内抓到凶手，如有陌生人进来，严加监管。哦，
3: 哎，小二，来客人了，客官。 您打尖还是住店？
2: 住店。
3: 啊，我帮你拿行李。这边请。
2: 嗯，好。
3: 客官，还有其他吩咐吗？
2: 啊，没什么了，等饭菜备好以后再叫我。
3: 哎。

0: 太爷，刚才我在门外看到那人的包袱里放着很多的金元宝啊。
1: 哦，果然不出我所料，此人定是响马走。
2: 是。
3: 客官，出来吃饭了。
4: 知道了。
5: 别动！哎，
4: 你上！
5: 上！呀！呀！啊！呀！哎！啊！
6: 大哥，大哥！
4: 别动！别动！跟我们去衙门！走！
7: 走！
8: 大人，我家吴广死得好惨呐，你一定要替他报仇，替我还回公道啊！
9: 不要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你丈夫的事本官自会处理。待下，待下，待下，
4: 走，
9: 秦叔宝。
8: 大人，
4: 走。
9: 你身为历城捕快，知法犯法，居然盗劫杀人，你知不知罪？
4: 回大人，在下行事光明磊落，从不盗窃。而且吴广之死乃是他偷袭在先，在下自然反抗。他失足死于自己人手下，与小人无关，请大人明察。
9: 大胆！我于20日之前已将檄文签回，命你回历城复命，你为何还在潞州流连？
4: 回大人，小人因病得朋友收留，至前日才全部康复，所以耽误了行程。
9: 我看你是生龙活虎，哪有病后迹象？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想蒙骗本官。我来问你，收留你的朋友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啊？
4: 回大人，我和朋友只是萍水相逢，他侠义为怀，救人不留性命，所以在下并不知道恩人的姓名。
9: 那你的朋友就是盗贼无疑。来人，传王大户。
10: 是，王大户带到。
11: 透明参见大人。
9: 王大户，你看看这金元宝，是不是你家数日前被盗窃的那一批啊？
11: 是的，大人。
9: 好，下去。
11: 谢大人。
9: 秦叔宝，人赃并获，你还有何话可说？还不快快招认！
4: 大人，我没有做过，怎么认罪呢？
9: 你没做过，就是你的朋友所做。你若想脱罪，就赶快告诉本官你的朋友是谁，本官自会查明，秉公办理。
4: 回大人，我真的不知道朋友的姓名。
9: 你到这个时候还编故事欺骗本官，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
10: 在
9: 打他30大板、啊、看他嘴还硬不硬。动刑。
10: 是。
4: 跪下。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真是天花乱坠！你招是不招？我没做过，我是清白的。
1: 秦叔宝，你到底认不认罪？不认，待我公文发到刑部，不管你认还是不认都没关系。秦叔宝。 你身为公差，却堕落成响马，入屋行劫，拒捕杀人。现在本官判你死罪，待公文回复，立刻将您斩首处决。
2: 二庄主，哎呀，二庄主，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2: 秦壮士出事儿了！嗯。
3: 你说什么？
2: 秦壮士被陆州衙内抓了进去，告他杀人抢劫，判处斩首啊！
3: 什么？叔宝怎么会出事呢？他怎么会被抓进去呢？
2: 哎呀，我听咱们的眼线说，秦壮士在皂角林被公差发现断背里藏有赃物，打的时候他杀了公差。
3: 赃物啊！
2: 我送叔宝的礼品不是你打点的吗？你会不会弄错呀？
3: 我都检查过了呀，没有记号啊。莫非？莫非什么？我把礼品藏在断背里之后，断背给小姐拿走了。
2: 小姐，
3: 二哥。
2: 哎，冰冰，你给我放下！
3: 干嘛？
2: 哎呀，你给我放下！
3: 干什么？
2: 我问你。
3: 那天我送叔宝的断背，你拿去干嘛了？
4: 没有啊，我想给叔宝的娘亲送些见面礼，就在账房里拿了些金元宝，许你一样啊。
3: 你胡作非为！
2: 二庄主，二庄主，
4: 你干嘛打人啊？
3: 叔宝就要被斩头了，
2: 斩头？
3: 舒满月，
2: 不许哭！
3: 哎，
2: 何伯，现在情况怎么样？
5: 现在秦壮士关在潞州大牢里，等到衙门公函一到，马上斩首。
6: 大牢今日谁人当值？金甲和铜环。
3: 金甲铜环。
5: 二庄主这边请。家母的病好些了吗？啊，多谢二庄主的药方和野山参。我娘的病现在好多了，她还说改天到庄上多谢庄主。
6: 哎，举手之劳。
5: 改天定去拜访伯母，那就多谢庄主了哈。舒宝，徐道长，二庄主，你们先慢慢聊，我在外面替你们把风。嗯。舒宝，舒宝兄弟，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7: 哎，二哥，快快行起。
3: 二哥曾经乃是一片好心，都怪冰冰的臭丫头不懂事儿，真没想到给你惹来如此杀身之祸。
8: 你不必自责，冰冰也是年少无知，不要怪她。唉，
7: 我也只有认命了。现在我一方心不下的，就是家母。
3: 叔宝兄弟，你放心，此事因我而起，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救出去。
8: 我已经召集我帮中兄弟三日之后拼死劫狱。
7: 万万不可鲁莽，秦兄本来清白。
3: 你劫狱，秦兄必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那该怎么办？总不能眼看着他送死吧？
8: 秦兄只有牢狱之灾，并无杀身之祸。这次不但能逃出升天，而且灾星将满，必遇贵人。
3: 哎，徐道长，你要是能有救他的办法，就赶快说吧。只要是能把他救出来，我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7: 依我所知，秦兄在皂角林被人搜出赃物。
8: 与公差打斗时失手杀人，对不对？
7: 我并没有杀他，只是他失足跌倒，被自己同僚的刀杀死。
8: 那蔡知府有没有传召当时在场的证人问话呢？
3: 没有，蔡知府只是问王大户那些金元宝是不是他丢失的。
7: 那王大户有没有指证你就是进屋行窃的窃贼呢？
3: 没有。
8: 那就好办了，只要所有在场的证人说实话，秦兄的冤情就可以洗清了。
3: 可是蔡知府已经把叔宝的公文送到刑部了，案子已经批下来了。就算是证人肯说实话，又有何用呢？
8: 依我所知，刑部收到公文之后，只会把秦兄的名字从捕快的名单中删除，至于案件，还会发回由本地官员审理。只要蔡知府愿意重审此案件，秦兄的冤情自然就洗清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哎呀，
1: 什么事啊，夫人？
0: 干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呀？有什么企图啊？啊？
1: 什么礼物啊？
0: 你看，这不是你送的，谁送的？
2: 里边请。蔡大哥，今天吃点什么？
3: 哎，哪有心情吃饭呢？还要赶着剧情部呢，随便下碗面吧。
2: 什么公文那么急啊？
3: 哎，不就是那个魂球秦叔宝吗？别看他这个人斯斯文文、义正言辞的，原来是降马，拒捕杀了我们几个兄弟，现在他人赃并获，被我们给抓到了。等刑部公文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处决他了。
4: 蔡大人，单诚信这厢有礼了。
1: 单庄主，你好，来，请坐。
4: 多谢大人。满是茶香，我一闻就知道大人一定品的是极品乌龙啊。
1: 看茶。
4: 听说乌龙可以明目，难怪大人多年来审案子能够明察秋毫啊。
1: 单庄主，一向与本官是毫无相往啊。
4: 我见大人府宅多年未曾修缮，故冒昧送上黄金百两，聊表心意。
1: 单庄主，明人不说暗话，有事就明说吧。
4: 蔡大人果然快人快语，你先出去。
2: 是。
4: 蔡大人，实不相瞒，我有个兄弟秦叔宝，早几天在皂角林有些误会，落入贵府手里。我想请大人能够明察秋毫，还我兄弟一个公道。
1: 秦叔宝抢劫杀人，罪证确实啊，我只是秉公办理呀。
4: 以我所知，大人并未强加审查，就已判了秦叔宝的罪。杀人之事仍在混乱中，吴广失足，手下人所杀。而抢劫之事只是在秦叔宝身上找到了赃物，并未证明他入室行劫。也许会有人栽赃陷害呢。
1: 怎不见有人在我身上藏些宝物啊？
4: 栽赃这种事情根本用不着理由，运气好的时候，也许一觉醒来就会有好东西送上门去。对了，刚才我在门口见到了令夫人，看到令夫人戴了一串玛瑙项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串项链我曾在灵王府也见过同样的一串。
1: 单庄主，你
4: 难道这就能证明蔡夫人上个月在灵王府偷到过这么一条价值连城的项链吗？
1: 单庄主，你好，这个案已经判了，文书也送到刑部去了，我也无能为力。
4: 你可以再次审讯，把所有的证人召集起来重新审问，也许可以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1: 万一我不愿意呢？
4: 蔡大人是个聪明人，您总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潞州知府里一天三小案，三天一大案吧？也许到那个时候，大人就会被送到一个边城小镇，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品这极品乌龙了。好茶。
0: 万哥。
2: 你是叫我吗？不是，你来了这么久都没和我说过话，突然跟我打招呼，奇怪罢了。什么事啊？
0: 我想问你，秦大哥的案子怎么样了？听说要判刑了。
2: 不知道啊，今天买菜的时候听说，好像是。

0: 哦，他上次替我解过围，我看他侠义为怀，不可能干出这种勾当。
1: 嗯，
0: 哎，什么时候再审呢？
1: 好像是明天。我也希望秦大哥能集人天相，逃出升天。
2: 王大户，你说。
3: 回大人，当日那盗贼的身材要比他瘦小，并且说话声音也无他这般雄浑。
4: 当日是吴广于混乱之中失足跌在刀上而死，他并没有杀吴广啊，
5: 是意外身亡，与犯人无关。那只能怨小夫人命太苦，我不想再做无谓的追究了。
2: 嗯，本官就撤销你入屋行劫之罪，但你身为官差，深藏来历不明之财物，罪无可恕。你杀人罪可免，误杀罪难逃，本官就判。如今本官对此案稍加斟酌，来人将犯人带下，一个时辰后再审。
6: 走。
2: 你又想怎么样？
6: 现在所有证人都证明秦叔宝是无罪的，为什么还不放人，还要判罪？
2: 这里面还牵扯着一条人命啊。
6: 但事实上是无罪的，
2: 他私自窝藏来历不明的财物，这已经是条罪了。
6: 那得怎么个判法？
2: 至少也得充军2年。
6: 发配到哪里去？
2: 到冀州吧。
6: 那我相信蔡大人也不会反对我提议用何人来押送吧。
7: 二哥，叔宝哥来了。叔宝哥，叔宝哥，都是我不好，把你害成这样子。
8: 冰冰，你也是一片好心，别放在心上。二哥，道长，
6: 叔宝，这趟一别，我们兄弟可能要2年后才能相见。为表歉意，二哥特设薄酒为你饯行，也叫冰冰亲自向你赔罪。
8: 二哥，你也别太客气了，这次多亏你和徐道长相救，才能免得一死。如此大恩大德，都不知道何时才能得以报答。
9: 啊，最重要的是可以还秦兄一个清白。咱们别站在这儿了，进屋再说吧。
8: 好，
10: 嗯，请吧，秦大哥。
6: 叔宝，这次你落难冀州，都是我家教不严之过。
8: 啊，二哥，千万别这么说。现在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中母亲无人照顾，还有就是怕他知道我获罪充军，会影响他的身体。
9: 啊，秦兄你放心，我已经和庄主商量过了，你在冀州的这段时间内，我会留在历城照顾令堂，一定不会让他老人家受苦。如果老伯母问起的话，我就说你到潞州公干，要2年以后才能回来。
8: 有徐道长这句话，叔宝就放心了。劳烦道长的地方，叔宝在这里先谢过了。
6: 叔宝，我听说冀州元帅罗毅治人甚严，我怕你在那里会受委屈。这是我七省绿林令，帮中兄弟见他如见我一样，有什么需要用他来招呼兄弟，他们定会拼死相助。
8: 二哥，不用麻烦了，叔宝是戴罪之身，受点委屈是理所当然的，岂敢再劳烦帮中兄弟呢？
6: 叔宝，这只是以防万一，你就拿着吧。还有，这还有点银两，给你在那边打点之用，这是二哥的一点心意，你千万不要推辞，否则就是不把我当兄弟。
7: 叔宝哥，
8: 多谢二哥。
6: 进家，这些是给你在路上照顾叔宝用的，一定要让他吃好喝好住好，记住了。
11: 你放心吧，二庄主，我会待秦兄如我亲兄弟一般的。
6: 嗯，我已吩咐帮中兄弟沿途照顾，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们。
11: 多谢二庄主。
6: 嗯，
7: 叔宝哥，你这个徒弟我一事无成，反而害师父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二哥说我就是死100次也补偿不了，在这里我按江湖规矩敬你一杯赔罪。
8: 别喝了。冰冰，我走了以后要把我教给你的功夫练好，2年以后我要回来考你的。
7: 叔宝哥，我舍不得你。
8: 好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不许哭。
6: 叔宝，来，今以此一杯薄酒，祝你一路平安。
8: 多谢二哥，多谢徐道长。
0: 秦大哥侠义为怀， 今日蒙冤受难，小女子东施效颦，学各位壮士在此敬秦大哥一杯，践行。
8: 王姑娘，你既配得大恩大德，我只能等两年以后才能报答了。
0: 秦大哥，小女子身无长物，无以相赠，只能以取代力，祝秦大哥路上平安，还望珍重。
8: 多谢王

0: 叔宝哥，你多保重，我会等你回来。
1: 保重。

0: 秦大哥，已经离城很远了，我替你把家取下来吧。
1: 不不不，你是官差，我是犯人，我不能让你为难。
2: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擅庄主的兄弟，就是我的哥，我怎么能让哥哥操劳呢？来，
1: 那就多谢秦贾大哥了。
0: 秦大哥，
1: 谢兄王兄。
0: 帮主有命，命我送来两匹马给秦大哥和金甲兄上路，这样不太好吧？在下身穿囚服骑马，要是给别人看见了，金甲兄弟也脱不了干系的。秦兄不用担心，帮主已为秦兄准备了衣服更换，秦兄就不要推辞了。这，
1: 秦大哥，这次我金甲可要沾你的光，不用走路去冀州了。你要为我着想的话，就更衣上马，等到了冀州再把衣服换回来就是了。
0: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不辜负单二哥的好意了。
1: 那就劳烦秦大哥到我们寨中沐浴更衣后再启程吧。
0: 那就劳烦你们了，走吧，
1: 走。

0: 秦大哥，已经到了冀州边境了，这下要辛苦你了。啊，
1: 金家兄，别客气了。哎，老板，请问到冀州大营走哪条路比较靠近啊？啊，往北走就是了。我们最近这个边境有一帮土匪在这里拦路抢劫，无恶不作。我看你们还是多一点人上路比较安全。
0: 那谢了。
1: 啊，对了，刚刚才走了一队商队，大概十几个人吧。我看你们呐。
0: 尽快的凑上去结个伴好啊！
2: 谢谢你，老板。
0: 秦大哥，那我们走吧。
2: 好。

0: 金甲兄，你有没有察觉到这对商旅有些问题啊？没有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他们个个身形轻壮，步伐沉稳，像是练过武功的。你怀疑他们是杀头盗匪？这个我不敢肯定。不过为了方便，咱们还是小心点。嗯，好的，走吧。
1: 是假重剑！把东西全拿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了。

0: 报告小侯爷，我军沙匪18，秦匪12，我军2人受轻伤。
1: 好，都带回大营。
0: 是。
1: 这位兄台，你的枪法娇弱犹龙，在下真的很佩服。
2: 这个人怎么那么没道理啊？秦大哥，你帮他们打盗匪，他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还板着个面孔。哎，这位兄弟，这个人是什么人啊？怎么摆这么大的臭架子呀？
0: 你们刚来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小侯爷，一天冷口冷面的，所以外号叫冷面寒枪。
1: 金甲兄，今天初几啊？
2: 我们离开潞州的时候是17，让我算算。今天初八，
1: 初八呀。
3: 让开让，快点。
1: 爹，
4: 干什么干？走。
1: 今天是您的忌日，孩儿不孝，没有能够在家和娘一起拜祭您。如果您在泉下有知的话，就保佑孩儿能够逃过此劫。为您报此血海深仇。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

0: 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 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
9: 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

0: 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 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

0: 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6: 我是想保护你。
7: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8: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9: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10: 未婚夫也是亲吗？
9: 谁是你的未婚夫？
10: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高康之妻了是吧？
1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

0: 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7: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 消除安。

0: 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爹娘。
1: 看你这么兴高采烈，莫非今天出勤有什么收获吗？
0: 今天我布下天罗地网，把沙土帮的一群沙土匪全都给抓了，现在在大营中等候发落呢。
1: 好，总算没有丢我罗家的面子。沙摩多横行东北十六郡多年，一直神出鬼没，今日终于栽到我成儿手上了。我自会禀告皇上，对你多多加赏。你能够立此大功，对你将来的仕途很有帮助，你可千万不要松懈啊。
0: 爹，我就想为民除害，根本没想过什么仕途远大。
1: 男儿在世，志在功名，更何况你是将门之后，你不求京中将侯之名，那你求什么？成儿，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抓到沙摩多的？
0: 爹，你知道吗？我很早就已经查过沙摩多的一些资料，结果我发现他不大好吃，然后我就和部下扮成从江南来的丝绸商旅，而且我们一路还说我们收入甚多。哎，没想到他们还果真是上当了。我们沿路排成两队，一直往前走，走到路中间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住我们，结果我们用计把他们给包围住了。哎，但爹你知道吗？这帮沙土匪还真是不知好歹，还死命反扑，还好我就一路使出我们罗家枪法，最后就用一招，哎，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下来了。哎，爹，你知道吗？今天犯人当中啊，有一个从潞州来的，他虽然手负重锁，但是身手非常矫捷。对了，他还帮助我抓住了一个逃跑的逃犯。你知道吗？他左脚那么一比，右脚那么一踏，就把那个沙土匪给压在了脚下。对了，爹，我觉得那个身形啊，娘小时候好像教过我。明天你挑囚犯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爹，我说完了。
1: 我说过多少次，说话就说话，报告就报告，干嘛动手动脚的？
0: 孩儿谨记爹的教训。
2: 老爷，好了好了，成儿，今天是你舅父的忌日，还不进去给你舅父上香拜祭拜祭？
0: 哎，怎么这么巧啊？
2: 什么这么巧啊？
0: 我刚刚说的那个犯人，好像今天也是他爹的忌日，他回城的时候还跪在路上拜祭呢。
2: 这么奇怪，他叫什么名字？
0: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不过明天审问犯人的时候，我一定让他说出来。
3: 你们这群来自各地身负十恶不赦的犯人听着，你们原来都要押赴大漠修筑长城，但我家侯爷有爱才之德，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运用这个机会，今天在侯爷面前展示你们生平所学，侯爷满意的话便可留在冀中大营，否则便送至辽东山区帮我军修筑堡垒。还不谢过侯爷？
4: 多谢侯爷大恩大德。
3: 各地押解的官差注意你们所押犯人的去向，一经录用，军中便自会迁回檄文，交返你们所属的衙门。测试开始，郑州囚犯王石。
5: 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陛下留在冀州，
1: 多谢侯爷。
0: 潞州秦叔宝
2: 在，
3: 爹，就是他。
4: 他姓秦，

0: 秦叔宝，在。你这对剪在哪儿学的？
1: 是小人家传剪法，是小人家谱所授。
2: 王参将，
3: 在。
0: 待秦叔宝去帅府等候，我要亲自审问。
4: 是侯爷。
0: 回去告诉你娘，在厅中等候。
3: 是爹。
0: 禀侯爷，潞州犯人秦叔宝带到。见了侯爷还不下跪？没事儿，你先退下。
3: 是侯爷。
0: 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犯人往前跪。潞州犯人秦叔宝叩见侯爷。秦叔宝，你老实告诉我，你家中还有什么人？祖籍在哪儿？
3: 犯人祖籍山东冀州人士，家父已经过世，家中尚有娘亲健在，秦氏冀州人士。
4: 你说你的剪法为家谱所授，那你的家谱叫什么名字？犯人家谱姓秦明安。
5: 秦安，没错就是。
0: 哎，娘，你着什么急？等爹多问几个问题再说吧。
3: 那我再问你，你娘亲姓什么？
4: 我娘亲姓宁。
5: 官职。哎，你是秦叔宝。
0: 叔宝，快起来，快起来呀！夫人，您这是？我是你姑姑啊。姑姑。啊。秦叔宝，我问你，你爹是不是前朝冀州守将秦仪？
3: 是啊。侯爷，您怎么会知道呢？哈哈，
0: 她是你姑姑，也就是你爹的亲妹妹，我是你爹的妹夫，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
3: 你还不相信呢？走，我带你去看看。走，姑姑，姑姑，
4: 叔宝，
3: 姑姑，
4: 叔宝，
0: 叔宝，起来，给你爹上炷香。<笑>

0: 托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我们姑侄今日终于重逢，我一定会扶助叔宝重振我们秦家的家声。
1: 姑父，这是你表弟、
2: 表弟、表哥。
0: 叔宝，你和你娘是怎么过的？怎么变成囚犯押解到冀州来了呢？啊！
1: 夫人，别心急嘛。你看他现在一身囚犯打扮，不如让他先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坐下吃饭的时候再慢慢说。
0: 我高兴的差点都忘了。成儿，哎，快带你表哥到房间去换套衣服去啊！
2: 是娘。
1: 今晚一定要好好庆贺你们姑侄重逢。成儿，爹今天晚上准你喝酒。
2: 嗯，爹。
3: 何伯，何伯，
4: 哎，来了来了，二庄主，您找我？
5: 我问你，三小姐哪去了？怎么一晚上没有回来
4: 啊？哦，她昨天下午说她要到城里逛一逛，哪知
5: 你为什么不派人跟着她？万一要是出了一个……
4: 二庄主，您就放心吧，有咱们二贤庄在，我看就不会有人对他不利的。
5: 哼，我不是怕有人对他

0: 他不利，而是怕他对别人家不利。我这个妹子生下来他就会闯祸。何伯，
1: 哎，
0: 传令下去，立刻把他找回来，然后不许他再离庄半步。
1: 好，好。秦大哥，没少什么东西吧？
2: 没有，全在。
1: 啊，秦大哥，你为什么不着急银子，反而那么在意这件破衣服啊？
2: 它对我很重要，
1: 哦，
2: 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1: 哦，纪念意义。哎，对了，我差点忘记了，秦大哥，我从潞州来，带来了一个人，你一定很想见他。不过我不方便把他带到这里来，所以就把他安排在镇上的平安客栈里了。
2: 潞州，谁呀？
1: 他姓单，
2: 单二哥。
3: 哎，表哥，啊，金甲，
1: 少侯爷，
3: 哎，我带你们去打猎。
2: 啊，不，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
3: 走。
2: 老板，
4: 哎呀，
2: 我想跟您打听一下，有一位姓单的客人住您店里吗？
4: 是啊。
2: 住哪一号房？
4: 天字二号。
2: 在哪儿啊？
4: 你看啊，
5: 不用找了，我在这儿。
2: 冰冰，你怎么来了？二哥呢？
5: 二哥没来，就我一个人。
6: 表哥，你说的那个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就是他呀。
5: 不成啊，不像吗？江湖人称水上雀云端雁，千里追魂无情鞭，善待女侠便是我了。看你初出茅庐，阅历不深，肯定是不知道了。今天给叔宝哥一个面子，给你个机会自我介绍吧。
6: 哎，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号，我刚才没听清楚啊。
5: 孺子不可教也，真笨。
2: 啊，冰冰别闹了。这是我单二哥的妹妹，叫冰冰。冰冰，这是我表弟罗成。
6: 单姑娘，你好。
5: 你好。哎，叔宝哥，你什么时候突然在冀州多了个表弟的？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啊，还是吃饭的时候再说吧，走了一天的路，都饿死我了。哎，你怎么不来呀？走啊。你是小侯爷呀，叔宝哥，你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如果不是我，你就不会来冀州，也不会和你姑姑重逢。我要回去告诉二哥，免得他以后再骂我害了你。
2: 冰冰，你来冀州，二哥到底知不知道？
5: 师父，你骂我吧，我是瞒着二哥来的。
2: 冰冰，你怎么又任性了？不行，你得马上回去。
5: 不，我不回去，在家闷死了，我玩不够，怎么也不回去。
2: 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二哥很担心的，你知不知道？
5: 怎么会呢？有你在嘛。更何况在这冀州还有一个小侯爷呢，谁敢欺负我？你说对不对？
6: 哎，表哥，要不你就让单姑娘在这玩几天吧。
5: 还是你体谅本姑娘的心意。好了，这顿饭我来请吧。嗯，
2: 好吧，在这里玩几天可以，但是我要先写封信告诉二哥，说不定他很担心你，在满世界的找你呢。
5: 那就叫金甲告诉他便成了。哎，叔宝哥，这里的房租很贵啊，不如呢我搬过去和你们一起住，这样玩起来也方便点，你说对不对？
6: 这
2: 不，冰冰，你搬来跟我们住不方便，还是住在客栈里吧，房钱我来付。
5: 好了好了，我吃饱了，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2: 哪儿也不去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二哥写封信。
5: 不要嘛，我一来你就扫我的兴，你要我一个人去哪里啊？
6: 表哥，不如这样吧，你就回去写信，我呢就带单姑娘到处走走，你觉得怎么样？
5: 好啊。可是叔宝哥，我是一心一意来找你的，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2: 有表弟陪着你一样的。表弟，你好好陪着单姑娘，省得她又到处闯祸。
6: 表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单姑娘的。
2: 那你们好好玩，我先走了，别玩太晚了。
5: 知道。你带我去哪里玩啊？
6: 单姑娘，请问你哼的是什么歌啊？
5: 我自己想的，怎么样，好听吗？
6: 嗯。哎，你很开心吗？
5: 当然了，可以来冀州玩，可以见到叔宝哥，还有啊，认识你这个小侯爷。其实呢，除了大哥死的那一阵，其余时间我都很开心的。
6: 我真羡慕你啊，可以那么无忧无虑的。
5: 有什么可忧虑的，天塌下来就撑着呗，撑不了啊就哦哦
6: 哦哦，是什么意思啊？

0: 在我的意思就是死掉了。
1: 哦哦，有意思。
0: 这样就对了。
1: 什么对了，山姑娘？
0: 不要姑娘前姑娘后的叫，我不喜欢。我喜欢人家叫我冰冰，冰冰叫起来响亮点。姑娘姑娘多土气。
1: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冰冰。
0: 对了，我问你啊，你今年多大呀？
1: 23。
0: 23？那你为什么说话走路的样子都像是53岁的人？
1: 这样才有大将风范吧。爹教我在陌生人面前要保持威严，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
0: 可是我不是陌生人啊。
1: 但是我们才认识几个时辰啊。
0: 你是叔宝哥的兄弟，也就是我的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听说过吗？
1: 好，冰冰兄弟，
0: 成哥哥。对了，这样才像年轻人嘛。
1: 唉，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开心就好了。
0: 可以啊，你学我就可以了。
1: 怎么学啊？
0: 首先呢，你要把心中的烦恼丢开，只想开心的事情，然后呢，再把心中的快乐用身体抒发出来。
1: 用身体？
0: 对啊，走路的时候不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来，跟我学。来呀，学我呀。来呀，走啊。走，边走边哼歌。
1: 怎么哼啊？
2: 成儿，吃饭就吃饭嘛，干嘛摇头晃脑的？我教你的礼节都到哪里去了？
3: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你去哪儿了？怎么没回军营？
1: 我……啊，姑父，今天表弟带我去城里转了一圈，买了一些我要用的东西。哎，
4: 对啊。
1: 哎，姑父，金简已经送回来了，谢谢姑父。
2: 送回来了？
1: 嗯，
2: 好。明天你练一套秦家剪法给我看。
1: 好。

0: 姑姑，姑父，现在你的剪法脚越有余，刚劲不足，和你爹比起来，这是有天壤之别啊！
1: 姑父，那我会多加练习的。
0: 这不是练多练少的问题。你爹外号叫“金剪正长江”，他每一剪打出去都有千斤之力，重剪者五脏六腑皆裂，功力轻者即刻死亡。 以你现在的功力，只能伤人筋骨而已。
1: 姑父，那我怎么练才能达到父亲的功力呢？
0: 这种功力没办法练得到，只能以战养战。在江湖上的比试，跟战场上的拼命完全是两回事。在江湖上的胜败，只关乎你个人的性命；而在战场上战败，这不单是一种死亡。
1: 更可能是关乎国家兴亡，关乎千千万万人的性命。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无法想象到的。而只有在这种压力下，你不断的征战，才可以练到秦家剪法的千钧之力。姑父，可现在是太平盛世，我哪有机会征战沙场？那我岂不是……
0: 你只有一个机会，就是从军。只有从军。
2: 你才可以感受到背负国家兴亡的压力。
1: 侄儿愿听姑父差遣。
0: 嗯，
3: 我不理，叔宝哥不会丢下我不管的。我要你带我去找他。
1: 那可不行，我爹说了，表哥现在戴罪之身，不能随便外出，会惹来非议的。
3: 那我怎么办呀？我长途跋涉来到冀州，他又不可以出来，那我不如回潞州算了。
1: 哎，冰冰，你不要好不好？你多玩几天，表哥不陪你的话，我可以陪你啊。
3: 你跟叔宝哥有不同，叔宝哥会教我腰马功夫，你不会？
1: 什么腰马功夫？说不定你说出来我也会啊。
3: 我猜你不会。哎，那可不一定啊。我娘也姓秦，小时候啊，我也跟娘学过功夫。你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也可以教你。
1: 看懂了，你来试试。
3: 嗯。嘿。嘿。啊！哎呦！你怎么回事啊？我。
1: 叔
3: 宝哥在我摔倒的时候都会抱着我的，你怎么做人师傅的？
1: 抱你啊！
3: 不抱我，你想摔死我啊？
1: 我。
3: 扶我起来。
1: 哦。
3: 干什么？还不放手？
1: 哦，

0: 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女孩子家居然千里迢迢跑到冀州去。我说金甲，你也真是的，你怎么会让她跟你去呢？
1: 对不起二庄主，那天三小姐抢了我的东西威胁我，所以
0: 啊，我也不是责怪你，我也明白我这个妹妹要是瞒起来谁也管不了。不过真想不到叔宝竟然是罗毅的侄子，这样也好，现在我安心多了。哎，金甲，烦劳你再跑一趟，我给叔宝一封信，叫叔宝他尽快把冰冰赶回来。
1: 二庄主，这
0: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1: 不如这样吧，二庄主，我们把信夹在衙门的宫门当中送出去，这样我们就不用劳人走一趟了。
0: 这是个办法。
2: 老爷，刚刚到的公文。
3: 差。
2: 是。

0: 这封信谁的？封上写着呢，老爷。
1: 先帝秦叔宝，单雄信。你的信？叔宝，我问你，你怎么会跟单雄信这种人来往？
0: 姑父，单儿哥义薄云天，侠义为怀，侄儿能交到这样的朋友，是侄儿的福气呀。
1: 还敢说？
0: 你知不知道他是七省绿林会的首领？不知道啊。
1: 知道还同他称兄道弟，你是不是想和他一样落草为寇、沦为盗贼？
0: 姑父，侄儿只是敬重他，为了朋友，甘愿赴汤蹈火的义气。敬重他路见不平，除恶惩奸的行为啊！
1: 哼，除恶惩奸，说得好听，只不过是一帮狐朋狗党，拦路抢劫的强盗。
0: 姑父。
2: 他们打劫的都是贪赃枉法的钱财，而且他们都救济了百姓，分毫没有中饱私囊啊！哼，
3: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一分一毫都算给你听吗？你想想，维持这么大一个二贤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这，叔宝，你好歹也是个捕快，知道这批人干的是犯法的勾当。
1: 你应该与他们为敌，怎么还跟他们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们会让你干出天理不容的事的。目前看来，单雄信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偶尔还做一些修桥筑路的事。否则，我早就将他二贤庄夷为平地了。叔宝
2: 啊，你是咱们秦家三代单传。
0: 姑姑是不想让你误交损友，自毁前程，毁了秦氏这一家的钟名。你就听我们的，跟那帮贼匪断绝往来，一心一意在军中建一番事业，继承你爹的遗志啊！
1: 姑姑，姑父，侄儿知道是非轻重。从明天起，侄儿只会和单庄主把酒论心，
0: 再也不参与他庄中之事了。
1: 还这么冥顽不化，你是兵，他是贼。 志不同道不合，把什么酒谈什么心呢？如果你不同这种人绝交，就愧对秦家祖宗，愧对你娘亲和我们对你的亲。

0: 你自己好好反省吧。叔宝，你姑父说的对。
1: 哎，夫人，不用再说了，他不吃点亏，是不值得反省的。走吧。
2: 爹，娘
1: 不好好读书练功，整天在外面玩。如果你像他一样在外面认识。

0: 今天又不是谁的生辰死忌，为什么要拜祭他们？
1: 我是怕叔宝误交损友，误入歧途，求爹爹和哥哥在天之灵保佑叔宝，早日觉醒，回头是岸。
0: 我最担心的是，辰儿受叔宝的影响。夫人，你不觉得最近辰儿好像变得轻佻浮躁，连走路都左摇右摆的？
1: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最近。
0: 老是哼着莫名其妙的调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叔宝天天只是练功，也无实际作为。我准备在军中给他安排一个职位，等他熟悉军务之后，就推荐他到山东唐壁那边。这一来，可以方便照顾嫂子；这二，也可以将他们表兄弟分开。
1: 那也好，那。
0: 那你打算给叔宝在军中谋个什么职位？可不能太小啊！我明白，但我一向治军严谨，我不想外面有什么闲话。我准备让叔宝由棋牌令做起，以他的才能，在山东唐壁那边应该有所作为。最近军中事务繁忙，你要多花点时间看着成儿。我很担心。
1: 他跟叔宝在外面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他的前途。我会留心的。那你什么时候带叔宝回大营啊？
0: 明天刚好是营中大典，那就明天吧。好。
1: 父亲，哥哥，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叔宝，在军中建功立业，重振。
2: 我们秦家的家风，传奇叔宝，
3: 秦叔宝到。
0: 配军秦叔宝听命。
3: 配军秦叔宝在。
0: 本侯见你身手不弱，特别在军中给你安排一个棋牌令的职位，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能够将功赎罪，弥补你以往的罪过。
2: 谢侯爷，等一等。
0: 无量，本侯任命期间。
2: 你无故喧哗，扰乱军纪，该当何罪？末将无罪，末将只是不服。
3: 你有何不服？棋牌令一职，一向从军中挑选，没有外人担任。我兄弟二人从兵部宇文尚书调来冀州两年多，从没调升，一直担任副刀手之位。如今有空缺，为何不在我兄弟二人中选其一，却让一个没有战功的配军犯人担任？末将认为侯爷此举有对我兄弟二人歧视之意，对秦叔宝有偏私之嫌。
0: 莫非侯爷与秦叔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
4: 哼！
0: 大胆！本侯治军一向公正严明，用人以人才为首选。你们两兄弟本来就庸碌平凡，只是靠你舅父宇文尚书一纸推荐，才能够做到副刀手。本侯有当今皇上御赐，特赐自行调息诸路之权。你无故喧哗，是对本侯不敬。
2: 也是对皇上不敬。来人，
3: 在，
2: 将武亮推出去，军帐二十。
3: 侯爷，你口口声声说我兄弟俩庸碌平凡，那秦叔宝呢？难道就凭你一句话就能证明他比我们军中所有兄弟都强吗？我看侯爷急于惩罚末将，分明是无私显见私，而且不能证明这个人有能力担任棋牌令一职。不要说我不服，我怕军中将士也会不服。
2: 你想怎么样？
3: 我们要和他比试一场，要是我们赢了，棋牌令一职由我们来做。
2: 如果败了呢？末将死而无怨，但是秦叔宝要是败在我们手上的话，只能证明此人庸碌无能。侯爷应当将他发配辽东，以证明侯爷大功无私。侯爷若是怕有何损失，可收回刚才封秦叔宝之命，改封末将。末将定会上报宇文尚书，感谢侯爷赏识之恩。
5: 禀侯爷，秦叔宝愿意武将军一事，若在下输给武将军，愿意到辽东服刑，以证明侯爷毫无偏私之心。
0: 好。
6: 我就用这场比武，决定用谁来做大营棋牌令。
0: 军中如果有人不满意这个安排，尽管说出来，不要等有了结果之后才来反悔。
7: 谨遵侯爷之事。
0: 比武开始。
8: 小弟，让我先来吧。
7: 嗯，
8: 请。

0: 大哥，大哥，停手！如今五魁比武不幸身亡，胜负已分。来人，
1: 在。
0: 五魁按军中仪式殓葬，并拨白银500两给他家人做抚恤之用。
1: 是侯爷。嗯，
0: 本侯现在正式任命秦叔宝为大营旗牌令。
1: 谢侯爷。反了反了！一个配军犯人杀害朝廷大将。
0: 侯爷，你不把他问斩，还要封他为官，你这不是徇私是什么？我要去京城告发你，将你一起治罪，报各个枉死之仇。
2: 大胆无量，
0: 你们要仗的是宇文化及的外甥就撒野，比武伤亡各按天命。来人，
3: 在。
0: 无量扰乱军心，推出去，则军杖50，扣饷3月，
1: 把他推下去。
2: 是。
0: 罗毅，
1: 你徇私杀我亲兄，他一定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4: 秦叔宝，从现在起，你就是冀州棋牌令。你要好好学习军务，听候差遣。啊，
1: 遵命。大弟，我找你啊。
5: 表哥，有什么事啊？啊，关于军机调动的事情，我不太明白，想请教你一下。哎呀，
4: 改天吧，我今天有事。嗯，
1: 又去找冰冰啊？
6: 你们两个过来。哎，
1: 是。哎呀，
7: 手脚麻利点，快。哎，
1: 我3天没见他了，他一定闷得慌。
5: 这边，
1: 我跟你说啊，这样更好。他受不了了，自然就会回家。
4: 你想偷偷摸摸出去玩，万一辜负知道了怎么办？
1: 哎，不会，我爹今天去西营了，不会回来。只要营里的兄弟不说，谁会知道啊？哎，
4: 冰冰
1: 他一个人待着一定很闷，我要是不陪他，我会过意不去。哎，军机的事我回头告诉你，我先走了。
4: 哎，不，表弟，
8: 过来，
4: 表弟，
8: 来来来，
4: 带
8: 来。
4: 别发胆子嘛，太贵了，不要不要。
9: 多长一点？
4: 哎呦呦呦。
9: 大姐，快点来呀！去帮我捡来。好。娘，
1: 大街小巷上公开玩耍，你家教到哪儿去了？
9: 我
1: 干嘛不捡啊？哎，冰冰，这是我娘。
9: 冰冰，那就是叔宝哥的姑姑了，我就跟叔宝哥一块叫吧，姑姑。
1: 等等，这位姑娘先别乱叫，成儿，这是谁家的姑娘？我怎么在冀州没见过？
9: 她是……你干嘛吞吞吐吐的？我见不得人吗？我不是冀州人，我是从二贤庄来的。我姓单，叫冰冰。姑姑啊，你叫我冰冰好了。
1: 单雄信是你什么人？
9: 是我二哥。
1: 不要冰冰，
9: 怪不得这么没有教养，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玩耍，原来是个贼女。你爹为了叔宝跟贼匪交接，已经怒火中烧了。你干嘛？
1: 我尊重你是罗大哥的娘亲，叔宝哥的姑姑才不跟你计较，还贼女前贼女后的乱叫。 哎，你娘，冰冰她本性纯良，跟她二哥不一样。
9: 你们不要这么讲他，我就奇怪你举止轻浮。我还以为是从叔宝那里学来的，原来是招了这个贼女，罗家祖先的脸都给你丢光了。哎，交朋友跟罗家祖先有什么关系嘛？假如他开心，我开心，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玩。罗大哥，你娘亲她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呀？我们不要理她，走，我们玩去。
1: 放手。
9: 开心，有男人陪你当然开心。男女授受不亲，大街上拉着男人的手，你简直没有家教。
1: 娘，你别再说冰冰了。
9: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替这个贼女说话，你赶快给我回家，跪在祖先面前。

0: 娘，我。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6: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7: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8: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

0: 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可以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

0: 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1: 我是想保护你。
2: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3: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4: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5: 未婚夫也是亲嘛。
4: 谁是你的未婚夫？
6: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7: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8: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9: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0: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1: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2: 常规操作。
13: 那我们就庭上见。
12: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4: 董晓。
15: 李小飞与查查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6: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17: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9: 狗粮。
1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0: 晚上更难受，
1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2: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3: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

0: 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

0: 说句话。你说问心无愧，活得开心的好去哪儿去了？
1: 冰冰，我
2: 你不要再乱叫这个贼女。
1: 冰冰，要不你先回去，我迟点再来找你。
2: 什么？你还要跟他见面？
0: 谁稀罕跟你们罗家的人见面呀？不见就不见，口口声声的说对我好都是假的，见了你娘的面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我没有你这样懦弱的朋友，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哎，冰冰，
2: 站住，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家。
3: 跪下！
1: 我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跪？
2: 你还不知错？你交接二贤庄的那个贼女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你们还在街上玩耍嬉笑，简直是不知廉耻！罗家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1: 冰冰不是贼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我跟她没有做过任何有失礼仪、对不起罗家祖宗的事情。你们说我有什么错？她有什么错啊？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骂他？为什么要赶他走啊？我今年都23岁了，我难道连家一个朋友的自由都没有吗？
4: 你没有。
1: 为什么？
4: 因为你是我罗毅的儿子。
2: 成儿，
4: 不要拦他，你要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不孝子。
1: 爹，你们讲讲理行不行啊？
4: 没出息，为了一个女人哭。如果你还想同那个贼女在一起，你就不要叫我做爹。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爹，你就过来在祖宗面前跪下，如果不是，即刻出去，改姓善别姓罗。
2: 成儿，你真的狠心为了这么个贼女辜负了爹娘对你多年来的养育之恩吗？你真的舍得丢下我们不管吗？成儿，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不管你谁管你？
1: 娘，
2: 成儿，你可怜娘，听爹的话，到祖先面前跪着去。

0: 贵侄点，三日后去辽东守关三月，静心思过。
1: 老爷，你要叫成儿去辽东？
0: 你都看到了，他被那个贼女迷得神魂颠倒。如果不把他送去辽东，恐怕那个贼女会来引诱他做出一些对罗家不利的事。
1: 冰冰他不会再回来了。
0: 你还说？
1: 姑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从军营跑出来了？不知道什么是军法吗？
1: 我听说表弟和姑姑在街上，
0: 都是你不好，引了那个贼女回来，和你表弟在一起。还好我们发现的早，如果不是，他也会学你一样，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
2: 表哥，冰冰被娘骂走了。
0: 你还说？
1: 什么？冰冰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姑父，冰冰那么急着性子，她肯定是要回家的。她一个女孩子上路，多不安全呐！我去找人把她送回去。
0: 不可以，你是我的棋牌令，怎么可以自作主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姑父，就算你把我革职，就算你把我发配边疆，我也要去。万一冰冰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我怎么对得起向二哥呢？
0: 不用去了。
3: 说吧。
1: 我已经派人去了。啊，一个时辰前，我就知道他一个人出城了。我派了燕云十八旗的其中三名侦骑，沿途保护他，直到有人接到他为止。燕云十八旗，表哥，你放心吧，有十八旗的人保护冰冰回去，冰冰不会有事的。爹，谢谢你啊。
0: 谢谢姑父。秦叔宝，你擅离职守，明天回营。

0: 法军长二十，你三个时辰不准起来，不准同任何人说话。
1: 真不要脸！我们秦家也不会要你这种不知廉耻的人。

0: 哎，表哥，
1: 表弟，怎么？现在就要去辽东吗？
0: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快要回山东了，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了。等我服完了刑以后，我随时可以来冀州看你啊。
1: 你可以这样独自来往真好，我就没那福气了。哎，有时候啊，我在想，吃一顿饭交一个朋友，都得按照家里的规矩。
0: 表弟，别这么说。
1: 姑父、姑母只是觉得你是个孩子，等你长大了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你自己做主的。希望是吧？啊，对了，如果你见到冰冰的话，把这个交给他，然后再替我向他说声抱歉。
0: 表弟，这是你的心意，还是你自己带给他吧？又不是没机会再见了。
1: 我这么没用，冰冰她以后还会不会再见我？
2: 他只是一时生你的气，你对他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见你的。嗯，
3: 说的也是，他真的会见我吗？放心吧。嗯，说的也是啊，那我就自己交给他了。那我走了，
2: 多保重。嗯。<笑>
4: 二庄主，二庄主，
2: 什么事儿？
4: 小姐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啊。
2: 回来就回来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4: 二哥，二哥，你还知道有我这个二哥，有这个家呀？女孩子家，单人匹马千里迢迢去冀州，这成什么体统？
2: 二哥，有人欺负我。
4: 啊，有人欺负三小姐，这怎么得了啊？啊？什么人欺负你？
2: 就是罗毅他们一家。
4: 你是说叔宝的姑父罗毅一家？
2: 他们怎么欺负你？他们说你是盗匪，我是贼女，我不配和他们交朋友。
4: 我是盗匪怎么了？我又没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些官宦之家、门户之间，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可是我和罗成玩得很开心嘛，干嘛不准我和他来往？罗成，叔宝
2: 哥的表弟啊。
4: 哼，我明白了。冰冰，来。 我跟你说啊，那些封官封侯的看不起我们这些跑江湖的，自己为了不起。以后这些朋友不交也罢，也没必要为他们不开心。哼，那现在你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二哥一样交朋友不讲究背景、不讲究利益。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免得被人家小看，说我们高攀，明白吗？
2: 可是我不服气，他娘这样说我。
4: 好了好了好了。
5: 看看你哭得像个大花脸，先去洗洗，然后再来告诉二哥在冀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嗯，嗯，去吧。叔宝，
0: 嗯，
5: 你在大营已经学习一个月了，军中的规矩和办事的程序你都清楚了？
0: 啊，差不多清楚了。
5: 好。 等会儿我有一封写给唐大人的信交给你，当你把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在山东大营里替你安排一个职位。
6: 多谢姑父。
5: 你虽然暂时是个配军身份，但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不要再跟那些离京叛道的江湖中人混在一起，以免影响你军中的前途。
0: 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姑父姑母就不用担心我了。
6: 代我们向嫂嫂问好。
0: 他如果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尽管说就好了。多谢姑父姑母，我带娘亲感谢你们。
5: 那你先去收拾一下，我等你一起回大营。
0: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6: 嗯，
0: 你要多保重啊。
6: 好。

0: 夫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我就这么一个侄儿，我的身体又不好，今日一别，还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呢。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我看他一直都执迷不悟，我怕成儿回来之后会受他的影响。为了成儿。
1: 只有三十委屈你了。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老板，我来赎玉佩。你是？
2: 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原来是兄弟你呀！你现在衣着光鲜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一定是飞黄腾达来赎回你的玉佩还给家人吧？啊，
2: 对。
0: 哎，你的玉佩我都说过，没有人要的了。看来你这个人真是重情重义。看看，啊，完好无缺，原物奉还。
2: 谢谢老板。
0: 哎，姑娘，
2: 哎，客官，怎么样？我这摊子链子、玉佩、手镯应有尽有啊！您看看，哎，哎呦，您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这儿。
3: 怎么了？这是？
2: 啊，
4: 站开！
2: 老板，哎，这里出什么事了吗？来了这么多兵卫了？
0: 哎，
2: 没什么事，只是兵部尚书他们过来巡查，巡查什么呀？趁机搜夺，见什么拿什么，还不给钱。
0: 去哪儿抢哪儿，谁都遭殃啊！哎，
2: 客官，这个怎么样？啊，我要了，给我包起来。
0: 好嘞。
5: 这。住门口，不许任何人出入。是。
0: 哎呀，这么多大哥啊！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啊？
6: 我们兵部侍郎宇文大人包场，所有闲杂人等都给我滚出去！
0: 哎，结账呢？哎，大哥，大哥。
7: 他们都没有结账啊！你看不到吗？今天宇文大人包场，所有的账都由他来付。你好好招呼大人呐！
0: 哎，这样好点了。哎呀，大人已经到了。哎，哎呀，哎，你一定就是宇文大人了。哎，你大驾光临，简直是小店的毕生荣幸啊！你有什么事情呢？就尽管吩咐。
8: 老伯，阿旺，快过来！哎，一起拜见大人。哎，一叩头，再叩头，
9: 算了。
8: 你是这儿的老板？
0: 哎，没错。有什么尽管说。
8: 我这次来潞州巡查，在城中听说你这儿有个美人，弹琴弹得不错。
0: 我过来看看，如果真是大美人儿，重重有赏。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庸脂俗粉，小心我把你这个店夷为平地。千万不要！嘿，大人，你真是风雅呀！哎，我这里弹琴的那个，哎。
8: 人如白雪，冰清玉洁，
0: 眼睛水汪汪的，啊，国色天香。大人，你见过之后，保管你喜欢。
8: 那我可要仔细的看看。啊，
0: 老婆，哎，立刻叫蓉蓉下来，就说有贵宾到了。
10: 哎，马上来，马上来。
0: 蓉蓉，哎，没错，大人，她真的叫蓉蓉啊。

0: 人带来了，
1: 。
2: 找死啊你！滚！哎呀！

0: 给我找一个房间。
1: 这是，
0: 老板，这是我妻子，我们遇到了强盗，她受了重伤，你给我找一间房间，再给我找个大夫来。
1: 好，小二，快带她进去。
2: 这边
1: 请。行，
0: 谢谢。
2: 来，客官请。啊。
0: 啊，快，小二哥，你帮我烧点热水。
2: 行行行。
0: 等等，去帮我买些女子衣服啊。

0: 他是我内人。
1: 啊，夫人伤及了下腹，但是没有伤及要害，所以没有生命危险，只是伤后路上颠簸导致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的调养才能康复。
0: 大夫，只要能把他治好，多少钱都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多谢公子。夫人有没有给您留下子嗣啊？
0: 没有啊。
1: 那公子要后继相登的话，恐怕要另立妻妾。
0: 怎么说？
1: 夫人虽然没有伤及要害，但是却伤及了下腹和内脏，对今后生育子女会有很大的影响。
0: 我明白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夫人的经脉紊乱，肝气上升，恐怕是受了极度的惊吓所致，心病还需心药医嘛，所以公子还要花很大的精力为夫人慢慢解开心结，这个病才能痊愈呀。
0: 我明白了。

0: 王姑娘，水，王姑娘，水来了，来喝点。你是谁？你别过来，别过来！
1: 王姑娘，你别紧张，我是秦大哥呀。你是宇文之极，你是宇文之极，你走开啊，你走开，走开啊！王姑娘，你好好看看我。秦大哥。
0: 你是宇文之极，王姑娘，走开！你走开！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王姑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王姑娘，你认得我了？我当然认得你，你救过我。可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1: 记得了，我看到了宇文智己，他们杀了我表姨父、表姨和阿宝哥，他们来追我，我跑，他们又来抓我，他们……王姑娘，现在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潞州，他们不会追上来了，放心吧。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0: 秦大哥，对不起，我不是怕你，我是忘不了他们向我扑过来的样子。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我的爹娘？
1: 王姑娘，你一时的冲动只会白白送了性命，这样的话只会便宜了那些害你的人。这值得吗？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0: 报仇。他们是朝廷中人，我只是一个单身女子，这仇能报吗？
1: 你报不了，还有我。就算我报不了，天下还有公理。只要有目标，不要灰心，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0: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
1: 啊，王姑娘，记得你当时给我这个玉佩的时候，你鼓励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从那天起，我没有一天不记得姑娘的鼓励。今天我要把这个玉佩还给你，希望你像当时鼓励我一样鼓励你自己，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心中的冤屈讨还一个公道。
0: 这玉佩是我娘在我五岁的时候送给我的，可惜佩在人亡。对了，我不能死，我要替我爹平反冤情，替我家报着血海深仇。我不能这样就死了，便宜了那帮衣冠禽兽。
1: 对了，为了你心中的目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0: 秦大哥，你以后不要再叫我王姑娘了。实不相瞒，我姓李，叫蓉蓉，李成功是我的爹。
1: 原来你是成功的女儿。

0: 李姑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已经醒了。没关系，你昨天晚上外出，就是为了这琴。我知道这把琴对你有十分重要的纪念意义。上次十分匆忙，忘记把它带走。昨天我看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就趁你熟睡的时候去客栈把它拿回来了。这琴。
1: 是我爹亲手为我做的，不好意思，为了这琴又害得你一晚上没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激你才好。
0: 李姑娘，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你看看合不合身？
1: 我这身衣服是你替我换上的。
0: 啊，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1: 你不用紧张，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0: 这种小事，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啊，李姑娘，我看你的身体也恢复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早点上路吧。
1: 我们要去哪里？啊，
0: 我想回山东历城，如果李姑娘不嫌弃的话，就可以到我家来一起住，再做打算，你看好不好？
1: 那就多谢秦大哥收留我。
0: 啊，不客气，那我去准备一些路上用的东西。 李姑娘，这个是我新买的，我送给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见到那个李蓉蓉了？
1: 对，在潞州的一个驿站里，我差点就得手了，可惜呀，来了个武艺高强的人，把他给救走了。
2: 看你那个样子。

0: 子。
1: 哼，一定是见色心起，霸王硬上弓，死性不改。此事绝不能让太子知道，如果让太子知道了，别说你的脑袋不保，就是我这个兵部尚书都保不住。
2: 大哥，我知道了。说起这事儿来还真有点悬呢。你猜救他的人是谁？
1: 谁？
2: 就是在潼关救李渊的那个人。
1: 此人三番两次坏我大事，难道是我宇文家的仇人？一定要查出此人的底细，此人一日不出，你我绝不会安稳。
3: 请发现，
4: 好，来，小心点，先把东西放上车吧。
5: 嗯，
6: 客官
4: 啊，小二哥，多谢你了。
6: 不客气，
4: 来，这个给你。
6: 谢谢。
4: 嗯，来，把东西给我吧。
5: 嗯，
4: 来。走了，
6: 小心啊。
1: 慢走，慢走啊！
4: 蓉蓉，黄山到了。你看，啊，这山上的云多漂亮啊！
7: 人说黄山风云多变。此时局如人生，今日一见，方知古人所言非虚。只可惜，我今日未能登山巅驾浮云，赏云端千变万化之景象。
4: 蓉蓉，如果你喜欢这里的话，等你报完家仇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来的。
7: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一天，秦大哥。如果你不赶时间，我们为何不直配慢行，让我抚琴作伴，笑古人之风雅，赏黄山之风云。
4: 好啊，

0: 秦大哥，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秦大哥，见你这么受欢迎，就知道你平日里一定为大家做了不少好事。
0: 我从小在这长大，跟大家都很熟。
3: 反骨，
2: 你跑哪儿去了？我等了你好久在路口。
3: 你怎么一去无踪啊？
0: 你还说呢，不是说好在潞州等我的吗？你不来，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潞州不是潞口吗？
0: 潞口啊，不是说潞州的吗？哎呀，樊虎啊，你差点把我害死了，你知不知道？
3: 哎，对了，前些日子衙门出了通告，知道你出了事，本来想去救你，可没想到你去了冀州。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言难尽，今天晚上老贾店里，好好告诉你吧。
3: 好。
0: 过来，这半年多不见，你居然娶个媳妇回来？哎呀，你别胡说八道。这位啊，是李姑娘。哦，蓉蓉，这是我的好搭档樊虎。啊，
4: 李姑娘你好。
5: 你好。
0: 哎，不跟你聊了，我着急回家，晚上老贾店里不见不散啊。
3: 嗯，
0: 走。
6: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每天3.95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每天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每天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

0: 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每天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块，今天只要每天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每天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每天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每天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 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
0: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只要每天3.95元，太值了。
5: 亮时明眼活素每天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每天3.95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啊，只要每天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1: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每天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每天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六十 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先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每天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天津小精灵，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每天3.95元，今天只要每天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而困扰吗？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到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
8: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

0: 怪事杂，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2: 我是想保护你。
3: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4: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5: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6: 未婚夫也是亲嘛。
5: 谁是你未婚夫？
7: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娘，
1: 叔宝，
2: 娘，请恕孩儿不孝，离家半年，音讯全无，让娘挂牵了。
1: 好孩子，快起来。好孩子，吃苦了吧？让娘仔细看看。
0: 娘，您没受苦吧？
1: 徐道长待我很好，如亲娘一样，万事不缺。
3: 徐兄，大恩大德，叔宝没齿难忘。
1: 哎，这都是善庄主的功劳。
4: 贫道这是略尽绵力而已。哎，这姑娘是？她姓李，叫蓉蓉，在孩儿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孩儿，这一次到咱们家来住一段时间。蓉蓉，这是我娘，这是徐道长。蓉蓉拜见秦夫人徐道长。
1: 我们在潞州见过。
4: 哎，站着干嘛？快进屋去。
3: 请蓉蓉，请。
1: 李姑娘。
4: 夫人，您叫我蓉蓉就行了。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蓉蓉，你是属什么的？
5: 我属马。
4: 哦，属马，22岁了，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娘，蓉蓉刚到，您让她歇会儿吧。
4: 哦，对对，你们坐，你们坐啊，我去倒茶去。
1: 蓉蓉坐。
3: 啊，
1: 徐道长，请。
3: 啊，请。
1: 爹，我已经学会了秦家简最后一招。宁在天之灵，保佑我早日见到杨林那老贼，为您报仇雪恨。

0: 蓉蓉，徐道长，来喝茶。
1: 谢秦夫人。
2: 哎，娘，安叔呢？
0: 安叔在你走后两个月就病死了，我用你徒弟的身份为他立了一个碑，如今就葬在后山，你去拜祭一下吧。
2: 安叔从小就照顾我，教我武功，想不到这么快就离开我了。
0: 哦，对了，叔宝，你不是背叛充军冀州两年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娘，您怎么会知道？徐道长。
3: 秦兄，实在对不起，我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你那个热心的伙计樊虎。幸不得公文一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老夫人。哎，我想遮掩，也遮掩不了。
2: 这个樊虎真是越帮越忙。
0: 他也是一片好心，他想去潞州救你才找我的。
2: 哎，徐道长，您真的是神机妙算，说我会遇到贵人。娘，您猜我在冀州碰到谁了？
0: 谁呀？
2: 我在冀州碰到了姑姑，而姑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靖边侯罗毅。姑姑把秦家剪法最后一招交给了我，姑父推荐我到山东唐璧大人那里去谋求一个职位，好来照顾你老人家。
4: 师父，徒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伺候您走过最后一段路。感谢您多年传授徒儿秦家剪法，如今徒儿不辜负您所托，终于学会了秦家剪法最后一招。求您保佑我能把秦家剪法发扬光大，扬名后世，以报答师父对徒儿的培育之恩。
0: 原来你是李成功的女儿，难怪我们叔宝这么谨慎了。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啊，娘，我在潞州落难的时候得到蓉蓉的帮助才脱困。我知道他身世以后，所以借这次还乡的机会要他来家里躲开朝廷的追捕。
1: 我是朝廷的钦犯，我怕会连累你们。
0: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当初也是为了逃避周兵追捕，得程大嫂相救才能活到今天。如今你一个弱女子孤苦无依，我们怎可坐视不理？你就住这儿吧，李城这里穷乡僻壤，这么多年来朝廷大官一个也没来过，应该会很安全的。
1: 多谢夫人仗义收留。
0: 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以后啊，人家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你是我的远房侄女就是了。你也不要叫我夫人，跟我们家叔宝一样叫我做娘好不好？
1: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还是叫您大娘吧。
0: 也好也好，以后慢慢改吧。
2: 娘，
0: 这是我跟蓉蓉的事儿，你不要插嘴。蓉蓉来。
2: 蓉蓉，今天晚上你在我房间里睡，等明天我收拾好房间以后你再搬过去吧。
1: 那我睡了你的床，你睡哪儿啊？
0: 你放心好了，他肯定是约了贾蒲顺和樊虎他们喝酒聊天。
2: 娘，那都是一帮好兄弟，好久不见了，叙叙旧嘛。
0: 那你快去吧，别碍着我和蓉蓉聊天。
2: 好，那我走了。蓉蓉，我去了。

0: 蓉蓉，这里虽然小，但是住着还可以。哎，你觉得怎么样？
1: 比起陆州来，这里就是天堂了。

0: 啊，蓉蓉，我把琴放在这里，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月抚琴了。
1: 谢谢你啊，秦大哥。
2: 蓉蓉，你过来一下。
1: 嗯。
2: 这是些女人家用的日常用品，你看一下还缺什么告诉我。
1: 谢谢大娘费心了，这里什么都有。看来这里的主人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有带走。
2: 是啊，当年他们是逃亡离开历城的。
1: 这么说，这家的主人曾经救过你们了？
2: 是啊，还不止一次呢。济州城破，我们逃避周兵追捕，程大嫂不顾危险收留我们一家，姚金为了救叔宝还杀了一个兵头，迫不得已流落异乡啊。
1: 姚金
0: 啊，就是程大娘的儿子，我们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练功。你看这个碗就是他吃饭用的。
1: 哇，这么大的碗，比平常人用的大好几倍呢。
2: 这小子可能吃呢，最喜欢吃饭。平常啊要吃五个人的饭量，程大嫂省得给他添饭烦，所以特别为他做这么个大碗啊。
1: 木斧，你兄弟是用斧头的？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见你房间中挂着一双木剪，所以就试着猜猜看，我猜对了。
0: 嗯，木斧和木剪都是安叔做来给我们练功用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姚金过得好不好。他这人呢，什么都好，能吃苦又孝顺，天生一副侠义心肠。可是就是记性不太好，读了几年的千字文，只记得头三句。36招天罡斧练来练去，还是头三招。

276斤4两6钱，还差23斤5两4钱，再去砍。

0: 又失败了。开天辟地，
1: 嘿，
2: 这位英雄，请问你在干什么？
3: 砍柴了。
2: 砍柴？不像啊，我觉得英雄好像是在练一套绝世符法。
3: 哈哈哈！就算我练绝世符法，关你什么事啊？
2: 在下尤俊达，刚好路过此地，见英雄神力盖世，符法如神，身为折服，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3: 你问我呀？我的名字叫做程咬金。
2: 程兄，以你如此武功，在深山砍柴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了。
3: 嗯，什么叫大材小用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以程兄的盖世神力，可以做些别的事情，不需要在此砍柴啊。
3: 我砍柴做得了什么？
2: 比方说做生意。
3: 做生意？

0: 程兄笑什么？
1: 哎呀，我没人没货，没钱没关系，只有牛力做得了什么做无本生意啊？
0: 正是，我出钱你出力，大家合作，一人一半。
1: 当真？
0: 果然。
1: 做什么生意啊？
0: 珠宝。
1: 珠宝。
0: 这里谈话不太方便，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地方谈呢？
1: 我砍了十几年柴，只见过两只青蛙和一条鱼的，你这样都嫌不方便。
0: 嗨，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个酒馆，要上两个小菜，再来一壶酒，然后再慢慢的斟酌斟酌。
1: 嘿嘿，你给钱喽？
0: 那当然了，难得交上程兄这样的兄弟，小弟可以不做东吗？我出钱，你出力嘛。
1: 好，
0: 你答应了？
1: 我答应你请我吃饭。
0: 好，那走吧。哎，你为什么不走啊？
1: 哦，我今天答应了雍季要交300斤柴给他，做人要讲信用。这样吧，你到雍季等我，我砍完柴即刻来找你。
0: 好吧，那我先去了，你可一定要来啊。
1: 一定来。
0: 好。
1: 哼，有饭吃怎么会不来呢？
2: 走走走走走，
3: 打头
4: 打
3: 呀
4: 打
3: 呀
4: 打打呀打。
5: 我赢喽。
6: 哎，喂喂喂喂，哎，小朋友，这个是谁呀？
5: 混世魔王。
7: 哦，混世魔王。
5: 对，他和你一样天生力大。
1: 哎，喂，把他卖给我。
5: 不行。
1: 哦，你妈妈找你啊。
5: 啊，
1: 哎，
5: 他
1: 叫不给不给，哎呀，别别别啊，我请你们吃东西好不好？喂，老板，300斤柴，岳北同你结账了。
8: 小二，把柴拿进去。
0: 程兄，
1: 喂，刘大哥，哇，你真请我吃饭呐、啊？
0: 我这个人说一不二，
1: 嘿，别这样就好啊。我饿了，
9: 下次再来啊。来，马上买。
1: 你刚才说做什么生意啊？
0: 我是做珠宝生意的，可是你也明白，最近时势不好。盗贼出没，我一个人带着这么名贵的珠宝穿州过省，就是担心遇到强盗。找镖局又怕他们贪心谋财害命，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今天见程兄武艺如此高强，我心想程兄如果肯跟我回去，那就万无一失了。希望程兄跟我合作，我出货物，由程兄你陪我押运，赚的钱二一分作五。
1: 好。好味道。你说完了？
0: 你觉得提议怎么样？
1: 我信你，不过我要先回去问一下我娘亲。
0: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呢？
1: 7天了。
0: 为什么要7天那么久啊？
1: 我脑袋蠢，想东西慢，所以需要时间了。
0: 那好吧。
1: 你不知道，
0: 我饱了。
1: 大伯，娘，我回来了。
10: 哎呀，回来好啊，洗手吃饭吧。
1: 你看我带了什么礼物？
10: 哎呀，糖醋鱼，好孩子，娘最爱吃了。又花钱？
1: 人家请客，我打包。
10: 打包啊？哎呀，真好。谁请你吃饭呀？
1: 一个朋友做珠宝生意的，叫尤俊达。
10: 尤俊达，他请你干什么？
1: 哦，他跟我合作做生意啊。
10: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1: 做珠宝生意啊。
10: 珠宝生意？你懂什么？又骗我？
1: 没有没有，他说有些珠宝呢要运往外地，又怕被人打劫，然后见我武功又好，又高又大，又够威猛，所以叫我帮他做押运，运回来以后呢，就一人一半吧。
10: 你答应了
1: 没有？我先要问过娘。
10: 我的好儿子就是孝顺。你呀、今天做得很对，你明天跟他说同意这档生意了，跟人家合作要诚心诚意，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没理由啊，我一分钱不出就可以赚到一半了。
10: 咬金呐，这鱼真好吃。
1: 我们一起吃啊。
10: 你怎么还吃？你不是吃过饭了吗？
1: 我一见到娘做的饭我就忍不住。
10: 这是我的好儿子，就是爱吃饭，所以咱们这么胖啊。
1: 对啊，
10: 咬金啊，你说咱们俩这么能吃，家里的米已经不够了，

0: 单靠砍柴生活是不行了。所以说呢，这档生意咱们好好抓紧，好好的为人家诚心诚意的做，脚踏实地，不要占人家便宜。
1: 哦。
0: 等咱们存了钱。

0: 哎，娶老婆？娶什么老婆啊？哎呀，我这么肥又不瘦又没钱，只认三个字。混世魔王，你看来挺像我的嘛。喂，你有几个老婆？
1: 我不是吧，有那么多个？
0: 当然了，你是魔王吗？我要是像你这样，我娶100个老婆，1000个偏房呢。虽然做梦这么想，如果有一天我当了将军，我一定做个皇帝给你看。坏了，我刚才还没有吃饱啊，娘一定把饭菜吃光了。
2: 我要做混世魔王。
0: 不过做混世魔王之前也要填饱肚子啊。
2: 娘，别把饭菜吃光了。
3: 淑宝，到了唐大人那里要多用点心，不要辜负你姑父姑母的期望。
4: 我会的，娘你放心吧。
3: 淑宝啊，有什么话你就跟蓉蓉说吧，我先进去了，不碍着你们啊。
4: 蓉蓉，我走了以后娘就麻烦你了。
5: 大娘教我东西我喜欢还来不及呢，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4: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到镇上去找老贾和樊虎，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而且徐道长也在那儿。
5: 你别担心我了，秦大哥，时候不早了，你快赶路吧。
4: 那你多保重。
5: 你也保重。
4: 有空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大娘。
3: 哎，蓉蓉，淑宝走了。
5: 哎，大娘，现在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您干嘛还这么辛苦，这不赚钱呀？
3: 哎，20年了，已经习惯了，反正闲着也没事儿，活动活动也好嘛。哎，你也学一下，就算不拿去卖，也可以留着做件衣服嘛。
5: 大娘，您织的布好细好滑呀。
3: 是啊，淑宝都是靠它养大的，可惜啊，太素了，卖不起好价钱。
5: 哎，这么滑的布，如果在上面绣些山水啊、书法之类的图案，一定会很漂亮的。
3: 布店的老板也这么说，可惜我老了，眼睛不好了，这么细的工啊，我做不来呀。
5: 大娘，您一点也不老。
3: 蓉蓉真会哄娘，快50了还不老。不老的话，我就拿起绣针啊，在这布上绣一幅佳偶天成了。
5: 大娘想要？
3: 当然想要。
5: 蓉蓉小的时候跟娘亲学过几年女工，不妨让我试试。
3: 你真是多才多艺。好啊，那就绣一幅佳偶天成，让娘如愿以偿。
5: 好。
7: 靖边侯在信中说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叫我一定要重用你。因为你要照顾你家中的老母，所以把你推荐到我这儿来。我问你，你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小人家在历城。
7: 好，那我就任命你为历城军屯屯长，身负管理招兵两职，给你3个月的时间，如果有表现，本官自会另有嘉奖。
4: 小人多谢大人栽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手！
4: 哎，你们队长呢？
9: 去！
4: 你们队长在哪里啊？
10: 没叫我在练太极吗？别妨碍我。
4: 喂，你们怎么用枪来晾衣服？
11: 对啊，废物利用嘛。
12: 来来来，划拳，来，哥俩好啊。
4: 你们队长呢？
9: 去，别来烦我。来，
4: 你们队长在哪儿？
13: 在那边。来，六，挥舞手，六，
14: 你喝。小顺子，把枪杀了，收拾干净。
15: 拔了啊！
16: 压了。

0: 呀呀呀呀呀！哎，开撒！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啊！哎，
1: 沈阳，沈阳好，
0: 开，好，又是大！来，准备好，准备好啊！
2: 来，
3: 哎呀，我还要小，
4: 小，
0: 小，准备好
5: 了。队长在哪
6: 儿？小，
0: 你是谁啊？这是你来的地方吗？
5: 我叫秦叔宝，是新来的村长。请问，你们队长在哪儿？
0: 我就是队长，你是新来的村长，你有任命吗？哦，原来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我叫王猛，你可以跟他们一样叫我猛哥。来，见过一下新村长。
7: 村长，
0: 好，你自便吧。来来来来来，接着来啊！
2: 来来来来来，哎，小
0: 呀小，
2: 哎，小
8: 小，
0: 哎，你还有什么事啊？
9: 真是过分！聚赌杀鸡睡午觉，所有不应该在军营中出现的事都发生了。
10: 客官，
9: 这里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无赖。
10: 啊，还有没有？
9: 对了，还有那个队长，看起来他像团长一样，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哎，说对了，他就是屯长。这个历城屯建了四个月以来，已经换了两个屯长，都是被他赶跑的。
11: 他这个人呢，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无赖。开始的时候老到店里吃饭喝酒，从来不给钱。后来樊虎也跟他打了好几次，鲁知府知道了以后写了封信给唐大人，他才规矩了一点。
9: 久闻唐大人治军严明，可是他为什么不管这些事情呢？
0: 知道山东有多少个屯吗？172个，一个人两只眼睛怎么看？全靠我们下面这些人。
11: 算了吧，秦大哥，不就三个月吗？再过三个月你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再说我看这个历城屯一年之内如果没有什么成绩，也就关门大吉了。到时候我们也用不着看着白着急了。
9: 哎，我找你们两个来是替我出谋划策的，不是让你们来泼冷水的。
11: 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树下有枯枝啊，况且这棵大树底下不是枯枝，而是枯树干呢。
12: 你慢用啊。
13: 好好好，说到秦师长不容易啊。
14: 我今儿不怎么就想喝醉，他就
9: 来
14: 不醉。
9: 你们俩帮我一个忙，等我招兵告示一贴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召集镇里那些年轻力壮、有志向做大事的人来参加报名。有了新的班底以后，
0: 这里啊，年轻力壮、有大志向的人都不会去当兵。当兵给人的印象就是欺善怕恶、无所事事，哼，吃饭不给钱。
14: 哎，
0: 只有那些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穷途末路的人才会去骗吃骗住。
13: 那都是
14: 我喝
0: 啊！我不是说你，你又不是自愿当兵。
9: 哎，徐道长上哪去了？他足智多谋，一定会有办法的。
11: 道长他闲云野鹤，说不定又到哪座名山上修道去了。再说他这个人也挺怪的，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
0: 哎，秦大哥，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啊，你调的离我们这么近，闲的时候呢跟我们喝喝酒聊聊天是吧？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9: 我就不信没有办法把他们改变过来。娘。
15: 哎，叔宝，你不是到唐大人那里报道去了吗？
9: 啊，我已经被安排到历城屯当屯长了。
15: 哦，那好啊，以后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9: 娘啊，我还是想住在屯里以身作则，这样的话呢给士兵做一个榜样。
15: 难得你明白同甘共苦是治兵之本，娘赞成你这样做。嗯，你喝酒了？
9: 啊，对呀，屯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顺利，所以到老贾那里和樊虎喝了两杯。
15: 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爹说过治兵不是靠权力，是靠威信，不是靠恐吓，是靠了解。权力和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来吧。啊，
9: 嗯，我明白了，您就歇着吧，我过去看看蓉蓉。
15: 等等，叔宝，蓉蓉可是个黄花闺女，你深夜穿房过舍的二人独处，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9: 娘，我们两个人都是守礼之人，而且在路上我们两个人也是单独相处，您就放心吧。
15: 你没听过人言可畏这句话吗？你们两个人深夜独处，要是让外人看到了，会以为蓉蓉是个随便的女子，你让她以后怎么见人呢？
9: 娘，我只是想过去看看蓉蓉。
15: 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你心里面想什么，难道做娘的还不明白吗？你要是怕开口的话，跟娘说一声， 娘会替你去说的。
9: 娘，复仇未报，孩儿不敢去想儿女私情，而且蓉蓉大孝在身，爹娘冤情带雪，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这些，我觉得不太适合，还是顺其自然吧。娘，您就不用太操心了。
15: 你呀，要拿这些理由来推搪，我就无谓插手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人世间很多机遇是一瞬即逝的，你可不要让大好的姻缘溜走。蓉蓉可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千万珍惜。

我已经十多年了，就一直没听过。金大哥，你的仇人是杨林。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你床边的墙上刻满了“杀杨林”三个字，每个字都用尽了平生之力刻上去的，可见你对杨林的仇恨至深。 就好像我每次摸到腹上的伤口时，我就会想起爹娘的死和宇文之己向我扑来的情景。我们两个都活在仇恨之中，而唯一不同的是，你被仇恨折磨了十多年。

0: 则有一道永远抹不去的疤痕。
1: 说说。
0: 不好意思，本来是要安慰你几句的，反而自怨自艾起来。秦大哥，你想不想让我为你弹奏一曲《清心梵音》，平复你做噩梦的心情？
1: 清心梵音？
0: 是从天竺传来的音乐。我爹在世的时候，每当心情苦闷之时，会叫我为他弹奏。他说，听了之后，可以心平气和，

0: 秦大哥，我看你心中还有未解之结，没能放松自己，看来我这清心梵音算是白谈了。
1: 对不起，蓉蓉，我是为如何治理好厉城屯而烦恼。屯里的队长妄自尊大，目无军纪，把我这个新来的屯长根本不放在眼里。
0: 我看你的房中放了部《孙子兵法》，你为何不仿效前人吴王两妃以斩校友呢？
1: 杀鸡儆猴，我有办法了。
2: 樊虎，樊虎，
3: 这么晚什么事啊？
1: 跟你借几个兄弟用一下。
3: 兄弟什么？
1: 跟你借几个衙门里的兄弟用一下。
4: 谁呀？一大清早的，快叫猛哥！猛哥，猛哥，快起床，起床了！
5: 睡觉，
4: 有人敲鼓了！猛哥，快起来吧！起床了！
5: 谁这么吵啊？哎呀，
6: 没事啊。
5: 什么事啊？让不让人睡觉了？
1: 大家都给我站好了！我叫秦叔宝，是你们新来的屯长。既然唐大人把厉城屯交给了我，那我就有责任把这里管好。为了从严执行我新定的军规，我从唐大人那里借了四名执行官。
5: 屯中早就有军规，为什么还要你来定啊？
1: 有吗？可我现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军规的存在。全体立正！你，
7: 哎，
1: 叫你立正为何不立正？执行官，
8: 在，
1: 把他压下去，杖责二十，逐出本屯。
8: 是。
1: 由今天开始，凡60岁以上，即有伤病者，即刻离屯回家休养，只2个月军饷。凡45岁以上者，只需要负责本屯的农务、厨务及库务工作，不用参加军务。其余人等，早晚2课，不得无故缺席。本屯禁止酗酒、赌博，所有赌具一概没收。从今天起，没有我的批准，擅自离屯者，军法处置。
5: 屯长，我要问一问，屯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
1: 当然，队长犯事，加倍处罚；屯长犯事，4倍处罚。听明白了没有？
9: 听明白了。

0: 娘，
1: 蓉蓉啊，把你吵醒了，看你眼红红的，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真难为你了。
0: 没事的，我只是坐得高兴，所以就停不了手了。
1: 绣得不错不错，非常精致。哎，我要拿到镇上给布店老板看看，你也一起来吧。
0: 好啊。
2: 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

0: 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

0: 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0: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

0: 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0: 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9: 九块九？
8: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8: 想拜我为师吗？
7: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9: 金融界盘根错节，
10: 往出杠，文景王，
11: 掏我快点掏！
12: 你们都保护我死了！
13: 我的房子！
14: 只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7: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14: 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
7: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15: 魏若兰，
16: 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7: 我相信任何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7: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河破万里浪。
7: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立在一身雾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7: 我是想保护你。
8: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
9: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10: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11: 未婚夫也是亲吗？
10: 谁是你未婚夫？
11: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0: 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啊？
1: 他是肝癌中期，现在已经疼痛转移了。
2: 他手术费需要多少钱？
1: 大概20万吧。治疗方案早就给他了，只是他一直没有来。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止疼药啊，不行的。
3: 天明，你怎么能这么忍啊？你也不告诉家里人。

0: 生病了。
1: 那就没事。
2: 哥，哥你怎么不说呀？哥，哥，哥我错了。
0: 你这是干啥？
2: 哥，我错了，姐，姐我错了。
0: 小伟，你别这样了，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只要在一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好了好了，我相信啊，周桂兰女士也会很愿意看到这一幕的。人生在世，大家都是父母，你们的母亲走了，但是你们还是彼此的依靠啊。
0: 天伟，天明，咱们回家吧。
4: 这场官司我们都没有赢。

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但是我们也都没有输。方法官说，亲情是彼此最好的底气。 无论是情还是法，都是因人流动的。

0: 林青天，你的胜诉率下降了呀。
1: 要是都不用上庭就能解决，我宁愿永远都不要胜诉。
0: 不用上庭就能解决问题啊，厉害！
1: 是方法官厉害，就透过他们对珊珊的态度，就成功解决了这个纠纷。
0: 毕竟啊，珊珊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 是啊，人总要满怀希望的。
0: 所以啊，林青天的案子也有希望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终于把这软件给破解了，不愧是超级英雄啊！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你看啊，林小姐的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用一种
3: AI 的人脸识别技术合成的，
1: 他们就是拿这些骗的头风。林小姐怎么能碰见这么一个人渣？太可恶！5年，就为了骗我？
0: 还真是大费周章。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那就是受害人并不止你一个，他实际运营的公司共有4家，包括易林金融的前法人王诗雨。
1: 王诗雨，可是他跟易云宁一起消失了，证据还是不够啊。又要跟陈律师对簿公堂了。
4: 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我尊重你的选择，这么快就决定了？
1: 谁让我是你徒弟呢？都是理想主义者，当我的对手，你还差得远呢。

0: 你们别以为一审结束了，这事儿就完了。想用我十万买我侄女一辈子，你们想都别想。王书记，下场，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这是想毁他一辈子？那您想怎么解决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委托了专业律师，我要你们和那三个小丫头片子一块支付我侄女200万，出资1000面谈。
1: 那我们就挺上去。那我们就挺上去。我一定会为我争取，讨回一个公道。这个证据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2: 监控并没有拍下刘思琪是怎么摔下去的，所以目前本案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霸凌，以及。
1: 这一行为是否导致原告的坠楼？
3: 是，顾律师您真专业，那就拜托您了。

0: 您刚才说见不了四喜本人。
1: 四喜虽然现在身体恢复了，但是这儿还需要时间呢。
0: 他还那么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肯定得受到创伤。可以理解。
1: 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我这个侄女啊，实在是太委屈了。我真想不明白，那三个孩子怎么就那么……

0: 我不知道他那么恶毒，他爸让我照顾他，我这心里有愧呀。
1: 大伯，你也别太激动了，这事儿交给我们。
2: 由于社会。

0: 这次劫了，这四奇还等着创建生活，不是吗？我一定会尽快的了解全部的案情之后，还给四奇一个公道。
1: 李律师，我觉得你们太有正义感了。但是四奇最近这边花了不少钱，你们看能不能等这个官司赢了，我再把律师费给你们结了呀？
2: 没问题，别担心。
3: 现在开庭。
4: 监控视频无法证明是我当事人将刘思琪推下楼。
0: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这么三个。我告诉你们，
4: 这是我侄女一辈子的事儿，你们谁也不要逼问。
5: 请原告保释法庭纪律。
6: 审判长。 在一审监控录像证据之外，我走访查证了杨子涵存在针对原告的法律现象。
7: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8: 哎呀，思琪，怎么摔倒了？
6: 你没事吧，思琪？你摔了。
8: 婷姐，我先回家了。
9: 好，你走吧。

0: 人常年欺负我的当事人，导致他的身心受创，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诉求合理。
1: 对，他们整日的欺负自己。
2: 我反对。陈班长，据我方调查，李女士声称原告遭受霸凌，却从未向我方机构任何老师报告此事。
3: 此外，原告与我当事人同属一组，
2: 他们之间的互动本就频繁，所谓的软组织擦伤在舞蹈训练中更是常见现象。
1: 你在这胡扯什么呢？啊！
4: 请原告保持肃静。
2: 请问我们如何仅凭这些情况来断定霸凌行为存在？
1: 思琪，把你知道的告诉法官，法官会帮你啊。思琪，把你告诉大白的。

0: 对，就是他推的我。
1: 陈班长，请注意，这只是原告单方面说辞。柳思琪在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头发、五服明显有被剪过的痕迹。您面前的证据是急诊室医生的证词。
2: 请原告继续发言。
3: 他拿鞭子打我，他拿鞭子抽我，他拿鞭子往死了抽我。如果他真的这么过分，你为什么不反抗？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或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你完全可以告诉你的监护人，为什么还要默默的忍受呢？
4: 说的什么屁话，说的是人话吗？
5: 刘静怡，
6: 思琪。
4: 思琪，
7: 陈班长。
4: 鉴于原告刘思琪突然离庭，暂时休庭，新的开庭日期将另行通知。

是12元8角。您的余额是2元6角。您的余额是8元7角。您的余额65块4角。

0: 请问是韩律师吗？你知道吗？刘思琪在法庭上，他突然之间他就跑走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他。真的，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刘思琪他很奇怪。
1: 听你这么说，刘思琪在法庭上的表现确实不对劲。
2: 对，就是他推的我。
0: 不行，我们必须再去找一趟刘思琪。

思琪，思琪你在家吗？思琪，我是林小姐姐。

0: 思琪，
1: 姐姐来看看你，
2: 怎么样？
1: 胳膊还疼不疼？
2: 不疼就好。不给姐姐吃一颗啊？
1: 你不需要。
2: 来。阳光下看是不是很好看？
1: 送给你，
3: 思琪。林律师，你怎么找到这儿啊？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啊？
0: 暂时还没有，我就是想来了解点情况。
3: 没有啊。这思琪最近一直住院，落下了不少功课。这老师不是让他补补作业吗？林律师，你要没什么事儿，要不先回去，等案子有进展咱们再联系啊。来，你先回。
0: 思琪，那姐姐先走了啊，照顾好自己。
3: 你慢走啊，林律。思琪，姐夫写作业啊。

0: 怎么样？
1: 刚跟他聊了没两句，刘建平就跑回来了，然后就给我赶出来了。我总觉得啊，比起霸凌他的那三个人，刘思琪更害怕他大伯。
0: 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们找到王诗雨了。你为什么会帮他呀？

0: 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我们只是立场不同。喂，卢法官。
1: 律师，我们发现那个刘思琪的伤情报告里有很多线性伤，我们需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好的，卢法官。
2: 怎么了？
3: 法院说刘思琪身上有许多线性伤，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再去一趟刘建平家里。走。哎，
2: 那王诗雨呢？
3: 现在，思琪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哎，林律师，你们怎么又来了？
3: 思琪呢？我想再找一下思琪。
4: 思琪刚写完作业去同学家玩去了。
2: 啊，我们想再跟您了解一些对思琪更有利的证据。
4: 里面坐，里面坐，来。来，坐。
3: 啊，谢谢。
4: 好，这刚才我来狗屁有点带生话，你们先坐啊，我老实点，再叫我给你炖了。坐。
3: 谢谢。是这样的，案件呢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新的情况，这样方便我们取证。
4: 哎呦，这孩子太可怜了，思琪五岁的时候他妈就没了，他爸呢出国就把这孩子扔给我了，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我呢又是个半大粗人。哎呀，林律师，这事你得多帮帮我呀。啊，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思琪得过很多奖
4: 啊。对，这学校老师都挺喜欢他的。他得奖的时候，这些照片都是我亲手给他拍的。
2: 你也很喜欢拍照啊？
4: 一点小爱好，小爱好。那我就不送二位了啊。哎，对了，林律师，这200万还多劳烦你们费心啊。
2: 虽然他是个狗贩子，但他拍照的风格也太……
3: 我送刘思琪的那个纸鹤就被丢在了那个垃圾桶，所以他一定有问题。
2: 再去趟学校。
5: 刘思琪他在加入培训中心之前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啊。是的，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但其实很多老师都特别喜欢他，因为这孩子能吃苦，每天都是最早来练功的，从来也不喊累，也不会给我们老师就是提任何的要求。再加上他基本功很扎实，所以老师们都喜欢让他去领舞。我觉得吧，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这么说来，他被欺负你们早就知道。
5: 林律师，我还有个会，今天就到这儿吧。
3: 你，哎，他一直在被三个人欺负，老师都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人替他说话。
2: 大多数时候，沉默的成本最低。
3: 喂，卢法官。
6: 喂，怎么样？
3: 我们去了刘建平家里，也想找思琪，可是刘建平似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所以案件没什么进展。
6: 林律啊，
2: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3: 好，我知道了。
2: 什么情况？
3: 卢法官说让我们多找思琪本人了解一下，但是刘建平不想让我们见思琪。
2: 我有办法。

0: 哎，刘先生，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案件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呢需要您过来证实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林律，我现在过去。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思琪，思琪你在吗？思琪，我是林晓，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来帮你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现在继续开庭，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

0: 他确实没有推我。
1: 思琪，思琪，你身为律师，怎么可以教他乱说话呢？啊，
2: 朱毅。

0: 请原告方讲述事实经过。
1: 是我自己跳下去的。他每天让我像狗一样吃饭。
2: 快吃啊，快吃啊！为什么不吃？这么好东西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吃啊？我对你不好吗？我对你不好吗？快点吃，快点吃啊！快点吃，快点吃啊！这样才好看嘛，啊，对不对？哎呀，真好看！
3: 抬起来，
2: 真好看啊！
1: 你我不停的看，
2: 来，你看看，来，看，好看，这都能拿奖了，快！
4: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00。

0: 百五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过去了。
4: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老师都很喜欢你吗？怎么不说话了？
5: 说话呀！
6: 你说话呀！
7: 哑巴了吗？
4: 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6: 对呀，说话呀！
7: 你们帮帮我！
3: 你干嘛？
7: 帮帮我好不好？
4: 你干嘛？
7: 帮我孙亚欣！
4: 你
7: 要死！
4: 帮帮我！求求了！
7: 干嘛呀？
4: 帮我！帮我！
6: 慢点！
7: 求了吧！
4: 求了！

0: 现在宣判。
1: 在这里，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不起眼的小手枪，别看它小巧普通，却是馆里的镇馆之宝。行走的思政客，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把毛主席的用枪。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很少用枪，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但是他一生很少摸枪，更谈不上用枪。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曾缴获了一支很漂亮的手枪，他就想送给毛主席，但是毛泽东说，当我要用上枪的时候，红军就完蛋了。1935年10月19日，历经25000里浴血奋战，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吴起镇。当时的保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珂早就听闻毛主席的传奇事迹，他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中央红军，盼来了革命主力。10月20日上午，一名交通员为张明珂送来了一封来自地下联络员刘汉新的加急鸡毛信。信上短短一行字，字字千钧。毛泽东在吴起镇素来千万物物。张明珂攥着薄薄的信纸，指尖都在微微发抖。他立刻起身对队员说，我要去见毛主席，一刻都不能耽误。张明珂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最早见到的西北根据地革命者。第一次见到日夜敬仰的毛主席，张明珂挺直腰板，郑重敬礼，语气满是赤诚。毛主席，我们西北游击队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看着眼前这位年轻果敢、坚守革命的游击队队长，满心欣慰。他耐心细致地询问陕北的地形地势、百姓生活，还有游击队的作战情况、队员状态。毛泽东从张明珂的口中得知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被错误关押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他立刻派王守道、贾拓夫等带着电台寻找西北红军，了解陕北肃反问题。

这次见面的第二天，红军在吴起进行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大获全胜。经过短暂的休整，在离开吴起阵前，毛泽东再次与张明珂见面。告别时，毛泽东将自己的用枪，一把德国制造的勃朗宁手枪，连同剩下的几十发子弹送给张明珂，郑重地对张明珂说：“我们要走了，这支手枪留给你做纪念。”这就是当时毛主席送给张明珂的那把手枪。捧着这沉甸甸的手枪，张明珂瞬间红了眼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头敬礼。从此，这把手枪陪着张明珂穿梭在陕北的群山沟壑之间，跟着队伍南征北战，浴血杀敌，立下赫赫战功。这哪里是一把普通的手枪？这是党中央对陕北游击队的高度认可，这是革命前辈对基层战士的极致信任，更是主力红军对地方革命力量的深情托付。毛主席赠枪，赠的是武器，托的是使命，暖的是人心，稳的是军心。这份沉甸甸的信任，瞬间点燃了陕北游击队所有人的斗志。岁月流转，硝烟散尽，曾经伴随战场厮杀的手枪，如今静静陈列在纪念馆中。斑驳的枪身刻着岁月的伤痕，无声诉说着那段主力红军与陕北红军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

0: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西安终于转大雨，24到36摄氏度。陕西电视塔终于转大雨，24到36度。榆林小雨转晴，14到22度。延安终于转小雨，15到25度。铜川小雨，20到34度。宝鸡小雨转阴天，24到36度。咸阳中雨，23到34度。渭南中雨转暴雨，24到36度。汉中小雨转中雨，26到38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6到38度。商洛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杨凌小雨，24到35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阴天，30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8度。

0: 好汉，常言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无等发声。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向特色产业链集聚，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科技创新工作时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省长赵刚在杨凌示范区调研座谈时强调，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1: 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15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今天入伏，我省近期将出现降水、高温交替天气。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特色产业链集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全力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2: 盛夏时节，榆林定边万亩玉米田尽显现代农耕新气象，智能化设备全程助力田间管护，让传统农田充满科技范儿。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养分含量、光照强度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智慧管理平台，为精准灌溉、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提供数据支撑。
3: 它的平台上会自动生成一个就是最佳的一个作业方案，就包括你灌水量，包括你的施肥量，施什么肥，在什么时候注意这个除青这块，他给你都明明白白的交代清清楚楚，你照着作业就行了。
2: 科技种养模式有效实现节水节肥、省人工，大幅提升粮食产能。当地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年均37万吨以上，百亩连片亩产超1200公斤，万亩片区亩产超1000公斤等高产记录不断刷新。
4: 通过这几年的四叶菜饭来说，效益显著提高，好多人在外打工，这两年都回来把自己的地都开始储蓄种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商洛市乍水县西川村依托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的专业技术支撑，搭建智慧种植大棚，全面推行标准化周年轮作种植模式，实现棚内生产全程无空档，保障四季稳产，持续增收。
5: 我们就把一年的整个的大棚呢能够利用充分，那么这样呢就是能够使增收呢至少要翻倍。
2: 在西川村不远处的陕西和风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生产已迈入工业化时代，全自动化菌棒生产线、智能恒温车间、数字化出菇厂房依次排开，从育种到采摘，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均由系统自动调节，大幅降低了自然风险。依托智能化生产，开发保鲜及时菌菇产品，华子菇、双孢菇凭借稳定品质远销额。

0: 俄罗斯年出口额突破1亿元。
1: 公司的生产线现在全部采用智能化生产，然后实行24小时进行监控。这样的最大优势就是与传统那个生产相比较的话，它的成品率、出工率、它的产量更加的进行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资源就那么多，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断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在延安市宝塔区，种地不再是苦差事，而是变成了指尖上的精细活。
2: 以前传统育苗全靠经验，现如今育苗基地配备整套智能系统，棚里温湿度、光照、水肥、全是传感器自动检测，苗子质量稳定，出苗率能达到98%，移栽后成活率更高，一年四季都能稳定育苗。
0: 对于科技带来的改变，种植大户刘浪浪感触颇深。在他家的大棚里，西红柿沿着吊腕奋力生长，滴灌系统正精准输送水肥。
3: 以前呢，可能就三个人管一个棚，而现在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人可以管到5、6个棚，就是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赋能，使他们的农民的这个劳动力减轻了好多，而经济效益提升了好大一截。
0: 支撑这一切的是延安市宝塔区设施农业智慧监测平台的最强大脑，全区18个示范园的蔬菜体检报告实时跳动，温度、湿度、病虫害情况一目了然。
4: 以前说科技兴隆，老百姓总觉得那是实验室的事，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通过一张图管理，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户小沙地仅节水节肥这一项就降了35%成本，产量还上去了。
0: 当科技创新深度融入沃土，传统农业焕发出崭新气象。从榆林的智慧农田精准管护，到商洛的工厂化菌菇种植，再到延安的云端智能种菜，陕西各地持续以科技创新激活农业新动能，科技强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正在三秦大地加速成型。
5: 7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西咸新区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6: 陕西元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秦创园总窗口培育成长起来的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赵一德走进企业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查看高速激光器芯片产品，询问前沿技术迭代、产业链配套发展、青年科研人才培育等情况，对企业在高端光芯片领域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鼓励企业立足陕西科教资源富集优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推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希望企业在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提速产能释放与产线升级步伐，扩大在陕战略布局，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相互赋能。汇川储能及电源系统制造基地已跻身全球储能变流器单体工厂第一梯队。赵一德查看企业储能变流器、工业电源装备生产线，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工艺、产能规模及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切实将陕西能源资源禀赋和先进制造产业基础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助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含锌量和发展含金量。在西安远诺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赵一德听取全省高价值专利布局、知识产权评估运营和侵权风险防范等工作汇报，了解企业在服务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筛选、概念验证、投资转化等方面的情况。他指出，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希望企业精准对接大院大所和科技企业需求，创新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专利筛查和成果匹配效率，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

0: 健全高价值专利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应用。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培育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技术咨询评估等专业化科技服务企业，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建设科技强省必须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眼建设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企业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切实提升体系化攻关水平。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蒿慧杰、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1: 7月14号，省长赵刚到杨林示范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0: 赵刚来到中国杨凌农创会，听取平台建设运营和企业机构入驻、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明确定位、完善功能、优化服务，贯通构建科技研发、中试验证、孵化加速、科创生态、产业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更好服务汉区农业科技现代化发展。在杨凌区柔谷镇田西村，赵刚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收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持续壮大集体经济，用好片区化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在杨凌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刚指出，企业要持续完善育繁推一体化运营模式，强化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努力开发更多成果。在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综合实训基地，赵刚深入了解学校实训教学、学生就业等情况，要求坚持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系统推进专业课程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座谈会上，赵刚要求杨凌示范区勇担核心示范、带动汉区服务全国使命，发挥省部共建、区校融合独特优势，完善举措、积极作为，推动三区三高地建设取得新突破。要优化农业科创体系，聚焦三农领域核心需求，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深入开展先进试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狠抓成果转化应用和推广，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扩大杨凌农高会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影响力，发挥好杨凌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作用，推动更多农业技术产品服务引进来走出去。全省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沟通对接，深化交流协作，携手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杨凌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到安康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到宁陕县秦岭隧道管理中心、三河口水库坍塌治理工程、应急指挥部、紫阳县中茶茶叶、植物园甲基西项目、物资储备库、应急指挥中心和营户大坝码头等地检查指导，并在午夜视频调度宁陕县部分地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醒，加强监测研判预警，落实排查整治、临灾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提升应对处置效能，加力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消防、项目建设等工作，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

0: 发展的生动实践。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多路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科创活力、消费活力、开放活力、乡村活力展开采访报道。今天来看陕西追光聚链激活千亿光子集群。
1: 光子产业是陕西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省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在西安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捷径实验室，研发工程师正借助高精度检测设备，对刚完成工艺验证的外延片逐一开展参数校验。作为深耕车载光传感、光通信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核心技术，却被动辄上亿元的产线投入卡在了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就在企业急需之时，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企业打通了从研发到量产的快速通道，
2: 把我们的外延片快速的去验证或者加工成下游所需要的各种类别的不同类别的芯片，那我们的流转周期就变得非常迅速。
1: 陕西光子先导院是工信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针对性解决光电子初创企业建不起产线、验证难、产能受限、市场风险高四大痛点。在先导院提供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陪伴式服务下，唐晶量子不仅省下设备采购成本，还告别了过去芯片测试需跨区域对接多家平台机构的繁琐流程。
2: 因为我们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的这个平台是一个共性技术平台，尤其是面向这个光电子领域的，所以对于光电子芯片的这个研发是非常友好的，这对我们产品的迭代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主攻硅基 Micro LED 微显示的西安赛弗勒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把前段复杂的硅光化合物工艺交给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一站式完成，不仅节约了巨额投入，也使得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今年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以来，平台代工业务已占到公司订单的25%左右。
3: 首先从这个设备投入上能帮我们节约比较多的一些资金的投入，大概几千万人民币这样一个设备的投入。第二呢，是在这个工艺流片包括测试的环节也能够减少我们的时间。
1: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不断推动平台能级提升，最近正式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西安综改基金、国开科创新增入股，叠加中科创新持续加码，股东阵容持续壮大，将推动平台实现从单一中试服务向全链条产业赋能型平台的迈进。
4: 这次融的钱主要是来做我们的硅光的平台，还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呢，是用于在我们已有的成熟的，也就是我们6寸的这个化合物平台上，会做我们现在产品的一个拓展。
1: 目前陕西光电子先导院除了提供核心中试服务之外，还创新打造平台加基金发展模式，实现平台服务与产业投资互相促进，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为更多光子芯片企业落户陕西筑牢根基，注入活力。
4: 我们愿意陪着企业，我们也愿意与他去共同的推进这个产线和产品的一个建设，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场景，让他能够更快的去发现问题，去迭代升级，有更多的协同，能支撑企业发展。
5: 记者从陕煤集团了解到，上半年陕煤集团实现营收1590.8亿元，利润212.9亿元，其中煤炭产量、化工产量、发电量分别为1.3亿吨、878万吨、282亿千瓦时。煤炭板块持续发挥陕北千万吨级矿井群产能优势，同比增长1.04%。化工板块甲醇、尿素、乙二醇、聚烯烃等优势产品产能利用率均超100%。电力板块锚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强化发电侧、网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跨省外送电量18.2亿千瓦时，首次实现跨电网经营区域送电。
6: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预警、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备汛。
7: 从14号中午开始，延安市延川县迎来新一轮降雨，当地迅速召开防汛调度会，对人员转移、物资调配、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再部

0: 属。在延川县大禹街道，党员干部对低洼地带住户、林沟林崖住户和特殊困难群众逐户核对，细化转移路线和包保责任。在都家河村，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沿着低洼地带挨家挨户敲门，确认群众是否已经安全撤离。对仍在家中的群众，干部们反复叮嘱撤离事项，帮助他们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
1: 我们会组织出两位成员，

0: 1848人，全部落实一对一包保责任。延安市吴起县针对去年725洪涝灾害暴露出的城市防汛薄弱环节，特别是城区地下车库、地下室、商超地下空间易积水、易倒灌的突出问题，为全县40处重点地下空间配齐标准化防洪设施，全面补齐城市内涝治理短板。
1: 政府嘛，帮我们后门做了一道防水嘛，然后前门也做了防洪挡板，让我们商铺在经营起来就很放心了，不会像以前一样特别的担心一下雨洪水再进来。
0: 在地处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的渭南市潼关县，黄渭利兵2026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演练今天举行。演练模拟受强降雨影响，黄河、渭河出现超警戒流量洪水，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潼河控导工程出现较大险情，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多方联动与抢险实战能力。
2: 通过参加此次防汛抢险演练任务，我作为民兵骨干，能够熟练掌握堤坝加固等工程抢险技能。当防汛险情来临时，我们会依令而行，冲锋在前，筑牢安全防线。
0: 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结合辖区地形地貌和水文特征，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山洪灾害、水库防汛等应急预案，细化160个基础片区防汛职责，对1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山洪灾害易发区、19处重点防汛风险区域逐点逐户建档立卡。遇到强降雨天气，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3: 今年我是第二次来这里避雨，每次遇到危险情况、暴风雨天气的时候，村里就会组织我们来这里避雨避险。
0: 此外，商南县还对全县17万余件防汛物资逐一检查，确保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县镇村三级责任体系同步运行，紧盯监测预警、入户校应、人员转移、群众安置全流程，织密山区汛期安全防护网。
4: 今天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到8月23号结束，一共40天。三伏天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较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据省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省天气复杂多变，降水、强对流、高温天气叠加来袭，多地将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局地暴雨与高温闷热天气并存。预计16号至17号，全省持续阴雨天气，陕北、关中、陕南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陕北、关中局部有暴雨，关中平原部分、陕南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陕南部分地方38摄氏度以上，安康河谷地带局地可达40摄氏度。18号起天气逐步转好，25号以后，全省将以晴热天气为主。
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发布最新考古成果。2022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清理了11座古墓葬，其中2座晚唐墓葬形制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中晚唐墓葬随葬制度、物质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6: 这2座唐代墓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城，其中一座为中晚唐时期下级官吏夫妻合葬墓，墓主杨寿出身名门望族，品阶不高于8品。另一座墓葬墓主为扶风班氏。通过解读墓志，2座墓葬的墓主均葬于唐贞元12年，公元796年。2座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出土陶俑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包括高髻俑、巨耳立俑、盘角鹿等罕见器物。
7: 高髻俑呢，从我们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结合一些史料，判断它是一个仙子形象。而另一件大耳俑呢，大家一看大耳俑，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大耳朵有个仙人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顺风耳的形象。那么顺风耳目前我们能追溯到史料呢，是在宋代，那在唐代它是怎么样的，后续呢我们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呢公布。
6: 考古人员表示，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西安地区中晚唐墓葬考古资料，填补了唐代下级官吏官制、丧葬礼仪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对唐代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另外，此次还发布了陕西咸阳洪都园、北周宇文伟夫妇墓葬的考古成果。2021年2月至4月，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近里村发掘了一座北周贵族墓葬，出土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115件组。 包括这。

0: 武士俑、骑马仪仗俑、玛瑙珠、琉璃珠、白瓷水鱼等珍贵文物。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为北周贵族宇文伟和妻子尉迟氏。因为下葬时间不同，所以墓葬中发现了北周和隋代两个时代的器物，为研究北周至隋代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7月14号，满载260名游客的由172次20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阿拉木图平稳驶入西安火车站。为期16天15晚、横贯古丝绸之路的跨境人文深度游之旅圆满收官。本次专列6月29号从西安站启程西行，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行程共设置两条差异化特色主题支线，兼顾中亚跨境体验与新疆全域观光。
1: 非常顺利，非常震撼。以前出门要做攻略非常麻烦，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除了观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和当地的群众做了交流。
2: 西安一上车，列车里面还有一个人都非常的专业，比我们想象的轻松多了。这一次这个安排这个非常合理，慢死活。
0: 据了解，本次专列是2026年市场化运营的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旅客仅约2小时即可办结全部出入境手续，同时统筹景区预约、在地导游、境外落地对接等全链条服务。
3: 本次专列我们采用25T 加 19K 型全列软卧车底，配备12人、18人、20人、32人4种定员车厢，采用精品小团定制运营模式，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
4: 为期3年的陕西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近日启动，我省将建立省级临床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库，定期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开展综合评审，筛选出创新性强、临床应用价值大、可转化性高的优质项目纳入项目库，并推动入库项目与医疗器械企业、投资机构、孵化载体精准洽谈对接，完成对接匹配的项目将进入培育阶段，由省药监局按照产品类别和项目成熟度进行分级分类培育。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要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支持企业联合医疗机构开展临床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优化，对创新医疗器械产业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化技术改造和中式平台建设重点项目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获批3类医疗器械23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2个。
5: 209省道渭河特大桥及引线项目今天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全长13公里，全线采用1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其中在渭浦渭河大桥东7公里处新建3431米长的渭河特大桥一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渭河两岸通行时间，分流渭南城区交通压力。2026年西安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全市联动专场招聘会今天举行，吸引了省内外2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就业岗位。在现场，求职者可以直接与用人单位进行面对面洽谈，实现岗位需求精准适配。
6: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青年气排球比赛14号在渭南白水县开赛，吸引了7个地市、11个代表队、109名队员参赛。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最终决出各组别优胜队伍。
7: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

0: 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西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0: 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辉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

0: 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6: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7: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8: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0: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11: 此次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
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1: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

0: 及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他就是我的死敌。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1: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
0: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你很像。尤其是眼神。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
2: 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 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
4: 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6: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
7: 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近视解决所有的问题。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12: 无等发声，
1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张岩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静真吗？啊，静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她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她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1: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0: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你是共犯。
1: 沈顾问，您真不愧是个政客呀，这顶帽子扣的又准又狠。
0: 那你不服的话，把李胜达拉出来啊，我跟他对质嘛。
1: 他重要证人，您最好避个嫌。
0: 哎，我刚才一路过来，我就看着军法处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你司机是不是也拆出去找人了？这李胜达不会是跑了吧，康爷？啊，还有啊，你在我们央行的那些金条是不是也在他手上呢？没有人证，就让这场闹剧结束吧，康爷。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子，为了骗钱，为了活命，跟条疯狗似的到处咬人，你们还真相信吗？
2: 这说出去不怕人耻笑啊。
1: 蒋主席指示，对待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质疑蒋主席吗？
0: 你错了，我坚决拥护蒋主席，但我告诉你，沈静真她是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她就是我的死敌。侦缉队在我们央行的所有账户，该有的不该有的我还没看，但是保不齐他就会出现在明天各大报纸上，
3: 到时候可以让蒋主席还有下面的民众好好看一看，
0: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虚掷暗取中饱私囊的。
1: 沈图南，你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大不了就玉石俱焚，我奉陪到底。
1: 我们俩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可我审过无数共党，我敢拍胸脯地说，沈进真就是共党。甚至光凭怀疑，我就可以直接枪毙他，无非多写两份报告而已。
4: 康少杰，
0: 你可以试试。进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私怨，我跟你不死不休。你看看于老背后的人能不能保你的命。

0: 现在
1: 哥，

0: 贵人，景真啊，你觉得咱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什么？追随先祖李中山先生，修造陇海铁路、粤汉铁路。都不对。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建立和保护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爸去世的时候。 给我的遗书里边写的，长兄如父，图南，照顾好景真。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保护你，让你这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哥，怎么突然说？
0: 你听我说完。在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前提下，有任何人想要伤害你，我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但这一次我含糊了。 要你现在当。

0: 我不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1: 你什么意思啊？连你都不相信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次跟上次一样，我和魏若来都是他们来害你的棋子。
0: 康尚杰是什么人，知道吗？他抓了多少共产党，审了多少共产党，他说你是你就是。
1: 你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0: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
1: 我就说一点，他们声称去年12月27号，我枪杀李胜达。可是那天我在兵工厂加班，是你亲手接我回家的。他们说我在医院刺杀李胜达，医院的病房门口有那么多侦缉队的人看守，我怎么进去？我能废吗？哥，你为了新政，心里很焦虑。 我很理解，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很感激。可是爸妈去世的早，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当着爸妈的面这样子来问我，你会这么不相信我？可只是。
0: 担心你，
1: 我可以告诉你，我唯一的身份是沈图南的妹妹。

1: 方爷，这次麻烦您快点，我还要出去继续找人呢。
2: 找个屁呀！都多长时间了？
3: 李胜达都已经到了香港了吧？
1: 方爷，看着李胜达的不是我的人，
2: 还顶嘴！你又是谁的人呢？
1: 我敢确定，沈金珍就是共产党。
2: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4: 你以为我想吗？没有人证，案子就进行不下去，沈图南闹到南京，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2: 但他是共党共党，你要不敢担这个责任，我来担。
1: 康爷，趁他还没跑，我把他抓回来，我亲自审他。
2: 好，你有这种志向，你去江西，那边共党多，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别老在我面前晃，我一看你就烦。
1: 康爷，
2: 滚！现在就滚！

0: 爸爸，你猜我画的这是谁？
1: 那我猜猜啊。
2: 从衣服上来判断呢，应该是你的笨小姑，对不对？
3: 青山，
4: 嫂子，
3: 把这个给他们送上去。小鱼儿需要补充维生素，给他个台阶下。
2: 你想听啊？
0: 很想听。
2: 好，爸爸讲给你啊。你小姑啊，她小的时候很聪明的，学什么都特别的快。爸爸吧，小的时候还挺讨厌你小姑。
0: 为啥？
2: 因为有你小姑在的话，爸爸就显得特别笨。但是就是有个毛病，她的脾气很直，说话的语气也很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她就要冲上去跟人家理论，要争辩一下谁对谁错。可是没有必要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要想着往后退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就会吃亏，所以爸爸才说你小姑笨嘛。
0: 那怎么办呢？小姑会被人讨厌吧？
2: 爸爸呢，想过想让你小姑改，让她少吃点亏，可是我想她如果改了之后呢，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人呢，做自己最好，这样很真实，哪怕是给爸爸惹了很多的麻烦，爸爸帮他解决就好了。爸爸愿意照顾这一辈子。那你要记住一点啊，小姑身上好的东西我们学，她的聪明、正直、勇敢、善良我们学，但是不好的，比如说她有的时候爱自以为是啊，说话语气太直太冲啊，我们不学。她有的时候脾气很倔强，爱得罪人，自己吃亏也要硬往上冲。不学习他这些。
0: 我知道了。
2: 知道了。刚画完一个笨小姑，现在开始画妈妈，好不好？这是旗袍吗？
0: 是。
2: 妈妈很高，再把这旗袍给拉长一点。
5: 等等，这事不赖你。康爷凭啥听你的职啊？
6: 你说沈子真娘的一个人，什么都不缺，日子过得也舒坦，他怎么就能加入共产党？
5: 他吃饱撑的。
7: 不对，不对。历朝历代的勋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会出反贼的，那他又是怎么回事？
6: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8: 你都被这重要吗？大哥，
5: 重要。

0: 这件礼服之前怎么没见过啊？你进去的时候，嫂子找师傅做的，巴黎最新款。谢谢嫂子。嫂子，你就不怕我出不来吗？ 但是嫂子坚信，你不会做对不起你哥、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如果你真是共产党，就吱一声，咱们一家人可以去莫斯科，到那儿，至少还能有个活路。嫂子。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要是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放出来？再说了，就我这脾气，没进去两天就该被他们给毙了。也是，就你这脾气啊，什么都能吃，但是吃不了亏，也吃不了苦。咱把它穿上啊，把头抬得高高的，以后啊，看谁还敢欺负咱。
1: 哎呦，翁厂长，翁厂长，您可算来了！哎，
2: 沈小姐一直催着问我您在哪儿呢，您里边请，里边请。哎，
1: 李老板，里边请，招待您。哎呦，田大记者，您终于来了，您终于来了！大驾光临，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劳烦您，好好给咱们沈小姐拍几张照片。您以后需要我们的联系方式。
2: 好，
3: 康爷，
2: 没问题，没问题。
3: 你来干什么？
2: 我也受到请柬了，沈先生让我必须来。

0: 谨言慎行。
1: 侯爷，您来了。
0: 啊。
1: 哟，徐老板，欢迎欢迎，欢迎徐老板，一边请一边请，徐老板。

0: 已经登报了。好，兵工厂的翁厂长还有报社的田记者也都到了，这一次一定能够帮沈大将恢复名誉的。一定会。只是什么？柯少杰还有林教松他们也来了。我请。给靳军恢复名誉，其实是在打军阀出的脸。他们两个不来，你瞅瞅，这么大阵仗不成独角戏了。
1: 他们看着。
0: 是挺恶心的。我知道你恨他们，他们有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和嘴脸呢，我觉得也不干净。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们也是在同为党国做事，没有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活动只会越来越猖獗。比起金融，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斗争其实是更复杂的。你要小心。
2: 前几天，前线的薛师座来电，这催我们兵工厂要赶制1000多箱的炮弹。我告诉他，我赶不出来了，机器设备坏了不说，我的宝贝工程师被康彦您给抓起来了。
3: 薛师座这一听骂娘了，
2: 说了，如果你这边不放人呢，他就叫他手下把炮弹打到你脸上去。<笑>哎呀，
3: 那个薛师座我知道，还开个玩笑。
2: 蒙厂长，
3: 您是怎么回答的呀？我当然拦下来了。我和他说了，康爷那可是我们侦缉队的罗法师，
2: 对，
3: 一定会还沈工程师一个公道的。
2: 怎么样，沈小姐没事了？<笑>
3: 这次的确是侦缉队办事疏理不周，康某自罚一枚。
0: 别沮丧吧，林队长，这次败了，下次接着抓。共产党一时半会儿抓不光。
1: 对不住，
0: 你也是职责所在，我理解。但是这次呢，是康处长为了推卸责任，让你停职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
1: 林某也有责任。
0: 你不信？你一身本事，也不缺少报国之心，以后。
4: 人都到齐了，说几句吗？说些什么呢？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好。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到沈公馆。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家人，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最要感谢的人是咱们康爷。康爷不愧是上海滩的大老官，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被抓走，谁都可以被无故调查，谁都可以被屈打成招。当然了，谁。 也都可以是清白的。竞争十分感谢康爷能够还给我一个公道。要不是您，我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不会有今晚这么美好的聚会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0: 说得特别好。所以沈静真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1: 我的荣幸，别踩我脚啊。
0: 不会。
1: 哥，这次谢谢你。
0: 恢复你的名誉，对你对我都是必要的。
1: 我谢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能相信我。
0: 谁说我相信你了？
1: 啊？
0: 开玩笑呢，你我还不了解啊。十指不沾阳春水，连碗面都不会煮。共产党那种苦你哪吃的？更重要的是，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1: 谢谢。谢谢哥。

0: 先上楼，上去休息吧。邓处长，孟站长。
1: 哎，孟楠，金针的事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是啊，这颗心终于放下了。孟站长，哎，这次的事情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这个做哥哥的，代表金针跟你说一声抱歉。以后你要一如既往地照顾好金针。
2: 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厂的宝贝呀，啊，
0: 添麻烦了，哎，
1: 是我们大伙的宝贝。来来来来来来。
3: 也谢谢你，
4: 说得很好，
3: 谢谢。手怎么了？
4: 哦，在家里做家务磨的。
3: 什么活能磨成这样？
4: 小事情，没事。
3: 听我哥说，你之前跟踪过李胜达。
4: 哦，是。他手上有枪，所以我跟到酒店之后就没有再跟了。先生也说让我小心一点。
3: 那举办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你的提议？
4: 嗯，既然已经洗清了嫌疑，就必须要广而告之，不然也会影响先生的。
3: 想得很周到嘛，一举两得。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李胜达不会去而复返？
4: 放心吧，不会的。

0: 之前你欠我的人情一笔勾销。
1: 沈小姐，
0: 还有事儿吗？
1: 沈小姐，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但我希望您以后做事还是能三思而后行。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您很像，尤其是眼神。之前车夫罢工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同情以及对于警察的愤怒都足以表明了你的政治倾向。
0: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1: 还有之前在西餐厅你谈到我哥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是瞒不了人的。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行事，不要再拖累先生了。

0: 你被停职了，那正好你恢复自由身了，咱俩的事儿也能提上日程了。
1: 用不着这么看着我。没错，我就是缠上你。
0: 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
1: 我有钱能养活你，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说吧，要多少？用不着那么沮丧，
0: 这是上海，只要你够聪明够狠，
1: 随时都能出人头地，你是黄埔高材生，我就不信了你还混不过一个卖水果的穿山瘪三儿。
2: 你醒醒行不行？我没了枪，我脱了那身皮，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你，我也再不是以前那种威风霸

0: 阿敏的林秋松，
1: 你是林秋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怕的是你丢了你这一身的傲骨和志气。
0: 傲骨、志气，我从来就没有过。
1: 少给我整自怜自艾这一出，林乔松，把你勾搭我时候的自信你给我拿出来点儿，我耐心可不多，你要是做不到，我就整天带着野男人我在你面前晃，我有的是办法让你
0: 生
1: 不如死。
0: 你敢？
1: 你看我敢不敢？
0: 不去。

0: 地下党员，你的脸不应该曝光，这会为你以后的行动增加很多风险。
1: 那都是我哥的意思，他让我成为媒体的焦点，让那些人以后有所忌惮。
0: 啊，我担心的是李盛达呀。
1: 李盛达已经被除掉了。
0: 你又擅自行动了？
1: 不是我。
0: 那谁呀？
1: 魏若来。
2: 你好，先生。
3: 你好，我要存东西。
2: 稍等。

0: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1: 具体手段告诉你了吗？
0: 没有。不过从他手上的伤来看，应该是用绳子勒死的。
1: 尸体埋了？
0: 应该是。
2: 什么叫应该呀？这种事儿你不问清楚，以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呢？
0: 他因为李胜达受了不少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后事料理干净的。
1: 你相信？他还只是个孩子，
0: 20多岁了，也不能算是孩子了。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青涩，心里不糊涂，他甚至猜到了我的身份。

0: 不会是想要灭口吧？怎么会呢？他是烈士的家属，而且对女朋友有好感。啊？上次宴会上，你和你哥哥跳舞，我发现啊，他偷偷那看着，那眼神里有欣赏，也有好奇，还有担忧。
1: 担忧？
0: 大概是你的身份吧，怕你再度出事儿。
1: 他是担心我出事儿连累我哥，放心吧，他一定会替我保密的。如果我出了事儿，就会连累我哥。我们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
0: 你觉得魏若兰能发展过来吗？
1: 不太可能吧。
0: 为什么？
1: 我哥是他的偶像，他以后大概率会信奉三民主义吧。
0: 我觉得你应该试一试，他是个好苗子，有天赋，身份也特殊，最主要的是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1: 您是说金融方面的人才？
0: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发起第二次围剿，但赣南闽西的根据地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固平民银行已经改组，扩大为赣西南工农银行，再加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我党自己筹建的金融体系已经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 真想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0: 会有机会的，将来类似的银行还会越来越多，可咱们党的金融人才却严重的匮乏，所以组织上希望我们在上海发展一批金融人才去苏区。任务一下来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若兰。
1: 既然组织需要，我可以试试，只是
0: 你和你哥哥争信都很难，但是你比你哥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1: 什么优势？
0: 信用。
2: 诸位守边，是何总长让南昌行营和赣南前线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内参消息，请快速的翻阅。据情报显示，除了东固平民银行以外，共产党在他的占领区
3: 又先后成立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
2: 万载县工农兵银行，还有铜谷、宜春、修水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工农兵银行，可谓是遍地开花。大家有什么想法呀？
4: 这破破烂烂的，机构都不健全，就是挂个银行的牌子罢了，方便共党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已。最可笑的是地点，开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以经济做支撑。咱们央行就建在上海，是远东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共党把银行开在偏远的农村，注定是一场水中捞月罢了。
2: 其他人还有什么想说的？王善斌，没事嘛，说错了请大家吃东西。
5: 行，那我说了啊，我觉得地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在农村识字的人多少，更何况是什么金融人才？我估计他们连打算盘算账都得现学。
6: 就是，别以为挂个牌子就是银行，差得远呢。
7: 那帮泥腿子，估计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懂吧？一个加减乘除都得算一天。
2: 出来，
8: 先生。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共党有一个优势不容小觑。
2: 什么？
8: 乌纱的出口贸易。如今中国三分之二的乌纱都在赣南，而赣南大部分的矿区都还在共产党的手里。
4: 那也只是暂时的，你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不好啊？
2: 从云，若兰，继续说。
8: 资料显示，更多的商人在进出金箔的时候，会再将这些地方的纸币兑换成铜元。这说明
9: 江西工农银行
8: 的信用正在日益的稳定。说白了，共产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行动支持，而且他们还明文规定，驱逐一切杂钞伪钞，集中货币发行权。这跟咱们央行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金融一统。
4: 就凭他们呢？
5: 这一帮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
9: 对
5: 呀，
9: 再说了，对呀。
2: 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是数据，而不是主观臆测。是。眼下这些共产党的银行规模不大，甚至小得可笑。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事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以后，

这些银行会是我们央行最大的敌人。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多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合同长亲自作证，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6: 对，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毕竟你确实是空档吧。
5: 您让我锄奸拿情报，我都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发展魏若来真的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7: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8: 未婚夫也是亲吗？
7: 谁是你的未婚夫？
8: 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1: 大胆！
1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1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3: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1: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民间放贷的，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何总长亲自坐镇，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每一位都要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务必将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扼杀在摇篮之中。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若兰，
2: 先生，
0: 这次的事情还是由你牵头准备，我需要一份详细的报告。
2: 是。放心吧，我已经托人买了明天一早去新加坡的船票，我们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出发。
3: 新加坡在哪？
2: 重要吗？
3: 为啥不去香港？我听人说现在那边特好赚钱，前景比上海还好。
2: 也行，那你自己去香港，我去新加坡。
3: 你敢？
2: 走。李娟，乖，去外面等我。放心。
4: 你脑子进水了啊？去新加坡，屁股大点地方，上海还不够你玩呢？
2: 上海好啊，但上海太大了，我这种小角色没活路。
4: 活路啊？我给你钱嘛，比你之前赚的多。
2: 卖大烟。康爷，这种掉脑袋的活我不干，我还想多活两年，您另请高明吧。
4: 你觉得军法处是你想来

0: 我本来就是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嘛，
1: 让我停职的可是您啊！
0: 少废话，这件事你接了，我现在就送你一套公寓，霞飞路最好的地段。
1: 抱歉，
0: 文彪。

0: 你就听哥的留下来我行吗？你之前也说过要带着兄弟们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
1: 高爷，这么玩就没劲了。我不是共产党。
0: 他是回头补一个口供，再按个手印，他不是也得是？哥。
2: 为什么非得是我？因为你够狠，而且你没有退路，只能看我眼色，让我拿捏。
0: 那你就不怕我翻身？
2: 你知道这买卖背后是谁吗？打个喷嚏淹死你！行了，你也不用给我上演悲愤欲绝。你不是岳飞，我也不是秦桧。 我要真想收拾你，这些年啊，你为了政绩办的那些案子，总能挑出一两件冤案吧？我要真翻脸，你南京那些朋友能保得住你？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你接了，咱们就是自家兄弟，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0: 表现好呢，上头一高兴，你不照样前程似锦？
3: 看来南京市从根儿上就已经烂了，
0: 否则呢？船坚炮利、人强马壮的国府，怎么可能在江西败成那样？ 身逢乱世，总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你知道，光南京的地下黑市，每天就要兑出去多少黄金吗？天塌下来，个高的都不顶，你顶，我顶，开什么玩笑？

0: 这就对了嘛！好好干，把生意呢打理好，康也亲自为你庆功。哥，刚才对不住，对不起，对不起，梅姐。
1: 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进，先生，您找我啊？最近跟金珍见面没？
2: 没有，怎么了，先生？
1: 那天宴会，我看你把他拉走了，还聊了挺久的。
2: 两个人是有什么秘密？
1: 没有，就是普通聊聊天，紧张什么呀？就是看你们年龄相仿，所以觉得你们可以多交流、多见面。有些事情呢，也可以帮我跟他说一说。
2: 说什么，先生？
1: 我之前怀疑竞争是共产党，这个事情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心结。那现在我也不太方便再劝他。 你嫂子呢，更不懂这方面的事情，说了也是白说，所以你代我跟他说说。国共决战在即。

0: 一定要让他认清现实，不要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也不要让家里人添堵。
1: 是，先生。可是我
0: 可是什么呀？你是搞金融的，沟通能力很重要，多跟他聊聊，就当练嘴皮子。
1: 是。沈干姐，
2: 你怎么来了？
1: 晚上有空吗？方便赏光，请您吃个饭吗？
2: 好呀，那你会做饭吗？
1: 啊，
2: 外面的吃腻了，今天想吃点家常菜。
1: 哦，好。要给您叫个车吗？
2: 不用了，我想走走。
1: 小心水啊！
2: 这不小妹吗？这名字好漂亮。
3: 又回来了。
1: 哎，这是朋友。
3: 老好看的小妹。
4: 哥哥，你我不来事。
5: 你啥不来事？
4: 小妹养不起。
5: 为啥？
4: 你看到她穿的这双鞋子了吗？这双鞋子抵你半年的房租。
3: 又回来了。
5: 小妹回来了。
1: 哎，周爷。
4: 你啥名啊？
1: 我的朋友沈小姐，房东周毅。
2: 周毅您好，打扰了。
4: 侬好。
2: 您好。
5: 侬好侬好。
1: 哦，那我们先进去。飞
3: 哥回来了。
1: 哎。
2: 您好。
4: 那放心，这桩事体不会成功的。
2: 为啥这里人好多好热闹？
4: 小薇要是真的欢喜个小姑娘，会把她带到这里来了。总归要带到一个高档的地方，吃吃咖啡啦，吃吃西餐啦。爸爸搿搭来，啥意思嘛？晓得伐？
5: 啥意思啊？
4: 就是要同小姑娘讲，对不起，我没钞票，我配不上侬，用搿种方式拒绝伊。
5: 拒绝呀？有拒绝直接说好了呀。
4: 就是。哎呦，哪能好直接讲呢？对不起，阿拉两个都不配。要死快了。万一这个小姑娘家里头有钱，一直电话等到你啊，那么小薇也是顺利了。
5: 对，
6: 就是，
4: 对吧？
6: 是要做
4: 好。哎，
5: 这么厉害呀！
4: 不过这个小巨头蛮聪明。
1: 那个手艺可能不是特别好，你凑合吃啊。
2: 没关系，你辛苦了，做了这么多菜。

0: 好像的确不太适合做饭，下次还是别做了，糟蹋粮食。
1: 对不起啊，以后不做了。
0: 没关系，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哦，
0: 我哥让你找我的吧？
1: 对，家和万事兴嘛，你也别怪他，毕竟你确实是共党吧。
0: 我和我哥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一两句说不清楚。你说我是共产党，那你对共产党有了解吗？
1: 完全没有。
0: 你哥也从来都没有跟你提过？
1: 也没有。不过我想他应该也是不想连累我吧。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哥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想过。
0: 为什么？
1: 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怕你生气。
0: 你尽管说，我保证不生气。
1: 我哥他有一段时间帮人走私，估计是枪支，之后可能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吧，为了保命加入了共党。
0: 你胡说！
1: 你不是说你不生气吗？
0: 你知道吗？你哥在江西的时候就已经入党了，那时候他还不到17岁。

0: 来上海，也是组织安排的任务。魏若川同志，他之所以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怎么，你不相信？
1: 沈小姐，我不去质疑你的个人信仰，但也请您尊重我的信仰。
0: 你的信仰，三民主义。
1: 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入党，但先生跟我说了，只要我表现得好，他会亲自安排我入党的。
0: 那你想不想知道，我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
1: 不想。
0: 你就一点。
1: 沈小姐，只要你不给先生添乱，我就已经很感激了。先生现在正在做大事呢。
0: 大事？你说的是金融一统？
1: 嗯。
0: 你觉得他能做成吗？
1: 有志者事竟成。
0: 真想带你去南京看一看，让你亲眼见见那些所谓的大人物，他们现在都在忙些什么。就算不去南京，在上海你也能亲眼所见。无数难民流离失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可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
1: 沈小姐，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清官和贪渎，但我相信只要有沈先生这样的人在，这个国家就还有希望。我也衷心地恳请您，您即使不支持先生，也不要在他背后捅刀。

0: 心啊。
1: 少多管闲事，听你们。
2: 我可以不管，但他们管呢。哎，
3: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3: 小姑娘，哎，怎么了？
2: 啊，想问一下您，这个中央银行怎么走啊？
3: 就你神经病吧？
1: 这话
4: 大爷乡下的，有钱吗他？
2: 哎呦，瞧不起人。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办什么业务？
1: 我找人。
0: 先登个记。
1: 啊。这么麻烦呢？那我出去等吧。
2: 你不识字啊？
0: 你说，我帮你写。
1: 行。我叫牛春苗，今年19岁，江西吉安人，性别女。
0: 来访理由？
1: 探亲。
0: 找什么人啊？
1: 找魏若来。啊、哦。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未婚妻。
0: 未婚妻？
3: 魏助理，咱俩。
0: 哎。
3: 魏助理，有人找你。
1: 高富仔，哎呀，好久不见呐！你都长这么高了，你要穿西装，你这剪子秃的啊！啊，年梳油头，哎，行啊，你现在混成城里人了，轻点，
0: 小点声，哎呀，小点声。
2: 你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1: 刚到。你这沙发多少钱？
2: 你又买不起，你问这个干什么？
1: 等我赚了钱，我给家里也买。哇，还有这个书桌，回头给我爹也搞一个。
2: 你也不办公，要书桌干什么？
1: 打麻将啊。哎，姑姑仔，你爹居然没扯谎，你现在真的是混出头了。之前说你进了银行，我心说那别是在银行里面看大门吧。你现在你每个月赚多少钱？慌什么，我又不问你借钱，说说嘛。嗯，哎呀，说说嘛。多少？
2: 你这次来上海，你家里人知道吗？
1: 知道啊，我爹给我买的票，亲自送我上的火车。
2: 那你来上海干什么呢？
1: 探亲啊。
2: 你在上海哪有亲戚啊？
1: 未婚夫也是亲嘛。
2: 瞎说什么？谁是你的未婚夫？
1: 怎么，你现在你发达了，你就想抛弃糟糠之妻了是吧？我娘说的没错呀，你果然你要当陈世美。
2: 不是，我爹没跟你说吗？
1: 说啥？
2: 退婚的事情啊，我前段时间就跟他写信让他退婚的。
1: 你小子真想退婚呢？不可能，我出门前还偷听我爹和你爹商量我们的婚期呢。
2: 咱俩那是娃娃亲，不算数的。
1: 狗不在，你真想退亲呢？
2: 不是想，是已经退掉了。
1: 你陈世美，我牛传苗怎么对不起你了啊？你竟然休了我。哎呀，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我没有啊。
1: 是不是？
2: 我没有。
1: 你还不说，哎呀，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2: 什么香味？是香皂味道。
1: 香皂？你在家脸都懒得洗，你还香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2: 我真没有。
1: 你还说鬼话？
2: 疼，牛春，
1: 说出来。
2: 疼，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疼。

0: 复杂。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2: 你不能。
1: 你就是混出来了吗？就想换个更般配的吗？人之常情，我懂。
2: 算了，你既然都已经来上海了，你就先别走了。先在上海待一段时间吧。
1: 在哪儿啊？你家呀？你美分的，我哪有脸待？
2: 你就先住我家吧，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找房子。
1: 哪有钱租房啊？你让我睡大马路啊？
2: 我给你租。

0: 那这个是你说的，我没有逼你啊。走吧。
1: 老徐，抱歉，这个任务我可能真的完成不了。
2: 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1: 不瞒您说，您。

0: 太困难了，我可能做不到。
1: 以前你没尝试过，这就算练练手吧。
0: 他这个人油盐不进，沟通起来很困难，我用了很多种方法，可是都没有什么效果。
1: 你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拿出些耐心，释放善意，要先成为朋友，取得了信任之后再做进一步的说服和沟通。
0: 我很想跟他成为朋友，我也很有耐心，我都去他家吃饭了，可是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啊。
1: 不够，我只说随便吃两顿饭就能成为朋友，你呀，你得分析对方需求，想清楚他缺什么。
0: 他缺什么？缺心眼儿。
2: 你这破地方看着跟咱老家也差不多吧。呵，这大锅王爷来了。
3: 走啊，管你什么
2: 事啊，
3: 走
2: 走。在下牛春苗，收到宝地。
3: 好，行，
4: 媳妇来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哎，这是谁呀？
3: 这是我老乡，
4: 江西的。
2: 啊，对，我跟果果仔从小一块长大的。
6: 不知您怎么称呼啊？
3: 就是了，
5: 大叔就行。
3: 不是，就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
2: 听他瞎说，我跟他。
3: 普通朋友。哎呀，不说话你能憋死。
2: 回去啊，回去。甭管，甭管，又管。
7: 不管。等等。要洗快了，小薇哪能啊？昨天带了个女人来，今早又带一次啊，又不是西门大官人了。
4: 刚刚都讲过了，哥哥老乡。
7: 我还真相信了，老乡老乡，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我不相信。哎，
4: 小妮啊，老乡，
7: 我快快去。哎，
4: 快快快，
3: 进去。我还那么多话。
2: 你这儿每月房租多少钱？
3: 要你管啊！三块大洋。
2: 啥？真的假的呀？一个狗窝这么小，三块大洋？
3: 这是上海，央行附近的小公寓，比鸽子笼还小呢，一个月10块大洋。
2: 那我要是买几套公寓，我收租，我岂不就能赚大钱了？
3: 那你有多少本金呢？
2: 钱可以慢慢赚嘛。你放心，我有手有脚的，来钱的路子也多得很，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3: 说吧，你这次是不是又偷偷跑出来的？
2: 你咋知道？
3: 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乱来，挨顿揍就要离家出走去广州。这次又为什么？行，不说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你先好好休息吧。
2: 哎，你去哪儿啊？
3: 去买菜，给你做饭吃啊。
2: 你给我回来！你可千万别做饭，我做，吃你做的饭，我少活10年呢我。您是个啥呀？
3: 轻点，轻点。
2: 你这也不好用

0: 慢点吃，就没人跟你抢。
1: 阿做饭好吃吗？
0: 谁啊？
1: 你女人。
0: 你有病吧？我哪有女人啊？
1: 那纸篓里有女人用过的纸巾，上面有口红印儿。你现在平时都抹口红啊？
0: 那是我朋友，上次的妹妹。

0: 跟你有关系吗？吃你的吧你。
1: 我随便问两句嘛，你那么心虚干什么呢？你家这么破，你能把人带来，那说明你们的关系相当的不错吧？不是外人，但是一个富家千金，他看上你这么个穷小子，家里能同意吗？那如果人家家里不干，你怎么办啊？你那私奔啊？去哪儿？哎，我听说现在香港特别的好，真的，满街都是银行。
2: 借得起我？啊，
1: 来，啊，我做饭，你看你洗碗吧。
2: 不是，我家还没给钱呢。
1: 个狗东西，几年不见你给我甩脸了是吧？
3: 老婆，快点，快点，
4: 要要要要要要
3: 要
4: 要
3: 要啊！
4: 快点。
5: 阿文，阿文，妹子，
6: 妹子来啊！
7: 对，
8: 过来，
9: 来来，我
10: 谢谢一杯，
5: 不客气
8: 了啊，
5: 没事没事。
6: 我来，
3: 哎，酒点，哎，来来来，我等你了，还一个，
10: 来来干杯，
3: 这酒好酒，
11: 吃现在吃现在。
6: 哎，威哥，啊，睡在你房间的是谁？你之前说的那个阿青，对，他来干嘛？找你来玩棍的？
2: 谁知道呢？前段时间不是摊上事儿了吗？我就给我爹写了封信，让他把钱给退了。估计我爹也是没收到。
6: 江西在打仗嘞，信丢了也很正常。你真的想退钱？
2: 那他，他那人，
6: 不行不行不行，那是得退掉。
2: 行了，没事了。
6: 继续
3: 喝酒，下来下来，
6: 哎，小点声，小点声嘞，威哥明天上班你快打。
12: 过来听，喝酒。
13: 好久没有喝酒，
12: 哎呀，

0: 来的
1: 啊，对对对。哎呀，
2: 我没躲呀，我拉车去的。
1: 站住！我话都没说完呢，谁允许你走的？
2: 你到底要干嘛呀？
3: 我叫牛春苗，自幼跟狗狗仔一块长大的，情同兄妹。
2: 狗狗仔？
3: 就是魏若来。哦，
1: 嗯，我来上海，我来投奔他，我就暂时借住在他这儿了。啊？
3: 哎，你是不是叫阿文？
2: 对呀、啊。

0: 听那个狗狗仔说你们关系不错。
1: 那当然，情同兄弟嘞。
0: 那太好了，那咱们呢就算是一家人了。真好。哎，想发财吗？我可以带着你一块儿发财，有没有兴趣？
2: 上去了，来来，下来下来。
0: 哎呀，我知道你就是信不过我嘛。也对，毕竟咱们也就是刚刚认识，没关系的，只要你需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出去见见世面。
1: 好了好了，你先赶紧下来吧。下来下来。哎，谢谢你啊，谢谢啊。
0: 你这人，哎，我每天给你一块大洋现金。
1: 真的假的？
0: 你试试，你不就知道了。你想，就算是我耍赖，那对于你来说，你就损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嘛。怎么样，过来跟我搏一把？

0: 看是您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看好了，
1: 一根吃饭的筷子，对不对？
0: 两个碗，
2: 大洋，
0: 三块大洋。我将这个碗扣上，这个大洋放进了这个碗，这个碗再扣上这块大洋。我说仙人指路过去。刚刚两边都有吧？
2: 对呀、啊，是。
0: 哟，没有，没有，没有。哎，各位别急，再看这边。
2: 过来了，
3: 没有猫腻啊。
0: 各位觉着能猜对我这碗里有几个银元的？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4: 但各位要是没有猜着啊，
0: 您放心，我肯定不会管您要钱。但您啊。你照顾照顾我这生意，
2: 什么生意？
3: 什么生意啊？
4: 哎，我这儿呢有一大袋上好的姜片，
2: 卖姜的呀。
4: 这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啊，但能驱寒消食，止咳化痰。像大家平时什么晕车晕船的呀，啊，奶奶，这都特别的管用。哎，您现在去问问，那药店里那都卖半块大洋一斤。我今天我买一斤，我送一斤。
5: 关键是没钱呀。哎，
4: 大姐，您先尝尝，你尝尝，来来来，
5: 不好了，不好了，
4: 哎，我这味道真的特别的正宗，对吧？
5: 可以的，
2: 来来来来来，那是我。
6: 给你们介绍一下，她是我表妹，晓得吧？
0: 哦，表哥呀，是我亲戚过来的。
6: 我跟你们讲，这个是我们自己家做的地道的姜片哦，
4: 家刚带过来的，
5: 真的
6: 好吃的。
5: 你带口的吃，哎
0: 呦，真能吃！
6: 你看看，好好吃，尝一尝没关系吧？
4: 来来来来，
6: 尝一尝没事吧？姜片呀、
5: 啊，姜片、啊，
6: 哎，你尝尝，
5: 可以吃吧？
0: 可以吃，
5: 很好吃的，不闷甜的，
0: 味道正宗的很。
7: 注意，猜银元，猜对了赢大洋，猜错了你就得买半斤姜片哦。哎呦，
5: 这种把戏我晓得的，小姑娘，你跑到七宝街搞这一套啊，你会输得一塌糊涂的，晓得吧？哎
8: 呀，这是大上海、啊。你要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5: 哎、
8: 上海、
5: 哎。来呀，猜呀，好，您来，
0: 来呀，
5: 来来一把，
0: 来，
5: 行，您看好了，将这个碗盖上，这个银元扣进这个碗里，这个碗再扣上这块银元， okay. 仙人指路，走你。
0: 您刚刚看的，您觉得这碗里几个？
5: 这有什么讲的了？一块呀、啊。
0: 您自己先开看看。
5: 我开啊，
0: 您开。

0: 开就开，一个。
1: 哎，没了。
2: 您猜猜这边几个？有几个？我给您几个。
0: 这什么好猜的？两个。
3: 我说两点。
2: 不确定了，
0: 确定
2: 了？不改了。
0: 不改。
2: 那我这就开了。
4: 你听我讲哎，
5: 他是来找若兰的，你不是知道吗？住在家里呢，
4: 怎么了？
6: 来了，今朝呢算我臭美的，好吧？
0: 多少钱一斤？
2: 半块大洋一斤，你买一斤我送一斤，
0: 送一斤吧。
2: 啊，远亲不如近邻，那算了，表哥，撑着。
1: 好嘞。
2: 我今天心情好，那我就当是赔本赚吆喝了，就当咱们街坊邻居的啊，结个善缘，那我都一律买一斤，我送一斤饭了。
3: 你酒量可以啊。
2: 其实我酒量不好的，但是你们这儿的酒啊，喝着跟水一样，没什么劲
3: 儿。你就是想喝啊？这黄酒后劲大的，之前若兰喝黄酒，你这吐的昏天暗地的，在马路边上睡了一宿。
2: 他呀，不行。我跟你说，哎，我轻轻松松，我能喝十个的。
3: 是吗？
2: 是啊，我们打架试试。
3: 来。能喝你就多喝点，今天要喝尽兴啊！
2: 三七分，
3: 哎，这么多啊！我今天没出什么力的，不好意思拿了。
2: 嫌少啊？
3: 要！这钱我得攒着，回头我要自己买辆洋车。
2: 小子贼呀、啊！我说你啊，你以后啊，你就跟着我混，在上海。有钱的人真的多呀，别舍得给。啊，喂，你听听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

0: 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2: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识相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你是？
8: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点东西。
9: 我是他未婚妻。
10: 侬还亲自来押车呀？
11: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12: 宁哲宇兄弟说，咱们的家族房被日来使过了。
13: 师傅小心！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各位好，欢迎收看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已经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日前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今年前6个月，上铁集团南京物流中心中欧班列去程开行109列，货物总值3.9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4%。目前，该中心始发中欧班列已覆盖15个国家50余座城市。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今年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日前突破5000列，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和地区，运输货物品类200余种，跨境物流网络不断完善，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商洛海关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立足产业禀赋，全力推动商洛特色农食产品量质齐升，助力秦岭好物走向国际。
1: 据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商洛市进出口总值19583万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农食产品出口为8752万元，同比增长58.8%，占商洛外贸出口总值半数以上。核桃、蘑菇罐头、香菇菌棒等特色农食产品成为出口主力。贸易伙伴涉及智利、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秦岭好物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企业出口贸易从零到有，从少到多，离不开海关的支持和帮助。商洛海关积极推行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批次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全天候预约查检等便企化措施，通关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0: 特色农食产品走向国际，数字外贸也迎来了发展机遇。西安正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创新生态，在跨境电商领域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扩量，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
1: 在浐灞国际港 OPC 生态社区智优沃产业加速器的会议室里，来自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的学生李佩璇正在接受为期10天的跨境电商专项实训，重点学习跨境电商平台的选品上架、供应链实操、 AI 应用等行业技巧，以便快速适应行业发展趋势。
2: 经过这2天的培训实习，我们基本上了解了整个的这个流程，这对我们的个人创业还有团队协作都有了很大的帮助。
1: 今年5月揭牌成立的浐灞国际港 OPC 艺人公司生态社区，通过提供人工智能算力支持、开放 AI 智能体、构建高校人才校企实训平台等多元化支持，搭建依托 AI 的青年 OPC 创业一站式平台。
3: 希望更多的青年创业者加入我们，了解 OPC 生态社区，了解更多的 AI 工具用法，能够了解跨境电商领域的行业现状，结合 AI 工具能够提高在跨境电商领域的行业竞争力。
1: 不久前，阿里国际站服务中心落地西安浐灞跨境电商产业园，为企业提供出海一站式管家服务，帮助陕西企业借助数字化工具拓展全球市场，催生 AI 原生外贸企业，帮助西安外贸企业和跨境商贸人才借助 AI 技术开拓国际市场，走向全球数字贸易新蓝海。
0: 经贸赛道多点发力，民间青年交流也在火热开展。近日，秦韵探寻青春同行中美青年领袖对话活动在西安外国语大学举行，依托陕西深厚的中美民间友好历史底蕴，以飞虎情谊、共和精神、海伦斯诺故事为纽带，搭建两国青年面对面交流桥梁，助力中美民间人文交流。

0: 交流与青年友好往来。
1: 开幕式上，中美青年代表共同发布《中美青年西安倡议》，明确两国青年在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生态保护等领域的责任担当与行动方向。同时，西安外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西安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延安市实验中学四所学校获颁飞虎队友谊学校牌匾，进一步夯实中美青少年常态化交流的合作基础。
2: 最打动我的是中国人的热情温暖。我和这里的人们交流，所有人都十分友善包容。最重要的一点是，哪怕远隔万里，存在各种差异，我们依然能彼此理解。
1: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陕西省青年联合会、西安外国语大学、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联合主办。飞虎队、工和夏令营营员及陕西青年代表近300名参加活动，通过线下对话、文化体验、主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推动中美青年相知相亲、互学互鉴，是中美5年5万青年交流举措的一次生动落地实践。
3: 我认为人与人共处、合作、相伴所产生的相互理解是隔着电脑屏幕无法实现的。线下见面的时候，你可以微笑交谈、拥抱，面对面的交流远胜过线上平台。因此在我看来，这次活动能够有效消弭隔阂，搭建并培育两国青年之间深厚的友好情谊。
0: 中美青年交往日益密切，跨国学术科研协作也不断走深走实。近日，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阿尔泰分中心在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揭牌成立，这是继中亚之后该中心在境外设立的第二个分中心，标志着中俄及周边多国在丝绸之路考古领域的务实合作迈入新阶段。
4: 阿尔泰分中心由中国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共建，汇聚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等多国考古领域专家学者。该中心将聚焦大阿尔泰区域史前文明、游牧文化遗存、丝路古道变迁等核心课题，开展联合考古发掘与文物研究保护工作。阿尔泰山区域横跨中、俄、哈、蒙四国，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留存着大量兼具多元文明特征的文化遗存，是跨境考古研究的关键区域。此前，中心已在新疆喀什、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新疆哈密设立3个分中心。此次阿尔泰分中心的落地，将有效整合多国科研力量，推动跨境考古研究。
0: 国际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陕西也持续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2026走出杨凌看示范媒体采访活动日前在杨凌示范区启动，活动以杨凌科技助力陕西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采访团走进陕西全省10个地市、12个特色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记录杨凌农业科技赋能陕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采访团第一站走进咸阳前线，聚焦杨凌科技赋能特色林舍养殖产业的创新实践。长期以来，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标准化、产业链数字化等问题是制约林舍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的关键瓶颈。依托杨凌雄厚的农科教研资源，当地企业联合高校科研团队精准破题，从养殖技术优化、麝香品质管控、数字产业链升级等方面全方位突破，推动传统特色养殖向科学化、标准化、智能化转型。
5: 针对林舍这个特色的养殖这个产业，那么和我们杨凌示范区在这1+10+N的这个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下，在咱们陕西我们这几个养殖的关键的这个区县，我们进行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个推广，来加快我们的技术成果的一个推广应用。
0: 针对长期困扰林舍产业发展的出血性肺炎难题，高校科研团队精准攻关、靶向破局，为产业稳产提质、群众稳定增收筑牢科技根基。
6: 我们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目前正在帮我们攻克这一制约整个林舍产业发展的这个重大难题，把这一些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的都转化为这个经济收益。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

0: 现在宣判，
1: 全体起立。被告人霸凌事件不成立，涉及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宣判结束。碧婷，
2: 小七，思琪，你看看姐姐，你解脱了。 我解脱了，真的很痛，抱歉，对不起。 齐告诉我，他吃糖是为了压制刘建平触碰带来的生理恶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他的糖，让他的伤疤成为过去，而我。
3: 也要正式面对我自己。现在宣布，伊林金融违约被捕案正式开庭。
4: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还有证据补充？
5: 被上诉人有证据补充。
4: 这些文件系统证明了伊林金融非法集资，因此我方主张法院维持原判。
1: 并在本案宣判后追究其刑事责任。上
6: 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是否存在异议？
1: 当然，我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欺诈的。审判长，我申请证人出庭。
6: 允许证人出庭。

0: 你是找韩律师吗？云晓，怎么是你啊？韩一飞是不会来了。你不是想咨询法律问题吗？我也是律师。 你去找韩逸飞，就是因为你也不相信他，而我搜集了他所有的罪证，
1: 凭什么要相信你？

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被他欺骗过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你和

0: 我以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1: 你错了，他只为了他自己。
0: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1: 不是你的错，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犯过的错做个了断，更要让孙福得到他应该有的惩罚。
2: 证人，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易玉宁是整起案件的实际控制人？
1: 易林金融实际控股人易玉宁，原名孙福，这么多年易林金融所有的项目都他一人操作，我来配合完成。我这里有所有他的项目计划书、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我还连同他一起欺骗了林晓，就连他和林晓相遇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林晓是无辜的。
2: 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2: 宣判如下：合议庭经过认真审理，一致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需赔偿5000万的依据不足，
4: 林晓的上诉理由成立。易玉宁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 闭庭。
5: 天哪，
6: 他就完了。
7: 对，谁也对那个什么什么娘，什么还什么福，我现在找谁去要钱啊？
8: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荆棘，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性的感情信任，
1: 进而骗取他们的钱财，其犯罪的性质、
0: 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其主观恶性，
1: 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有勇敢的人，有懦弱的人，有延续希望的人，有迷途归家的人。

0: 有等待被救赎的人。
1: 判处王诗雨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能在徒刑期间深刻反省，回归正途。
0: 有及时醒悟的人，我们都曾被不公平推向法律的边界。
2: 边界是法治的轮廓，框住权力的方圆，让法理的刚与情理的柔在清晰刻度间生长出正义的模样。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须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
5: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爹，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
6: 无言，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三期，我是主持人吴军。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对于城市发展而言，法治既是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也是市域治理的重要基石，更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坚实保障。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一起

0: 从宝鸡的法治实践看法治陕西建设的生动样板和宝贵经验，欢迎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从统筹部署到基层实践，从制度建设到效能提升，宝鸡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步履坚实，成果丰硕。下面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感受一下宝鸡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十四五时期，宝鸡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全面依法治市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以良法善治筑牢城市根基，以刚性制度激活治理效能，让法治成为护航宝鸡高质量发展最坚实最持久的力量。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出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法治宝鸡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宝鸡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严格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市委书记点评法治工作成为常态。创新建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学法共性清单和个性清单全覆盖，集体学习、自主学习、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一加二加三学法模式，形成了关键少数带头、各级干部示范、全员覆盖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充分发挥立法联系点作用，聚焦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领域，出台宝鸡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宝鸡市周原遗址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九部，修正颁布市政府规章十部，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27件，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成功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编制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并向社会公开，采取自行聘用加打包兜底方式，实现全市116个镇街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扎实开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3年行动，梳理市县镇3级行政执法事项46035项，细化裁量权基准2619项，建成全省首个企业事中事后智慧监管云平台，规并48条政务热线，打造12345总客服，办结率保持在99%以上，创新互联网加食品安全、一电一码等监管模式，推动监管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型，出台加强行政机关行政应诉6条工作措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持续保持100%，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凸显。宝鸡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被评为全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坚守司法为民初心，法院系统扎实开展闪亮执行2025、宝鸡执行、暖冬护心等系列专项执行行动，以实际行动兑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234民事和解息诉工作法获评全省政法领域小切口改革优秀案例，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黄赌毒、食药环、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实现双下降，司法行政机关持续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5年来累计办理案件7023件，有效保障受援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市县镇村全覆盖的4级矛盾纠纷调处体系，5年来共排查调解矛盾纠纷4.6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7%，加强平安型、便利型、美丽型、幸福型4型社区建设，创新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线上程序，推动数万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形成了1511工作体系、十小自治工作法等一批基层治理的宝鸡经验，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度挖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依托青铜器之乡等地方特色，建设一体多元法治文化集群，以法治浸润人心。
0: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对宝鸡法治建设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过去五年，宝鸡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可以说是成效显著。首先我想问一下石书记，从整体的谋划和统筹推进的角度看，宝鸡法治建设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呢？
2: 这个“十四五”时期呢，这个法治建设最鲜明的特点啊，就是深入学习贯彻呢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个坚持呢党的领导，坚持啊系统谋划，这个坚持啊服务大局，坚持法治为民，把这个法治建设呢真正的融入到了宝鸡啊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这个标志性成果呢，主要有一个呢，就是成功创建了这个第三批呢全国法治政府这个建设呢示范市。第二个呢，就是获评了全国市域啊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合格城市，是我们入选了全国首批啊知识产权强势建设这个试点城市，获评了全国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的先进集体。我们呢抓这个法治建设啊，这个具体来说呢，一是呢这个推进呢有力度，这个市委和市政府呢始终把法治建设啊摆在呢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严格落实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这个法治建设呢这个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健全完善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和这个专项协调小组机制，这个严格落实呢这个党委专题研究啊，这个党政呢主要负责人这个书法点评、法治呢督查等相关的制度，这个市长呢是带头啊，这个出庭应诉，这个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啊出庭应诉率啊一直呢保持在啊100%。
0: 嗯，
2: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创建呢有高度，经过全市上下长期的不懈努力，去年啊宝鸡成功创建了啊第三批呢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市。这一份荣誉啊对于我们宝鸡来讲呢是意义重大啊，这个影响呢深远。对内呢是治理能力的全面升级，同时呢也是民生保障的坚实底盘。对外呢是我们这个营商环境的这个金字招牌，同时呢也是我们城市竞争的核心软实力，是推动啊我们宝鸡高质量发展的啊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支撑。
0: 嗯，
2: 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理呢有温度。
0: 这个温度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就是呢我们平时啊注重把这个群众和企业的感受啊作为检验呢我们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尺啊，创新机制，强化举措啊，有不少呢工作的亮点。这个出台呢这个周原啊这个遗址保护条例，还有凤翔行呢白酒历史文化和产区环境保护条例，为我们这个青铜器、非遗啊，还有地域产业啊，设立这个法治保护的红线。还有呢，就是推进呢智慧监管啊，以这个包容审慎执法，还有我们这个1234呢重大职务犯罪的审判模式，民事和解细诉工作法，这个政务服务呢高效办成一件事。12345热线、三长接话啊，这个三级督办的工作机制等等啊，我们连续6年啊，这个营商环境的评价啊，始终呢是位居这个全省的
0: 前列。
2: 嗯，啊，
0: 好，谢谢石书记。法治政府建设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司法行政机关作为该项工作的牵头部门，我想问一下韩局长，请您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创建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3: 一是坚持高位统筹，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将示范创建工作纳入10项重点任务。示范创建工作有力有序。二是聚焦重点任务，制定示范创建方案，将指标体系细化为464项具体任务，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明确责任、实现和标准，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示范创建的落脚点，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聚焦四乱和违规异地执法等突出问题，选聘行政执法社会监督员27名，确定企业联系点8个， 出台了宝鸡市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规定等制度性文件四个，建立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三是强化监督问

把法治督察、执法监督与示范创建深度融合，构建了全链条闭环式的落实机制，成立五个督导组，对各县区和市级各部门进行全覆盖督导检查。我市成功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底蕴深厚、

0: 当中，还有一支专业的力量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保驾护航。吕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说，政府法律顾问这支队伍在法治政府建设当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当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那么通俗的来说啊，就是要把专业的法律力量前置到政府决策、制度建设和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帮助咱们政府把好法律关、程序关和风险关。第一呢，就是服务科学决策。大家知道，重大的行政决策都不是拍脑袋，必须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2025年，我们省和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52件。法律专家顾成员和法律顾问提出法律意见建议300多条。那么这些意见很多都转化为防风险、促规范的具体措施。第二个方面就是服务制度供给。宝鸡啊，围绕民生保障、城市治理、非遗保护、暴雨灾害防御等领域推进小切口、小块林立法。法律顾问可以从合法性、协调性、可执行性等角度啊，提出专业意见，让这些制度啊更接地气、更务实，也更管用。第三呢，就是服务矛盾化解和权力运行监督。我们法律顾问不仅要参与事前的预防，也要在事中控制和事后救济当中发挥作用。这些年啊，我们参与化解了一批重大涉法、涉诉、性访积案，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提供咨询意见，确保行政争议得到依法实质性化解，保障咱们政府在法治轨道上行使权利。
0: 好，感谢吕教授的分享。站在新起点，宝鸡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市、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等方面将如何谋划，大家可以谈一谈。那首先还是有请我们的石书记。
2: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抓准科学立法，紧扣呢产业提质啊、生态治理、这个民生改善呢等一些重点任务，这个统筹呢做好呢立改废市的工作，加强呢对我们这个钛及新材料啊，还有这个汽车零部件啊，以及呢装备制造啊等优势产业的这个法规制度的供给，抓好呢养老服务条例、优化呢营商环境条例啊这些呢地方性法规的计划实施，不断呢提升呢我们地方立法啊这个精细化、这个精准化啊和这个规范化的水平。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抓实规范执法，这个动态优化呢这个市县镇啊这个3级的权责清单，全面落实呢这个行政执法的3项制度，这个依托呢我们全省这个行政执法和这个执法监督的一体化平台，来构建呢这个数字化的闭环监督体系，推行这个扫码入企啊，还有这个综合查一次，还有这个行政执法呢检查的白名单，还有法制体检，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呢私乱等问题，严厉呢这个打击工矿排污啊，还有河道采砂，以及呢破坏呢野生动植物啊等违法行为，来牢牢呢这个守好啊我们这个生态底线。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呢抓严公正司法，全面准确呢这个落实呢司法责任制。啊，推进呢以审判为中心的啊这个刑事呢诉讼制度改革，落实呢庭审的实质化，对这个刑事案件呢做到呢这个不枉不纵啊这个宽严相济，对这个民事案件呢做到这个案结事了啊这个定分指征，对这个行政案件呢做到这个政通人和啊取信于民，同时呢我们全面的落实民法典。啊，完善呢法律援助啊、司法救助啊、社会救助这些呢联动机制，啊，依法解决好呢教育啊、医疗啊、养老、住房等领域呢这个群众的一些急难愁。

0: 误判问题。第四呢，就是要抓好全民守法，深入贯彻呢法治宣传这个教育法啊，这个高标准的推进呢九五普法规划的落地实施，持续呢培育啊办事依法，遇事呢找法，解决问题呢用法，以及呢化解矛盾啊靠法，这样呢浓厚的啊这个社会氛围。第五呢，就是要抓住关键少数，加强呢对各级领导干部啊这个依法履职情况的监督，这个做到呢依照三定啊这个规定履职，这个依照呢法律制度办事啊，依照呢岗位责任落实。
1: 谢谢石书记啊，我觉得不单单是贡献宝鸡力量，可能也会给我们各地市贡献很多宝鸡的经验啊。这五点也是说明在之后的工作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要做的地方。韩局长，请您也谈一谈。
2: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巩固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式创建成果，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宝鸡。一是强化政治引领，压实主体责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二是要完善制度供给，筑牢法治根基，做优小块领小切口地方立法，优化年度立法计划，补齐新兴领域的制度短板，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健全决策事项目录、全过程公开机制，刚性落实，就是刚才吕教授提到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这五大制度。第三方面是要深化执法改革，提升执法质量，落实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推广运用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督。四是要完善监督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有效贯通，增强监督合力。五是要夯实基层根基，提升全域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市县镇村四级矛盾多元大调解机制，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压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推动九五普法走深走实。
1: 谢谢韩局长哈，从市域统筹谋篇布局到示范创建聚力攻坚，再到专业赋能固本强基，宝鸡深耕法治沃土，打造全国样板，以创建促提升，以示范带发展，助力全省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整体提升，将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陕西持续贡献宝鸡智慧和宝鸡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建设大家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是？
1: 我是他朋友，过来给他送的东西。
0: 我是他未婚妻。
2: 能来亲自来押车呀？
3: 这事关重大，还是亲自来一趟比较好。
4: 宁州瑞瑞的兄弟说，咱们的家族房被瑞瑞来吃过了。
5: 师傅小心！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要去大头井。哦，去大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1: 怎么办？
0: 来，帮个钱。

0: 哎呦！
1: 嗨，真倒霉，糟糕啊！
2: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3: 铁呀，铁，铁，铁，铁，铁，铁，
1: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1: 高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7: 同志，谢谢你了，
1: 小鬼，谢谢你。哎。
4: 首长，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1: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7: 不知道。
1: 走吧。
8: 赶快帮助老乡隐蔽啊！
9: 好，
8: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0: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8: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8: 哦，到这边来，这边来。哎，对，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谢谢你，
4: 谢谢，
8: 不谢不谢。
5: 哎，
4: 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8: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8: 啊，好好。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8: 阿芳。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嗯，那当然的。
0: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待你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吴明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吴明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现在人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嗯，整体情况怎么样？
3: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2: 啊，啃什么呀？
3: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2: 来，
3: 首长。
2: 马上送去，司令员，司令员。哎，
3: 坐。王政委，
2: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3: 师首长来坐镇，100%。
2: 不要把我拉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3: 真的100%？
2: 当然。
3: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吴明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吴明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重。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吴明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3: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3: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3: 好。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5: 上好了。
3: 好。
5: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3: 王成。
4: 哎呀，
3: 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赶得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4: 团长，
0: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
4: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着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回去休息。
4: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嘛。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4: 那。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4: 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0: 哎，
3: 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丁丁，
4: 王指挥，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0: 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0: 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0: 小心呐。
2: 走，
0: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2: 张虎山，
0: 动！
2: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0: 是，
2: 二班，过来。
0: 好。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你们！
1: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射击！射击！快来了，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击都有多厚？
0: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0: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
1: 哎！哎！
0: 那就5公尺！
1: 什么？

援部队马上就到。

0: 狠打。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姜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

0: 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

0: 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手指用脚用麻，你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
0: 抬一抬，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 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传一传。
2: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

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啊啊！什么？好啊！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4: 好！
5: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6: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7: 是，

0: 欢迎你啊，
1: 吴军长，欢迎欢迎，
0: 好，到里边请。
1: 好，哎，老孟，
2: 好。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是啊，正好。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是啊，
1: 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3: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
0: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哈哈哈哈，你们呐，真能够抓紧时间呐，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啊！
3: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走吧，走吧。
3: 朝鲜长谷舞，芳芳。
4: 别慌，就是有点心跳。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黄花，
2: 贞子姐姐，
1: 真好，
3: 贞子。
1: 黄花，
2: 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黄花，
1: 太好了，
2: 真好，
1: 跳的真好，
2: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2: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好吧。
5: 小王，快走啊！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开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叫王方抽时间到我那。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
0: 嗯。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

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2: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像王？

0: 王成学习呢？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向王成同志坚信，坚决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1: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
0: 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2: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2: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2: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1: 像谁？不对，也不像。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啊？
0: 你看，
1: 哎，这很像王芳啊，
0: 这是她妈妈。
1: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火了整整43年的老字号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2: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2: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儿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儿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3: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2: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3: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您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2: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3: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2: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3: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2: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步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3: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2: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3: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2: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3: 小慧， 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啊！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这是广州43年老字号，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4: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2: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3: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2: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43年老字号的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3: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2: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3: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 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2: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3: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2: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盒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

0: 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八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菇锁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菇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
1: 大伙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

0: 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43年老字号，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

1: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2: 团长。
3: 哎。
2: 团长。
3: 哎，要练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2: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2: 早点睡去吧。
0: 是。
2: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2: 洗脚了吗？
0: 洗了。
4: 老王，
2: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2: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2: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
2: 哎呦，
4: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2: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2: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2: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2: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

0: 对吧？
1: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2: 打得怎么样了？
3: 敌人全给打进去。
1: 好啊，
2: 这王双同志，我自己走。
0: 我行啊。

0: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哎，他呀，甭想上来，
1: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
0: 没问题。
1: 当然，
0: 王芳，王芳，
3: 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0: 好。
1: 怎么？你累了？
0: 不累，走。
1: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0: 走，快点，快走。
1: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3: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哎呦，我们同仁来，快通知吧，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我这里的，给我，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0: 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0: 怎么样？不用，不要紧，快上包扎走。
1: 是，
0: 轻一点啊。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呀，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哦，
1: 小刘同志，
0: 哎呀，
1: 小刘，
0: 金大爷，王，
1: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总兵在医院。真的，台，
1: 你，
0: 台。

0: 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0: 是，
1: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0: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1: 愿意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3: 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手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

0: 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
2: 是。
3: 老张，你给大家
0: 好。好，
3: 好，我们去研究一下这情况完了再。好吧，就这样。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修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嗯。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4: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老马，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上车吧。
5: 试试看。
0: 好，
5: 踩一下。
0: 哎，好了，
5: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5: 啊，自家人嘛，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8: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6: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0: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好好。

0: 税。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0: 望的金大爷。
1: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2: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3: 老副标同志。
4: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1: 谢谢，谢谢。
4: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4: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1: 好。
4: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4: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5: 来，请进，请进。
0: 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
5: 请，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5: 坐。
1: 好，
5: 坐吧，
1: 坐
5: 吧。好，
6: 把衣服给我。
5: 来，抽烟，
6: 自己来吧。
1: 自己来，
5: 大家不要客气啊。
6: 不客气。
1: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7: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1: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7: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1: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7: 是啊，是啊。
1: 你还这么结实啊。
7: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1: 来，坐。
7: 哈，
8: 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7: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7: 知道，我也
1: 坐吧。
7: 阿芳是个好孩子。
1: 是啊，副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7: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1: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嗯，
7: 为什么？
9: 王副彪同志，
7: 15年
9: 了，太不容易了。
5: 王主任，
10: 恭喜你啊！
1: 谢谢，
7: 谢谢，谢
1: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9: 哎，太好了，
7: 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新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敌敌人，舰队兄弟。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消灭美国侵略者，把革命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
0: 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哎，
1: 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这是真的，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老虎标在我们山中给他带大，
0: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每天早上九点，开封府前威严肃穆的开衙仪式，让人们仿佛重新回到千年前的大宋王朝。作为八朝古都，开封府自有一派庄重沉稳的大气象。北宋时期，先后有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等杰出人物在此任职，被誉为天下首府。在这里，民法辨理备受推崇，是非忠奸自有公论。开封文化就像陈放于中原后土的一卷大书，承载着天理和国法，呈现着世道和人心。
1: 开封以古文明，以文而兴，自然而然，开封人对书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一处叫做集贤堂的书房，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更是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当时开封人与书有关的生活场景。这一画一书见证着这座古城绵延千年的文脉。我身后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是中国唯一一条以书店命名的街道。
0: 书店街位于开封市鼓楼区繁华地段，全长620米，总面积0.16平方公里，南起鼓楼广场，北至东西大街。这里是最能表现古城开封历史风貌的街道，更是阅读开封这座文化名城的序章。书店街的历史可追溯到北宋时期，当时这里名为高头街，与大宋皇宫相毗邻。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当时交易的商品主要有书籍、字画、年画、古玩以及中药等。清乾隆年间，由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普及，这里书店云集，被正式冠名书店街，老街也逐渐发展到鼎盛。
2: 当时就是很多经营文化的店铺就分布在书店街，有很多印刷厂，还有这个报社、出版社，著名的三联书店，这个中国时报就在书店街，仅木板年画就有300家左右。
0: 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书店街始终是开封的文化底气。它用一街书香传承着文脉，潜移默化地为这座城市保留着厚重的文化气象。
1: 开封人爱书、读书、写书、用书的风尚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基础。定都开封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以坐相必须读书人为国策，确立了文德政治，读书成为了北宋时期社会上最为重要的事情。
0: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的太平初年，就命令文臣编写了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御览》，总计1000卷。紧邻皇宫的书店街，由于拥有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自然而然成为了印书的首选之地。宋太宗拿到这部书后，爱不释手，书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和道理深深吸引着他。看到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坚持阅读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实在是太过辛苦，就有大臣劝谏宋太宗：圣上乃一国之君，身体健康事关国运昌盛，书要少看些，以免过度劳神。
3: 这个皇帝说啊，自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一定要完成，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0: 宋太宗不以读书为苦，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见戒，是他读书的最大动力。在宋太宗的影响下，朝野上下读书风气日渐浓厚，开卷有益这个典故从此深入人心。
4: 宫廷的文化是影响的民间文化，但是民间文化同样也作用于宫廷文化，所谓的上行下效吧。我们的古

0: 城就是靠这些东西，这些文化，你们一点一点积淀起来的。
1: 自宋太祖推行演武修文政策，后来的继承者无不谨守祖宗法度。北宋的社会风气从五代时的重武轻文变成重文轻武，文人地位迅速提升。由于当时的科举考试向各阶层全面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的发明，作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开封的书店街一带印制了大量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以及《资治通鉴》《宣和书谱》等诸多名著。图书的传播让知识获取更加容易。在随后的100多年间，中原大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极大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北宋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就曾经生活在这条老街上。18岁的时候，他因书结缘，与太学生赵明诚结为夫妻。
2: 在这个书店街南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寺院叫相国寺，夫妇两个经常到相国寺买到一些碑刻拓片，买到一些小零食，拿到这些东西之后回家边欣赏这个碑刻这个书法，边吃着东京的美食。
1: 读书不仅仅为这对夫妻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诗意，更成为了他们一生的事业追求。针对先秦以来的谬误，李清照与赵明诚编撰了《金石录》一书，记录了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仪器的铭文款制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成为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北宋末年，金兵占领开封，夫妻二人流亡江南，赵明诚因病亡故，李清照南迁临安，忆及当年与书店街有关的美好生活，而今守则如新而暮暮已拱，一时间百感交集。
3: 悠悠千载岁月，这条老街迎来送往了数不清的才子佳人。宋代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在这里收获了美好爱情，成就千年佳话，而一代名将石刻法更是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至今依然为老街人所称颂。
4: 书忠烈遗言，我死安葬梅花岭上，志士
1: 读书可以让人见贤思齐，更能让人知耻而后勇。这篇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梅花岭记》，是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所写的一篇散文。文章追叙了名将石刻法在扬州抗清牺牲的经过。1601年，石刻法就出生在开封的双龙巷，从家到贡院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书店街的北口。
5: 他有一天在书店里面看书，就发现了文天祥写的《正气歌》这本书，他看了以后爱不释手。
1: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书中的英雄情怀感染着少年石刻法，可是苦于囊中羞涩，竟没有交钱就把书带回了家。母亲知道后，马上带着孩子回到书店，用自己的提己钱付了书款。
5: 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教育石刻法，要做一个诚实、做一个忠厚的人，将来也像文天祥一样的有气节，能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
1: 想要成为一名顶天立地的英雄，就必须从做一个正直的人开始。在书店界的文化浸染下，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石刻法修齐治平，严于律己，得以官居明朝兵部尚书。1645年，清军大举围攻扬州，清军将领多尔衮给守城的石刻法写书劝降。 史可法给家乡的母亲留下一封遗书后，断然拒绝多尔衮。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哉？面对敌军的屠刀，史可法从容就义，以身殉国。那一刻，正气歌中所彰显的浩然正气，在他的身上闪现出更为璀璨的光芒。历史向前，文脉绵延，老街中的书香气息始终萦绕在一代代开封人心中，开启着他们的心智，丰富着他们的生活。
3: 开卷有益，文脉传承，一座开封城孕育了书店街的书香，一条书店街浓缩了开封人的文化记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这一缕文脉也从未中断。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硝烟四处弥漫，书店街也未能幸免。1938年6月，一对耀武扬威的日军冲进了位于书店街中段的冯汉飞家中。那时，冯汉飞在开封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日军经过秘密探查，得知他家珍藏着大量中国古代图书字画。这次兴师动众前来，就是要威逼冯汉飞，让他为日本人做事，并妄图染指那些珍贵的文化典籍。
6: 要逼着我爷爷干事儿，他要叫当汉奸，但我爷爷是坚决不干，因为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得有气节的。
1: 城池虽毁，但气节绝不可丢。冯汉飞自幼喜爱读书，书中那些古圣先贤为人处事的道理，早就深深印在了他的脑海中。国难当头，他懂得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屈膝求荣。为了妥善保管那些书籍字画，冯汉飞以打水井为名，避开日军耳目，请人在后院悄悄挖了一个防空洞，把他们藏了起来。
3: 那您家的当时的防空洞挖在哪儿啊？
6: 下面在里边的花
3: 园。在里面。
1: 为了防止意外出现，抗战期间，冯汉飞始终待在家中，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1965年，冯汉飞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把自己历经劫难收藏的图书报纸捐献给河南省图书馆和河南省档案馆，成为研究河南历史的珍贵资料。
6: 这个大家都上过中学，连我上中学前都有这篇文章，鲁迅的《
7: 纪念刘和珍记》。
6: 纪念刘和珍记，大家都没看过刘和珍是什么样子。大家看，这是刘和珍的照片，这是1926年《图画时报》，就是上海有名的报纸《时报》的送的，就是随着这个报纸送的。
1: 如今的老街，虽然不像鼎盛时期那样书店遍布整个街道，但是仍然开有20多家大小书店，30多家各类文化体育用品商店，年销售图书超过3000多万册。漫步在老街，古朴建筑与漫卷书香相互映衬，各具特色的匾额楹联韵味悠长。
3: 每一个店铺，那每家店的楹联匾额都非常的有特点啊。
2: 这个楹联匾额呢，它是书店街的一大特色。像这家写的是个“远求海内珍藏本，快读人间不见书”，他就是这个书店老板。我们给你提供读者想需要的，读者拿到他没有看过的书。
1: 今年88岁的王瑞章老人，从14岁起就在书店街一家印刷作坊当学徒，见证了70多年来书店街的巨大变化。
8: 这是书店街把我培养出来的，小孩也从这条街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我这条街有感情。
1: 6年前，书店街在核心位置竖起了4座体现印书和读书场景的雕塑，老人看到后特别开心。每日清晨，他都会带着清水抹布依次把雕塑清洗一遍。 这种朴素的爱与行动，就是书店街世世代代汉

0: 默飘香的力量与基因，千年时光中，由于书店街的存在，开封有了中庸治和的文化气象。当地人早已习惯在这里择一处书店，选一本好书，坐下来细细品读。这一本本带有墨香的书籍，就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美好生活的大门。
1: And Kaifeng is a chrysanthemum city.
2: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Yeah.
1: Long history.
2: We're in the movies now.
0: 许世杰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开封人。十多年前，随着开封市旅游的发展，他当起了三轮车夫，每天带着游客往返于各处历史文化景点。2003年5月的一天，许世杰看到一位瑞典游客下火车后连说带比划，也没能让出租车司机明白他的意图，看起来万分焦急。当时会说英语的许世杰鼓足勇气走到这位外国游客跟前，一番交流之后，许世杰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宾馆，并热情地推荐了几条旅游路线。一位普通的三轮车夫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这还源于他的生活环境。许世杰常年往返于书店街，只要有空他都会进去转一转。
1: 那个书店街书店多得很，哎，好多家，英语语法手册，要买的英汉大词典，要买的这个英语用法词典，还有反正好多词典，都是 slabber， 都是在书店街。
0: 老街浓郁的读书氛围，深深地影响着许世杰。尽管生活劳碌奔波，但依然没能妨碍他向往书本、渴求知识的热情。学习英语让许世杰多了许多和外国游客打交道的机会，由此结交了很多朋友。后来他的名字被写进了美国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旅游指南的书中，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开封红人。
1: 最大的收获那就是能丰富自己的生活嘛，更重要的是能去帮助别人，自己的知识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现在预约许世杰的外国游客络绎不绝，每次与外国游客接触交流的难忘经历与愉悦心情，他都会记下英文日记，期望着有一天能把这些故事出版成书，向世界介绍自己的家乡，介绍中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
3: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靠什么？靠读书。有了读书，那么你就有了文化，你就能做一些事情，你比其他人你眼界更开阔，你可能会走得更远，你可能会走得更稳。书店街这一条重要的古街区啊，对开封来说是开封的文脉的象征，也是开封的文脉的一种表现。对整个这个开封在近代以来这个城市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上购书、阅读电子书渐成趋势，但是在开封到书店街来寻觅书香的人依然很多。为了延续读书风尚，推进全民阅读，老街上的新华书店还特别开设了诗歌朗诵会、名家讲座、寻找最美读书声等一系列阅读活动，吸引读者参与。
4: 我经常来书店街买书，读书呢能够提升我的生活品质。
5: 古人云，至乐唯有读书，通过读书使我心智提高了很多。
0: 书店街作为八朝古都开封的一线文脉，一直熏陶着开封人的儒雅内心。在这里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息。
6: 聂老师，
1: 哎，你好。
6: 我进来了。
1: 啊，你好。
6: 您好，打扰您了。
1: 欢迎。
6: 您这书房里的书可真多呀。这些都是您收藏的书？
1: 我们那数量很大。
6: 这哦，这柜子里面的都是啊。
1: 我有39个柜子全是。
6: 这还有好多这个线装本的。
1: 没，这不是就是线装的吗？
7: 现在老的都

0: 都有。
1: 岳善英是开封一家工厂的退休工人，自幼喜欢读书。九岁的时候，因为老师讲课时提到的戊戌变法，更被少年强则国强的文字所打动。有心的他收集了人生第一套藏书《梁启超先生的引兵式合集》。
2: 提来还是很奇怪。
3: 上学回家的路上，一个卖废品的、收废品的老先生，我看见了，因为刚讲这个，康梁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我可正好碰见，我就要，我说我要，他说那这个得10块怎样？我最后讲价6块钱，我有6块钱正好。
1: 要知道，20世纪50年代，6块钱几乎是一个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但岳善英的父亲却支持他买下来，正是这次与书结缘，开启了他毕生读书藏书的历程。
0: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学以致用”啊，那在您这儿，读书、学习是为了什么？
3: 说读书起来愉快，当然古人说起来，腹有诗书气自华。我此生。一辈子都有很深深的感受。
0: 那在开封像您这样爱书的人多吗？
3: 数量都很大，我还大部分都认识。
2: 引照通桥畅，
1: 书店街上爱书的人从来不会孤独。为了分享读书的喜悦，岳善英也时常走出家门，与年轻的朋友来一场敞开心灵的阅读。诗云书社是开封一家极具人文情怀的书店，从2005年开业以来，已经销售图书70多万册。来到这里的书友，上至80多岁的耄耋老者，下有4、5岁的孩童，他们在这里以书会友，交流感想，尽情地沉浸在诗书笔墨的芬芳中。
4: 这些年，诗云书社售出了几十万本书，这每一本书从书店出去，走到了每一个读书人的家庭，他们通过阅读又走进他们的心灵，使这个城市弥漫着书香。

0: 生活在古城开封的人们对于书店街有种发自内心的亲近，离家远行的人们同样对书店街魂牵梦绕，不曾忘怀。
1: 你好，
2: 哎，老乡，
1: 哎呀，你又回来了，
2: 老乡好，
1: 好，老乡好，还会
0: 这一天，电影导演翟俊杰回到了家乡，在他的青春记忆中，正是这条千年老街为他打开了一扇追求艺术的大门。
2: 我从小就在这儿，大人领着我来，养成了一种就是读书，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别的爱好，我就是喜欢看书。我家里头现在搬了 N 次家了，一本小册子我都不舍得丢，现在搬了18组书柜还装不下。中学2年级的时候，我缠着我的三姑母到书店街来，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买不起，现在我记得好像是定价8毛多普多夫金的论电影的编剧和导演。
0: 书中的文字指引着翟俊杰向着梦想奔跑，也赋予了他的作品铁骨铮铮的性格。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指导了《血战台儿庄》《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决战》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经典影片，初心都源自于他从前看过的书中所描绘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

柴静姐不仅自己读书写书，还鼓励母亲多看多写。她的母亲在80多岁的时候还编写出版了一部《宅母日记》。

街市西展，今天的书店街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元业态共存的文化综合体。在这里，生意与生活从来并行不悖，世俗与精神始终相伴共生。它不仅浓缩着开封人的历史记忆，更凝聚着开封人的文化底气。开卷有益，文脉相传。

0: 中国的古人用刀具把文字刻在昂贵的龟甲上有所不同。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使用的是在两河流域比比皆是的粘土和芦苇杆。现代学者认为，不同的人类文明早在发端的时候就已经在文字的形式和功能上体现出明显区别。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军事，祀就是祭祀，甲骨文就是用于祭祀仪式的。刻在龟甲上的文字是为了交通天地，为了探寻一个神秘的力量而设计。
1: 中国人讲的文字其实是上天之造物了，它是神圣之物。过去有这个传统，就是说一张破纸如果上头要写了字，你都不能拿去随便什么用的，你都给它收集起来，然后积攒多了以后拿到这个文昌阁去烧掉的。这就是中国人因为自古啊对文字有一种敬拜的情节，其实这是咱们文化中这个很特殊的部分。
0: 相反，西亚的楔形文字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考古发现证明，西亚的泥板文书大多是实用文书，内容也多是记账、打官司或签订合同等等。
2: Très certainement, les premières archives que l'on a retrouvées sont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d'un grand temple sumérien.Et bien sûr, les archives administratives comportent des tablettes de comptabilité, essentiellement des comptes.
0: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世界之间难以逾越的沟通障碍仍然存在。或许这是因为从一开始，东西方走的就是不同的道路。

0: 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啊？
1: 他是肝癌中期，现在已经疼痛转移了。
2: 他手术费需要多少钱？
1: 大概20万吧。治疗方案早就给他了，只是他一直没有来。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止疼药啊，不行的。
3: 天明，你怎么能这么忍啊？你也不告诉家里人。

0: 哥，哥，你怎么不说呀，哥？哥，哎，哥，我错了。
1: 你这是干啥？哥，我错了。行，姐，我错了。小伟，你别这样了，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只要在一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2: 好了好了，我相信啊，周围男女士也会很愿意看到这一幕的。人生在世，大家都努力，你们我已经走了，但是你们还是彼此的依靠啊。
3: 天伟，天明，咱们回家吧。这场官司我们都没有赢。
4: 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但是我们也都没有输。方法官说，亲情是彼此最好的底气，无论是情还是法。 都是因人流动的。

0: 林青天，你的胜诉率下降了呀。
1: 要是都不用上庭就能解决，我宁愿永远都不要上诉。
0: 不用上庭就能解决问题啊，厉害！
1: 是方法官厉害，就透过他们对珊珊的态度，就成功解决了这个纠纷。
0: 毕竟啊，珊珊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 是啊，人总要满怀希望的。
0: 所以啊，林青天的案子也有希望了。
2: 什么意思啊？我终于把这软件给破解了。不愧是超级英雄啊！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你看啊，林小姐的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用一种
3: AI 的人脸识别技术合成的。他们就是拿这些骗的投资人。林小姐怎么能碰见这么一个人渣？
1: 5年，就为了骗我，还真是大费周章。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
0: 那就是受害人并不止你一个，他实际运营的公司共有4家，包括易林金融的前法人王诗雨。
1: 王诗雨，可是他跟易云宁一起消失了，证据还是不够啊。
4: 又要跟陈律师对簿公堂了？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我尊重你的选择，这么快就决定了？
0: 谁让我是你徒弟呢？都是理想主义者，当我的对手，你还差得远呢。

0: 你们别以为一审结束了，这事儿就完了。想用我十万买我侄女一辈子，你们想都别想。王书记家长，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们这是想毁他一辈子？那您想怎么解决呢？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委托了专业律师，我要你们和那三个小丫头片子一块支付我侄女200万，付他1000000000。
1: 那我们就庭上见。
2: 我一定会为我争取，讨回一个公道。

0: 这个证据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1: 监控并没有拍下刘思琪是怎么摔下去的，
0: 所以目前本案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霸凌，以及这一行为是否导致原告的坠楼。
2: 是，顾律师您睁一只眼，那就拜托您了。

0: 您刚才说见不了四喜本人，
1: 四喜虽然现在身体恢复了，但是这儿还需要时间呢。他还那么小，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肯定会受到创伤，可以理解。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我这个侄女啊，实在是太委屈了，我真想不明白那三个孩子怎么就那么恶毒。他爸让我照顾他。
0: 我这心里有愧呀，
2: 大伯，你也别太激动了，这事儿交给我们。
1: 由于社会舆论的特殊敏感性和对学校的影响，一般来说，校方呢会用钱来减少最大的负面影响。
2: 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校园案频发却都不了了之的原因。
1: 李律师，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案子给结了。这四喜。
2: 还等着重新生活不是吗？我一定会尽快的了解全部的案情之后，还给思琪一个公道。
1: 李律师，我觉得你们太有正义感了。
2: 但是思琪最近治病花了不少钱，你们看能不能等这个官司赢了，我再把律师费给你们结了呀？没问题，别担心。
3: 现在开庭。
4: 监控视频无法证明是我当事人将刘思琪推下楼。
5: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他们三个。
1: 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侄女一辈子的事儿，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6: 请原告保持法庭纪律。
7: 审判长。 在一审监控录像证据之外，我走访查证了杨子涵存在针对原告的法律现象。
8: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9: 哎呀，思琪，怎么摔倒了？
8: 你没事吧，思琪？你摔了。
10: 萍姐，我先回家了。

0: 人常年欺负我的当事人，导致他的身心受创，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诉求合理。
1: 对，他们整日的欺负自己。
2: 我反对。陈班长，据我方调查，林女士声称原告遭受霸凌，却从未向我方机构任何老师报告此事。
3: 此外，原告与我当事人同属一组，
2: 他们之间的互动本就频繁，所谓的软组织擦伤在舞蹈训练中更是常见现象。
1: 你在这胡扯什么呢？啊！
4: 请原告保持肃静。
2: 请问我们如何仅凭这些情况来断定霸凌行为存在？
1: 思琪，把你知道的告诉方官，方官会帮你啊。思琪，把你告诉大白的。

0: 陈班长，请注意，这只是原告单方面说辞。刘思琪在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头发、五服明显有被剪过的痕迹。您面前的证据是急诊室医生的证词，
1: 请原告继续发言。
2: 他拿鞭子打我，他拿鞭子抽我，他拿鞭子往死了抽我。如果他真的这么过分，你为什么不反抗？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或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你完全可以告诉你的监护人，为什么还要冒犯的人受呢？
3: 说什么屁话，说的是人话吗？
4: 刘静怡，
5: 思琪。
3: 陈班长，
6: 鉴于原告刘思琪突然离庭，暂时休庭，新的开庭日期将另行通知。

输入查询密码。您的余额是12元8角。您的余额是2元6角。您的余额是8元7角。您的余额65块4角。

0: 请问是韩律师吗？你知道吗？刘思琪在法庭上，他突然之间他就跑走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他。真的，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刘思琪他很奇怪。听你这么说，刘思琪在法庭上的表现确实不对劲。
1: 对，就是他推的我。
0: 不行，我们必须再去找一趟刘思琪。嗯。

思琪，思琪你在家吗？思琪，我是林小姐姐。

0: 思琪，
1: 姐姐来看看你，怎么样？胳膊疼不疼？
0: 不疼就好。不给姐姐吃一颗啊？
1: 你不需要。看，
0: 阳光下看是不是很好看？
1: 送给你，
2: 思琪。
3: 林律师，你怎么找到这儿啊？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啊？
0: 暂时还没有。

0: 我就是想来了解点情况。没有啊，这思琪最近一直住院，落下了不少功课。这老师不是让他补补作业吗？林律师，你要没什么事儿，要不先回去，等阿泽有进展咱们再联系。啊，来，你先回。
1: 思琪，那姐姐先走了啊，照顾好自己。
2: 你慢走啊，林律。
3: 思琪，接会儿写作业啊。

0: 怎么样？
1: 刚跟他聊了没两句，刘建平就跑回来了，然后就给我赶出来了。我总觉得啊，比起霸凌他的那三个人，刘思琪更害怕他大伯。
0: 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们找到王诗雨了。你为什么会帮他呀？
2: 林晓是无辜的，
0: 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
2: 我们只是立场不同。
3: 喂，林法官。
4: 我们发现那个刘思琪的伤情报告里有很多现行上，我们需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3: 好的，陆法官。
0: 怎么了？
1: 法院说刘思琪身上有许多现行伤，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再去一趟刘建平家里。走。哎，
0: 那王诗雨呢？
1: 现在，思琪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林律师，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思琪呢？我想再找一下思琪。
5: 哦，这思琪刚写完作业去同学家玩去了。
0: 啊，我们想再跟您了解一些对思琪更有利的证据。
5: 那，哎，里面坐，里面坐，来。
3: 谢谢。
5: 哎，好，这康总过来狗血，有点战争化。你们先坐啊，我老实点，再叫我给你炖了。坐坐坐坐。
3: 谢谢。是这样的。案件呢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新的情况，这样方便我们取证。
5: 哎呦，这孩子太可怜了，思琪五岁的时候他妈就没了，他爸呢出国就把这孩子扔给我了，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我呢又是个半大粗人。哎呀，林律师，这事你得多帮帮我呀。啊，
3: 您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四期得过很多奖。
5: 啊，对对对，这学校老师他们都挺喜欢他的。
6: 他得奖的时候，这些照片都是我亲手给他拍的。
0: 您很喜欢拍照啊？
6: 一点小爱好，小爱好。
5: 那我就不送二位了啊！哎，对了，林律师，这200万还多劳烦你们费心啊！啊，
0: 虽然他是个狗贩子，但他拍照的风格也太……
1: 我送刘思琪的那个纸鹤就被丢在了那个垃圾桶，所以他一定有问题。
0: 再去送学校，
7: 也不会给我们老师就是提任何的要求。再加上他基本功很扎实，所以老师们都喜欢让他去领舞。

0: 我觉得吧，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 这么说来，他被欺负你们早就知道。
0: 林律师，我还有个会，今天就到这儿吧。
1: 你，哎，他一直在被三个人欺负，老师都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人替他说话。
2: 大多数时候，沉默的成本最低。
1: 喂，陆法官。
3: 喂，怎么样？
1: 我们去了刘静平家里，也想找思琪，可是刘建明似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所以案件没什么进展。
3: 林律啊，
2: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1: 好，我知道了。
2: 什么情况？
1: 卢法官说让我们多找思琪本人了解一下，但是刘建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
2: 我有办法。

0: 哎，刘先生，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案件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呢需要您过来证实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林律，我现在过去。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思琪，思琪你在吗？思琪，我是林晓，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来帮你的。

0: 被告杨子涵没有推他。
1: 你在胡说什么？李律师，你在胡说什么？李律师，
2: 把这个
1: 胡说什么？

0: 他确实没有推我。
1: 思琪，思琪，你身为律师，怎么可以叫他乱说话呢？啊！
2: 注意法庭纪律。

0: 请原告方讲述事实经过。
1: 是我自己跳下去的。
2: 快点吃，快点吃啊！快点吃，快点吃啊！

0: 帮我！你干嘛？帮我！
1: 你干嘛？
0: 帮我！
1: 你干嘛？
0: 帮我！求求你了！
1: 求你了！
0: 帮我！求求我了！
1: 求你了！
0: 帮我！求求你了！
1: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

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洋人拍的，我们怎么拍不得？
1: 这影戏自问世以来都被洋人所把持，
2: 站开！
1: 虽偶有拍摄咱们国人之风貌，但多是被歪曲丑化。为何我们不能自己动手，把国人的文化精气神拍出来，拍给天下人看呢？何谓精戏？何谓咱唐派的风骨啊？
3: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4: 喂，我还在加班。
3: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 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准备。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听上城歌
8: 呐，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
1: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

0: 接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站住！程老千岁，您这是唱的哪出啊？哼哼，你既然认识本王，为什么不绕道走？哼，程老千岁，别给脸不要脸啊！眼下我在捉拿朝廷钦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小心我抄你的家。
1: 认识这是什么吗？
0: 紫金金龙简，高祖皇帝赐给我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程咬金，这事我跟你说过吧？你怎么又犯老糊涂了？这些都是前朝的玩意儿，在我大周朝什么都不是，就好比是戏子唱戏用的道具。
1: 大周朝。 大周朝的皇帝是我们高祖皇帝的孙媳妇儿，皇子们的娘，她的事儿也要听我们高祖皇帝的旨意。
0: 当真懒得搭理你。

0: 就算是当年的通城虎王，我是绝对不会救你的。母亲教诲的事，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让您去冒险呀。如果你还是我樊梨花的儿子，就乖乖的留在这里。娘，哎，薛元帅，你就放心吧。你是谁？本报。
1: 薛元帅，那天在朝堂之上目睹了薛元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文豹甚感惭愧。今日在刑场上，诸位英雄为了救薛元帅，不惜舍命，文豹非常感动。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只想表达一下对薛元帅的敬佩之情。
2: 薛元帅，
1: 往日文豹做事有些冲动，多有得罪，还请恕罪。
2: 文豹兄弟，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想不到你真的能回心转意，太好了。白文豹，你当真想通了？
1: 当然是，连公主都站在薛元帅这边，我白文豹还有什么理由不弃暗投明呢？
2: 哎，我们先躲一下吧，此地不宜久留。
3: 站住！大胆！本王缉拿朝廷钦犯，赶快闪开！
4: 这是敌府，没有武皇的旨意，任何人不得乱闯。不想活的话，本王可就杀进去了。你敢？
3: 慢着！
1: 相爷，
3: 莲芳，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相爷，他们没有圣旨，就想进府搜查。
1: 狄相爷。
4: 本王怀疑薛刚等一干人已经进了贵府，本王怕他们对您不利，请允许我们进府搜查，以确保贵府平安。
3: 梁王，你说薛刚在我府上，你可亲眼所见？
4: 是的，小人亲眼所见。我们追着他们到了一个死胡同，看他们翻墙进入了狄相爷府。
1: 狄相爷，您看呢？
3: 相爷。
1: 既然梁王执意要搜，那好，请便吧。这么爽快，不像这老狐狸的作风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进了府中要仔细搜查，但是不能弄坏了府里的东西。
4: 薛刚，追！

0: 估计武三思很快就会找到这里，你们在这儿待着。
1: 娘，一切都是因孩儿所起，不能连累大家和您，让我去见武三思吧。
0: 你还要逞能？我这次来救你是因为你是大元帅，肩负天下重任，

0: 都给我仔细搜。
1: 是。
0: 哎，糟了，忘了他和程咬金是陛下亲封的大周二老。
2: 梁王，梁王啊，找到薛刚了吗？
0: 并没有。
2: 梁王，我问你，你领兵来我府搜查，可有圣旨啊？
0: 这个狄相爷，此事事发突然，还没来得及去请旨。
2: 哦，既然没有圣旨，那请你抬头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罪。梁王，我问你，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下跪？
1: 哦，本王心中一直想缉拿反贼，所以就没有左顾右盼。
0: 严方，此事你怎么看？
2: 相爷，陛下有旨，吾只擅闯养老堂者，乱棍打死无论。

0: 圣旨是这么说的：梁王，我本不想打你，可是圣旨高悬，陛下不饶，我也吃罪不起，只好对不住你了。你好歹承受几棍吧。狄相爷，事出有因，这圣旨是死的，人是活的，还请狄相爷行个方便吧。梁王。
1: 当年在鲁王府养老堂，你抗旨跑了，难道今天你还想抗旨跑吗？元芳，
2: 在，
1: 把条凳拿来。
2: 是。

0: 哎，我来。梁王啊，对不住了。起来吧。
1: 敌将也打完了吗？
0: 打完了。梁王啊，真是不好意思，我也是奉旨行事，不过老夫年老体迈，没什么力气，你梁王身强力壮，又有盖世的神功，这几棍就全当给你挠痒痒了啊。
1: 多谢狄相爷手下留情。
0: 哎，等等，梁王，这养老堂还有三间房子，你要不要去搜一搜啊？
1: 不必了，告辞。

0: 梁王，我听说反贼薛刚在这里，不知道抓到了没有？
1: 大师，你来得正好，我上了狄仁杰那老匹夫的当，不如你带着这些兵马在此好生守着，我去起就来。
0: 好。
2: 大恩不言谢，相爷，樊梨花这里有礼了。
3: 弟妹啊，不必客气。弟妹啊，你可真够聪明的，故意把武三思引到了养老堂来。
2: 就算梨花不引他去那儿，相信相爷您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3: 哎，梨花，听说你还活着，老夫别提有多高兴了。哎，真是老天有眼啊，让你们母子相聚啊。
4: 都怪薛刚当初鲁莽，闯下大祸。娘，
3: 梨花，其实薛刚早就知道错了，他现在担负着天下重任，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吧。你现在应该好好的勉励他才对呀。
2: 相爷，此乃是我梨花的家事，您啊就无需操心了。
3: 哟，这不是那个银锤太保吗？
5: 白文豹见过相爷。
3: 好好好，
4: 相爷今日大闹刑场也有文豹的功劳啊。
3: 好啊，梨花，你看高二多有号召力，要是丁山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2: 哦，相爷，相信武三思还会请旨再来。
3: 不错，依他的秉性，不到黄河心不死。肯定会来的。
4: 相爷，薛刚有一计，不知可不可行？
3: 哦，说来听一听。
6: 九环公主假传圣旨，她是几时回的神都？
7: 陛下，圣旨微臣看过，好像是真的。
6: 好像是，这圣旨岂能儿戏？
7: 陛下，圣旨上的字迹。

0: 是向您的笔记，不过上面盖的玉玺可是千真万确啊。微臣觉得，
1: 你是说九环冒用朕的笔记偷盖了朕的玉玺？
0: 不不不，微臣不敢妄自揣测。
1: 九环，你来了。
2: 皇娘，又在批奏章啊？
1: 你看，当皇上多累呀，你还经常给我添麻烦呢。
2: 是女儿对不起您。皇娘，要不然您去寝宫休息吧，女儿帮您批好不好啊？德官说了，我们两个人字可像了。
1: 你呀，算了吧。
2: 那要不然这样，女儿帮您盖玉玺行不行？这些都是批过了吧？
1: 也好，那皇娘先回去休息一下，这可不能弄坏啊。
2: 好的，皇娘您就放心吧。
1: 朕想起来了，九环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偷盖玉玺。
3: 陛下，
1: 你这么匆忙，是不是抓到薛刚了？
3: 薛刚没有抓到，但臣现如今已发现薛刚的所在行踪，他就在狄仁杰的府上。陛下，刚才臣职就在狄仁杰的府上，但是这狄仁杰百般刁难臣职，不让臣职搜查。臣职想请陛下赐臣职一道手谕，允许臣职去狄府搜查。
1: 你可有铁证？你要知道，狄仁杰可非同一般。朕刚刚驳了他为薛刚求情的面子。若你搜查狄府搜不出薛刚的话，你要知道他可不会善罢甘休。
3: 陛下请放心，臣职的手下亲眼看见薛刚等人逃进了狄仁杰的府里。哦，
1: 好，朕这就下一道圣旨命你搜查狄府。
3: 多谢陛下，有了陛下的旨意，臣职定能抓到薛刚。狄仁杰接旨。请狄相爷接旨吧。
4: 臣狄仁杰接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反贼薛刚等一干人法场逃脱，为了捉拿罪犯，亲命武三司奉旨搜府，望诏谢恩。钦此。
4: 臣狄仁杰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梁王请吧。
3: 狄相爷，这是何人所住？
4: 哦，我外甥女秀英的房间。
3: 哦，可否进去一探究竟啊？
4: 梁王，我这个外甥女从小失去父母，在我这里长大，今年23岁了，尚未婚配。她性格比较孤僻，还有洁癖，今天难得出门和捉精上香去了。你说你们这么多人进去，要是她回来发现房间弄脏了，发生什么意外，你可担当得起啊？
3: 狄老相爷，本王可是个爱干净的人，如此说来，就本王一人进去搜查吧。
4: 既然梁王执意要去，那好，老夫陪你进去吧。请。
3: 都在外边给我守着。
5: 是。

0: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你再仔细的搜一搜，看看有什么地方遗漏没有。
1: 这薛刚到底藏在哪儿呢？
2: 狄相爷，都有得罪，打扰了，撤吧。
0: 慢，梁王，你就这么走了？我问你，找到薛刚没有？狄相爷乃我大周的忠臣，又怎么会窝藏反贼呢？说得好啊，梁王，你既然没有找到薛刚。
1: 你拿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
2: 我拿你们家的东西？
0: 是啊。
2: 本王府上要什么有什么，又怎么会拿你们府上的东西？
0: 梁王，你拿了就拿了，我也不怪罪。你还给我就是了，你何必不承认呢？
2: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0: 这是什么？啊！堂堂一个梁王，偷一个女人的绣花鞋，这成何体统啊？看你一嘴的天官赐福，一肚子男盗女娼，你说你丢不丢人啊？
1: 狄相爷，这也许是个误会吧。
0: 误会？哼，元芳，
1: 在
0: 你怎么看？
2: 相爷，元芳觉得此事当禀明陛下来定夺。嗯，元芳说的不错，诸位都看见了吗？有物为证，我要与他上金殿辩理，你们都是亲眼目睹，请诸位主持公道，做一个证明。哼。
1: 陛下，那薛刚确实藏在狄府，乃是有人亲眼所见。陛下不抓住薛刚，誓不罢休，还请陛下再下一道圣旨，臣只要三次搜捕。
3: 你还要去搜？你要知道，狄仁杰不是好惹的。如果这次你再搜不到，你叫朕怎么办？
1: 请陛下放心，有了上次的经验，臣这次一定不会失败。再说了，这狄仁杰。
3: 肯定也不会想到，趁着竟然还会再次搜捕，就趁他没防备，我来一次突然搜查。
1: 好吧，你要小心一点。是。<笑>
4: 好啊，薛元帅果然妙计啊！武三思偷绣花鞋的事情，可能很快会传遍神都了。
3: 谢相爷夸奖。
5: 哼，旁门左道。
2: 母亲教会的事，
6: 那武三思还会回来吗？
3: 会的，他还刚来。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还会来的。不错，你们几个有什么主意吗？该如何安排？
7: 御花房。
2: 好，和老夫想的是一样。元芳，请老千岁过来。是。
1: 相爷，把老千岁请来干什么？请老千岁来配合我们演一场戏。相爷，是不是？
8: 薛刚，你很聪明啊。
1: 但是，这府上没有人跑出去吧？
8: 一只苍蝇都没飞出去。
1: 我就不信这通城户薛刚长了三头六臂，这样也能逃出去。 其他人随我进去。
9: 是。

0: 狄相爷，这御花房的门可不可以打开？我们要进去搜查一下。
1: 梁王，这是陛下下旨修的御花房，里面有十分珍贵的牡丹花，陛下让我精心的栽培。如果随便进这个御花房，弄坏了牡丹花，我可担当不起啊！狄相爷，本王也是奉旨而来，如果出了任何差错。
0: 本王可没法负责。
1: 梁王，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陛下是有旨意的。弄坏了牡丹花，那是要开刀问斩的。好，如果本王当真破坏了牡丹花，本王愿意人头担保。但是如果本王在你府上当真搜出了薛刚，那又该如何是好？
0: 若此我也一样。
2: 我也愿意输掉这个人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何为凭证？何人作证呢？
3: 老千岁来了。
2: 嗯，我不请自到啊。哎，梁王啊，狄公啊，我来作证如何呀？好。
0: 既然老千岁愿意作证，我岂敢不同意呢？严方，
4: 在，
0: 把御花房的门打开，让梁。

0: 的胆子啊你啊，你仗着你是武皇的侄子，你敢把御赐的牡丹给弄死了？
1: 哎呀，我的牡丹花呀，这可怎么办啊？武三思啊，你也太过分了吧！我跟你说过，这是陛下让我培植的牡丹花，你故意弄坏了牡丹花，你想栽赃于我呀？老千岁，你是我们俩的保人吧？他如此行为，你亲眼目睹吧？
0: 我亲眼目睹。
1: 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们不跟他说了，我们去上殿面君。哼！
2: 梁王，这薛刚还没有抓住，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3: 竟敢来算计我！
2: 梁王，
4: 可惜呀，可惜。
0: 陛下，老臣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如有虚假，项上人头担保。
4: 哼，人证物证都在，你还有什么话讲？来人，把他绑了。
5: 慢着，陛下，臣职也是一心想捉住薛刚，才一时急了眼，弄坏了牡丹花，还请陛下恕罪。
1: 不行，愿赌服输。梁王，你要是抓住了薛刚，你会放过我吗？
0: 狄相爷，得饶人处且饶人呐。陛下呀，恕梁王不死，记下20大板，如若今后再犯，你立马绑了他，老朽亲自执杖打烂他的屁股。
6: 老千岁，
4: 你还是第一次为梁王求情，朕就看在老千岁的面子上饶你一次，不过还是要罚你，罚你3个月饷银，赔给狄相爷修理御花房。狄相爷，你意下如何？
5: 狄相爷，宰相肚里能撑船，三思在这里请你恕罪了。另外，也多谢了。

0: 老千岁。
1: 是什么？我们又都不是外人嘛。这是应该的。
0: 老千岁仁德。
2: 老千岁，你就劝劝狄相爷，让狄相爷回府休息去吧。
1: 狄相爷呀，这弄坏牡丹花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你呢，回去以后把御花房好好的修一修，所用银两啊，让梁王加倍奉上。看在我这个保人的份上啊，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吧。
3: 既然陛下和老千岁都来说情，那我就饶了梁王。陛下，老臣被梁王折腾了一天了，有些累了，老臣告退。
2: 准。
1: 老臣也走了。
2: 准。
1: 谢谢陛下。
4: 陛下，臣职还想再请一道圣旨。
2: 什么？你还要去搜？万万不可。
4: 臣职当然不再搜了，臣职已经下令将城门封锁，估计薛刚他们应该还没有逃出城去。臣只想请一道圣旨去把守城门，拿不住薛刚，我誓不罢休。
3: 好啊好啊，今天虽然累了一点，但是相当的解气呀。
1: 这姜啊还是老的辣，那午餐丝跟我们这两块老枪斗智斗勇，嫩了点。
3: 老千岁，我呢也没有什么万全之策，一切都听您安排。您呢有勇有谋，想办法把他们送出城去吧。
1: 好，小事一桩，小事一桩。那西城的守将啊，是我以前的老部下的后代，一心向唐啊。我修书一封，到时候保证你们安全出城。
3: 好，这样太好了。快谢谢老千岁啊。
5: 梨花在此谢过老千岁。
1: 免了免了。
5: 相爷，要没有什么事情，梨花先行告退了。
1: 好。
4: 相爷，老祖。
1: 薛刚，你来的正好，狄相爷跟我有话要跟你说。
3: 薛刚啊，你现在担负着恢复礼堂大业的重任，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一定要小心行事，还有要注意那个白文豹。
4: 白文豹，他已经归顺我们了呀。
3: 孩子啊，你心中过于坦荡，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1: 对，孩子，你也得学着阴柔之术啊。白文豹反水，必有所图，你要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呐。
4: 两位前辈过于担心了吧？这白文豹本性不坏，他的两个哥哥也在我们唐营，他归顺我们，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好了，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的母亲，刚才我跟老千岁劝过她了。

你来做什么？娘，孩儿知道错了。你的不孝，天下皆知。所以孩儿立志推翻五州，为薛家报仇，也给那些屈死的功勋一个交代。交代？人都死了，你如何交代？ 380余口人呢，有的还是孩子。宁王为了保全薛家的命脉，甘愿用自己的小儿子徐孝思来替代。

0: 他们在我眼前一个个人都落地，血染王府，天地变色，都是你，都是你这个不孝子惹的大祸呀，大祸呀！要不是李靖师父，我也不会苟活。
1: 娘，孩儿不孝，让薛家蒙此大难。但是这么多年来，孩儿一直忍受着自责的煎熬，一时一刻也不敢忘记薛家的血耻。相信孩儿，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给薛家报了大仇之后，我愿自刎于薛家的祖宗牌位前，以死谢罪。
0: 罢了，罢了，子不教，母之过。我何尝没有罪过？
1: 不，娘没有错，都怪孩儿当初鲁莽，闯下大祸，这不能怪娘。娘，孩儿知道错。

0: 站住！梁王有令，没有陛下的命令，谁也不能出城。何人在此喧哗？
1: 报告将军，他们要出城。
0: 原来是高老爷呀！王将军，我们有要紧事儿出城，还希望你行个方便呢。
1: 瞎了你们的狗眼！高老爷是都城首富，你们都不认识？ 快打开城门，别耽误高老爷办事。
2: 是，
3: 慢着。
2: 薛刚，果然是你。

0: 王将军，你看，
1: 如今太子也死了，我留下也是个死。薛将军，如果不嫌弃，我愿在帐下做个马前卒。
0: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
2: 娘，你真的要走啊？
3: 刚儿啊，你现在记忆脱险了，为娘是时候离开了，我走了。
2: 娘，你要去哪儿啊？儿子还没在您膝下行孝呢。
3: 是啊，祖母，您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我还想跟您学布阵呢。我也是方外之人，若不是遇见孙儿薛奎，也不会有此经历。 既然驴头太子已除，你们再无对手，我要去找我的师父李靖了。
4: 李靖老道长吗？伯母当年就是他。

0: 救了我的命呢。反正我现在还没有成亲，伯母，干脆你就收我为徒，我跟着您出家算了。
1: 哎，你呀，就不要胡思乱想，一本忠良之后误入后宫，他日你必与刚儿终成眷属。
0: 真的，三哥哥，谢谢伯母告诉我啊。伯母这么说，一定认识我亲生父母了。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
1: 机缘到时，自然会见分晓。啊，刚儿，
2: 娘，
1: 你要记住了，大仇报了之后，不可轻生，要看护好大唐江山，重整我薛家门第，莫让奸臣当道，祸害百姓了。
2: 娘，孩儿记住了，孩儿一定按娘说的去做。
1: 各位，我要告辞了。
2: 娘，娘。

0: 这次神都遇险，多亏狄相爷和程老千岁出手相助，啊，还有文豹兄弟也跟我们并肩作战。如今这神都里，就剩下武三思还算比较厉害。不过，我们不用害怕他，只要小心一点，又何足为惧呢？
1: 老爹，您赶快下令吧，孩儿都等不及了。
2: 侄儿，稍安勿躁，神都坚固，防守严密，还要从长计议啊。
3: 殿下驾。

0: 参见殿下。
1: 诸位将军不必多礼，
0: 谢谢下下。
1: 薛元帅，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你受苦了。
2: 多谢殿下关心。
3: 白文豹见过庐陵王殿下，文豹以前糊涂，还请殿下赐我死罪。
1: 以你的罪，死十次也不为过。不过，看在你救薛元帅的份上，就饶你不死，希望你好自为之。
3: 文豹谢殿下不杀之恩，愿为殿下马前卒，效犬马之劳。
4: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殿下，这文豹兄弟是真心归堂，日后他助我攻破神都，还请殿下封赏他。
1: 这个自然，只要他能忠心于我大唐。对了，本王听闻汉阳王已经从汉阳发兵接近神都了。
5: 启禀殿下，臣近收到余弟孝德来信，与我们联合进攻神都。
2: 这是大好的事情啊，如果能和汉阳王联手，胜算就更大。
6: 元帅此言差矣。
2: 薛毅，你说什么？
6: 元帅，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先前我们孤军奋战的时候，汉阳王躲在汉阳偷安，如今我们胜利在望，他就来摘胜利的果实了？哼，依我看呢，当发兵阻止汉阳王进军神都。
2: 薛毅，你胡说什么？此番五州大势已去，各地义军正往神都集结，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给五州最后一击，岂能相互残杀，让五州坐收渔翁之利呢？
6: 元帅，其他义军都明确声明拥护殿下为主公，他汉阳王却没有此言，这说明什么？哼，到时候啊，我们拼死拼活的为他人做嫁衣裳，岂不是前功尽弃呀？
2: 一派胡言！这汉阳王是殿下的弟弟，大唐帝位肯定是殿下来做，汉阳王岂会犯上作乱呢？
6: 汉阳王真不会有异心，那可请军师给徐孝德去信，说明我方意图。如果汉阳王愿意拥戴殿下为主公，那就证明我是小人之心；如若他拒绝，那就证明我今日所言非虚。
2: 不行，如今大业未成就兄弟相残，那岂不正中了五州的下怀？
5: 是啊，如果此时向汉阳王声明，未免伤了兄弟的和气。

0: 殿下，您说呢？
1: 君师所言极是，汉阳王是我的手足，我岂能以大欺小？既然此事我们内部存有争议，那就暂且搁置吧。啊，
2: 元帅，你们接着议啊，
1: 本王就不耽误你们了。
3: 恭送殿下，
4: 恭送殿下。
1: 啊啊，
2: 诸位将士，
1: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3: 吾等发声。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

0: 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然是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呀，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不言，
5: 无能发声，
2: 无等发声。

0: 陛下，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情啊？慌慌张张的，亏你还是一个王爷。
0: 太子被人杀了。
1: 你说什么？他怎么了？
0: 陛下，当时太子在西城门想拦住薛刚他们，却不想被樊梨花他们给害了。
1: 顺儿，顺儿他死了。
0: 那西城门谁把守？西城门守将如。

0: 已经投敌了，事到如今，还请陛下赶快下旨，让臣只带兵攻打潼关，一定要将那薛刚碎尸万段。
1: 不行，不可意气用事。薛刚猛将如云，攻打潼关得从长计议。
0: 罢了，
1: 李顺可怜，传我旨意，用国礼厚葬。

0: 殿下，神医有刺客，快抓刺客！有刺客，有刺客！来人呐！殿下，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有刺客行刺殿下，务必把那个刺客给我抓回来。
2: 是。
1: 你们三个，给我进去。
3: 是。
1: 殿下，
3: 刺客呢？抓住了没有啊？
1: 禀殿下，刺客逃走了，微臣已派人追捕。
3: 反了，真是反了！微臣护驾不力，罪该万死。速速去查明，一定要把刺客抓到。
4: 是，
3: 快去，一定要把刺客给我抓到。
1: 是。
3: 殿下，微臣觉得此事蹊跷啊。
4: 有什么蹊跷？
3: 有话直说，以微臣的愚见，此次行刺的可能是白文豹。
1: 白文豹，
3: 是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自从白文豹以来，就有人行刺。我看这事情与薛刚也有关系。
1: 啊！
3: 殿下，您清楚得很呐。这白文豹与武州是死党，这次突然弃暗投明，您不觉得这事情很奇怪吗？
1: 本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薛刚力保他，我也无可奈何他呀。
3: 依臣的分析，白文豹来潼关有两种可能：
1: 哦，
3: 要么白文豹欺骗了薛刚，意图不轨；要么白文豹与薛刚串通一气，想谋害殿下呀。
1: 此话怎讲？
3: 希望是前者，那还好办。
1: 如果是后者，殿下，这家贼难防啊，那就危险了。
3: 不，不可能，本王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殿下，人心难测啊！
1: 本王不相信，他薛刚不会这么做的。
3: 殿下，人心难测啊！
1: 你别说了，你赶紧召集人手，加强守备，尤其是我的帐篷外边，一定要多派人手。
3: 是。

0: 丹恩豹。
1: 丹恩豹，
2: 谁呀？是公主殿下。
1: 丹恩豹，看你气喘吁吁的样子，怎么才回屋啊？外面那么大动静，没有惊动你吧？
2: 外面有动静，我怎么没听见啊？我一直在这屋里待着呢。哎，怎么了？

0: 本宝，这是什么？你还强词夺理吗？告诉我为什么？
1: 没错，那个刺客就是我。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要刺杀我皇兄？
1: 公主，这还用问吗？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白文豹是你皇娘亲封的银锤太保。
0: 我起初就不相信你，你还真是没让我失望，果然是诈降。
1: 你既然都知道了，那你就杀了我吧。我白文豹能死在你手里，也瞑目了。
0: 你就这么想死吗？杀你还不容易？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做，会陷我三哥？

0: 险境，他如此相信，还在我皇兄面前担保你，你难道连这些都忘了？
1: 我当然记得。如今各位其主，我白文豹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说实话，要不是你们兵临城下，我白文豹也不会以身犯险。
0: 强词夺理！白文豹，我可警告你，只要我九皇活着，就不允许你伤害我三哥哥跟我皇兄。
1: 公主，
0: 行了，思思是我好姐妹，我不会杀了你的。你走吧，我不想你们的孩子出生之后没有父亲。
1: 公主，我白文豹对你的心……
0: 赶快走吧，趁我没有后悔。以后

你小子，你以为你是什么角色？闯下弥天大祸，害死全家的忤逆子。哎呀，今天你落在我白文豹的手里，我就把你交给武则天，让九环公主找武则天要人去吧。

0: 你拉着一车东西干什么去？哎，
1: 兄弟，这拉了柴火当然去做饭了。我们这些做伙夫的可比你们这些巡逻的累多了。我们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呀？哎，行，赶紧走吧。哎。
2: 殿下说要议。该死的白三儿，敢抓我爹！禀殿下，我爹被那个白三儿给抓走了，就留下这么一封书信。啊！
0: 快呈上来。
2: 好。
3: 那白文豹是诈降，他是来做内奸的。
4: 疯了！
3: 殿下，我们赶紧去追他吧。
4: 好，快去吧。
3: 好，快走，走。哎，愣着干什么呢？啊，走啊！走。殿下，我们走了。啊，多加小心啊！
4: 你能不能快一点啊？
3: 不行了，小虎叔。哎，小虎叔。 你斧头呢？你怎么拿着烧火棍啊？哎呀，这一着急，哎，也没来得及拿。哎，再说我也打不过他，我就是搅和搅和他就行了。哎，行了，看你这么累，你干脆就休息吧，我去了。嗯，
4: 哎，小虎叔，你小心点啊！
3: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一，
2: 白文豹，你还我夫君！
3: 白三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赶快把我爹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0: 是啊，快还我夫君，否则你会死得很惨。
3: 三位，口气不小啊！啊，吓唬你豹爷是吧？

0: 我告诉你，薛刚，你可能见不着了，已经被你豹爷爷送回武三司，押回神都了。
1: 好你个奸细啊！你竟然跟武三司这种奸贼混在一起！你打不过你奎爷，你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待我爹吗？
0: 哼，小兔崽子，少在这口出狂言！上次要不是你使诈，你豹爷爷早就一锤把你砸成肉饼了。今天。
2: 看谁把谁砸得稀巴烂！今天看谁把谁砸得稀巴烂！
0: 今天我就把你打个稀巴烂！哎，
2: 让一会儿，让一会儿！哎，砸子，你们跑得这么快干什么？哎，我这人腿能跑过马腿吗？哎，你们先去追大哥，我来对付他。
0: 好，虎子你当心，我们先走。
3: 走走，
0: 驾驾驾！
3: 哎，
0: 这
3: 这这，哎，驾驾！
4: 百姓无名小辈，敢拦着豹爷爷让开！来，我来给你斗斗法，怎么样？谁跟你斗法，给我滚！哎，
0: 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3: 我管你爷爷是谁的，让不让开？我一锤砸死你！
0: 哎，我让你尝尝天下第一的打狗棍法的厉害。
3: 小子，先打打你自己吧。
0: 这，
3: 哎停，哎
0: 五三司李成业，一个鼻孔出气啊！哎，难道你是他们的私生子啊？
1: 好女不嫁二男，忠臣不服二主，你懂吗？
2: 这，
1: 你还没尝尝我天下第一搅屎棍法的理儿呢！
0: 白文豹，
1: 你给我站住！
0: 公主，
1: 白文豹，你劫走薛刚，用意何在啊？
0: 公主，你还不明白呀？我白文豹从不做暗示，我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你没看到？
1: 纸条？哼，白文豹，原来你假意悔改，混进唐营，与我三哥哥称兄道弟，是武三思的奸细啊！哎呀，
0: 公主，我怎么能是奸细啊？我也是为了你啊！
1: 为了我？
0: 是啊，如果不把薛刚弄进神都，交给武则天你皇娘。
1: 你肯回神都吗？
0: 白文豹，你把薛刚交还给我皇娘，就是让他死，我饶不了你。
1: 我知道你舍不得他，一定会回神都求吾皇放了薛刚。这样就留给我一个机会。
0: 白文豹，你拿薛刚寝宫又逼我回宫，这是一箭双雕啊！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歹毒的人。
1: 公主，我不是歹毒啊。不说了，你赶快回宫吧。如果去迟了。 这薛刚的人头，我可担保不了。
0: 白文豹，我今天就让你尝试一下自以为是的后果。

0: 快回宫吧，否则雪当人头就保不住了。薛刚，这回是谁赢了？我记得我明明在喝酒，怎么会在这囚车里了？武三思，你的卑鄙小人！
1: 在战场上光明正大的跟我厮杀，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0: 我要看过程，要看结果。眼下是你在我的囚车里，还嘴硬。哎，我是怎么关到这儿的？就算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告诉你也无妨。趁你熟睡的时候，是白文豹把你绑了送给我。
0: 白文豹，这个敌友不分的家伙，我好酒好肉的款待你，你竟然设计陷害我！
1: 你，薛刚，你就不要再大叫。现在就跟我见武皇。
0: 你不是要夺我的潼关吗？我要你的小命。

0: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军师。
1: 殿下，新唐大业，大功将成，不能功亏一篑呀！
2: 报！
1: 报！
0: 哦，快讲，有元帅下落没有？
1: 吴三思重兵压境，已经入神都了。啊！殿下，薛奎请求冲进神都去，救出我爹，把那个白三亲手给杀了。

军师须眉族，啊，微臣在。本王命你暂代行元帅之职，调集各路兵马，兵伐神都。啊，微臣遵命。

0: 我是九皇公主啊，你不认识我啦？
1: 九皇公主，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我有话跟你说，皇娘平常有没有念叨我呀？陛下前一段时间还念叨您来着呢。真的？那你现在帮我通禀一声，就说我来看她了。是。
0: 启禀陛下，九皇公主求见。
2: 赶紧宣。
0: 遵旨。宣九皇公主觐见。

0: 皇娘，女儿有罪，女儿罪该万死。
1: 你是九环公主吗？抬起头，让娘看看。
0: 皇娘，
1: 不，娘不要你叫皇娘。
0: 娘，
1: 来吧，让朕仔细看看。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年纪不小了，一个人在外面浪迹天涯，娘真的不放心。娘，
1: 女儿现在是戴罪之身，
0: 浪子回头金不换。你娘的肚子里面可以撑船的。 别说是你这种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就算你皇兄，只要他能够跟我和解，娘也会体谅他的。
1: 娘，女儿对不起您。现在武三思跟李成已经大败，薛刚带兵攻破潼关，赤壁沈都了。这。
0: 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1: 可是皇娘，如果神都危急的话，您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事情，好好陪娘，说说体己话好吗，孩子？

0: 殿下让我代行元帅之职，调齐各路兵马，兵伐神都。军师，就让我当先锋吧。我要杀尽神都，救出我爹爹。众将官听令，
1: 在。
0: 我们发兵神都，诛灭奸臣，救出元帅，天下太平。
2: 救出元帅，诛灭奸臣，救出元帅。
3: 众爱卿平身，
4: 谢陛下。
3: 陛下，薛刚破了潼关，李成业、李成孝兄弟兵败，武三思、白文豹前去助战，不知有何收获？
4: 陛下，老臣认为，人心向背时，应多以疏通为主。
3: 要以强势镇压，难免按下葫芦起来瓢啊。

0: 启禀陛下，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1: 宣。
0: 遵旨。
2: 宣武三司李承业白文豹觐见。

0: 薛刚，龙王爷爷，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0: 臣损兵折将，失了潼关，臣死罪。
1: 胜败乃兵家常事。陛下，此次微臣虽然没能助得李将军一起守住潼关，但是。
2: 却在此处俘获了薛刚，还请陛下发落。哈哈，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丢了潼关，损失30万人马，换了一个薛刚，值啊！哈哈哈哈哈！不过，这薛刚是抓来的还是捡来的？ 怎么身上一点剐蹭都没有啊？梁王啊，恭喜你了，大功一件。不过老朽听说你总是薛刚的手下败将，这回怎么运气这么好，把薛刚给抓回来了？说，是谁抓来的？如实说话。
3: 银锤太保，难道没讲实话？微臣不敢。是何人所擒？照实说来。启禀陛下，这薛刚是文豹用骑亲自擒拿归案的。
0: 嗯，白将军勇猛过人，值得标榜。朕赏你黄金100两。
3: 谢主隆恩。陛下，文豹不想要黄金。哦。
4: 那你想要什么？你小子还想去九幻公主？驸马梦未醒啊！
5: 李承业，
6: 臣在。
0: 朕命你严守神都，将功补过。
3: 遵命。
4: 陛下，薛刚被擒，就应该立即推出午门斩首示众，以震慑唐军。陛下。
1: 这薛刚乃是三军主帅，今日被擒，凌立即杀之，以挫其锐气。
3: 陛下，薛刚虽然被擒，但唐军未败，战将未损，不仅不能挫其锐气，反而会激起复仇之恨。那薛刚的儿子薛奎又万夫不当之勇，不如暂押入天牢，留个谈判的筹码。
1: 陛下，微臣以为。
7: 这薛刚乃我大周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嗯，薛刚反贼，你还不下跪？
8: 孩子，快跪下，保命要紧。
7: 白文豹，你小子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用迷言迷倒我，把我绑起来，算什么英雄？是好汉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我告诉你们，你们不管是杀了我，还是把我打入天牢。
9: 都没所谓，反正我儿子会替我来报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带着40万大军打入神都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10: 薛刚，你胆大包天，杀了你难道要反天不成吗？且慢，
11: 九环。
10: 嗯，皇娘。
9: 三哥哥，武三思，你别以为杀了我三哥哥，自己就可以当太子了。你做梦吧！
10: 九环公主，你用得着总是这么包庇薛刚吗？莫不是你要姑息养奸不成？是他奸还是你奸呐？尚无定论呢。九环，
9: 你今天不在后宫好好休养，跑到朝堂前成何体统？
10: 白文豹。 你别以为偷偷摸摸的杀了我三哥哥，本公主就能让你如愿了。
3: 公主，
10: 将反贼推出午门斩首。皇娘，既然这样的话，把女儿一并保了吧，斩首示众好了。
3: 九环，哎，陛下，此时杀薛刚恐怕没有。

0: 我们已经有了回旋余地了。再说，九环公主跟薛刚绑在一起，也没办法杀呀。皇家的脸面还是要顾一顾的，不如将薛刚先打入天牢，再做记忆。
1: 爱卿，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将他押入天牢，我们再商议退兵之法。
0: 陛下英明。

0: 殿下，这九环公主也太刁蛮了吧！她居然敢在金銮大殿上施尽皇家颜面，包庇反贼薛刚。朕不杀薛刚，自有朕的道理。九环刚刚归来，朕自会处置。退下。是。
1: 启禀陛下，狄仁杰奉旨觐见。快宣。
0: 是。
1: 陛下，传微臣不知有何旨意。狄爱卿，免礼。狄爱卿，朕往往有危难之时，都是狄爱卿帮朕排忧解难的。
0: 陛下密召我进宫，不知要商量什么事情啊？
1: 近日朕准你所奏，留下薛刚的性命，朕相信狄爱卿应该猜到几分。
0: 我也是为了陛下着想啊。
1: 金敌兵临城下，有传李旦也冲着朕来了。
0: 陛下，形势紧迫，杀一个薛刚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
1: 反而会引起更大的仇恨啊！狄爱卿，那你愿意为朕走一趟吗？陛下
0: 差遣，微臣在所不辞。
1: 朕也在位多年，天下太平，母子不和。若朕真的将江山交给武士，武三思也没有这个能力。
0: 陛下英明啊！
1: 朕什么都没说，如何英明啊？
0: 陛下是想问老臣，谁来继位吧？
1: 执政者莫若狄爱卿，李显好歹都是朕的亲生儿子。
0: 陛下是不是有意让我去跟李显？
1: 没错，朕想你做议和特使，去唐营口谕，就说朕有意退位。 让李显随你进宫，商议禅位之事。
0: 老臣愿往，万死不辞。
1: 母子血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即刻前往唐营，此事万万不可泄露。你就说，皇娘好想见他。
0: 老臣遵旨。

0: 曼恩姐，你还没有休息啊？
1: 你不也一样吗？
0: 你呀，夫君在的时候不好好睡，夫君不在了就睡不好了。不如我们找个人到城里打听打听吧。
1: 哎，你说九皇武功那么高，他应该可以救出夫君吧？
2: 娘，娘，
1: 奎儿，有事吗？
3: 娘，我想请求您一件事，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偷偷潜进城去打探一下我爹的消息。
1: 你们俩？
2: 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去的，薛娇说要跟我一起去，那我就答应了。
4: 婶婶，薛奎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呢。
1: 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想都别想，现在城里面防备的这么严，连只鸟都飞不进去，别去给我闯祸了。
0: 军师一定会有计策的，而且你们两个这样贸然闯入城内，一定会被捉的。
1: 就是啊，你要是被捉了，那你跟你爹两个人不是被武则天一锅烩了吗？
0: 别，
1: 看你把我给急了。
4: 要是城里有内应就好了。

0: 六丞相狄仁杰和鲁王千岁程咬金跟我们薛家的渊源很深，我想他们会帮我们想办法的。
1: 切，帮帮帮，能帮到什么呀？就知道在这说空话。反正娘你也不让我去嘛，那我就喝酒去了。雪娇，啊，咱们喝酒去，走。
2: 哎，奎儿，你给我老实待着。
0: 这孩子跟他爹一模一样。
3: 哎呀，老千岁啊，我想了一下，老千岁啊，他这一招真绝，连我都拿不准呢。是这样，武则天下密旨让我去召李显进宫
4: 弹劾，那让他先放薛刚出来呀。
3: 要是弹劾，我来和你商量什么？我商量个屁呀，我直接去不就完了？
4: 那让你去干什么呢？
3: 召李显进宫。
4: 你发烧了吧？怎么说胡话呢？怎么可能呢？
3: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他把李显召进宫来商量禅位的事情，让我去当说客。
4: 有这等事啊？他的皇帝梦不做了，醒了。
3: 你看，这是他的谕旨，咱不能不信啊。
4: 武则天哪，武则天哪，你把这天折腾得翻来覆去呀，一会儿姓周，一会儿姓唐，一会儿李家的变武家的，一会儿又武家的变成李家的，反正啊，都是你们家天下呀。狄公啊，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呐，你也信？
3: 我是将信将疑，这不来跟你商量吗？
4: 嗯，我觉得这事不靠谱，
3: 毕竟李显是他的亲生儿子，况且武三思不堪重用，不是当皇帝的料，要是传给儿子，他怎么说也是个皇太后啊，要是传给侄子，他顶多是个皇太姑。你想，三皇五帝上下几千年，哪有皇太姑这个称谓？
4: 这几千年来也没有女人做皇帝的呀，这他不也做了吗？
3: 武则天的话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
4: 嗯，他用酒毒死了大儿子，这诱杀二儿子的可能不是没有啊。你就给别人当枪使吧，哼！这娘杀儿子，儿子杀娘，这事我不管，我也管不了。我要睡觉去了，我还想活到120岁呢。
3: 哎，别别别，这话还没说完呢。
1: 哎呀，好了，现在头也没砍，命也保住了。也安安全全地送到这天牢，你赶紧回去吧，别在这受苦了。
0: 三哥哥，男人赶人走的道理啊，我在这陪着你，是因为我怕我皇娘半夜起来下个指令把你给杀了。你说我一个公主，又好好的寝宫不睡，特意陪你住牢房，你还不敢动啊？
1: 嗯，
0: 睡去吧，那我就睡了。
1: 那，九环，哎呀，九环公主，
0: 哎，可别一进皇宫你就这么生疏啊！既然同住一个牢房，就叫难友吧。
1: 什么？
0: 难友？
1: 难友？
0: 嗯，
1: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难友。哎，难友，哎，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干嘛？
1: 九环。你说现在算不算我们从小到大第一次同房啊？啊？
0: 谁跟你同房啊？我这是跟你同甘共苦，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就同房也好，同甘共苦也罢，

0: 反正啊，咱们是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嗯，来，说说心里话吧。三哥哥，我们认识这么久，说过那么多心里话，可是你的哪句心里话我能当真啊？某人可是说过，攻下都城之后会娶我的。哎，
1: 看来。 你三哥哥这句诺言是实现不了喽？
0: 为什么？
1: 我现在还命在你皇娘手里，我怎么娶你啊？
0: 三哥哥，要是我把你从我皇娘手里救出来呢？哎，
1: 我觉得奇怪了。武则天这个女人向来心狠手辣，连自己的亲儿子都能毒死，她怎么对你这么好呢？你想你脾气那么臭，
0: 啊？
1: 口误，那是什么呀？你是有性格，有性格，这还差不多。你说你老顶撞他，又大脑痉挛电的，他早就该把你给杀了，怎么对你就这么没脾气呢？这个是个秘密，我可不能告诉你，泄露了天机的话，我小命可就保不住了。秘密？哎，九万。
0: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小就好奇心重，你这把话说的一半，这不急死我？你快告诉我啊！不说，我就是不告诉你。哎，
1: 郝九环，你就告诉我吧啊！
0: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1: 嗯。
0: 行吧，看在跟你认识那么久的份上，我就告诉你，你先等一下。
2: 哎呀，反正我现在回去也睡不着。那，听你说。啊，老千岁啊，如果真诱捕了李显，是唐军群龙无首，没了副堂的大旗，再杀了薛刚，这步棋很毒啊。
3: 嗯，我也是这么看的。
2: 我即使猜出他的企图，也不能明说。但是。
3: 禅位这招棋走得好啊！如今，唐军大兵压境，围困神都，加之李旦起兵赴唐，兄弟两个来争位，倒不如直接禅位给儿子，这个道理也说得过去呀。嗯，所以才派你去做诱饵，你是个。
2: 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这回可别把自己给光进去了。所以啊，我去唐营之前来找你商量嘛。
3: 我才不跟你去呢！
2: 那当然，我这是明去，奉旨招李显进宫，你是暗去，找个机会混出城去，告知薛家说薛刚在牢里，然后跟徐梅祖商量一下。 想个办法打开城门，放入唐军，这样我两边都有个交代。武则天呢，对李显和薛刚也不能动手。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所有大臣的心都向在咱们，到时候咱们再把那个密旨拿出来，逼他禅位。绝妙啊！还是狄相爷有高招啊！老千岁啊，明天看我的，后天。
4: 看你的，好，绝密。这件事情啊，你知，我知，他不能知。<笑>
0: 哎，你别在这瞎晃荡。
4: 是，九环公主。知道我是公主啊，那还不赶快去弄点酒菜来？是，我这就去。
0: 哎呀，这年头坐牢都得有关系呀，这有关系跟没关系就是不一样。那当然了，本公主这还叫顶级关系，厉害吧？
4: 啊，行了，别打岔啊，你赶紧说你的秘密。
0: 我告诉你啊，我说的这个秘密你不能跟任何人讲。
4: 那当然了，
0: 包括你的大夫人、二夫人、你的儿子，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我。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还有五虎一太岁，不能透露半个字。
4: 我薛刚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好，发誓。
4: 我发誓，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跪着发。
4: 什么？还得跪着发？哎，我薛刚可是大元帅，我只跪父母，连卢令王我都没怎么跪过。
0: 我是。

0: 我们这么麻烦的啊！你到底要不要听啊？好，行行行，我跪我跪。我薛刚发誓，如果泄露了公主的身世秘密，被乱箭射死。
1: 哎哎哎！你发那么多毒的石干什么呀？
0: 怎么，心疼了？
1: 哎，快起来！哎，
0: 快说吧。
1: 其实呢，这个秘密是我亲生父母是谁，我也不知道。你耍我？没有啦，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听我皇娘说，当年她从太宗身边去了尼姑庵，在那里削发3年。有一天呢，她清晨起来扫地，在庵门口发现一个弃婴，她有了恻隐之心。 就把我呢抱给了师傅，我师傅呢就让他抚养我。可是呢，有一天我师傅说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啊？
0: 难道你是尼姑生的？
1: 喂，那我还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了。其实呢，你是尼姑生的。
0: 瞎说！我娘是樊梨花，谁不认识呢？
1: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樊梨花从小呢跟着骊山老母修行，修行在庙里，在庙里不就是尼姑吗？
2: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 9块9，
4: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0-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9块9

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莫潘强人格。

0: 往事军纪，请移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天上的呀！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到底要不要听啊？
1: 哎呀，你快说嘛！
0: 我师父说呢，我是出生在尼姑庵里的。我出生的时候啊，有一颗流星坠入了庵内。我师父说呢，那是南海的护竹仙子下凡。
1: 难怪你功夫这么好，原来有神相助啊。
0: 但是呢，我又听坊间传说，我是前朝某大臣之女。

0: 我也听说过这个传说。
1: 哎呀，不管怎么说，我跟我皇娘是前世有缘。
0: 怎么说？
1: 你看啊，当时我皇娘呢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的情人，她出宫的时候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啊？
0: 说不定武则天在当尼姑的时候就……
1: 哎，你可不许乱说啊！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三哥哥，其实呢，我皇娘她信佛，她是个特别善良、宽容、大气的一个女人。哎，我跟你说啊，连写的那个讨武世袭的那个骆宾王，她都能容忍，我这点小性子算得了什么？听我师父说呀。我皇娘做皇帝那是天命，天命呢自有天佑。他还说呢，我跟我皇娘是同一命，我是他的保护神呐。
0: 哎，打住打住打住！我现在才算弄明白了，你绕了半天是在替武则天说好话呢。我告诉你，武则天可是我薛家灭门的仇人。
1: 哎呀，设计陷害的是张天祖，你弄清楚好不好，三哥哥？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1: 你是小孩子的脸啊，说翻脸就翻脸。
2: 是。前面的守卫听着，我奉旨出城，先把城门打开。
3: 你是谁啊？
2: 我是右丞相狄仁杰。
4: 原来是狄相爷，狄相爷驾到，有失远迎。
2: 梁王，我奉旨出城，请把城门打开。
4: 奉旨出城？本王怎么没听说过？狄相爷出城何事啊？
2: 梁王，这可是密旨，你要是不信，我这里还有武皇的特许令牌。
4: 狄相爷只身一人出城，要不要我派卫队护送？
2: 哦，不必了，那就麻烦你了。
4: 开城门，让狄相爷出城。
2: 谢了梁王。
5: 这
4: 狄仁杰只身匹马一人出城，此事甚是蹊跷。
6: 武皇难道没有透露风声给你吗？
7: 我看呢，这未必是好事啊。
4: 千万不能让这个老家伙把我们给卖了。文包，辛苦你一趟了。
7: 明白。
3: 站住！
2: 请通知庐陵王，就说右丞相狄仁杰求见。
3: 哦，狄大人啊，请稍等一下。报，寨外有人求见我主庐陵王。
6: 谁啊？
3: 来者说是右丞相狄仁杰。
6: 啊？他带来多少兵马？
3: 单人独骑。
8: 单人独骑？
6: 快快快，出寨去迎接。
8: 哎，殿下用不着慌啊，狄公此来何意您先想想。
6: 哎呀，狄公乃我大唐功臣，本王信得过他。快快快，出寨去迎接。
9: 哼，一个臭老头用得着这样吗？我大哥没回来也没看你这么着急。不行，我得找薛娇去回去。
10: 狄相爷，狄大人，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6: 殿下，
10: 狄大人，快快请起。
2: 殿下，多年不见，老臣想念殿下，常在梦里。
10: 狄老先生。

0: 在唐营呢，
1: 薛刚新堂借兵之时，被赵薇拒马。啊，哈哈哈哈哈！薛刚这个小子不仅武艺高强，艳福也不浅呐。你看看，人强马壮，兵多将广，真乃是大唐的福气呀。
2: 狄大人。 您来这儿是做说客的，还是来刺探军情做奸细的？薛刚是死是活，请狄大人告知。
0: 你放心，薛刚暂无性命之虑，容我进帐细说。
3: 狄大人，请。

0: 我爹现在生死未卜，我娘还不让我进城，你说这不是要活活把我逼死吗？哎，
1: 你说咱们这老丈人，整天就知道他的江山社稷、龙椅宝座的。哼，
0: 什么老丈人？他要是不把我爹放在心上，我就不会把他的宝座放在心上。嗯，
1: 但是凭你一个人的本事，能杀进神都吗？
0: 我当然可以，兄弟，你敢不敢跟我闯进神都，找那个皇帝老儿算账去？嗯，
1: 没问题。
2: 那咱们就杀进神都，劫了天牢，救出三叔。
3: 好。哎，
2: 这元帅没了，锤还在。剑锤如同剑大元帅。哎，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这你爹都被白三偷走了，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喝酒？啊？你最最不应该的，还没有叫你虎子出喝酒。我告诉你。
1: 要是什么大事，我可不跟你们说。来来来来，快！哎，胡子叔，胡子叔，咱少喝口死不了。你快告诉我，我爹出什么大事了？哎，
2: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宫里来人了，来了叫什么什么丞相的。哎，他来了，庐陵王见着他就像亲爹似的。切！
1: 哎，胡子叔，那他带了多少人啊？那我三叔有没有消息啊？
2: 就是一个人，一辆马车。
0: 这卢陵王，这还要去接他呢。
1: 胡子叔啊，您确定他只有一个人吗？
2: 我眼睛瞎呀，一个人两个人我还看不出来啊。哎，好像你娘，好像也挺尊重他，也出去迎接了。
0: 哼，他奶奶的，什么来头啊？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吗？他来干什么？我倒要去看看。他要是不放我爹的话，我就把他抓起来，跟武则天做交换。我走了。
4: 哎哎哎，嘿，小畜生，别惹事儿啊！坐。
5: 狄大人，您不是来当说客的吧？
6: 不，我是来接太子殿下进宫的。哦，
7: 接他进宫。
5: 武则天，没安好心吧？这不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6: 狄大人，皇娘的意思是……
5: 哦，殿下，这是武皇的谕旨，请您过目。
6: 诸位放心，如果殿下能够顺利进宫，薛刚就可以释放回营。
8: 拿殿下换薛刚，这怎么回事啊？
6: 哦，武皇思子心切，想禅位给庐陵王，所以派我前来接庐陵王殿下进宫，商量禅位之事。
8: 殿下，
6: 来，
8: 军师，你把武皇的谕旨给大家念念。
6: 是。
9: 贤儿，啊不，诸上，母子天涯，骨肉之亲，可别年多，何必要刀兵相见？盼你能捐弃前嫌，进宫来续母子之情。可怜天下父母，盼得一见儿孙。

0: 都，吴并没有用刑，暂押在天牢。今天狄公到你营，迎你回宫，娘有禅位之意，盼你前来协商。啊，
1: 狄公，皇娘真的有禅位之心吗？
0: 殿下，你的娘你最了解，何必问我呢？
1: 那皇娘派你来是？
0: 殿下，我出城也是担着风险来的，有没有跟踪？我也在怀疑呢。殿下，老臣只是奉旨办差，而且是密旨，并非公开的圣旨。殿下进宫有没有风险？您自己掂量着吧。
1: 殿下，九分是诈呀。
2: 调虎离山，分明是计啊！狄大人，你乃三朝老臣，不会瞒我吧？
0: 殿下，老臣只是奉旨而来呀。
3: 皇娘既然避着武三思、武承嗣、张天佐、李承业这伙奸臣，下密旨召我回宫，而且是派狄大人前来，想必是回心转意了。
4: 殿下，我怎么觉得这次像肉包子打狗，有秋回呢？嗯，你的意思是，皇娘是狗，我是肉包子？殿下
3: 息怒，栾英出身低贱，一时口误，请殿下见谅。
2: 殿下，吾皇杀了薛刚，让你回去当皇上，你们母子讲和了，我们兄弟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岂不白干了？
3: 那这样吧，救出薛刚，我们散伙。哎。
4: 我也为了薛刚的生死担忧啊！等我还朝之后，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放了薛刚，为薛家平冤昭雪。
2: 殿下，你留狄公在营里待两日，以观态势，望殿下三思啊！
1: 嗯，
2: 我意已决，务须再议，即刻启程。
4: 这狄仁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5: 此事看来，是毒药。
6: 两员王爷，丞相，
2: 快说。狄大人的确去了唐营，见了李显。
6: 我要听重要的事情，不要听这些废话。
2: 我扮成堂族，混进了唐营大帐。
7: 叫你废话少说，
2: 白文豹，现在不是跟你济公，快说，他去干什么了？
7: 传武皇密旨，接李显进宫，协商禅位之事。
8: 你说什么？你是在吓唬本王吗？
2: 文豹看得明白，听得清清楚楚。
7: 嗯，你看见密旨了？
2: 武皇亲笔谕旨，须眉祖当众宣读。
7: 完了完了。 一切都完了。
4: 那这李显，他可有答应要跟狄仁杰一起进宫？
6: 他太想得到皇位了，梁王，你不想要吗？

0: 两位倒是想想主意啊，事关重大。
1: 梁王，你别急呀，李显不是还没进城吗？再说这城门是由你把着，
2: 等他进城以后截杀他。
1: 不，使不得，那样会惹怒武王，投机不成反蚀把米呀。李显毕竟是武皇的亲儿子。现在老夫有一计。

0: 我们得赶紧把他抓回来，否则放他出来，又会酿成大祸。嗯，薛刚不是被关在天牢里吗？派个人进去，给他一杯毒酒，不就行了？
1: 三哥哥，你还生我气啊？起来吧。
2: 九环，
1: 嗯，
2: 你总说喜欢我，要嫁我。那我问你，如果说有一天我要杀你皇娘，或者你皇娘要杀我，你会帮着谁呀？我都帮啊。你要杀我皇娘的话，我就帮我皇娘；我皇娘杀你，我就帮你啊。
1: 狡辩。
2: 那我问你，你现在给我送牢饭，你皇娘知道吗？
1: 你猜。
2: 我懒得猜。
1: 三哥哥，快坐。

0: 三哥哥，来。三哥哥，我跟你说清楚了，这天牢里的饭呢，不能随便吃喝的。这历朝历代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被这饭菜给毒死的。他们给你的饭菜呢，我可不放心。所以呢，就把这些拿来了。
1: 九回，之前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来，我给你赔罪啊。哎呀，你说这手铐真麻烦死了，想喝个酒都喝不痛快。你说这么好的酒，我要是能给你喝个痛快，就是马上让我砍头，我也值了。
0: 你要和我喝个痛快？
1: 是啊。
0: 好，你站起来，我帮你解锁。
1: 你还会解锁？
0: 嗯，天下最难的锁，碰到我九环那也不是锁。
1: 想不到你不但会偷御膳房的酒，还会解锁呀。
0: 对，而且啊，我还偷过玉玺呢。嘘。
1: 好。来啊，让我见识见识。哇，哼，太神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我现在可是只有这一个秘密，你不知道了。
1: 又有秘密，快说，我的好奇心又被你勾起来了。什么秘密啊？
0: 不行，这一次我不能那么轻易地告诉你了，必须要有条件。
1: 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你。你说的。
1: 嗯。
0: 娶我。娶我那一天，我自然会告诉你。
1: 那你还是先帮我保管这个秘密吧。啊，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来，喝。
2: 薛刚，吃饭了，今天给你备酒了。
3: 天牢里怎么有女人啊？侵犯的锁是谁打开的？
0: 是本公主。怎么？本公主给薛刚送酒，还不能开锁了吗？
3: 哦，小人不知公主驾到，公主饶命了。
0: 哦，今天送来的酒菜啊。本公主赏你们一人一口酒，来，把它喝了。
4: 小人不敢。
0: 本公主赏赐你们，有什么不敢的？快喝。

0: 我们两个人，
1: 不用。
0: 就这壶小酒，特别的适合你，它的后劲很大。刚才毒死了两个狱卒，你这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下令把毒酒送进天牢，要毒死薛刚？哼，你不要随意栽赃好不好？
1: 我皇娘还没有下令要杀死薛刚呢，你为什么敢先斩后奏？
0: 这薛刚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为什么要杀他？用得着吗？
1: 不承认，好。 那你敢不敢让我把这毒酒给我皇娘啊？再有下一次，这剩下的就是你。

0: 睡觉、嗯、你们跑到哪里去了？狄大人传来密旨，五皇让父王跟他一起进宫，还不准带我们一起走。
1: 薛奎，你这个准驸马简直就是野马一匹、嗯、我父王此次进宫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这个准驸马也做不成了。
2: 哎呀，我说公主，
1: 你快去拦我父王啊。
2: 公主，我这匹野马它再野的话，在你面前也野不起来啊。对了，你娘没跟你父王一起去吗？
1: 母妃和我都不准进宫去。去什么去啊？
2: 真是岂有此理，你父王是不是想当皇上想疯了、啊、连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都不要了？
1: 母妃正急着哭呢。
0: 是啊。
2: 薛娇啊，要不你们俩先去看看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皇娘传密旨宣我进宫，又不是要杀我，你就放心吧。
4: 那既然传你进宫，为什么不让我们母女一块儿去呢？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啊，肯定是里面有诈。
5: 那汉王李旦已经起兵直指神都，形势危急嘛。等我重登大宝，你等着，我立即迎你回宫。
4: 这羊入虎口，万一你要是回不来，我们母女靠谁呀？
3: 他不会杀我的。
4: 可是那个狄仁杰，他一向是诡计多端，难道你要全都信他？
5: 狄大人一向办事稳妥，他不会诓我的。皇娘连薛刚都不杀，他会杀我吗？
4: 那你就让薛娇和薛奎两个驸马给你保驾。
3: 万万使不得呀。
5: 薛娇还好说，那薛奎可是火统一个，闹不好会坏大事的，千万别让他知道啊。
4: 殿下，我们母女跟着你受贬，历尽了千辛万苦，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甩掉？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继承皇位以后另选后妃呀？
3: 哎呀，妇人之见。
4: 殿下，
6: 军师啊，明晚亥时记住了。
7: 狄老相爷，殿下就拜托您了。您放心，我一定会依计行事。
1: 殿下进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武则天放了我们家薛刚。
5: 你就放心吧，本王担保薛刚无事。
1: 如果明天日落之前再没有薛刚的消息，那我就要带领新唐的兵马杀进神都。
5: 哎，万万不可造次，静候佳音吧。
6: 好，诸位留步吧，走吧。
8: 娘娘传小人有何吩咐？
1: 快快进城，把这两封信交到武三思王爷和太平公主手上。
8: 遵命。
1: 记住，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定要亲手交到他们手上。
8: 是。

我让薛奎去追他，把他拽回来。走。

0: 哎，你说他侄子，你说你爹也不在，你老丈人也不在，咱们兄弟们的反不白造了吗？哎，行，哎，你要是救不回你爹，还有你老丈人，以后我们在九渊山的弟兄们听谁的？
1: 虎子叔，您就别瞎担心了，有您大侄子，我薛奎在，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我爹找不着，那我就掘地三尺，把我爹找回来。
0: 我老丈人给救回来，怎么样？好，好个大侄子！哎，我告诉你，你小虎叔，精神上支持你。
2: 好，我精神上接受你，我现在就带兵去了。
3: 薛奎，
4: 我们也要一起去。
0: 好吧，来人了，
3: 在，
0: 给我带一批精兵，跟着我一起去救回我爹，救回我老丈人，救回者有重赏。
3: 是，小心点，
0: 虎子叔，告辞。
3: 站住！
0: 我问你，你们把我老丈人送哪儿去了？哎呀，我的小爷爷啊，这事儿问你娘去吧，也不是我做的主啊。
3: 呸！不是你做的主，别以为我爹不在这儿，你就成元帅了。
0: 我告诉你，还有我呢。
3: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问我啊？哎呀，小驸马呀。
5: 太子殿下，他执意要进宫，当皇上心太监，我拦也拦不住啊！
3: 我叫你拦不住！哎，
6: 奎呀，休得无礼！
0: 娘，您怎么也老糊涂了呀？这军师把我老丈人送进去，那不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
5: 薛奎，你敢骂我皇奶奶是狗？我父王是只肉包子吗？
3: 对呀，为娘，您和俩公主不成了狗崽了吗？
0: 贤侄啊，少玩无躁。
3: 殿下进宫也未必是件坏事，至少啊能保住你爹的性命啊！哼，保得住。要是保不住怎么办？我告诉你，他们要是回不来的话，我就用我的金棍砸了你的狗头。哎呀，
0: 奎儿，
3: 这军师和狄大人他们自有安排。
0: 狄大人？什么狗屁狄大人？他人呢？他人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到他？哼，照我说，那狄大人他就是个奸细。
3: 就是武则天他们派来的诱饵，娘，我要是看见狄大人，我绝不把他头砸烂了，为我的狗吃。哎呀，婶婶，我丈母娘也说过，这是离间计，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0: 懂懂懂，懂什么啊懂？哼，这擒也擒了，打也打了，最后怎么样？我们这帮人站在这儿干嘛呀？晾黄花菜呀？你们愿意晾的话，你们就在这儿晾吧，我带兵走了。

0: 都给我住手！
1: 狄大人，你们是什么人？
2: 我奉旨迎太子殿下进宫，休得无礼。
1: 我们是奉梁王之命来迎接殿下进城。
3: 我有特许令牌，我问你，为什么要杀太子殿下的亲兵？
1: 武皇有旨，殿下进城不得带亲兵，由我们护送入城。
2: 太放肆了！
1: 朕是岂有此理！参见太子殿下。 末将多有冒犯，太子殿下。

这胖老头和老丈人都不见了，会不会是武三四安排的？是武三四他们干的，那就更完蛋了。弟兄们，都跟我杀进城去，救回我老丈人。到时候谁找到我老丈人，谁有赏。走，进。

0: 上面人听着，本相奉旨引太子殿下进宫，把城门打开。原来是狄大人呐，快开城门！驾。
1: 白三儿，你躲起来算什么男子汉？你还不会滚出来！白三儿，你要是再不出来，奎爷爷我就把你给撕了！这样，这样，白三儿，缩头乌龟，给爷爷滚出来！你奎爷爷今天就在这儿，等到你出来为止，以后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我把你的头当西瓜一样打得稀巴烂！
2: 臭小子，少在这撒野！
3: 给我扔石头砸！是。小心！放箭！禀告王爷。
4: 外边有人求见，
5: 下去吧。是。韦娘娘差人来过了，说有书信要交给王爷。
3: 你叫他进来，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4: 是，小人知道了。
3: 哎，
4: 啊，
5: 王爷，
4: 你知道什么？
3: 小人什么都不知道。
4: 王爷，原来是你呀！
5: 王爷把小人留在娘娘身边。
4: 废话少说，
5: 你下去吧。
4: 是。

0: 王有旨，狄大人您辛苦了，请您回府歇息去吧。
1: 请公公再去传一声，说我奉旨回朝，还有话要说呢。
0: 五皇已经说过了，有事明日再说，请太子殿下随我进宫觐见。
2: 狄老相爷，这
1: 太子殿下，老臣就不陪您了，您多保重啊。
2: 我皇娘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帝王的心太深，我也不敢琢磨，想必您的皇娘不会太为难您了。
0: 请太子殿下随我去吧。
1: 去吧。

0: 儿臣离贤参见皇娘。贤儿，是你吗？皇娘，儿臣有罪，望皇娘宽宥。贤儿，你离去的时候是翩翩少年，可是如今回来，却人之将老啊。
1: 阔别十多年，皇娘威仪如旧，似在昨日啊。
0: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贤儿。

0: 皇娘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李家的江山啊，孩子，你要理解皇娘。现在皇娘就只有你和蛋儿两个儿子了。
1: 皇娘传儿臣进宫是
0: 来，贤儿，好好陪皇娘聊聊天啊。哦，对了，现在太子殿下已经回宫了，马上帮太子殿下更衣，我要为太子殿下设宴洗尘。
2: 遵旨，
1: 谢皇娘。
0: 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
3: 奎儿怎么还不回来？
4: 真是，
3: 你说这狄大人不会是耍我们吧？
4: 我发现这个胖老头啊是来钓鱼的，那现在鱼也没了，饵也没有了。哎，
3: 奎儿，
5: 拜见娘娘。
6: 免礼，
5: 谢娘娘。
7: 娘，都怪孩儿无能，没能救回我爹还有老丈人。
8: 你呀，你我的贤侄啊，你说话办事太像你爹了。
4: 我是我爹生的，我不像我爹难道我还像你啊？
3: 说什么呢？
9: 殿下的新兵他们全都被杀了。
10: 啊，母妃，父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父王没了。
6: 你们的父王他现在当皇帝心切，恨不得一屁股坐到龙椅上，能追得回来吗？
4: 娘娘，这也不是我们追不上，都怪那狗屁军师，他明明知道是个坑还硬让我老丈人往里跳。还有那个狄老头，哦，他是个墙头草两边倒，那就是个奸臣。
8: 你别怪狄大人，救你爹救主上，他自有安排，你们今天能回来我就放心了。
11: 哎呀，老千岁啊，哎，你看你还有闲情逸致，我这趟差跑得实在是太窝囊了。
12: 那是五皇看得起你才让你去的，他怎么不让我去呢？
11: 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呐。
12: 哎呀，你是一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的高手啊。啊，这回怎么了？
11: 废话少说，我还没有吃饭呢，赶紧弄点水喝。
12: 你这一喝特食还饿肚子，这么廉洁呀？啊，这五皇也没有奖赏给你点什么？
11: 五皇奖赏我在门口等着，连门都没让我进去。
12: 那太子殿下呢？
11: 单独觐见，连太子殿下的亲兵都在半路上被杀了，我这条老命啊也差点儿。
12: 有这事？
11: 所以啊，我才连夜跑到你这儿来，连家都没有回。
12: 那太子殿下没事吧？哎，
11: 也不知道五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觉得凶多吉少啊。
12: 那我明天想办法出城去唐营。
11: 看来这第一步棋到此为止，要抓紧第二步棋。等时间一到，我们马上动手。我已经跟徐梅祖商量过了。
12: 我这个老面子去宽开城门。
11: 对了，还有薛刚的事情，恐怕会夜长梦多啊。
12: 薛刚现在在天牢里面反而安全，有九环公主照顾他。一旦放出来，想害他的人多了去了。
11: 事不宜迟，你要早做安排。另外你这里耳目甚多，我不便久留，我先告辞了。
12: 狄大人慢走。

0: 已经很久了，快走！九环，我现在浑身没劲儿，我应该是中了迷烟了。就是啊，
1: 三哥哥，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我啊就看不到你了。太险了，九环，你说这刺客到底是武三思派来的，还是张天佐派来的？
0: 三哥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在天牢外呀，有更多人认识你，更多人想杀你啊。
1: 怕什么呀？只要我逃出城去，我就带10万大军杀进神都。
0: 哼，这还没等你逃出城啊，就会全城大搜捕，到时候我们插翅难飞。你说你这通城虎这么出名，整个神都谁不认识你啊？
1: 你呀。哎，九环。你说咱们现在往哪去啊？
0: 这个嘛，
1: 这么神秘。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人，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怎么带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鲁王府吗？是啊，现在整个都城也只有这里比较好藏了，没有皇命啊，没有人敢搜查这里。
1: 这里啊，我太熟了。多少年没来过了，这里变化还挺大的。哎，你看，那棵松树。
0: 那个就是当年我爹带着我们给鲁王千岁祝寿的时候种下的，现在都长这么高了，这么大了。是啊，现在连你儿子不都快娶亲了吗？本来啊，我以为你是一个不懂感情的榆木疙瘩，没想到对一棵树还有情有意，念念不忘的。
1: 这个叫触景生情。
2: 哎，
0: 那我又救过你一次性命了，我是不是连一棵树也不如啊？
1: 哎，你跟一棵树吃什么醋啊？
3: 这位大哥，麻烦你去通禀鲁王千岁，就说他的孙子回来了。
4: 还有我。
2: 你们，
1: 快去吧，快去吧。
4: 好。陛下，不好了！
5: 什么事啊？

0: 人劫了天牢，救了薛刚。
1: 谁这么大胆？
0: 狱中来报，说是一个黑衣人。
1: 抓到了吗？
0: 没有，薛刚失踪，黑衣人逃了。
1: 逃到哪儿去了？
0: 可能是龙王府。
1: 这事千万不要声张，待朕明天去查一查。
0: 是。

0: 我也。
1: 哎呀，孩子们呐！哎呀，雪刚啊，你的命可真大呀！今天要不是九环公主，明天你的脑袋呀就得挂到这个城楼上了。
2: 是啊。
0: 鲁王爷爷，外面缩得很紧，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藏在您的府上，我三哥哥最安全不过了。
1: 是吗？那你不怕爷爷把他给出卖了？
2: 怎么会呢？鲁王爷爷那么疼我。
1: 哎，这事儿啊，我可是在武则天面前保证过的。
2: 我知道，您这是在跟武则天玩虚的。
1: 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点实的。今天呢，太子李显要进宫。
2: 什么？李显要进宫？
0: 是狄大人去唐营亲自请我皇兄进宫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1: 是武则天派狄大人亲自把他接进宫的。
2: 这李显进宫干什么呀？
1: 好像是武皇禅位的事，要接太子来协商。
0: 据我对我皇娘的了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有这么简单。
2: 李显，他也太着急了。这下完了，李显落到武则天的手里，咱们的计划也泡汤了。
1: 小声点，你不是还要打算在我这儿多住几天吗？你这么大喊大叫的，隔墙有耳啊，你不怕杀头，你还不怕连累爷爷呀？
2: 哎呀，
0: 三哥哥，你先别着急嘛，着急也没有用啊。
2: 国仇家恨，腥风血雨，还抵不上一道禅位的圣旨。
0: 我知道。鲁王爷爷，那我皇嫂跟两位公主有没有进宫啊？
1: 别说了，那武则天呢，就只让太子李显呢一个人跟着狄大人进城，他的卫队和随从啊都让武三思给截杀了。
2: 他这明明就是诱骗之计，想让我们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
1: 行了，你就赶紧到后院我孙女的绣楼里去藏着吧。我和狄大人呐，说了好几回了，要救你于天牢，没想到啊，你还自己跑出来了。也好啊，这不知少费我们多少口舌呀。
0: 鲁王爷爷，那就太感谢您了。现在我要赶着回宫去看我皇兄，就先回去了。三哥哥，你要小心啊，我会很快回来看你的。
3: 王爷，怎么样？这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就差一点儿。
3: 我在问你，薛刚人头有没有拿到？
4: 我正要砍下他的人头时，九环公主出现，把他救走了。
3: 好一个九环，着实可恶。江辉，你不是说自己号称是神都第一刀客吗？
4: 王爷息怒，我的刀快不够他的环啊。
3: 那薛刚有没有逃走？
4: 九环救走薛刚是大汗，有人劫牢，狱中高手全力追击我，我差点暴露了自己。
3: 我在问你，薛刚有没有逃走？
4: 这竟会不知。
3: 你先退下吧，此事不要声张，待到明日我自会去查清楚。
4: 是王爷。

0: 儿臣参见皇娘。嗯，皇兄。母后，这位是？哦，这位是前朝老臣赵瑶的女儿，名字叫赵美玉。朕看她天生丽质，聪明过人。前几年她女官夺魁，朕就把她认了干女儿，还安排她在崇文殿。 协助上官婉儿处理朕的国事。皇娘广纳天下奇才，皇娘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吗？美玉，给太子更衣。
1: 是。
0: 显儿，你看你这副样子。
2: 儿臣恭送皇娘。

0: 皇妹，
1: 哎呀，太子殿下，您看你这副样子，可真成了草莽了。
0: 皇娘传我回宫，是要与我协商禅位之事，明天啊，我也许就是皇上了。
1: 恭喜皇上，大家呀，可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待我复位之日。
1: 是啊，等回头复位之后，一切都好了。

0: 皇娘召你回宫，也算除去一个心病。毕竟我们是母子，血浓于水嘛，为何非要兵戎相见呢？
1: 皇娘，儿臣不记恨，挑拨我们母子失和的是那帮奸佞之臣，张天佐、武三思、武承嗣。
0: 我们母子重逢，不谈正事。
2: 毕竟你出宫十多年了，我们好好共享天伦，享受一下。是啊，太子殿下，您啊，就别天天那么担心了，该放下心来才是啊。
0: 美玉啊，朕想赐予你给太子作为西宫，你可愿意啊？
3: 谢陛下，美玉愿意侍奉太子一生。
0: 谢皇娘，皇娘，儿臣还有一事请求。
2: 讲啊。
0: 那薛刚被擒，不知皇娘要如何发落？
2: 不是说不谈国事的吗？
0: 儿臣请求皇娘赦免薛刚。
2: 朕听说，你赐予两个女儿给薛刚做儿媳，难道你忘了你的父皇、你的皇帝是如何死的吗？
4: 朕不计前嫌召你回宫，你不要太过分了。
5: 美玉，好好照顾太子，朕乏了。
4: 儿臣恭送皇娘。
5: 李娘娘，快说，城内有什么消息？
4: 王爷来信。
5: 你先退下。
4: 是。

0: 们抛弃了。
1: 母妃，您说什么呀？

0: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太子殿下。
2: 明天，不，后天，后天，你们就该叫我皇上了。
0: 皇上。
2: 等我复位当了皇上，第一件事就是封你为西宫娘娘。
0: 是真的吗？那臣妾先谢过皇上了。皇上，您说这皇宫真的比九燕山好很多吗？
2: 皇宫是我的皇宫，天下是李家的天下，永远是李家的天下。
0: 那这可是现在还是大周呀，这天下可还姓武呢。
3: 她是我的皇娘，
2: 她要把天下还给我。

0: 醒了，鲁王爷爷，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就睡到人家小姐的绣楼里来了呢？这里安全呐，啊，围墙又高，又僻静。哎呀，鲁王爷爷，我求求你行行好，您给我换个地方吧，这儿脂粉味太重了，我实在受不了。孩子，你就是能出我这个门，也出不了神都啊！小子。 好好待着，今天晚上亥时就放你走。当真？当真！哎，武则天知道你越狱逃跑了，封锁了整个神都啊。武三思刚才带人来搜查，让我给骂走了。我还要到大殿上去。 反告他呢！啊，我知道了，您是要反咬他一口。
1: 当然了，武三思，听说那个越狱的钦犯跑到你府上去了。嗯，<笑>
0: 我要是不反咬他呀，他就要咬死我呀。
1: 再说了，您是程咬金嘛。 咬坏人是您的强项啊！<笑>
0: 我这是在九环公主的圈套上又加了一个圈套啊！主要是让你呀，安安全全的离开呀！啊，这九环公主啊，把你这个祸害呀落在了我的府上了，我正在给她善后呢。你想吃点什么？一会儿。
1: 我让人给你送过来。哎呀，我什么也不想吃，我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哪怕是一个地窖也成啊。
0: 这里不比地窖的强多了，啊，好好待着。嗯，哎，你可不要随便动我孙女房间的小物件啊，不能把它们给弄坏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

0: 我只是在做梦吗？不是在做梦，殿下，美玉就真真实实的在您面前呢。我离开太久了，这是真的回来了吗？人生如梦，梦醒时分。
1: 臣妾昨夜已经是您的人了。你臣妾是美玉呀，您难道忘了昨天晚上？帝王也是人啊，孰能无情？
0: 那是那些平头百姓也一夜夫妻百日恩呢。
1: 等我复位啊，拿到玉玺，即刻册封于你。殿下。
0: 你怎么了？我说话算话，一定不会骗你的。我不但要册封于你，还要封你爹为国丈，封你两个哥哥为国舅。殿下，
1: 美人，你怎么哭了？殿下，
0: 臣妾愧对于您的恩宠。
1: 起来，起来！你有何愧呀？殿下，昨夜您临幸于我，有如再遭，臣妾理应跟随于您，
0: 复了皇位。
1: 我发誓，一定封你为熙宫。
0: 那如果我怀了您的孩子呢？
1: 我没有儿子，要是你能为我生个儿子，我就封你为皇后。
0: 殿下，您有所不知啊。
1: 什么事啊？您皇娘把您叫回后宫，并无禅位之意呀。你说什么？
0: 你我继承了夫妻，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什么话？你快说呀。此乃缓兵之计。缓兵之计。
2: 想把您困于后宫，让唐军群龙无首，然后斩了薛刚。啊！皇娘，殿下，武三思。
3: 皇妹，你怎么没有和薛刚一起逃出城了？
2: 我为什么要逃？该逃的是你吧？你听说我皇兄入了宫，你急了，担心皇位不是你的了。我可是听闻，
3: 皇妹，你是在贼喊捉贼，是你放走了薛刚。哼，
2: 但我听说的是天牢的士兵缉拿劫牢的人。
3: 结果追到了你的府上，突然消失了，所以呢，是你放走了薛刚。
2: 皇妹，我知道你一向喜欢薛刚，那我也要揭发你啊！哎，
3: 我说九环，你可别倒打一耙。
2: 怎么倒打一耙了？是你心里有鬼吧？哼，
3: 我心里有鬼，我和这薛刚是仇家，我怎么会放走他呢？你别烦扰我。
2: 哎，因为你听说呢，我皇兄奉诏入宫。
3: 你着急了，你担心啊，篡位无望，
2: 所以呢，你就放走了薛刚，希望造成天下大乱，你好趁乱夺取江山，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3: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两人不如去武皇面前评理，看看武皇到底以为是谁放走了薛刚。
2: 没问题啊，评理就评理。我还要告诉你啊，昨天我一直跟我的皇娘在一起。
4: 你跟武皇在一起？嗯。吴三思参见武皇，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侄儿，免礼。
4: 陛下。

0: 哦，姑母。
1: 侄儿有话直说啊。
0: 臣只听说李显入宫了。
1: 有这事儿？
0: 臣只听说陛下姑母您是有意禅位。
1: 这你是听谁说的？
0: 既然这李显入宫了，我们何不将他……
1: 他是朕的亲生儿子。
0: 是，臣之还听说最近这薛刚被人劫狱劫走，
1: 他逃不出佛祖的手心。
0: 陛下，事到如今，这敌兵大军逼近神都，我们既已诱得李显入了宫，为何不借此机会将那李显、嗯、
1: 你为什么那么急呀、啊？
2: 皇娘，他急，他当然急，他比谁都急，因为薛刚就是他派人劫走的。那个劫狱的黑衣人呐、啊，追薛刚一直追到梁王府，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0: 我说九环妹妹，我劝你不要血口喷人，行不行？我怎么还听说是九环妹妹你在贼喊捉贼呢？
1: 你说九环劫狱，有何证据？
0: 传闻。
2: 哼，吴三思，你才是血口喷人呢。我皇娘可以作证我昨天去了哪里。
1: 对啊，昨天九环陪朕就寝，朕睡的时候他在朕身边，朕起来的时候他也在朕的身边。
2: 听到没，我皇娘可以帮我作证我昨天跟我皇娘在一起。难不成你连我皇娘的话也不信啊？
0: 那既然如此的话，这薛刚他是如何逃走的？他又逃到哪里去了？
1: 那你还不赶紧搜？
0: 是。

0: 捉拿反贼虚功，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虚功，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虚功，全家诛光；捉拿反贼虚功，全家诛光；窝藏反贼虚功，全家诛光。
1: 白文豹，
2: 九皇公主，
1: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2: 九皇公主，什么事请讲。
1: 白文豹，薛刚跑了，你知道吗？
2: 这个您放心，我白文豹掘地三尺也要把他缉拿归案。
1: 那恐怕你要白忙一场了。
2: 可是我听说这薛刚是您劫走的。
1: 那怎么可能，也只有你相信吧。如果是我劫走薛刚的话，那为什么不跑啊？
2: 那这是怎么回事？
1: 是武三思的人劫走了薛刚。哎，你不信的话去梁王府搜啊。
2: 去那里？
3: 我白文豹
2: 怎么敢去搜梁王府啊？
1: 连这都不敢，胆小鬼。

0: 子珠，我皇兄在吗？
1: 太子在寝宫，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禁闭了，
1: 有赵美人在陪着。
0: 赵美人是谁？皇兄，皇兄，你是谁啊？
2: 你擅闯后宫，该我问你是谁才是。
0: 九环公主，没听说过吗？
2: 九环公主，
0: 我皇兄怎么了？
2: 他被吓晕了。
0: 你把他吓晕了？
2: 臣妾不敢。
0: 臣妾？你为什么自称为臣妾？
2: 五皇已经把我赐给殿下了。
0: 皇兄，皇兄，皇兄，皇兄。
3: 九环妹妹，
0: 皇兄，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悔呀，我悔不该不听军师的劝阻，被皇娘诱进宫来了。
0: 皇兄，您先不要着急，慢慢跟我说怎么回事。
3: 我上当了。哎呀，我悔呀。皇娘啊，传密旨让狄大人到唐营来接我进宫，说是要跟我商量禅位之事。其实啊，他是要把我关在后宫的。我中计了。现在五师兄弟要来杀我，你赶快去找薛奎薛娇，

0: 还有军师徐美祖，让他们快来救我！
1: 皇兄，不是我说你，一见黄袍，一个美人就把你给迷晕了。那些跟着你起事十几年的兄弟，已经打到神都了，只差半步你都等不及，把弟兄们甩了，抱起美人做起皇帝来了。
0: 我已经是殿下的人了。
1: 你昨晚整晚都在这儿？是啊。
2: 说不定还会怀上龙种呢。那你是挑错时间了，现在不是播种的季节。殿下，你别怪他，是他把事情告诉了我，我才恍然大悟的。他已经是自己人了。
1: 皇兄，
3: 薛刚没死吧？
1: 你还记着他呀？他早死了，头被砍了，城墙上挂着呢。
3: 薛兄，亲家。
1: 好，皇兄，皇兄，吓唬你的，他没死。那他还压在天牢里啊？炼狱跑了。哦，那你快
3: 叫他来救我呀！他
1: 自身难保，全城都在搜捕他呢。哦，
3: 那你快去找寻美祖来救我。
1: 皇兄，你有所不知，那个李成业跟九太保紧把着城门，连麻雀都飞不出去，何况我呢？
3: 天哪！ 难道天要绝我吗？
0: 殿下，您就放心吧，天是不会绝您的。
1: 你想当皇后是不是啊？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0: 天天喊万岁万岁万岁？废话，谁都知道这世间没人能活一万岁的。如今这反贼已经围住神都，薛刚也逃离天牢，到现在也没有抓获。众爱卿有何对策？速速奏来。
1: 陛下，何不让李显上城楼去，令唐军退去？
2: 对，群龙无首，他们自然就会散了。
0: 如果他反叫唐军攻城夺位呢？
3: 他要是敢叫唐军来攻城夺位，那就将这李显就地正法。
0: 侄儿，难道你是要朕杀死亲生儿子吗？
3: 陛下恕罪。
4: 陛下，您不是说要禅位给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如今大军压境，是来夺位的，何来禅位啊？
4: 那算臣多言了。
3: 狄大人，您这么说话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4: 梁王，太子回宫您还有办法吗？
3: 狄大人，您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谁放走了薛刚？
5: 哎，陛下，今天好热闹啊！啊，哎，诸位王公大臣啊，陛下，老臣是退居多年了，基本上不上朝。今天这里人多呀，老臣也来凑个热闹。
6: 老千岁，你又有何事啊？
5: 我听说薛刚越狱逃跑了，满城搜捕，弄得百姓都不得安宁啊。老臣连睡午觉都睡不成。哼，偌大的神都，戒备森严，怎么能让人劫了天牢呢？这如何是好啊？
3: 程老千岁，您既然要睡午觉，那就乖乖的在家休息，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也不是您来的地方。您说您都一把年纪的人了，一百多岁了还多嘴多舌的，您累不累啊？
5: 哼，你是看老朽不顺眼吧？
3: 我怎么会和老千岁您过不去呢？
5: 老朽也听说那劫牢的人都跑到你的府上躲起来了，有这事吗？
3: 老千岁，你不要再次诽谤本王。这件事情想必陛下也是知道的，眼下已经很乱了，老千岁您就不要再次添乱了。

0: 你是听说太子回宫，你没有机会了吧？所以你趁机放了薛刚，好里应外合，引起神都大乱，你好乱中夺权，
1: 程咬金。
2: 老千岁，您的孙子程月虎不是也投奔了唐营，跟着李显造反了吗？依我看，您也是内应啊。
0: 我那龟孙子如果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也算幸运了。哼，跟着李显干，成王败寇，那也算一个人物吧。哎，可惜呀，我那龟孙子只能到高丽去贩卖人参。
3: 鲁王千岁，上次白狗叼走的那根雪参追回来了没有？丢了可惜呀。
0: 追回来了，追回来了。
3: 来日让我看一看，一饱眼福啊。
0: 嗯，狄公啊，再送你几颗人参吧。
4: 朕就恕他无罪了。
0: 那我就代他谢陛下隆恩。陛下，老臣就是因为吃了高丽的人参，才活得这么没皮没脸的。每天老臣起床都得骂自己三遍：你这个老不死的，为什么还活着？活得让人烦呐，活得让人不待见呐。陛下，请恕老臣长命百岁之罪。
4: 鲁王千岁，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啊？
0: 陛下，我还真有一计，能让叛军散伙。
4: 鲁王千岁，快讲。
0: 只是这里人多嘴杂呀，师傅多了就把房子给建歪了。
4: 退朝。
0: 那老臣就不客气了。
4: 鲁王千岁，你不必拘礼，有话直说。
0: 哦，陛下，老臣有一颗上品的人参，自己不敢享用啊。
4: 月刚在一起。
0: 哎呀，我那个混球孙子呀，胆子也太大了。去年在高丽贩卖人参，今年又到鄯善去贩卖马匹，到处乱跑，没有主见，没有多大的出息呀。
4: 鲁王千岁，你不是说有退兵的良策要跟朕讲吗？你还有空闲话家常？
0: 哦，陛下呀，我是人老话多，树老根多呀，请陛下恕老臣说话啰里啰嗦。
4: 不妨你讲。
0: 我是想帮陛下去一趟唐营。
4: 鲁王千岁，你要去唐营？鲁王千岁，你还走得动吗？
0: 薛刚不是越狱逃跑了吗？
4: 鲁王千岁，难道你知道薛刚的下落？
0: 不，我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又不报告陛下，那我岂不是窝藏侵犯吗？我想啊，薛刚现在啊，不是在城里，就是在城外。
4: 废话。
0: 不，陛下，不是废话。太子现在已经回到宫里，薛刚又去向不明。40万大军呐，群龙无首，岂不烂成一锅粥啊？
4: 还有徐梅祖、薛奎，还有那个韦氏。
0: 老臣呢，昨天晚上想了一夜。

0: 长营不下百员战将，全都是前朝功臣和大将们的孙子重孙子。
1: 以薛刚为首，孙子辈里面有徐梅祖、马登，还有秦芳和罗昌，这些个孙子辈胆大包天，五虎一太岁，看他们能如何折腾。
0: 这帮混小子是天不怕地不怕呀，哎，他们还就是怕老臣。他们的爷爷呀、太爷爷呀，都是当年老臣的拜把子兄弟呀。
1: 你可以劝他们罢兵散伙吗？
0: 陛下，如果您给了我一块出城的令牌，我会去把他们骂的是狗血淋头。如果我那孙子也在唐营啊，我就把他给拎回来交给陛下。
1: 他们会听你的吗？哦，
0: 陛下，这个我当然不敢下定论了。不过有一点，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说的也是啊。
0: 陛下，老臣在城外有一座山庄，我再带上一些美酒，就说是五皇赐的御酒。陛下呀，老臣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剩一张能言善辩的嘴。我能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臭的说成香的，香的。
1: 好了好了好了，鲁王千岁，你胡说八道，连先帝都拿你没招。哎，
0: 陛下，我去唐营把那些混小子都给骗进山庄，一顿海喝呀，我要把他们喝得找不到东南西北，喝他们个天昏地暗。
1: 然后
0: 如果他们不降，就来个一锅烩。
1: 鲁王千岁，你的计谋好啊。
0: 哎，如果薛刚也在唐营，我就把他骗进城来。
1: 好，鲁王千岁，朕就依你。
0: 好，
1: 你要多少人？
0: 老臣只要一块出城的令牌，十坛美酒，几个家丁，其他的就不要了。
1: 好，准。
2: 怎么样，老千岁，他把您叫进御书房了？
0: 我跟你不一样，我这是在白天呢。我一根极品的人参呢，这是花了大价钱呢。
2: 没关系，您不是多的是吗？
0: 换来一块出城的令牌和十坛美酒啊！
2: 您很行啊，
0: 这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吗？
2: 对了，我得走了，别让人看见咱们俩老在一起啊！
0: 这个老滑头啊！来呀！把五皇赐的十坛御酒搬上车，回府。
3: 臣参见陛下。
1: 赵爱卿，免礼。
3: 哦，谢陛下。
1: 爱卿，现在危难之时，朕已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
3: 哦，陛下雄才大略，必会化险为夷。
1: 爱卿，你就别安慰朕了，你务必要依此计行事，不可伤其性命。

0: 谨遵陛下密旨，牢记在心。
1: 这个行动的计划千万不可施于他人，你要谨记，谨记。
2: 一生钟情一份爱，辗转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5: 那当然了，
4: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4: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5: 没错，
4: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鸟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鸟，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

0: 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

0: 说我有眼光。
1: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3: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4: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戴上给
4: 她戴。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
4: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5: 好，
4: 买去。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兰威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表，成为。兰威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我不用你陪着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自己回去了。嗯，
1: 恭送殿下。
2: 哎呀，我是冒死来找你的，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哦，哎呀，千万不能声张啊，否则你我性命不保啊！
2: 女儿知道了。哎呦，来人来人，开门，我要出去。
4: 薛帅。
2: 我们老千岁让我在这看着您，不让您出去。哎呦，
3: 你说鲁王爷爷搞什么名堂啊？你放我出去啊！
2: 哎呀，你别喊了，这街上到处都是兵捉您呢。哎，
3: 九环的九环，你把我藏在这儿，你自己跑哪儿去了？哎，
2: 您就在这慢慢吃，慢慢喝，啊！
3: 行行行，把它放下吧。
2: 哎，哎，对了，薛元帅，我们孙小姐房间里的东西，你可不要乱动啊。
5: 哎，我说，你们鲁王府的人说话怎么都一个味儿啊？去吧去吧去吧。哎，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再见再见。哎呀，不走了。
6: 大侄子，我就说嘛，你年轻吗？我告诉你啊，这军师让我们两个去喝酒睡觉，这是好事儿。
7: 什么好事啊？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
6: 我估计啊，军师是想让我们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要不不可能这么神秘。
7: 我管他神不神秘的，反正啊，我要亲手抓住那个家伙，将他这个人碎尸万段。
5: 嗯，对，到时候我也得把你爹的锤拿上，要不然你爹出来了。

0: 真气势！对，就拿上锤，咱们两个闯出去，到时候拿着锤打得噼里啪啦、稀里哗啦的，把他们打得一干二净。等到时候咱们打完了，把我爹救出来了，再到街上去打西瓜去。哎，
1: 也对，西瓜。
0: 一想到西瓜，我就想到我爷爷了。我又好久没看到他了。我家呀，在城外有一个庄园。
2: 年年种西瓜，那西瓜是又大又甜。我小时候经常跟我爷爷去吃西瓜，每次呢都吃得肚子鼓鼓的。我还跟我爷爷比赛，谁能把西瓜滚得远呢？<笑>哎，这西瓜吃啊，那地儿离这儿远不远呀？
0: 不远，就在东门城外。
2: 哦，那咱们现在就去看看有没有西瓜。
0: 哎。
2: 这军师都跟咱们说了，叫咱们两个待命，这样走不太好吧？我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命令呢！咱们俩呀，把我爹的锤带上，我吃西瓜，我要吃个精饱。嗯，
0: 只是不知道今年我家种没种西瓜呀？
2: 哎呀，这没种西瓜，就当去你们家参观参观嘛，是吧？
0: 哎，别那么怂，走吧。哎，去，好吧，走吧。
3: 搜查，开门！这里是鲁王府，没有圣旨不能搜查，就是奉旨搜查。来人，进去搜。
4: 慢，
5: 老千岁，有人要搜查我们王府。
4: 谁在此高声喧哗？
3: 鲁王千岁，失敬了，还请体谅。
4: 这么说。 你认为薛刚是藏在我的府上？
3: 这全城都搜遍了，就您府上了。有密探向我汇报，九环公主昨天下午送一个客人来过鲁王府，我怀疑他就是薛刚。
4: 哼哼，你好大的胆子，敢把密探派到我鲁王府上！
3: 鲁王千岁，您不会是心虚了吧？
4: 这不怎么一提九环公主和薛刚，你有点紧张啊？我紧张了吗？哈哈哈哈！我好紧张啊！<笑>
3: 好啊，那既然这样，我就进去搜搜。
4: 你奉旨前来行事，我不便阻拦，否则你告到五皇那里，说我不配合公务，嗯。 五皇会笑话我小肚鸡肠。
3: 好，我进去搜搜，我就明白了。来人，进去搜。

0: 王千岁，我白文豹夺得罪了。嗯，小将军，我这屋里的东西你们要是碰坏了，可是要赔的哟。
1: 老千岁不要激动，您这些东西我们是不会碰坏的。
0: 等会儿搜的时候小心一点。
2: 是，
3: 将军，
0: 里面需要搜查一下吗？
3: 当然要搜。
0: 我。
3: 安排人把修楼打开，让你们瞧瞧，那里头可是金银珠宝、翡翠玛瑙，应有尽有，都是珍贵之物，让你们开开眼。
0: 我白文豹对那些金银珠宝不感兴趣，我找的是一个人。
3: 好，小将军，请。
0: 老千岁，
3: 啊，
0: 我能进去看看吗？
3: 那个，
0: 嗯，
3: 啊，可以呀。
0: 那我白文豹就失礼了。
3: 等会儿，今天你要搜不出人来，我可是会告你的。
0: 给我仔细搜。
4: 是。

0: 怎么会呢？
1: 走，走，去别的地方搜。嗯。
2: 孩子，孩子，薛刚，薛刚，嘿，这孩子，薛刚，
0: 爷爷，
2: 哎呀，你吓死爷爷了！
3: 鲁王爷爷，我要不是怕连累您，我刚才就一拳打死那个白文豹，以解我心头之恨。哎
2: 呦，谢天谢地呀，你没事就好啊。我要等九环公主来，亲自把你交到她的手上。
4: 捉拿薛刚，重重有赏。
2: 听听听听，外面在敲着锣，打着鼓，在通缉你呢，不准出去。嗯
5: 嗯，鲁王爷爷。嗯嗯嗯，鲁王爷爷。哎呦
2: 。公主啊，你是怕我把薛刚饿着了吧？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5: 鲁王爷爷，好吃的肯定有，但是您先想办法救救我的皇兄吧。他现在被我皇娘拘在后宫，我怕他有性命之忧啊。
2: 什么？太子李显有性命之忧？公主严重了吧？
5: 哎呀，我是害怕嘛。您说我三哥哥又不能出城去搬救兵，我只能来求您。现在只有您才能帮我了。
2: 公主稍安勿躁，老朽啊自有办法。
5: 真的？什么办法？快告诉我。嗯，
2: 我跟狄大人呐想好了救人的办法了。
5: 真的？嗯。罗爷爷，您真的太棒了。这么看来，我皇兄有救了！谢谢鲁王爷爷，谢谢鲁王爷爷。不过鲁王爷爷，您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啊，您千万千万不能伤害我皇娘啊！嗯，
2: 这孩子真是心硬肠子软呐。嗯，我答应你，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你把薛刚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让他跑出来坏大事。
5: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包在我身上了。嗯。
2: 我相信你，
5: 三哥哥。
3: 九环，
5: 三哥哥，
3: 九环，你总算来了，你知道吗？刚才白文豹搜到楼上来了，差点就被他发现。
5: 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3: 我看呢，我还是出去吧，我宁可出去跟他交交手。
5: 三哥哥，不行，鲁王爷爷千叮咛万嘱咐，说时候不到啊，你不能出去。
3: 哎，你是听鲁王爷爷的，还是听我的？
5: 当然听你的啦，不过你现在住在这里更安全嘛。嗯。你听听，现在是全城缉拿你啊，你能出去吗？哎呀，
3: 这男子汉大丈夫，躲躲藏藏不是个事儿吗？
5: 你说的对，但是呢，你现在光明正大的出去，免不了要跟白文豹大打一仗。可你现在赤手空拳跟他打仗，这对你来说不公平啊！所以呢，等你拿到你的大锤以后再跟他打也不迟啊！
3: 哎呀，九环，你不知道我待在这小姐的绣楼里，比坐天牢还难受，这烟是水粉的味道都熏死我了。
5: 我懂，我懂。要不然这样吧，我去给你拿点好吃的，好不好？
3: 我呀，什么都不想吃，我就想出去。
5: 好，好，好，等风头一过，我一定带你出去，好不好？
3: 哎，这样，我发誓，出去以后我绝对不闯祸。
5: 你以为我第一天认识你啊？只要你一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白文豹拼命。
3: 那行，不出去也行。那你留在这儿陪我聊天。
5: 好，好，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陪你。不过呢，我先要给你拿点东西吃，你等着我啊。
3: 哎，别忘了拿酒啊。
6: 老千岁，老千岁，人车都准备好了。
2: 酒装好了没有？
6: 马上就好。
2: 好，装好我马上到。
6: 好。
5: 鲁王爷爷，哎呦，
2: 姑奶奶呀，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你赶紧把薛刚看紧一点啊，不能让他出来，出来可要出大事。
5: 我知道了，我就是特意来跟您说，别忘了把他的锤带回来。哎呦，
2: 我还真给忘了。嗯，这回啊，不会再忘了。

0: 哎，你跑得慢点，你跑得慢点。你不能跑慢点，我这么跑，我能追上你啊？怎么，欺负我胖啊？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日行千里，夜行800的主，我告诉你。
1: 胡子说，那是千里马干的事儿。
0: 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胡子说，您不是说您要带我去吃西瓜吗？那您赶快带路啊！
2: 你都找不着路，你还跑那么快？
0: 那我慢点走，您请。
2: 三哥哥，
0: 来来来来，
2: 好吃的来了。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2: 啊，三哥哥，你怎么能嫌弃呢？这是鲁王爷家的特产。哦，对了，鲁王爷爷家没有酒了。
0: 啊？怎么会没有酒呢？你那么神通广大，连我在监牢里，你都能偷酒进来给我喝的？
2: 可是鲁王爷爷已经把酒搬走了，说什么大事？
0: 什么大事啊？这，天机不可泄露。切，什么事还瞒着我？哎，对了，你见的太子了吗？
2: 见到了，他现在被我皇娘去在后宫呢。
0: 我昨天给他让位了。
2: 还没有，先赏给他一个赵美人。
0: 赵美人？哼，不用说，这肯定又是个美人计。
2: 那他应该已经投降了吧？哎，你就关心这事儿啊？这事儿是男人的软肋呀！哈，你别说我皇兄，你可比他好不到哪里去。
0: 哎，他怎么能跟我一样啊？我通城虎可不吃这一套。三哥哥，你说这种话可让我笑掉大牙了啊！怎么着呢？
2: 赵美人是我皇娘赐婚的，而你的两位夫人呢？一个呢是逼着让你娶她的，另外一个，哼，是打雷打出来的，让人笑掉大牙。哎，
0: 还有一个你说漏了。
2: 还有谁啊？
0: 还有一个，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死缠烂打的呀。
2: 三哥哥，
0: 哎，好了好了，你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鲁王爷爷说今天有大行动。
3: 那鲁王爷爷他人呢？出城去了。出城。站住！什么人？下车搜查。
4: 骆千岁，有人要搜车。
5: 是谁呀？哈哈，是谁敢拦我的车？我倒想知道你是谁。最近城门戒严，你还敢？
3: 大摇大摆的闯城门，找死啊！我就是来找死的。
6: 这是鲁王爷的车，你也敢拦？
3: 鲁王爷算个球啊！梁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哼哼，今程东门是谁当值啊？把他给我叫来。
6: 谁呀？
3: 我。
6: 谁要出城啊？
3: 你程爷爷。
6: 哟，是老千岁要出城啊？哼哼。
3: 我有急事要出城办理，哼，是通风报信传达消息吧？哼哼哼，你小子今天是专门跟我作对呀！哼，上午你就在我的府里到处搜查，现在又来阻拦我出城，
6: 我怀疑您窝藏薛刚，我奉武皇之命搜查。
3: 呸，血口喷人！
6: 你有何凭证啊？
3: 叫李成也来。老千岁，这后边都是您的家丁吧？
6: 是的，怎么？你对他们有怀疑吗？
3: 去，把他们帽子都摘掉，仔细对照。
7: 是。
3: 嗯，
6: 你是怕薛刚冒充家丁，混出城去吧？
3: 也有可能啊。还有。
6: 仔细搜查车辆，看到底装了什么东西。
3: 是。
6: 车上是御酒，孩子，知道什么叫御酒吗？武皇赐的酒叫御酒，那可是要派大用场的。
3: 什么酒跟我没关系。老千岁，我想知道您出城何事。
6: 哼哼，我的事不用你管。
3: 我奉命搜查，当然要管。哎，孩子啊，你的级别太低了，这是朝廷的机密。

0: 鲁王千岁，你老千岁，义父啊！鲁王千岁，不知鲁王千岁驾临，有失远迎啊？嗯，
1: 你的这个龟儿子拦我的车，还要搜查？
0: 千岁息怒，他们也是奉命行事。
1: 哦，
0: 我也是奉命行事，不过。 我奉的是武皇之命。你有什么证据？这是武皇赐的玉牌，还有御酒食坛。
2: 鲁王千岁。
0: 太子已经回宫，薛刚越狱，武皇命令我出城劝降。
2: 皆为事进宫，看看吧，
0: 老朽一人和几个家丁，
2: 放鲁王千岁出城。
0: 嗯，
1: 是。
0: 今天我可能还要回来的哟。千岁奉有圣命，我等不敢阻拦。嗯。
1: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千岁，请。义父，就这样放他们走，还说要回来？
3: 皇命大于天，他奉圣，让他走。嗯，到了。哎，在这儿，看没看见？这都是我程家的产业，像不像都城首富？
4: 像，太像了。
5: 有钱都有到不花钱了。嗯，
4: 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我是说啊，这地方真是个好地方，
3: 当然是个好地方。哎，我记得跟您爹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上这个院里玩，求水啊，摸鱼呀，掏鸟蛋呐。弄完以后，再美美的吃顿西瓜，哎呀，那就一个爽。哎，
4: 对对对，哎，胡子叔，您不是说带我来吃西瓜吗？
3: 嗯，
4: 那咱就饱饱的吃一顿西瓜。
3: 嗯，
4: 吃完了西瓜呀。
3: 咱们就越过城墙去救我爹。哦，你个臭小子，我琢磨着也不是为了吃西瓜这么简单啊，敢骗我？只不过你这主意倒是蛮好的，吃完就行动。
4: 好，
3: 一会儿呢，我上后院看看有没有行，因为我也好几年没来过了啊。嗯，
6: 哎，等等，哎呀，两位客官，你们二位是？
3: 七叔，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岳虎啊！
6: 哎呀，天哪，您是十三少主？
3: 是啊，十三少主。胡子叔，那你们家到底有多少个少主啊？您都排第十三了。
6: 哎，你不知道，你想想，我爷爷今年都100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又那么风流，他也不知道他在外面生了多少儿子，儿子呢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儿子的儿子又不知道生了多少儿子的儿子的儿子，我都数不清了，
3: 厉害。
6: 哎呀，少主啊，这好多年都没见到您了，您这是干嘛去了？干大事去了。哦，少主啊，成亲了吧？生子了吧？
3: 成亲呢，倒没有，但有意中人了。估计我这次回去以后，就差不多了。<笑>
6: 少主啊，今年岁数不小了。
3: 哪有啊？
6: 我还年轻着呢，
3: 生个百八十个孩子没问题。<笑>发子发孙发大财呀！好，这句话我喜欢听。铁叔，今年我们家种西瓜了吗？
6: 哎，有啊。哎，有。
3: 哎，少主，
6: 这位客官是？
3: 嗨，这位呢是我大哥薛刚的儿子，薛奎。
6: 哦，薛刚的儿子。哎，薛刚没死啊？
3: 当然没有死了。

0: 成一堆的历练。
1: 你以为是老母猪下窝呢？你爱生儿子，你自己去生去吧。嗯，
0: 我成完亲以后我就生。哎，记住啊，端点西瓜出来呀，我们家已经渴坏了。哎，
2: 好好好，哎，你们二位先坐着，我就去端西瓜。哎，
0: 好嘞，这下吃西瓜了，
1: 吃西瓜。
3: 卖酒了，卖酒了啊！上等的好酒。嗯，
4: 什么人？
3: 卖酒的。嘿嘿，
4: 鲁王千岁驾到，还不快传？
1: 卖酒的，你冒充王爷？
3: 卖酒了，上等的好酒。
5: 哎呀，这不是鲁王千岁吗？见过鲁王千岁。
3: 你是薛刚的大娘子，对不对啊？
6: 鲁王千岁驾到，有失远迎啊。
3: 免了免了。啊，徐茂公的孙子徐美祖。嗯，徐家代代都是军师啊，了不起呀。
5: 老千岁，里面请。
1: 你看，要酒没得酒喝，有什么秘密呢？又不告诉我。真没劲。
7: 哎，三哥哥，你先填饱你的肚子嘛。你不填饱肚子，到时候我带你出去，你怎么打得过白门豹啊？
1: 嗯，怎么说你都有理。
7: 对了，三哥哥，我宫里还有点事情，你先吃东西，我先回去了。
1: 你别走啊，你不是答应要陪我的吗？
7: 哎，三哥哥，我发现你变了。
1: 怎么变了？
7: 你变得特别特别的黏我，不像以前。以前呢，我是每天都跟在你的身子后面，巴不得每天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而你呢，不是推三阻四，就是找这个借口编那个理由的，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男女授受不亲。
1: 你呀，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着？
7: 是，只要你一天不娶我，我就记一天。
1: 好好好，我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行不行？
7: 收到。
1: 哎，九安，你看我这眼睛跳得多厉害，你看。跳了一天了，哎，你说这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啊，
7: 有吗？啊，我知道了，三哥哥，你是困了，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这样子，我先回宫里办点事情，你先坐下吃点点心，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啊。

0: 哎呀，我的这些孙子们来了没有啊？啊？哎呦，哎呀，哎呀，哎，想死老朽了。
1: 我们给鲁王爷爷行礼了。
2: 鲁王千岁，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0: 哎呀呀呀，这你们这是折老朽的寿啊，老朽已经是100多岁了。
2: 鲁王千岁，千千岁。
0: 哎，这才对嘛。哎，这个不是薛刚的二娘子吗？
3: 是的。
0: 嗯，你们薛家呀真是有女人缘呐！啊，这娘子是一个赛一个的俊俏。哎，我们家月虎怎么样啊？有没有姑娘喜欢他呀？我们不要太漂亮，只要是个女的能生孩子就行。
3: 老千岁，你们家孙子程月虎嘴巴可甜了，可讨姑娘喜欢了，这您就放心吧。老千岁，我们家薛刚他还在天牢吗？对了，老千岁，武则天会不会对他用刑啊？
4: 太爷爷，那我三叔，
0: 这是谁呀？
3: 这是薛娇，是薛勇的儿子，我养大的。
0: 哎呀，薛刚啊，现在已经被九环公主救出，正藏在我的府里。那个程月虎现在怎么没来啊？
1: 程月虎，军师，程月虎和薛奎不知去向。
3: 那快点派人去找啊！
1: 是。
3: 他们又违反军令了。

0: 别！哎呀，这个老朽这一问呢，还违反军令了。等我掐指给你们算一算，看他们在哪里。我知道他们俩在哪儿了。
1: 难道他们？
0: 你们五虎仪太岁呀，从小就喜欢到我的山庄去玩。老朽料定，他们两个人已经到了山庄了。
2: 父王！
3: 哎呀，娘娘！
2: 父王千岁，您总算来了。
3: 哎呀，娘娘，意象可好啊！
2: 好什么呀？太子殿下呢？
0: 好，娘娘不用担心，太子目前没有危险。
2: 他把我们抛弃了。
0: 吾皇赐婚西宫，老朽没有喝他的喜酒。
2: 老千岁，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娘娘不要伤心，有机会老朽一定帮您跟他讨个公道。
1: 娘娘，您别哭，等我们攻进都城，就把他带回来。
4: 天儿真好啊。
5: 少主啊，这西瓜刚熟的。这西瓜好像知道少主您今天要回来。
4: 当然了，我回来西瓜就熟了，一般它花不开，见我花都开了。
6: 哎，胡子叔，我觉得还是您实在，你看都有西瓜吃了。这要是再来点酒，有酒吗？
4: 城府别的没有，好酒管够。帮忙拿几坛好酒来。
5: 好嘞。哎，你们二位先吃西瓜，我这拿酒去。
4: 好嘞，好。吃西瓜。哎，
6: 好。
7: 梁王，
8: 你不是一直在追捕薛刚吗？薛刚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7: 义父李恒业特派遣我来向您告知，鲁王程咬金带人出了城。
8: 程咬金带人出了城，是什么人把他放出去的？
7: 他有五皇亲发的玉牌，还带有五皇赐的御酒十坛，说是要劝降。
8: 是李成业放出去的吧？
7: 您不知道此事，
8: 这五皇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你一定要严加防守，千万不能让他进城。

0: 皇娘。
1: 你去过你皇兄那里了？
0: 哦，是，我去找他了。哦，皇娘，那个赵美玉。
1: 那是朕特意安排的。
0: 哦，那个赵氏妇女跟她兄弟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呢。
1: 赵氏妇女的忠诚我并没有怀疑，你别搅和。
0: 可是那个薛刚刚逃出天牢，下落不明，我怕他……
1: 他翻不了天，太子在我手里，他没主。
0: 可是薛刚他要报仇，万一他要是杀进城来，那……
1: 杀进城来，那我就号令天下的节度使派兵来神都保护我们。
0: 皇娘，那

0: 万一来不及呢？
1: 你怎么知道来不及啊？
0: 是这样的，皇儿是担心皇娘的安危啊。哼，
1: 你放心，狡兔有三窟。
0: 皇娘，但是薛家的血仇太深啊，薛家父子的锤舞剑果可厉害了。皇娘，您说您要不要做两手准备啊？
1: 怎么了？你跟薛刚还藕断丝连吗？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皇儿怎么敢呢？
1: 哼。
2: 大侄子，
3: 哎，
2: 吃饱了吗？
3: 饱了呀。
2: 喝好了吗？
3: 好了。
2: 既然吃饱了喝好了，哎，给我干点活呗。
3: 干什么？
2: 我这一路走啊，肩特别的酸，你帮我按按肩呗。
3: 我呀，
2: 怎么的？不愿意啊？
3: 不是，胡子叔，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吗？您看您长得这么壮，还这么粗，我这要是捏两下的话，手都翻不过来了。再说，要是再敲两下的话，那不是没力气了吗？
2: 哎，我发现你们爷俩都这么懒呐、啊！
3: 我告诉你啊，这叫兔子尾巴，随根儿。
2: 对，随你爹的虎根儿。爷爷，爷爷，哎呀，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孙子想死您了。哎呀，
4: 虎子啊，哎，真是虎子啊，爷爷，这两年。你跑哪儿去了啊？不想爷爷呀？嘿，
2: 爷爷，孙子当然想您了。这几年孙子不一直都跟着薛刚干的？嗯，前几年回了一次都城，去了铁锹坟，没想到遭到了伏击，就没有时间回府上看您，想死我了。
4: 哎呀，虎子，我刚才到大营去找你们，找不见人呐。我就猜呀，你们肯定跑到这儿来了。嗯，哎，薛奎呢？
2: 薛奎，哦，
3: 薛刚之子薛奎在这儿见过你姥姥。哎呦，
4: 好，免了。哎呀，薛奎呀，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呀？哎呀，
3: 千岁太爷爷呀，我那兵器啊，说起来可牛了。我这兵器啊，打一下就中了三个，打下两下他就中了八个，再打下第三下，这中了多少个就不一定了。哎
4: 呀，这牛孩子，什么鬼兵器呀？哎呀，孩子，我知道，你爹薛刚啊，使的是锤。嗯，这锤现在。
3: 这锤呀，我早就给拿过来了。哎，
4: 对了，今天这锤呀得派上用场。哎，
2: 爷爷，刚才我们两个还商量怎么摸进城去。嗯，
4: 什么叫摸进城去呀？爷爷这回来呀是带着计谋来的。嗯，一会儿我们就大大方方的走进城去。
3: 真的呀，太爷爷？
4: 当然了。哎呀，
3: 您来的真是太好了。那这么说的话，咱们就可以直冲天牢去救我爹和我老丈人了。嗯，
4: 老丈人啊？
2: 李显呐，
4: 太子啊。这薛家的孙子们可会找啊，啊，全是皇亲国戚呀。哎，虎子，嗯，你有娘子了吗？
2: 也不能说有，现在正找着呢。
4: 哎，这孩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腼腆了啊？嘿嘿，是哪家的郡主啊？哎，
3: 千岁太爷爷，我跟您说呀，她是那个薛毅的娘子，叫什么王素英。
2: 呸，什么薛毅的娘子啊？明明是我娘子嘛。
3: 人家明明就是薛毅的娘子嘛。
2: 是我娘子。
4: 行了，我明白了，你找了一个妇人吧。嘿嘿嘿，我这孙子呀，哎，你太了不起了，能干呐啊！你一进门就当爹了，
2: 人家还没生孩子呢，准备跟我生孩子。

0: 哎，你们来了。老王爷千岁和少将军都在里边等着呢，快请进吧。
1: 薛奎和岳虎也在里面。
0: 哎呀，他们早就来了。
2: 哼，都来。
1: 臭小子，我来的时候军师特意叮嘱我要打这臭小子50军棍。
0: 好，那就赶紧进吧。

0: 殿下，来喝点参茶吧，别犯愁了，有臣妾在呢。
1: 这茶不会有毒吧？
0: 这下您放心了吧？
1: 美人，难得你如此忠于本王。
0: 那是当然了，臣妾的未来还靠着您呢。
1: 我将来啊一定封你。
0: 哎呀，您都封了好多次了，还是等您登基再说吧。
1: 我定会封你爹为国丈，还有你的两个哥哥。
0: 谢谢殿下。
1: 哦，对了，今晚待在这里安全吗？
0: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着，
2: 娘娘有何吩咐？
0: 去把那个床给收拾一下，今天晚上你们为我和太子殿下守床。
2: 守床？
0: 是啊，刚刚五皇传我和太子殿下去问话，可能会回来得很晚，你们就睡那儿吧。
2: 奴婢不敢。
3: 大胆！我说睡那儿就睡那儿，哪来这么多废话，不想活了吗？
2: 是是，奴婢不敢有违娘娘之命。
0: 殿下，我们走吧。
4: 哎，孩儿们，一会儿啊，你们把衣服都给我脱了，啊，扮成我的家丁，把兵器呀都放在车上。
5: 哎，太爷爷，那我跟我爹那兵器放哪儿啊？
4: 哎呀，孩子，这太好办了。你爹的兵器不是锤吗？啊，正好跟西瓜放在一起呀，
5: 厉害！
4: 孩子们，一会儿啊，把薛奎和月虎给我绑起来。
5: 哎，慢着，太爷爷，为何要绑我俩呀？
6: 是爷，为什么要绑我们呢？哎呀，
4: 我出城的时候不是借口劝降吗？我得告诉他们，你们不降，是我呀用计把薛刚的儿子薛奎骗到山庄灌醉绑来。老爹跑了，儿子得抵账啊。我呀还大义灭亲，把我的亲孙子一同绑来，向武则天邀功请赏啊！
6: 爷，你真棒
4: 了！当然要真棒了，要不然你能骗过李成业和白文豹？我不能满载出城，空手而回吧？哦，
5: 对，太对了。太爷爷，您这招用的简直到了极致啊！逮着这机会，那我也就狠狠地抓住了那个白丝儿，当着他的面痛痛快快地骂他娘一顿。
4: 好孩子，这回啊你就放开大骂吧。太爷爷呀不拦着你。
5: 好，
6: 对，要是我被绑着，骂起来更有劲儿。
4: 好。
5: 哎，太爷爷，您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这生姜啊，他还是老的辣。咱这胡子啊，他没白拽。
6: 那当然了。
4: 好。

0: 动手吧。
1: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太划

0: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2: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

0: 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5: 让我戴上电视。
1: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5: 好，
1: 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
5: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广州，一座传统与现代和谐交融的城市，作为中国重要的商业门户，被称为千年商都。在广州，即使生活再忙碌，人们也喜欢去茶楼吃早茶，一壶热茶，几道点心，填饱了肚子，联络了感情，甚至还可能谈成一桩生意。人们把这称为炭早茶，当地方言里炭是享受的意思。传统的老茶楼大多都开在西关一带，
1: 走在西关让人有一种置身于粤语老电影当中的感觉。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到七楼拐角的茶楼冰室，再到耳畔响起的若有若无的粤语广播，古老的岭南风情和现代的都市元素相互交融，生活的热闹自在被演绎的和谐惬意。难怪有人说，要了解一个真正的广州，这里就是最好的起点。
0: 西关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广州荔湾区，这片总面积约6.6平方公里的老街区，东起人民路，北到中山八路。

0: 南面与西面濒临珠江。过去人们把城门附近叫做城关，西关因地处老广州城西门之外而得名。安宁路是西关最负盛名的老街，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沿街的大树见证了岁月的变迁，骑楼底层的回廊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一家家店铺门面不大，做的多是熟客生意。在广州人的眼里，这就是家乡的模样。
1: 广州有句话叫做“客楼客里头，翻风落雨唔使忧”，他意思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走路，实际上刮风下雨，包括烈日暴晒，其实也不用担忧的。所以广州都很爱护它，很珍重它。
0: 在西关，骑楼连接起一条条巷路，永庆坊里传统手工艺展示馆、粤剧艺术博物馆、李小龙祖居和一家家文创商店一起串联起城市的历史与今天，让都市人放下匆忙的脚步。对游客来说，这是闲暇中的慢时光，而在西关人看来，这就是再寻常不过的生活。
2: 这个门很有特色。
1: 是的，我们叫做三箭头啊，
2: 这个
1: 叫探龙，它这个是保安特别好的，里边呢，它考虑它的通风、采光、它的气流。在我小时候，它更多的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我们会爬高爬低哦，
2: 它就当梯子一样，
1: 当个梯子爬。
0: 老街旧屋里有一代代广州人最温暖的儿时记忆。别具岭南风格的建筑不张扬，重实用，就像世代居住于此的西关人，低调务实，不图虚名。
1: 得闲文钱唔得闲病啊，就很喜欢，就很务实的赚钱。对于荣誉、抛头露面，这玩意儿都不太喜欢，他就是喜欢实在的、脚踏实践的享受生活。
0: 历史上的岭南一带山多地少，耕地的稀缺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始于秦汉、盛于唐宋的海上丝绸之路，为广州拉开了商业发展的序幕。明朝时朝廷实行海禁，但广州不在禁令之内，以维持朝贡贸易。由于前来进贡的洋商不得进城，官府在西关一带建起了驿站，与洋商进行交易。漂洋过海的贡品只有少数会被运往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在当地销售。各地商人不远千里前来淘宝，普通百姓也能凑个热闹。卖完货物的洋商就地选购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那时的西关街头，人们叫卖着各种商品，既有本地特产，也有西洋奇货。和洋商的交易不讲虚情假意，只论货物好坏，不说亲疏远近，只要银货两清。长期的贸易往来中，西关人养成了务实的商业观念。
3: 明清时期的中国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苏州样，广州酱。讲的就是广州匠人手艺的巧夺天工。今天的西关老街上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传统手工艺品的店铺，这些工艺品啊曾经远渡重洋，开启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最初认识，而今天它更像是一种符号，沉淀下了一方水土独特的人文气质。
0: 三雕一彩一绣是广州传统手工艺中的精品，代表着广州工匠的最高水平。谭广辉是广彩瓷烧制技艺传承人，30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这个行业了如指掌。
4: 广彩呢，它主要是馈供金饰，金碧辉煌，它有边饰，有主题。
5: 这样的一个作品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4: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
0: 清朝时，江西景德镇人杨快和曹锟来到广州候补官位，由于没有石缺，难以安置，坐吃山空的等待中，两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0: 旧时的中国士农工商等级分明，是只顾民生继续挨饿，还是放下架子做点生意，成为了摆在杨曹两人面前的难题。
1: 一等一年两年一级都做不了官，拿过来的钱都差不多用完了，在等候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0: 虚名终究敌不过饿肚子的真实，没钱生活的杨快和曹坤不得不重操家族旧业，在西关办起了一家制瓷作坊。没想到他们生产出的瓷器大受欢迎，两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起色，他们干脆抛弃官职，一心从商，并把技艺传授给本地工匠。脚踏实地、不上虚名的人生态度，也就从那时起影响了一代代广州匠人。
1: 所以呢，我们广彩也有一个呢，税无定样，根据客人的要求，我们去创作，这样的生产思路是面对市场。
0: 那个时候在西关选购瓷器的大多是西洋商人，他们不但购买现货，还会按照喜好定制一些特殊的瓷形图案。工匠们碎无定样，来图加工，他们打破传统的束缚，烧制出很多洋商定制的图案，久而久之形成了广彩瓷千姿百态、品种繁多的特色。
2: 这一件大碗呢，是一个西方商人来到我们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呢定制的一件纪念品，所以您可以在大碗中心看到有一个1757的航海年号标识，来看到这边有一幅图案，描绘的就是这个西方商人呢在前往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呢与他的妻子呢依依惜别的一个场景。
0: 1757年对广州来说极为重要，这一年清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史称一口通商。广州由此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为了方便管理，官府指定一批商人在西关开设牙行，也就是贸易中介，逐渐形成了名噪一时的十三行。从那时起，广东商帮迅速崛起，他们行走于全国各地采办货品，每到一处出手不凡的商人们都会建起广东会馆，同时也把重品质、明算账的务实生意经带到了全国各地。潘振成是十三行行商之一，因为精通外文，杨商很喜欢和他打交道。有一次，他突然接到一家英国公司的退货单，要求退回1400多箱茶叶。当时这些茶叶的包装已经损毁，根本无法证明是潘家发出的货品。
3: 这就是一个大宝了。
4: 但是呢，他马上是赔付了10000两，10000两是数额非常的巨大的。
5: 他为什么还愿意去退款？
4: 跟英国也是长期合作的，互相信任的一个商行，他也不愿意因为这一件事件呢就失去了这重要的一个贸易伙伴，所以他要维护他自己商号的信誉，继续跟他做生意。
0: 十三行的商人们深知信誉是经商之本，眼前的损失换来的是长远的利益，在生意中吃了亏的商人们也学到了经验。为了减少纠纷，他们在交易前会请专人进行鉴定，并在文书契约上严格标明。重契约、守承诺的做法也从那时起成为广东商人重要的生意规则。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货物在欧洲是品质的象征，即使售价颇高，人们也会争相购买。西关一带也随之繁盛起来。鼎盛时期，50多个国家陆续在这里开设商馆，行商们缴纳的关税占到清政府税收的40%。春去秋来间，大大小小的驳船摇来一片财通四海、富冠天下的繁华。在十三行博物馆名誉馆长王恒看来，这段历史背后所蕴藏的，正是广州商贸千年不衰的奥秘。

0: 我们广州人第一个呢，他那种工匠精神，第二个呢，开放包容，跟全世界做生意，第三个呢，务实，做生意你要做产品其实不能讲虚的，这个你就实实在在去干，你干才有产品出来，你不是自己吹你多牛，东西是出不了来的。
1: 作为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之地，今天的广州依旧延续着千年商都的繁盛，有卖全球买全球美誉的广交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24届，2018年全年交易额高达599亿美元，洋商聚集的13环路如今变成了中国最大的服装批发交易市场，不远处的中药鲜花海鲜市场依然客流连枝，人们用务实开拓的精神编织着生活梦想，用脚踏实地的经营赚取自己应得的利润。
2: 这些陈皮呢，它也是我们广东三件宝，
3: 东西很好。哎，的确，刚才我从其他几家店铺过来的时候，也发现怎么都不给还价呢？
2: 啊，我们这里老习惯人家了，都是做的都是街坊生意，要的就是诚实。每一个果皮，每一个果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劳作做，这里有它的价值，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在里面。
1: 在西关，几乎每一家店铺都会明码标价，店家既不会漫天要价，也谢绝讨价还价，算好的价钱不会抹去零头，也不会主动凑整，该收的一毛两毛一定要收，该找的三分五分也一定找全。如今虽然电子支付兴起，但规则却依然没变，广州市场井然有序的商业密码就隐藏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摊档店铺里。
3: 说到广州啊，人们一般都会说广州市，这个市呢是城市的市，也是市场的市。千百年的经商经验啊，让当地人信奉的是货真价实，而不会故弄玄虚。但是务实并不意味着保守，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广州人也多了一份对新生事物的敏锐嗅觉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1: 因为和全世界做生意，务实开放的广州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各种新思想，也乐于学习不同的文化。西关一带因此人才辈出，一代女杰何香凝、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琪、越剧皇后洪宪女等都曾在西关居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就出生在老街上，如今他的故居改建成了纪念馆，詹家的后人会经常来到这里缅怀先祖。詹天佑是清政府选派的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在与纪念馆一墙之隔的詹天佑小学里，至今保存着一段京张铁路人字形的铁轨模型。
4: 因为呢，当时建这个京张铁路的时候啊，那个波度很大，他就把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结合的我们这个地理环境，来做出这个人字形的铁路。列车从这里开过来，然后呢就人字形的下去，下去以后呢就把车尾当车头，然后再过来，这样呢就解决了这个爬坡的那个高度差。
1: 因地制宜的设计不仅解决了施工中的难题，也让务实奋进的精神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底气。
4: 国所所需，国之所用，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受外患，自立在地球之上，这是他的名言。那后来呢，我们也把这个当成我们家族的家训。
1: 那个时候的詹天佑不会想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高速铁路总长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技术走向全球。密布的铁轨连接起了南国之城与中原大地，

0: 车，让南来北往的客商把那些并不产自广州的货物集中在西关，又通过现代物流发往世界各地。
1: 务实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具体的表现。那么一个民族它要发展，它不可能靠空谈啊，他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重实触虚，不上虚名。
0: 时代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一座城市有了老街，就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温度。广州人心中都有一个无法割舍的西关情节。一湾清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荔枝湾，承载了他们的家乡记忆。
2: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街道呢，我们就是这种麻石街。粤剧的艺人绝大部分是住在这一块。
0: 明清时期，因为富商大户的聚集，荔枝湾一带民间戏曲十分兴盛。咿呀婉转的粤剧唱腔成为几代人怀念的乡音。然而30多年前，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粤剧观众越来越少。就在粤剧陷入最低潮的时候，倪慧英所在的粤剧院收到了一名大学生的来信。
2: 他说我在学校里边做了一个调研，他周边的学生喜欢粤剧的很少，他说其实不喜欢的也少，绝大部分是不了解。
0: 短短几句话让艺术家们看到了希望，尽管已经获得了国内外不少奖项，但他们心里很清楚，戏是演给观众看的，如果没有了观众，即便拥有再多的虚名，传承也终将无所依托。从2003年开始，广州粤剧院发起了大学生走进剧场活动，学生们只要花费1元钱，就能欣赏到一台粤剧大戏。这样的演出一演就是10年，融入了现代元素的花月影一次次地在新的舞台上上演，也把戏里人物的仁义道德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
2: 我们有一句说就是滚雪球，我一年20000多观众看，青年可能绝大部分他还是在门口，但里边哪怕有1000个或者说100个人爱上粤剧，我想我们每一年不断的持续的话，这个观众量它就成一个放射性的。
0: 西关人从不会妄想一蹴而就，但坚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2年前，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在永庆坊建成，越来越多的广州人又有了听曲儿看戏的地方。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年轻人也加入了其中。荔枝湾的河道两岸，传统的丝火菊表演也恢复了起来。粤剧打破了衰败的状况，进入良性循环，一步一脚印的坚守，让传统戏曲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香港知名实业家霍震霆对广州最初的印象就是从西关开始的。
3: 我们就改革开放之前，很多都看到国内的电影，一谈到广州，我们就想到这个荔枝湾啊，这么广东人说天仔粥是吧，就是真的很 romantic 的。
0: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时，霍英东先生受邀在广州投资兴建中国第一家涉外5星级宾馆。因为毗邻西关的白鹅潭，宾馆就取名为白天鹅。很多外商来到中国的第一站是这里，漂泊多年的海外华侨回国的第一个落脚之地在这里，很多广东商人的第一单生意也在这里谈成。白天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形象之一，它为无数中外游人

0: 海外游子展现了中国的新气象，也为当时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每次回到白天鹅，霍震霆都喜欢去中庭的故乡水看一看。假山上别来此处醉迎仙，是霍英东先生亲手所书。
1: 我们广东人很强调这个家乡观念，港澳同胞啊、侨胞啊，都是在广东出去的，所以很多回来之后，再代表他一代的这家庭回忆。
0: 三十多年间，潺潺流水记录下无数归国侨胞的思乡之情，定格下许多家庭的相聚瞬间。追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以白天鹅为缩影的广州始终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2: 其实开放可以说是务实精神的一种体现，当面对改革的时候我必须改革，当需要我开放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打开大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啊，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路，而这种求真务实让我们这个民族从过去走到了今天，还要走向未来。
0: 改革开放给广州人带来了无穷的机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人辞去了铁饭碗，有的办起了企业，也有的在西关做起了餐饮生意。
3: 都说食在广州，味在西关。走在西关啊，街边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吃店。那这些店铺啊，毫不起眼，甚至有些连招牌都没有。但是呢，门口总是排着长队。所以当地人告诉我啊，来到西关一定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4: 先来个三碗云吞面吧，唯一够吃得了吧，一个人。
0: 云吞面是广州人最喜欢的小吃之一。吴锦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家小店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了。2018年，他的面馆登上了广州米其林指南，被评为推荐餐厅。在美食之都获得这样的荣誉，在很多人看来是难得的宣传资源。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老吴却并没有把奖牌挂出来。
5: 因为我觉得我做好我的生意，第一个是要做好我的品质，好不好是客人是评价你的，啊，不是哪个机构哪个地方是评价你的，
3: 就是您更在意的是这个顾客的口碑。
5: 嗯，对对。
0: 老吴每天的工作从凌晨3点开始，传统云吞面使用的竹升面要用鸡蛋和成，不加一滴水，再用毛竹反复碾压。尽管这些事情可以雇人来做，但他总是亲自上手。和很多广州人一样，吴锦云看重声誉，却又不是那么在意。名声只代表过去，比起外在的形式，人们更注重内在的品质。在西关，这些老字号为了保证口感，大都不会开设分号。守着一家老店本分经营，也就守住了广州人的味觉记忆。伴随着西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落户。2016年，当地通过政府主导、企业承办、居民参与的模式，对永庆坊进行了改造。如今这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巷路已经成为了创业者的聚居地。24小时无人智能便利店面积不大，东西却很齐全。一家家文创商店为老街平添了一分活力，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西关。
6: 对这种传统文化比较喜欢，所以就选择了这一块区域。
7: 然后改完之后的形式还是让我们想到了小时候的回忆。
0: 今天的广州人有了许多生活的选择，但在西关总能找到一种遵循传统又顺应时代的生存方式。在这座宁静与繁华共存的城市里，老街见证了它每一个前进的脚步，也沉淀下这里独有的文化，让每一个人看清来时之路，续写千年商都新的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向特色产业链集聚，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科技创新工作时强调，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省长赵刚在杨凌示范区调研座谈时强调，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1: 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今天入伏，我省近期将出现降水高温交替天气。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陕西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发展，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特色产业链集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全力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2: 盛夏时节，榆林定边万亩玉米田尽显现代农耕新气象，智能化设备全程助力田间管护，让传统农田充满科技范儿。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土壤伤情、养分含量、光照强度等关键数据，同步上传至智慧管理平台，为精准灌溉、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提供数据支撑。
3: 它的平台上会自动生成一个就是最佳的一个作业方案，就包括你灌水量，包括你的施肥量，施什么肥，在什么时候注意这个除青几块，他给你都明明白白的交代清清楚楚，你照着作业就行了。
2: 科技种养模式有效实现节水节肥、省人工，大幅提升粮食产能。当地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年均37万吨以上，百亩连片亩产超1200公斤，万亩片区亩产超1000公斤等高产记录不断刷新。
4: 通过这几年的4S计划来说，效益显著提高，好多人在外打工，这2年都回来把自己的地都开始重新种植。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商洛市柞水县西川村依托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的专业技术支撑，搭建智慧种植大棚，全面推行标准化周年轮作种植模式，实现棚内生产全程无空档，保障四季稳产，持续增收。
5: 我们就把一年的整个的大棚呢能够利用充分，那么这样呢就是能够使增收呢至少要翻倍。
2: 在西川村不远处的陕西和风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食用菌生产已迈入工业化时代，全自动化菌棒生产线、智能恒温车间、数字化出菇厂房依次排开，从育种到采摘，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均由系统自动调节，大幅降低了自然风险。依托智能化生产，开发保鲜及时菌菇产品，华子菇、双孢菇凭借稳定品质远销俄罗斯，年出口额突破1亿元。
6: 公司的生产线现在全部采用智能化生产，然后实行24小时进行监控，这样的最大优势就是与传统那个生产相比较的话，它的成品率、出工率、它的产量更加的进行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资源就那么多，超大规模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又不断增长，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不仅要立志补上短板弱项，还要立志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在延安市宝塔区，种地不再是苦差事，而是变成了指尖上的精细活。
7: 以前传统育苗全靠经验，现如今育苗基地配备整套智能系统，棚里温湿度、光照、水肥全是传感器自动检测，苗子质量稳定，出苗率能达到98%，移栽后成活率更高，一年四季都能稳定育苗。
2: 对于科技带来的改变，种植大户刘浪浪感触颇深。在他家的大棚里，西红柿沿着吊腕奋力生长，滴灌系统正精准输送水肥。
8: 以前呢，可能就3个人管一个棚，而现在呢，他们可能就是一个人可以管到5、6个棚，就是因为有这些科技的赋能，使他们的农民的这个劳动力减轻了好多，而经济效益提升了很大一截。
2: 支撑这一切的是延安市宝塔区设施农业智慧监测平台的最强大脑，全区18个示范园的蔬菜体检报告实时跳动，温度、湿度、病虫害情况一目了然。
7: 以前说科技兴隆，老百姓总觉得那是实验室的事，现在不一样了。我们通过一张图管理，让数据多跑路，让农户小沙地，仅节水节肥这一项就降了35%成本，产量还上去了。
2: 当科技创新深度融入沃土，传统农业焕发出崭新气象。从榆林的智慧农田精准管护，到商洛的工厂化菌菇种植，再到延安的云端

0: 智能种菜，陕西各地持续以科技创新激活农业新动能，科技强产业兴百姓富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正在三秦大地加速成型。
1: 7月15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西咸新区调研科技创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2: 陕西元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秦创园总窗口培育成长起来的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赵一德走进企业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车间，查看高速激光器芯片产品，询问前沿技术迭代、产业链配套发展、青年科研人才培育等情况，对企业在高端光芯片领域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鼓励企业立足陕西科教资源富集优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推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希望企业在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提速产能释放与产线升级步伐，扩大在陕战略布局，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相互赋能。汇川储能及电源系统制造基地亦跻身全球储能变流器单体工厂第一梯队。赵一德查看企业储能变流器、工业电源装备生产线，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产品工艺、产能规模及市场应用等情况，勉励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品牌影响力，切实将陕西能源资源禀赋和先进制造产业基础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助力提升全省产业体系含锌量和发展含金量。在西安远诺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赵一德听取全省高价值专利布局、知识产权评估运营和侵权风险防范等工作汇报，了解企业在服务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筛选、概念验证、投资转化等方面的情况。他指出，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希望企业精准对接大院大所和科技企业需求，创新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专利筛查和成果匹配效率，建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健全高价值专利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应用。他要求相关部门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培育知识产权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技术咨询评估等专业化科技服务企业，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水平。赵一德在调研中强调，建设科技强省必须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真正让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着眼建设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支持企业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切实提升体系化攻关水平。要着力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省领导蒿慧杰、李军、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调研。
0: 7月14号，省长赵刚到杨林示范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发挥特色优势，深化改革创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加力建设汉区农业新质生产力策源地。
2: 赵刚来到中国杨凌农创会，听取平台建设运营和企业机构入驻、成果转化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明确定位、完善功能、优化服务，贯通构建科技研发、中试验证、孵化加速、科创生态、产业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更好服务汉区农业科技现代化发展。在杨凌区柔谷镇田溪村，赵刚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群众收入

0: 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持续壮大集体经济，用好片区化发展模式，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在杨凌秦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赵刚指出，企业要持续完善育繁推一体化运营模式，强化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努力开发更多成果。在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综合实训基地，赵刚深入了解学校实训教学、学生就业等情况，要求坚持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系统推进专业课程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座谈会上，赵刚要求杨凌示范区勇担核心示范，带动汉区服务全国使命，发挥省部共建、区校融合独特优势，完善举措，积极作为，推动三区三高地建设取得新突破。要优化农业科创体系，聚焦三农领域核心需求，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深入开展先进适用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狠抓成果转化应用和推广，更好服务农业现代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高水平建设上合组织农业基地，扩大杨凌农高会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影响力，发挥好杨凌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作用，推动更多农业技术产品服务引进来走出去。全省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加强沟通对接，深化交流协作，携手推动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和杨凌示范区负责同志参加活动。7月14号至15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到安康市督导检查防汛抗旱、安全生产和项目建设等工作。王晓一行到宁陕县秦岭隧道管理中心、三河口水库坍塌治理工程应急指挥部、紫阳县中查茶叶、植物园甲基西项目、物资储备库应急指挥中心和营户大坝码头等地检查指导，并在午夜视频调度宁陕县部分地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持高度警醒，加强监测研判预警，落实排查整治、临灾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提升应对处置效能，加力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消防、项目建设等工作，交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答卷。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全省上下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陕西新闻联播开设“活力中国”调研型“万千气象看陕西”专栏，多路记者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科创活力、消费活力、开放活力、乡村活力展开采访报道。今天来看陕西追光聚链激活千亿光子集群。
0: 光子产业是陕西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我省扎实实施追光计划、跃迁行动，推动光子产业进入加速成长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增长点。在西安唐晶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洁净实验室，研发工程师正借助高精度检测设备，对刚完成工艺验证的外延片逐一开展参数校验。作为深耕车载光传感、光通信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创业之初，团队手握核心技术，却被动辄上亿元的产线投入卡在了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就在企业急需之时，陕西光电子先导院开放共享的共性技术平台就像一场及时雨，为企业打通了从研发到量产的快速通道。
2: 把我们的外延片快速的去验证或者加工成下游所需要的各种类别的不同类别的芯片，那我们的流转周期就变得非常迅速。
0: 陕西光子先导院是工信部首批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针对性解决光电子初创企业建不起产线、验证难、产能受限、市场风险高四大痛点。在先导院提供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陪伴式服务下，唐晶量子不仅省下设备采购成本，还告别了过去芯片测试需跨区域对接多家平台机构的繁琐流程。
2: 因为我们陕西光电子先导院的这个平台是一个共性技术平台，尤其是面向这个光电子领域的，所以对于光电子芯片的这个研发是非常友好的，这对我们产品的迭代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主攻硅基 Micro LED 微显示的西安赛弗勒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0: 同样把前段复杂的硅光化合物工艺交给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一站式完成，不仅节约了巨额投入，也使得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今年产品进入小批量生产以来，平台代工业务已占到公司订单的25%左右。
1: 首先从这个设备投入上，能帮我们节约比较多的一些资金的投入，大概几千万人民币这样一个设备的投入。第二呢，是在这个工艺流片包括测试的环节，也能够减少我们的时间。
0: 陕西光电子先导院不断推动平台能级提升，最近正式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融资，西安综改基金、国开科创新增入股，叠加中科创新持续加码，股东阵容持续壮大，将推动平台实现从单一中式服务向全链条产业赋能型平台的迈进。
2: 这次融的钱主要是来做我们的硅光的平台，还有一小部分的资金呢，是用于在我们已有的成熟的，也就是我们6寸的这个化合物平台上，会做我们现在产品的一个拓展。
0: 目前陕西光电子先导院除了提供核心中式服务之外，还创新打造平台加基金发展模式，实现平台服务与产业投资互相促进，构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为更多光子芯片企业落户陕西筑牢根基，注入活力。
2: 我们愿意陪着企业，我们也愿意与他去共同的推进这个产线和产品的一个建设，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场景，让他能够更快的去发现问题，去迭代升级，有更多的协同，能支撑企业发展。
3: 记者从陕煤集团了解到，上半年陕煤集团实现营收1590.8亿元，利润212.9亿元，其中煤炭产量、化工产量、发电量分别为1.3亿吨、878万吨、282亿千瓦时。煤炭板块持续发挥陕北千万吨级矿井群产能优势，同比增长1.04%。化工板块甲醇、尿素、乙二醇、聚烯烃等优势产品产能利用率均超100%。电力板块锚定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强化发电侧、网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跨省外送电量18.2亿千瓦时，首次实现跨电网经营区域送电。
4: 连日来，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预警、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备汛。
5: 从14号中午开始，延安市延川县迎来新一轮降雨，当地迅速召开防汛调度会，对人员转移、物资调配、应急处置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在延川县大雨街道，党员干部对低洼地带住户、临沟临崖住户和特殊困难群众逐户核对，细化转移路线和包保责任。在都家河村，包村干部和村两委成员沿着低洼地带挨家挨户敲门，确认群众是否已经安全撤离。对仍在家中的群众，干部们反复叮嘱撤离事项，帮助他们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
6: 我们会组织出两位成员，对这些落户进行走访，看有没有擅自返回至不安全地带的，对擅自返回人员进行及时的确认。
5: 截至目前，延川县累计排查发现隐患120处，已整改92处，累计转移群众405户，1848人，全部落实1对1包保责任。延安市吴起县针对去年725洪涝灾害暴露出的城市防汛薄弱环节，特别是城区地下车库、地下室、商超地下空间易积水、易倒灌的突出问题，为全县40处重点地下空间配齐标准化防洪设施，全面补齐城市内涝治理短板。
7: 政府嘛，帮我们后门做了一道防水门，然后前门也做了防洪挡板，让我们商户在经营起来就很放心了，不会像以前一样特别的担心一下雨洪水再进来。
5: 在地处黄渭洛三河交汇处的渭南市潼关县，黄渭利兵2026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演练今天举行。演练模拟受强降雨影响，黄河、渭河出现超警戒流量洪水，南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潼河控导工程出现较大险情，全面检验应急指挥多方联动与抢险实战能力。
8: 通过参加此次防汛抢险演练任务，我作为民兵骨干，能够熟练掌握堤坝加固等工程抢险技能。当防汛险情来临时，我们会依令而行，冲锋在前，筑牢安全防线。
5: 商洛市商南县市马镇结合辖区地形地貌和水文特征，修订完善防汛抗旱、山洪灾害、水库防汛等应急预案，细化160

0: 60个基础片区防汛职责，对10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山洪灾害易发区、19处重点防汛风险区域逐点逐户建档立卡。 遇到强降雨天气，镇村干部第一时间上门通知，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今年我是第二次来这里避雨，每次遇到危险情况，暴风雨天气的时候，村里就会组织我们来这里避雨避险。
2: 此外，商南县还对全县17万余件防汛物资逐一检查，确保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县镇村三级责任体系同步运行，紧盯监测预警、入户校应、人员转移、群众安置全流程，织密山区汛期安全防护网。 今天正是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到8月23号结束，一共40天。三伏天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较大、暑热气息最浓重的时段。据省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省天气复杂多变，降水、强对流、高温天气叠加来袭，多地将迎来持续性阴雨天气，局地暴雨与高温闷热天气并存。 预计16号至17号，全省持续阴雨天气，陕北、关中、陕南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陕北、关中局部有暴雨，关中平原部分、陕南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其中陕南部分地方38摄氏度以上，安康河谷地带局地可达40摄氏度。18号起天气逐步转好，25号以后全省将以晴热天气为主。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天发布最新考古成果，2022年5月，考古人员在西安市长安区发掘清理了11座古墓葬，其中2座晚唐墓葬形制完整，为研究关中地区中晚唐墓葬随葬制度、物质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4: 这两座唐代墓葬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航天城，其中一座为中晚唐时期夏姬官吏夫妻合葬墓，墓主杨寿出身名门望族，品阶不高于八品；另一座墓葬墓主为扶风班氏。通过解读墓志，两座墓葬的墓主均葬于唐贞元12年（公元796年），两座墓葬形制完整，纪年明确。
5: 出土陶俑数量较多，种类丰富，包括高髻俑、巨耳笠俑、盘角鹿等罕见器物。先进俑呢，从我们目前发掘的考古资料，结合一些史料，判断它是一个仙子的形象。而另一件大耳俑呢，大家一看大耳俑，其实大家都很明白，大耳朵有个仙人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顺风耳的形象。那么顺风耳目前我们能追溯到史料的是在宋代，那在唐代它是怎么样的？
4: 后续呢，我们也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呢公布。考古人员表示，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西安地区中晚唐墓葬考古资料，填补了唐代夏姬官吏官制、丧葬礼仪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对唐代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另外，此次还发布了陕西咸阳洪都源、北周宇文伟夫妇墓葬的考古成果。2021年2月至4月，考古人员在陕西西咸新区空岗新城进里村发掘了一座北周贵族墓葬，出土陶瓷器、玉石器、金属器115件组。 包括镇墓武士俑、骑马仪仗俑、玛瑙珠、琉璃珠、白瓷水鱼等珍贵文物。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认为北周贵族宇文伟和妻子尉迟氏，因为下葬时间不同，所以墓葬中发现了北周和隋代两个时代的器物，为研究北周至隋代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6: 7月14号，满载260名游客的由17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西安阿拉木图平稳驶入西安火车站，为期16天15晚横贯古丝绸之路的跨境人文深度游之旅圆满收官。
4: 本次专列6月29号从西安站启程西行，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抵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行程共设置2条差异化特色主题支线，兼顾中亚跨境体验与新疆全域观光。
7: 非常顺利，非常震撼。以前出门要坐攻略非常麻烦，尤其对于我们老年人，除了观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和当地的群众做了交流。
8: 西安一上车，列车人员还有工作人员都非常的，比我们想象的要轻松多了。这一次这个安排，这个非常合理，慢似乎。
4: 据了解，本次专列是。

0: 2026年市场化运营的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旅客仅约2小时即可办结全部出入境手续，同时统筹景区预约、在地导游、境外落地对接等全链条服务。
1: 本次专列我们采用25T 加 19K 型全列软卧车底，配备12人、18人、20人、32人4种定员车厢，采用精品小团定制运营模式，推出车随人走专属出行服务。
2: 为期3年的陕西省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近日启动，我省将建立省级临床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库，定期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开展综合评审，筛选出创新性强、临床应用价值大、可转化性高的优质项目纳入项目库，并推动入库项目与医疗器械企业、投资机构、孵化载体精准洽谈对接，完成对接匹配的项目将进入培育阶段，由省药监局按照产品类别和项目成熟度进行分级分类培育。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要梯度培育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主体，支持企业联合医疗机构开展临床技术攻关、产品迭代优化，对创新医疗器械产业化生产线建设、智能化技术改造和中式平台建设重点项目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获批3类医疗器械23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医疗器械2个。
3: 209省道渭河特大桥及引线项目今天开工建设，项目位于渭南市临渭区，全长13公里，全线采用1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其中在渭浦渭河大桥东7公里处新建3431米长的渭河特大桥一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渭河两岸通行时间，分流渭南城区交通压力。2026年西安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全市联动专场招聘会今天举行，吸引了省内外200多家用人单位参加，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就业岗位。在现场，求职者可以直接与用人单位进行面对面洽谈，实现岗位需求精准适配。
4: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组青年气排球比赛14号在渭南白水县开赛，吸引了7个地市、11个代表队、109名队员参赛。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最终决出各组别优胜队伍。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村长。
1: 哎，为什么你分的饭菜分量都不一样呢？
0: 村长，这是军中所有军屯的规矩，只有班长以上的才能多加块肉，我们这种职位低微的士兵只能多吃白饭了。村长放心，你的饭菜肯定是最好的。
1: 从今天开始，村里所有人伙食都要一视同仁，不分职位高低，大伙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0: 是。
2: 呸！这是人吃的吗？把厨房老张给我抓来。
3: 没用的，这是姓秦的下的命令，现在屯里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吃这东西。
2: 他也一样吗？
4: 是啊，刚开始我还不信，后来我跟李三我们俩出去瞄了一眼，哎，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2: 那是他犯贱，我们干嘛要跟他一样？走，我们出去吃好吃的。走。
3: 孟哥，算了吧，新官上任三把火，咱们千万别惹这火，还是忍一两天吧。
2: 我就不信他敢对我用枪，大不了我们跟以前一样和他对着干，出了什么事我背着。走，跟我出去。
4: 哎，孟哥，可咱们去哪儿啊？这历城是姓秦的老家，咱们前脚一进城，后脚他就知道消息了，咱们吃也吃不得安心，还不如不去。
3: 是啊，
2: 这样吧，咱们不去历城，咱们可以去远点嘛，是不是？找个远点的地儿，赶快吃，赶快回呀。走，走，
0: 走。各位官爷，我们这可是小本生意啊。
2: 大胆，敢找我要钱，来，大胆。

1: 大哥，大哥，看这，这个啊，闯祸了。娘，我回来了。
0: 拥挤的钱你收到没有啊？哇！你给我站住！哎呀，哇！
1: 娘，没事吧？娘，娘，娘亲，娘亲，快帮我叫大夫！大夫，快点，快点，快，快帮我娘看一下。
2: 好好好，
1: 娘。
2: 哎呀，大夫，怎么样？怎么样啊？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先别吵了，你这么一吵，我怎么把脉呀？哦，怎么样，大夫？你娘是不是一直有这个喘病啊？是啊，但她以前从没这样的。那她是不是吃过又甜又酸的东西啊？哦。
1: 前两天吃过糖醋鱼，
2: 这一下就坏事了。你娘这老毛病啊，最忌酸甜来冲撞，这一撞就撞出风了。
1: 大夫，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我娘啊！我只有这么一个娘，我求你一定要救她。
2: 你先起来再说嘛，有话好好说嘛。
1: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2: 倒是有一个古方可以暂时治好你娘的病，可是，
1: 可是什么？
2: 方上的鹿茸、龙肉也参都不是一般的药材。
1: 价格都很昂贵，最麻烦的是你娘至少要连续服上10天以上，才能挽回她的病情。可那么多的钱，
2: 大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你随便了。总之，你一定要帮帮我。日后我做牛做马，一定会还给你的。哎，好好好好好，我悬壶济世的也并非全是看在银子的面子上。看你这么孝顺，我就先赊给你。
3: 不过我这小店里的名贵药材也只够你娘服5天的，剩下的你还是得到镇上去买。可是这么多银两，这……
1: 大夫，我求求你，你怎么样都要带我过去，我去求他们，我可以帮他们砍一辈子的柴还钱。大夫，我求你了，大夫。
3: 小成啊，这些柴钱呢，你赶紧拿回去。周大夫，救人要紧，这些啊，你先拿去买药。啊，难得小成一片孝心呢，钱不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2: 好，
1: 好，
2: 多谢两位兄台。
4: 多谢两位恩公，
5: 好好，小成啊，看好你娘，我这就买药去，啊！哎，老板，那些钱……
6: 哎呦，你什么都不用管，先治好你娘的病再说啊！
5: 嗯，
4: 好了好了，你先好好看着你娘吧，
5: 啊！
4: 好酒啊！
5: 哎，
4: 金少宝，你不让我喝酒。 我就别喝个你看！
7: 算了吧，猛哥，何必放在心上呢？啊！
8: 不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这个乡巴佬。改天，我一定好好跟他打一次。
5: 行，跟他打。
8: 你们要干嘛？
7: 没我的批准，私自出营，拿下！
9: 是。
7: 今天早上，我刚刚宣布了新的军规。

0: 没想到到了晚上就有人以身试法。现在我宣布，王蒙、李三、陈二未得批准私自出营，各发军杖十张，王蒙身为队长加倍处罚，各扣军饷半月。
1: 等等，李三、陈二是我逼他们去的，这个事情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如果你要罚，你就罚我吧，他们的责罚我背着。
0: 好，有义气，就看在你有勇气承担的份上，减刑十杖。李三、陈二兵将一等，王蒙杖责三十，扣军饷两个月。
1: 嗯，来吧，
0: 用刑。
2: 是。
1: 啪！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哎呀，
4: 蒙哥，
5: 团长巡营。
6: 村长。
0: 嗯。王蒙怎么样？
1: 有劳了，三十军棍我还死不了。
0: 死不了也不好受。这样吧，你休息三天，这期间不用参加日间操练。
1: 不用了，我不想又给人家借口说我无故缺席，违背了你的新营规。
0: 那随你，你喜欢来就来，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也不会怪罪于你。
1: 我要休息了。
0: 好，那我走了。
7: 蒙哥，看来这姓秦的也挺能体谅下属的。
4: 是啊。
1: 呸，毛胡耗子加刺猬，他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4: 娘，起来喝药。
8: 娘，我知错了，你别生气啊。我以后不跟人家打架了。你不打我，我自己打自己。
9: 哎呀，别打，打坏了哪有钱给你治啊。快点把我扶起来吧，你要把我病死啊。
8: 哦。娘。娘，我以后不敢跟人打架了。
9: 娘不是怪你跟人打架，是怪你呀，没有脑子。我问你，在雍记吃顿饭得多少钱啊？
8: 三四两吧。
9: 你看，才三四两，这雍记请不起吗？你程咬金也请得起呀。你为了一顿饭跟人吵得头破血流，让雍记怎么做生意呀？
8: 就是你叫我行侠仗义的吗？是他们先欺负人家的。
9: 这不是仗义为怀，这是强出头。为了一点小事跟人家吵得头破血流，打死人怎么办？咱们再逃亡？
8: 那我以后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9: 娘不是不让你管，娘是不让你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小事多了，那你说隔壁那个和尚买药，哎，少了二两你去管，那六叔家的鸡丢了你也管，这都是小事。你要管就管大事，不能管那鸡毛蒜皮的小事。
8: 但是我次次看到那些狗兵在那持强凌弱，我就看不过眼，我想把他们一个个砍成两段。
9: 哎呦，以前的教训还少吗？哎，你说咱们家现在啊，又要还雍记钱，还要给我买药，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哎，娘，你放心呐，我以后会多砍些柴，一日砍五百斤柴，卖远一点的地方，多赚点钱，让娘你不用受苦。
9: 哎呦，光靠你砍柴怎么能过生活呢？后面的山，哎，都快被你砍光了。下雨阴天，柴不好卖，那是春天的活。娘早跟你说，要你找份固定的工作，有个固定的收入，咱们好把日子过得好点，给咱们娶媳妇生孙子嘛，是不是啊？
8: 娘，你先休息一下，你先睡会儿，我出去砍柴了，我走了。
9: 哎，
10: 程兄，七天不见，过得如何？
8: 不好。
10: 哎，有什么不好啊？不知道小弟能不能帮上忙呢？
8: 不用了，你是来找我们做生意的是吗？
10: 正是，不知道程兄考虑的如何？
8: 不用了，我娘亲说不行。
10: 为何？这等好事你只管出力即可。
8: 我娘亲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不要太贪心。

0: 程兄，我想你娘有点误会了。这样吧，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会明白了。我们到时候再研究吧。
1: 不去不去。
0: 哎，为什么呀？我知道程兄喜欢吃饭，还叫家里用鸡油蒸了香米饭，就等你过去吃了。
2: 鸡油香米饭啊，好像很好。哎，但我今天真的不行啊，我要砍500斤柴呀。
0: 哎，砍柴可以明天再砍嘛。你放心，咱们今天不谈生意，只管吃饭。
2: 我是很想去，但是我今天要送柴去东村，送完东村又要送到西村，跟着还要回家陪娘亲看病。我不砍柴，哪有钱给娘亲买药吃啊？
0: 伯母病了吗？
2: 哮喘呢、啊，都是你不好。那天吃什么糖醋鱼？
0: 哎，我吃糖醋鱼跟伯母的病有关系吗？
2: 当然有了，你不吃糖醋鱼我就不会打包，我不打包娘亲就不会吃，我娘亲不吃呢旧病就不会复发，那旧病不复发呢就不用买鹿茸啊当归啊这些贵药给他，我不买贵药就不用到这里砍500斤柴呀、啊。
0: 是小弟不对，那你很辛苦了，为什么不考虑合伙跟我做生意？
2: 哎呀，你真的好烦呐、啊！我娘亲都说不行了。
0: 好好好，不谈就不谈。哎，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给伯母买药吧。
2: 嗯，心领了。我娘亲说不可以受人恩惠的，
0: 这算什么恩惠啊？朋友有难，小弟帮一点忙是应该的。来，收下吧。
2: 哎呀，我都说不可以了，万一我娘亲知道又要骂我了。你还是拿回去，下次再请我吃鸡油饭好了。
0: 既然你坚持，我就不勉强了。如果有什么需要小弟帮忙，你就到大树林那间红色门房的房子找我就行了。
2: 谢谢你了，尤大哥。总之呢，我娘亲病好以后，我就去找你吃饭了。
0: 别客气，我们是好兄弟嘛，随时欢迎你。我不妨碍你砍柴了，先走了。
2: 鸡油米饭。
3: 程大妈，你的病情啊，总算稳定下来了。不过你还得多吃半个月的药，你的身体才会康复啊。
4: 要吃半个月呀？啊，我怕。
2: 周大夫，我只有这么多钱了。
3: 哎，不用了，有人给过了。
2: 给了？是谁啊？
3: 你能交上这样的朋友，真是三生有幸啊。他进来一问，知道你娘在我那儿看病，就二话不说留下一锭金子，说是啊给你娘买药的。
2: 你不认他样子啊？
3: 长得瘦瘦白白的，像个生意人。他说啊，是你的兄弟。
2: 不、哦，尤大哥。
4: 尤大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个兄弟啊？
2: 我迟点再跟您说啊。谢谢你啊，大夫。
3: 啊，好好好。我去配药了啊。二位告辞。
4: 要紧呐，不可白用人家的药啊。从今天起，咱们俩节省一些，把人家的钱还上。
2: 我会的。
5: 哎，招兵，
6: 招兵啊！
7: 是你去吧，你在家里也没事啊，还不如去当兵去。
8: 给3两银子呢，你看，
2: 结果
6: 不少，多少银子？
2: 大哥，不去，上面写什么？
8: 你看，这你都不认识啊？这是大隋国的招兵告示，一个月给3两银子呢，哪找这好事啊？逮着机会还能升职。我跟你说，小伙子，嘿，就你这块多去了，准给你大头兵的。这个事儿，赶紧去吧。
2: 说话这么快干什么？招兵是吧？我程咬金一世做牛做马做猪做鸡都不做你狗兵，呸！看什么？不准看！走啊！不准当兵！走啊！
9: 耶！这几天训练，大家都辛苦了。现在，我有件事情要和大家说，大家也知道。最近我们屯里招兵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百姓对我们军队的印象不好，说我们什么欺软怕硬，欺善怕恶。为了改变他们对我们的印象，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给农民做一些义务的工作。一来呢，我们可以锻炼身体；第二，我们可以让百姓改变对我们的印象。
10: 我不同意，我们的部队是用来打仗用的，不是民工，更不是苦力，凭什么他们做的事让我们去做？
9: 可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军饷是从百姓的税收里来的，为他们做点小事有什么不可以呢？
10: 军队有军队的尊严，要去你自己去好了，我们不去。
11: 我们不去。
9: 王莽，你这是违抗军令。
10: 哼，军令要我上阵杀敌，我死也不会吭一声。

0: 是让我去做苦力，我凭什么服你？
1: 你不服我？
0: 是。自从你来到这里，私定军规，克扣军饷，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你是个小小的棋牌令，既没有资格，你凭什么领导我们？
1: 那我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领导你们呢？
0: 军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自有强者当之。如果你能证明你比我们强，我们就会听你的，是不是？
2: 是。
1: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
0: 过去在军中最强的就是我，你要是能胜了我，我们就服你。
1: 怎么个比法？
0: 军中以武为尊，你我比试一场，你若胜得了我，我就听你的。
1: 好啊，你之前受了军棍，身体尚未康复，为了公平起见，我就单手让你。如果我用了双手，就算我输，以后我就听你的。
0: 自不量力，你找死。
2: 嘿嘿嘿嘿。

0: 我们也立法千钧，如果再沉稳一些，会更进一步的。
1: 我技不如人，愿赌服输。弟兄们，从今天开始，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说一，我们不说二，知道了没有？
2: 知道。
0: 好，所有人听我的命令，今天我们到小光村给村民修路。
3: 是，哎，往前走，
4: 往前走，
3: 哎，这边，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0: 喝吧，
1: 谢谢乡亲们，弟兄们，
0: 快喝，
1: 来壶水啊！
0: 天气这么热，
2: 是是，
0: 你们真是辛苦了，
2: 我是应该的啊！
0: 喝碗水啊，来，再吃个梨啊！
2: 这，
0: 真是好感谢你们呀、啊！哎呀，这座桥啊，不知坏了多久了，我的脚就在这里摔了好多次了，都是你们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真是感谢你们呢。
2: 大妈，你不怕我们当兵的吗？
0: 哎，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是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而已嘛，大家开开心心不就是很好的吗？
2: 啊，是是是是是，
0: 来吃个梨。
2: 谢谢你，大妈，谢谢，谢谢了，谢谢了。
0: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
2: 秦大哥，啊，
4: 怎么了？
2: 我可以叫你秦大哥吗？
4: 当然可以了。
2: 有事吗？你说。我参军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是你让我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一件事情。我心里
4: 你能明白就太好了。
2: 谢谢你，秦大哥。
4: 我保证你以后啊，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将军的。
2: 我从没吃过这么甜的梨。
5: 真有此事？哎呦，
6: 哎，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1: 排好队，
6: 排好，排好，
1: 不要急啊，
6: 往后，往后啊，
7: 要我先来的，
6: 叫什么名字？
8: 王友。
1: 怎么有这么多人排队啊？
8: 你不知道吗？听说新来的村长治军十分有道啊，常常带领手下帮助百姓做好事，这么好的军队哪儿去找啊？

0: 比前几天进步多了，可是切记不可懈怠，要更加努力才是，知道吗？
1: 知道。
2: 好，非常好。好啊，秦叔宝。
0: 末将不知道大人前来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2: 哎，你怎么会有罪于我呢？倒是让我大吃一惊啊。说说怎么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这群残兵弱将变得如此英气威猛啊。
0: 属下不敢居功，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2: 有何不同啊？
0: 属下以为治军要以正军风为首任，严明军纪必须身体力行，方才能够服军心正军风。而更重要的是，要使军队服务于民众，强军出于百姓，只有得到百姓支持的军队方如有源头的活水源源不断。
2: 好，果然靖边侯没有看错人呐。
0: 大人过奖了。
3: 报告团长，门外有村民送来粮食。
0: 把粮食收下，按市价付钱给来人，务必让他收下。
3: 是。
2: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其实这治兵之道并非无人明白，只是身体力行的寥寥无几呀。秦叔宝啊，你小小的年纪竟有此魄力，真是可喜可畏啊。秦叔宝听令。
0: 末将在。
2: 你治军有功，今命你特赴长安为越王杨素进献大寿贺礼。你要记住，此番路途险恶，盗贼如毛，你要万事多加小心呐。待你攻城回来的时候，官升两级，另有嘉奖。
0: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不辜负大人所托。大人，属下还有一事相求。
2: 说吧。
0: 属下远行期间，屯长一直想要队长王猛暂代。
2: 好，我相信你的眼光。
0: 王猛
4: 在，
0: 我走以后，这里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4: 多谢大人和屯长栽培，小人一定不辜负屯长的教诲。小人一定不扰民，不欺民，为民多做好事。
2: 好，秦叔宝，马上随我回府，点击贺礼，即日出发，早去早回。
0: 是大人。两位兄弟，麻烦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5: 好啊。哎，
0: 娘。
6: 哎，叔宝怎么回来了？
0: 啊，唐大人派我去长安出趟差，我回来跟您说一声。
6: 又要出远门呢？
0: 只是去送趟礼，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6: 哦。
0: 哎，娘，蓉蓉呢？
6: 你这孩子，我就知道你不是单为我回来的。你的蓉蓉啊，去布行送布去了。
0: 娘，你又胡说什么呀？我只是想跟她道别一声嘛。
6: 你紧张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等他回来我告诉他就行了。你再不上路啊，天黑之前赶不到下一个驿站就麻烦了，人家在等着你呢。
0: 那我走了，娘。
6: 儿子
0: 啊，
6: 别看了，走吧。
7: 哎，副帮主，你不是要带我们去见单帮主吗？怎么现在走山东这条路了？
8: 我要先替帮主带个口讯给他在历城的兄弟。
9: 帮主的兄弟谁呀？很有名吗？
8: 啊，你们应该听说过小孟尝秦叔宝吧？
9: 秦叔宝听说过，听说此人侠肝义胆，都称他是英雄呢。
7: 我早就想认识他了，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副帮主你一定要给我们引荐啊。
8: 这是当然了。
10: 看，有只肥羊。
7: 对啊，好像是。
10: 我们过去看看。
7: 好，
10: 走
7: 走。
10: 听说这附近有响马出入啊，还个个形同鬼兽呢。
11: 要想过山路，留下买路财。
12: 好
13: 好吧。
0: 敢问英雄高姓大名？
11: 笑话，你听说过强盗会留下名字吗？
0: 在下有命在身，押送货物前往长安，还望英雄高抬贵手，在下感激不尽。
11: 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会走的。
12: 住手！

0: 想不到不用去历城，就在这儿碰上你了。
1: 什么口信？二哥他好吗？
0: 帮主托我问候你，还想找个机会和帮中的兄弟来历城和你聚一聚。
1: 我也很想跟大家都见一见面，我想趁今年我娘亲的寿辰，把大家都请来，好好的聚一聚。
0: 好啊，那我们等你的消息。
1: 嗯。
0: 哎，对了，那么晚了，拿这么多礼物去哪里啊？
1: 哦，我要带这些货物去长安，去献寿礼。
2: 长安？好啊，好啊。副帮主，不如这样吧，我们陪秦大哥先到长安，完了以后再去会见帮主，你说好不好？
3: 是啊，是啊。秦大哥一人上路很危险的，我们可以帮他挑挑担子，二来还可以保护他。
2: 是啊，
0: 听说今年杨素贺寿，朝廷为他办了一个特大的灯会，我也想去看一看。既然大家那么高兴，好，那我就顺从大家的意思，一同前往。
1: 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路。
4: 哎呦，我的头好痛哦！哎呀，我这头太痛了。
5: 娘，来。
4: 哎，我说这是个好事嘛，你人高马大的，可以去当兵。万一上面喜欢你，那至少是个好事情嘛，啊？
5: 娘，你叫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要我穿这些狗兵官服，跟他们一起欺压百姓就不行。娘，喝药。
4: 喝药，喝药。喝什么药？我不如去死的好，生了在这病了。哎呦，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养活你容易吗？你看人家何嫂家的阿元多孝道，人家当了兵，挣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儿。你看看你这一身力气就会打柴，哼，有哪家的姑娘肯嫁给咱们家呀？我看成家香火就要断在你身上了。我
5: 娘，
4: 不要叫我娘。哎呀，咬金他爹，咬金他爹呀、啊！我对不起你呀、啊，这孩子不孝顺，我只有一死了，一死才能对得起你呀、
5: 啊！娘娘娘，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
4: 真的。
5: 但是你要好起来，我才去。
4: 哦，真的。爸，好了。
5: 好，那我明天就去。
4: 好。
6: 为朕我大死大
7: 死，为朕我大死大死，
8: 这叫商量三两银子啊，三两大银子。
1: 喂，干嘛？
9: 你说当兵去哪个军营好，兄弟？
1: 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秦营了。那里的屯长治军有方，部下纪律严明，跟着他肯定会出头的。我也
9: 去。谢谢了。
1: 嗯。
10: 太小别去了，仨一块儿。
9: 对不起。嗯，哎，你认不认得秦字啊？
11: 秦字你都不会写呀、啊？你念过书没有啊？
9: 没有。不如你教我。嗯，是这里。哇，这要排到什么时候
12: 啊？没关系，你可以走了。
9: 得想办法。
12: 下一个。
9: 哎呀，兄弟，你是不是隔壁村的？
13: 排队排队，
12: 干什么？回去排队。
13: 排队。
9: 哇，好大苍蝇啊！
12: 哎喂喂，你干嘛？
9: 哇，停！
12: 下一个。
14: 哎，是我来报名啊。
12: 看你虎头虎脑的，身板也算扎实，会干什么呀？
14: 哦，行军打仗，刀枪剑棍，骑术剑法无所不能，十八般武艺集于身上，加上我程家鬼斧神工，简直惊天地泣鬼神。不过我要先声明，千万不要让我去砍柴。嗯。

0: 住了不砍柴的吗？要不是为我娘，哎，
1: 喂，小子，你在说什么呢？在伙房做事是件美差呀，起码不用日晒雨淋呐，啊？哎，你还挺努力的，记住啊，认真做好点儿，在这里做肯定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嗯，
0: 连砍柴都能升职加薪？
1: 有，就像我这样，做一个火头军长，管掉全营的伙食，就连营长吃什么、吃好吃坏，都看我的心情好不好啊？够神奇的吧？记住啊，花点心思做好点，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我会努力的。